0: 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
1: 每时每刻，
0: 听你所爱，
1: 听你所爱。
0: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0: 团购让生活更精彩，让消费更实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中伏第四天，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中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4度，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32度，到了周四小雨，最高温31度，周五天气终于有点晴了，最高温度31度。现在啊，不管有没有雨，温度都是30度以上。这种啊又热又潮的天气环境真的挺遭罪的。但是有的人呢就能够比较平稳，比较平顺，过得还挺舒坦。因为到了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这个窗口期多么珍贵啊，尤其是有一些经络淤堵的啊，这个血管不通透的啊，有点寒症的，现在一定要重视起来。重视什么呢？您现在利用好这个阳气环境旺盛，哎，我们凑里开泄，身体越虚，经络越不通，我们越应该利用好葛根粉来进行养生保健。那咱了解了解葛根粉，为什么建议伏天的过程，夏季的过程，咱把葛根粉好好利用一下。经络淤堵的，血管不通的，头脑迷糊的，哎，我们各种指标都高的，咱太适合利用一下葛根粉来进行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但其实抛开季节不谈，一年四季我们常喝它都有好处。为什么呢？有一个典型的情况，现在不是热吗？哎，暑热难耐，特别燥，有很多中老年听众口特别的干，特别的苦，眼睛也干涩，夏天闷热，喉咙也干，嘴巴发苦，很多血糖高的叔叔阿姨频繁的口渴啊，所谓的这个消渴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正是由于汗出的太多了，津液本来就少了，越少出汗越多，津液越不够，你越烦越渴越燥越干吧。所以多用点葛根粉，葛根粉能够生津止渴啊、尤其针对消渴症太有好处了啊。你要长期喝，长期喝啊，长期喝，这消渴的问题会解决很多很多。再一个，由于现在可能吹空调啊，哎，或者您说我家里不吹，但你上公交车呀、地铁站呢、商场超市啊，哎，全都有空调，万一脖子啊、腰啊、脚踝呀、就被吹着了，肯定会酸麻肿胀。还包括现在干家务活的、低头工作的、看手机的，对吧？脖子发紧，后背僵硬，您一定要葛根粉。葛根粉本身就打通经络，坚持每天用，每天用，缓解颈肩腰腿的酸麻肿胀发沉，经络淤堵不通，哎，说这个腿部啊，由于血管的堵塞都堵得不行了，哎，特别的沉重，哎，您试试葛根粉。葛根粉这个东西通经活络，舒筋活血，非常有用。包括中医大夫给您开这个方子来调理经络的淤堵啊，是四肢的麻木啊，都会用到葛根。还包括我们颈椎病啊、腰间突出也会用到葛根。另外就是肠胃的这个方面和这个肝脏了。你像经常喝酒啊、应酬啊、熬夜加班啊，然后呢由于情绪不好经常爱生气呀，还包括中老年听众叔叔阿姨们吃太多太多的药物了，控制血脂的，控制痛风的，治疗感冒的，整肠胃的，好多好多七七八八好几种药，越吃药越多，越应该用葛根粉来养养我们的肝肾，对不对？而且养护心脑啊，哎，葛根素这个东西是扩张血管，改善脑部心脏的供血的一个情况的。所以你要是高血压、高血脂、头迷糊啊，经常一过性的黑蒙啊，脑子混浆浆的，别忘了多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葛根粉。还包括心烦的、盗汗的、更年期潮热的、内分泌失调的，哎，起各种结 节什么的，越应该用点葛根粉。这个东西对内分泌的调节也特别好，冲调起来方便，哎，冲着喝就行。食品级的东西特别的安全、卫生、干净。只不过愁在哪儿呢？咱听众了解哈，市面上葛根粉太多了，有些大品牌表演艺术家代言的，一罐500克的葛根粉卖到158、129，都是这个价格，确实有点虚高。但是杂牌子没有影视演员代言的，哎，这品牌不咋出名的，咱也不敢买呀。甚至有听众到市面上买那种，一看那配料表，增稠剂、添加剂、防腐剂、麦芽糊精，一堆添加剂呀。 然后像白白的面粉的那个状态，添加剂太多的，甚至有的加了果干的，加了糖的，对吧？那根本就不能买。对于中老年听众来讲，啥样的葛根粉是好的？一人跟你说几个特点。第一个呀，你得看产地啊，然后第二个，你得看它的配料。第三个非常重要，葛根素的含量跟水准。刚刚咱讲了，越是经络淤堵的，血管不通透的啊，麻木的，对不对？淤堵的啊，胖肿的，是不是消渴的？咱越应该去用那个葛根素含量高的，只不过市面上很难找得到。一般来讲，叔叔阿姨们到药店买，咱买那个特级的能够买得到啊，比特级高很多的买不到，但凡买得到也特别的贵。依然给你普及一个常识，根据国家的硬核规定，这硬核的一个相关的条条框框，这个是底线啊，葛根素每千克大于40毫克就合格了。哎，你知道吧，出品了一个产品葛根粉，那这葛根粉每1000克有40毫克以上的葛根素就达标了，其他可能就是杂七杂八的添加剂啊，不太纯的。所以咱们要买那个高档的，高档的是啥样的呢？每千克120毫克的，国家标准规定就叫特级的品种了，它就可以在包装瓶上印着特级。而咱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个品牌好，它来自于葛之味，正宗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非常重要的一点，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而咱们这个每千克葛根素达到了1000千克，1000千克，您没有听错，1000千克的葛根素啊，而且来自于江西九岭山啊、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好几百年的也都有，1000多年的也都有，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懂得听众自然懂。你知道真正的葛根它是野蛮生长的，老多老多了，这个原材料一点都不匮乏，匮乏的是它的工艺跟技术。你知道咱们这个品牌的创始人是高知知识分子毕业的，回镇子乡子创业，带领这个农民朋友一起手刨肩扛，把真正土里边的深山老葛给大家挖出来，这个工艺技术传承的古法的物理的一个处理方式，这是非常非常有含金量的。你知道吧，真正纯野生葛根挺多的，关键是挖的过程，这个过滤的过程，然后你想80目的过滤，200次的超粒米的这个过滤，再经过沉淀，好几十个小时的沉淀，把这水分排干就成葛根粉了，然后再经过时间段，它自然碎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碎裂裂的小颗粒的那种碎裂，这种状态才是真正的纯野生葛根，能够看得到那个黄色的微微的氧化层啊。创始人这个负责人自己家小孩都喝，而我们这个价格给大家带来特别特别的实惠，如果是大品牌的一罐500克的啊，一罐500克的就要100块钱左右。高端的葛根素含量跟我们这一样，挺好的啊。它比特级都高达8-9倍以上的，都100多一桶。而我们这个，大家可听好了啊，但凡需要葛根的，经络不通淤堵的，血管淤堵迷迷瞪瞪的，然后呢，这个脖子也不得劲儿，腰也不得劲儿，麻麻咧咧的啊，这样的这个消渴的问题的所有朋友们，一定要听好，一定要用葛根粉养一养，正好是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我们节目当中，你可听好了，4桶才199，抓紧拨通87996984，市面上能够达到每千克葛根素含量1000毫克的，再加上高端包装的高端包装的演员艺术家代言的，都得100多一桶，而我们这跟那个一样的品质一样好，1994桶，每一桶5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王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王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好的，给您盯上。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定利用好冬病夏养的这个关键阶段，现在来用我们补养身体的一些营养素，比如说我们把这么高水准含量的葛根素，每一天每一天摄入到身体当中，对血管的通透性好，对消渴的这种啊，这个口干的、总渴的，然后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这样的听众也特别特别的友好，还包括哇哇出汗的、肠胃消化不动的哈，我们赶快用点葛根素含量这么高的葛根粉来对我们的热清一清，对脾胃护一护，肝阳上亢的、口干舌燥的、肠胃不适的、血管淤堵的，你赶快用一用葛根素含量这么高的葛根粉。葛根素对于像久坐的、低头的、肩颈疼痛僵硬的、然后头晕麻木的啊，经络淤堵的，这个腿呀都麻麻咧咧的啊，这个都有点胖肿的、血液循环不好，像蚂蚁爬来爬去的。 的类似这样的病症跟情况，咱们用点葛根粉养一养。而我们这个葛根粉是葛之味品牌，江西正宗江西山参野葛粉，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根粉。87996984，人家深山老葛自然生长，郑重承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足，沉淀足啊！正宗江西上饶硬式葛叶，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四桶，每一桶足足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罐，一共总共4斤。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我们有请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1: 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特别细粉，特别清香，淡淡的自带的天然的葛香。大家知不知道啊，这葛根呢、啊、千年古方的养生啊，还有葛根素的加持，纯野生零添加，男女老幼都能来用。千年古方养生含量葛根素含量特别特别的高，达到了特级水准，每千克120毫克，而我们这每千克1000毫克都有相关的检疫的资质，相关部门颁发的认证资质标准的这个证书存在的，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大家要订葛根粉，我们这这款真的值得来订购，给大家省了很多钱。市场上同类的品质的都得100多一桶，四桶就要400-500，而我们199四桶。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葛根呢、啊、2000多年之前具有入药的历史，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本草纲目记载，对于这个津液亏虚的，干干巴巴的，口干舌燥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的啊，哎，口干舌燥的，或者是消渴的，总渴呀，然后呢这个各种血糖蹭蹭往上高的，每天喝每天喝。温馨提示，依然建议血糖低的听众冲葛根粉的时候一定配点桂圆大枣啊，哎，加点蜂蜜啊，加点糖啊，这样的食材一起吃。要不然我怕您长期吃，本身它对消渴症就特别好，对于血糖蹭蹭高的那种太好了，一定要天天吃。但如果您血糖低，天天吃可能就血糖更低了，哎，对不对？所以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咱有口福了，你可以加蜂蜜，哎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甜甜的，糯糯的，滑滑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99四桶送货上门。我们还剩下5-6分钟的时间，限时订购。它为啥便宜啊？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就这些量，多一份也没有，就这些时间。下半段节目想订，咱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错理开泄，吸收营养吸收的快。我们葛根素含量这么高，而咱们这款葛根里边又有葛根素，然后又有那个黄酮类的物质，又有很多营养成分，抓紧拨通87996984，顺顺滑滑的，不沾勺子。你知道假葛根粉是特别沾勺子的啊，而我们这一款顺顺滑滑的，冲调起来方便。先用凉白开水冲调，把这个粉变成糊状，再一边加开水一边搅，一边加开水一边搅，就变成糯糯的、稠稠的、滑滑的，这个淡黄色的、半透明状的这种状态了，非常的对胃肠好。我们有请一下郭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郭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就送货啊，满意咱留下。口感特别细粉，很清香，淡淡的自带的葛香味儿啊，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增稠剂、防腐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食品级的罐装罐，品质真的是特别高端，保质期24个月，而咱们这个生产批号特别新，特别好。王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都了解葛根粉好，只不过咱们到市场上买，药店有的是高端的，大铁盒包装的，独立包装的，一袋袋的都有，那也太贵了。我觉得老百姓用来养生，因为咱天天吃，它不是药，说我用点好药我好得快，吃个一个阶段就完事了，不是，它是要天天吃天天吃的，所以咱们要买性价比好的，而我们这就性价比好的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是权威机构检测数据，葛根从土里挖出来，手刨肩扛的野生葛根，质地坚硬，然后呢弯弯绕绕里边的那些藤藤啊梗梗的挺多的啊，所以它物理加工机械的把葛根打成碎尖，野生葛根粗纤维特别多，然后加工过程挺繁杂的，还得经过80目的过滤，要第二次经过200目的超滤布的来过滤，再经过沉淀好几十个小时之后碎裂成自然的小粉粒，这不是人工的，是自然就碎裂成小粉粒了啊，所以我们清能看得到自然氧化的这样一个过程。真正野葛根纯好的葛根粉就在节目当中，价格也给大家省了很多钱，帮大家讲价，199到手4桶，每一桶足足5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四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姨，你等电话啊，87996984。金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金女士，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500克的克重，专门致力于做中国好葛根的啊，千年古方养生传承到现在，而且咱们给大家找到了葛根素含量这么高的，真正纯也是零添加的，男女老幼都能用，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罐，比市面上达到特级水准的葛根素含量又高，价格又低，口感细腻，特别的清香，自带葛香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不加糖，不加增稠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健康纯粹。87996984，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现在肝脏受损，眼睛干涩，总生气呀，怒伤肝啊，两鬓白发特别多，这都是肝不好的表现。哎，经常生气呀，咯嘎打嗝，也都是肝不好的表现。特别多吃药的，也应该把这个肝好好养一养啊。然后尤其是思虑过度的，半夜睡不好觉的，肝火过旺，多用点葛根粉。那么类似这样的情况，越找到葛根素含量水准高的，越是理想的。而这一款每1000克葛根素居然达到了1000毫克，是特级水准的8倍以上。李女士要几组啊？
2: 嗯，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4: 订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别着急，定下来了放心，等电话。正宗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葛之味品牌，它的负责人是高知知识分子毕业的，回县里乡里边创业，带着这个农民哈、一起手刨肩扛，把真正野蛮生长的野生葛根从地里挖出来，送到生产流水线，给咱们经过古法传承的一个工艺，没有任何的这个化学添加，纯物理的方式给它生产出来这个葛根粉。陈先生要几组？
1: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是限时订购的，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199一组，4桶送货上门，特别合适。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5: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0个名额，只剩最后10个名额。如果咱平时啊吃药特别的多，排尿发黄，吃很多的药物，比如说控制各种指标的什么的，吃药太多了，一定要护护我们的肝脏，对不对？哎，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葛根粉还是挺有必要的。比如说你经常正熬夜，然后呢，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总是开夜班的，或者是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这样的，而且这个睡眠特别不规律的，或者总是吸烟喝酒应酬的，或者爱生气的，我们都知道啊，怒伤肝，对吧？脾气也差，然后呢肝不好，也会肝气犯胃，总而言之五脏六腑的问题我们交给葛根粉养一养，它不是药物，没有杀伐破坏，对身体特别特别的好，尤其是得选择葛根素含量高的，咱们这个就是葛根素含量特别高的，市面上很少有，但凡有也特别贵，100多一桶，而我们这个199四桶送货上门，抓紧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7: 对对。
0: 哦哦哦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啊，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满意咱留下，87996984。于先生给您订上了，182开头尾号是3208的于先生。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8: 我要一个。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

0: 四，只剩最后四个名额，咱不接近直播间，最后四个名额了，不接近直播间了，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现在有空线，你抓紧往里打。经常久坐的、低头的、脖子僵硬、腰部僵硬、哈腰哈不下去、蹲下再也起不来的、总擦地干活的，然后呢脖子不得劲儿、肌肉这个得不到放松的，还包括总吸烟、喝酒、熬夜、加班、怒伤肝、爱生气的，哎，然后到了这个更年期前后吧，总是哇哇出汗的，情绪也不好的，手脚心特别的热，各种消渴的，眼睛干、皮肤干、喉咙干的，哎，我们多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葛根粉。市面上葛根粉很普遍，这么高端的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的，又是食品界的罐装的，然后呢咱们原产地这么靠谱的，连高知知识分子毕业回乡创业嘛，他这负责人啊，连他家小孩五六岁都捧着个碗喝这个葛根粉，糯糯稠稠滑滑的，这个真的是太让人放心了。叔叔阿姨们放心来定，87996984，权威机构检测数据，每一千克到达1000千克、1000毫克的葛根素就摆在我们面前，抓紧报名，只剩最后两个名额，199一组送货上门，最后两组了啊！趁着冬病夏养的好时候，代谢旺盛，凑里开谢，赶快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个名额，199一组速桶送货上门，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夏季来临，也是养骨润骨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夏季养骨事半功倍？因为很多骨病由于缺乏营养，缺乏钙呀，缺乏镁呀，缺乏蛋白质，缺乏胶原蛋白，缺乏软骨素，它就怕寒湿，怕风邪，现在吹空调会疼，然后到了秋天冬天变天了会凉，那到了秋冬季节穿好几层大厚棉裤、大厚羽绒服出门都觉得腿疼，关键的营养得补一补。所以接下来依然跟您探讨交流一下补钙、补镁、补磷、补关节营养的一个必要性啊。那您如果吃了很多年的钙片也仍然腿疼，说明没有补对地方。如果您现在有关节的疼痛啊，活动受限制啊，软骨变薄了、变稀了，咱们的支撑了、延展度都不够了，一定要注意补充骨骼的营养，这个就从日常饮食当中要入手了，比如说多吃软骨啊、凤爪啊、虾皮儿啊这些东西。但是年龄大了，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动作，跳一些广场舞啊，练一些八段锦啊，爬山之类的，对我们的骨膜骨又是一种损耗，会出现劳损炎症，活动之后的酸麻肿胀，哎，软骨磨没了，肯定会比较痛苦，比较不舒服吧。所以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家认证的营养食品，不是普通的钙片，因为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吃那钙片啊，不含维生素 D， 哎，不吸收，吃了没有用，很多叔叔阿姨吃的钙片也没有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这属于复合型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个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回购率特别高的。如果你是咱的新听众，软骨已经磨损了，由于缺了这个钙质、缺了磷、缺了镁、缺了钾、缺了胶原蛋白、缺了软骨素，而关节有点软塌塌的，行动不方便，上小楼关节嘎嘣响，一定要补一补我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全面的营养，市场指导价肯定不便宜的，一瓶五六十、七八十，一组就要五六百、七八百。咱们哈广购物的特色就是好东西，但是低价格。如果你也出现了啊腿疼啊、不得劲儿啊、关节受损啊、出现磨损啊，类似这种情况，平时吃的钙片，叔叔阿姨们觉得也没什么用，那你看看你钙片的配料带不带维生素 D？ 如果不带，咱撇了不吃了；带不带胶原蛋白？如果不带，咱不吃了，因为太单一了，带不带软骨素？如果没有，咱也不吃了。而我们这一款不是单纯的给大家补钙，而是复合型的核心营养都在这儿了啊！年龄大了，雌激素水平下降啊，钙锁不住、捆不住；中老年听众脾胃功能又弱，钙也是锁不住、留不住的。所以我们要吃这种小分子的、好消化的、容易吸收的、容易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的我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165十瓶，哎呀，是不是给大家特别特别惊喜的价格？165十瓶一个组合，每一瓶啊60片，咱每天吃2片，一瓶一个月，10瓶10个月，按市场指导定价得500-700-800。您现在165，就是低价，让大家知道它有多好，就是低价让大家自己感知。你想啊，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它是干啥的呀？

0: 负责缓冲压力，减少磨损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这个软骨层就变薄了，因为你平时吃黄喉、吃牛蹄筋儿、吃凤爪、吃这些东西特别少，哎，自然而然咱们的这个软骨素摄入就不够，氨糖摄入的也不够。那么怎么办？额外补充咱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您看看它的名字，营养全，而且给咱听众的价格特别贴地气儿，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这一款氨基软骨微滴钙它的营养价值，所以低价团购给大家，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包含了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而且为了补充蛋白质，脱了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以及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D， 还有镁，还有钙，融合到一起了，强强联合对关节特别好，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您没有听错，价格就是这么优惠，一组十瓶。165一瓶，16.5块，能用一个月，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林女士你好。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给您盯上。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这个回购率特别高，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而且它在包装盒上印得特别清楚，钙的含量高达了2万毫克，每100克当中啊，每100克当中包含了钙2万毫克，是业界天花板的水准了。平时你怕担心我的吃的钙不吸收，比如说有人喝奶要补钙，那奶是偏含量的，很多人跑肚拉稀也吸收不了，然后有的人呢吃这个虾皮儿还是那种海味还过敏也吃不了，有的人为了补钙吃很多的芝麻酱也是跑肚拉稀，就没有一个东西能够平平稳稳的顺顺当当的集中的补得挺全的。哎，这不来了，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又有氨基酸又有微滴，让钙更好的吸收。而且你要知道，成骨壮骨不只需要钙，不只需要磷，它还需要维生素，所以我们这一款又添加了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骨骼的结实还得需要优质蛋白质呢，所以给大家搭配的是脱了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而且特别添加了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软骨粉，软骨粉，补的就是我们的软骨的。你想，硬骨跟硬骨中间是软骨，软骨变薄了变稀了，不就硬碰硬变成骨刺了，增生了，疼痛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款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对于我们补硬骨、补软骨、补骨膜、骨油、结缔组织这个营养，都是一把好手。因为这里边也有镁，也有这个优质的钙，钙的含量还挺高呢，每100克达到了2万毫克啊。维生素 D 也包含了，维生素 B1、 B2 也都有了，相对很全面了。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盯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
5: 对，来一份。
0: 盯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要想补骨骼的营养，这一款真是挺好的，让软骨硬骨蓬盈起来，硬实起来，骨溜起来，也没有那么怕冷了。我们走道爬山出去旅游啊，也都筋骨有力，足下生辉了，是不是？87996984，165一个组合，10盒，每一盒里边是一小瓶，一瓶一瓶的啊。哎，87996984，一盒里边有一瓶，一瓶60粒，这个嚼着吃就行。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165十瓶一组，送货到家。87996984，全名叫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李女士，
3: 来一组片。
0: 好的，尝试一下啊。
3: 好，
0: 给您盯上了啊。啊，既补了软骨素这个营养，又包含了氨基酸，又包括了丰富的活跃的 D， 还包括让钙更加沉淀稳定，融入到血钙和骨钙当中的多种维生素，想想就比较全面。所以咱们现在腿疼的、腰疼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下捡个东西挺老累的、拎东西走不了太多的道儿、上下楼关节嘎嘣响的这种哈、啊，叔叔阿姨们赶快补一补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滴钙。87996984，165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要几组？
6: 你好，给我订一组，要
0: 一组
6: 啊。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安排送货啊。87996984，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丁女士，
0: 订一份，好了，给您订上。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盯上87996984。上下楼的时候，哎，这个膝盖跛了盖子，咔咔响。上下楼的时候，这个。

0: 后轴子咔咔响，或者有人呢早上起来沉浆，这胳膊腿啊腰好像都不是自己的了，经络淤堵不通嘛，对不对？也是我们血液循环不好，缺钙缺营养缺镁造成的。关节软骨和骨骼，哎，这个已经给我们发出一些求救信号了，疼啊，关节嘎嘣响啊，行动不方便啊，沉浆啊，类似这样的问题，类似这样的咱赶快补一补氨基酸，软骨为地钙，又补了软骨素了，补了软骨素咱们硬骨就能够很好的被软骨包裹，而软骨的延展度支撑力也都比较好，咱们就不用担心哎行动不方便啊，关节受损啊，特别疼痛啊，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哈广购物给大家优选好物，但是这个价格确确实实真的特别低。李先生你好，要几组？要一组给您盯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这一款氨基酸软骨素市面上得50-60，那10瓶一组500-600，但是我们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呀，就是告诉老百姓我们这东西有多好，就是以低价让大家认知跟了解，所以谁买谁合适，并不是临期的，好着呢日期啊，165一组，165一组，10盒安排送货到家。关节疼痛，骨骼活动受限制，87996984，上下楼腿疼，觉得这个关节呀有点负重太多了，走道走多了可累了，拎两兜子菜走不动了，哎，软骨磨损了，变薄了，变没有了，硬碰硬了，红肿酸麻肿胀骨刺水肿积液了，我们类似这种情况赶快补一补，或者我们说规避这种情况的发生，咱把营养补了特别好过。87996984，165一组安排送货，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微地钙，而且这个大家放心来订购，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是 PICC 承保产品责任险，这个有投保证明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好吸收，是小分子的活性肽，直接被我们的软骨硬骨骨膜骨瘤吸收，哎，补得特别快啊，营养吸收得特别好。87996984，李女士，
2: 订一组啊、哎！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放心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人给您送货，安排到家。87996984，40-50岁你就开始补，等你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大步流星，健步如飞，精神矍铄，那多好！郑重承诺，无蔗糖，吃着方便，嚼着吃就行，也没有防腐剂啊，资质特别过硬，有这个执行标准号、许可证号，大家放心，咱就不过多的占用节目时间来念了啊。在电台媒体当中给大家平台推荐的这个优选的好物，你放心，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这是我们的目标跟理想，所以要找到专业的优选好物。咱们这一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就是专业干这个的，就是赶上了就是我们的幸运，为我们的骨骼真正添砖加瓦，真正补补营养。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
1: 订上了，
0: 感谢信任，再见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3: 哎，订两组。
0: 订两组。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了，给你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送货到家，满意付款，87996984，售后无忧，特别放心，足量补充我们的优质的钙了，这个含量是业界天花板了，这含量多好，平时你就算饮食上，哎呀，我也不怎么吃虾皮儿，我也不怎么喝奶，喝奶跑肚，然后呢我们吃虾皮儿过敏，哎，我们吃那个钙片，我家这钙片可能也没有地，那你选择咱们这个氨基酸软骨微地钙，又有氨基酸又有丰沛的钙，你看这个钙的含量，每100克居然达到了2万毫克，2万毫克呀，而且带有地呀，有D3呐，这促进钙吸收啊，营养特别全呐，对吧？你本身皮肤容易过敏的，也不怎么晒太阳，你晒太阳自身合成D的能力就弱，那我们就靠这个对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补充营养，小分子活性肽，哎，我们软骨吸收的好，骨膜骨油吸收的特别好 ，B 族维生素的添加和加持，提高耐力，缓解疲劳，多重营养一起兼顾了，无蔗糖，无防腐剂，吃着特别方便，资质相当过硬，有投保证明的 PICC 的责任险，大家完全可以放心。1瓶60片，一天嚼着吃2片，随餐用或饭后马上吃，吸收的特别好。1瓶1个月的用量，10瓶10个月的用量，165。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葛女士啊，你好。
6: 订好多次了。
0: 订好多次了。好的，葛阿姨，祝您健康。87996984，165的价格，你知道我们从啊298、258、223一直帮大家讲价，一直讲到这么优惠的价格，165一组，确实谁买谁合适啊！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送货上门87996984，氨基酸微地钙，营养老全面了。有请一下李女士，要几组我们的钙片啊？
6: 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阿姨吃吃试试，一定按对吃，长期坚持啊！

0: 87996984送货上门，抓紧报名，165，市面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价格呀？大家可以对比逛一逛啊，对吧？那我们从299一组，250多一组，然后一直帮大家谈到这么低廉的价格，165一组送货上门，真的是合适啊，划算，省钱。张女士，
1: 订好几次了，
0: 订好几次了。好的，祝您健康啊，87996984，郝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定下来了啊！不多聊了，听广播呢。如果您是运动员，就是二三十岁的运动员，营养师、教练都会让他们补软骨素，一定是带有VD的软骨素，对吧？你想，运动员本身跳高的、举重的，对吧？跨栏的本身就耗损关节，这样的运动员都得吃，更何况上了一定年龄的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老爸爸、老妈妈，软骨受损，没有软骨的营养包裹硬骨了，来回磨生疼啊，磨的都骨刺了，增生。生了红肿了，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所以年龄大了，你要平时特别能吃黄喉啊、猪蹄儿啊、凤爪啊这些东西也行。但是年龄大了，你说谁能够吃那么老硬的牛蹄筋儿啥的呀？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江先生你好，要几组钙片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我们这个全名叫氨基酸软骨VD钙，87996984，这个钙片赶上就合适，165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而且这一组是10瓶。每一瓶60片，每天2片，随餐用，然后或者饭后咱马上吃，吸收的特别特别好，太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充营养了。我们经常要说，哎，补钙，人不能缺钙，缺钙严重会冒大汗，缺钙严重睡腿脚无力，缺钙严重牙齿都晃悠，缺钙严重啊都掉头发，缺钙严重指甲都软，更重要的是关节的一些问题会出现啊。你想，你的关节没有营养了，软骨、硬骨、骨膜、骨油都瘪瘪瞎瞎的，那你说硬骨碰硬骨肯定磨来磨去生疼，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单纯的钙片，它是复合型的，复合型的全面营养的氨基酸软骨VD钙，又有 D， 然后又有钙，又有软骨素，又有氨基酸，又有蛋白质，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含二型胶原蛋白。天哪，这骨骼需要的营养它包含的特别特别的全面，而且我们这每100克包含2万毫克的钙，大家可听好了，正是由于它带有第三，所以它高含量的钙，每100克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它是普通钙片的好几倍好几倍啊！这么高的含量水准，有了这个维生素第三，所以吸收沉淀的特别好。那为什么说软骨受损的，比如说滑膜不好的呀，半月板损伤的了啊，股骨头不好的了，对吧？胯骨轴子跛了盖子生疼或者嘎嘣响的呀，都能补这个，因为这里边有氨基酸，有软骨素，有复合型的氨基酸，然后呢还有小分子的肽，就是好消化好吸收，还包括 B 族是干啥，让这些营养更好的沉淀到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它又不含糖，嚼着吃又方便。这一款氨基酸软骨VD钙太适合我们孕妇也能吃，老人也能吃，补骨膜骨油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但凡是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硬度、软度都不够的，我们赶快补一补。而且现在冬病夏养，大家放心补这款氨基酸VD钙，执行标准 GB24154 生产许可，一串号码，相当资质过硬，哎，也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就 PICC 全程承保产品责任险啊，有投保证明的，大家放心来补，165十瓶一个组合，87996984，87996984，一天嚼着吃2片，啥时候吃都行，随餐用啊，早饭后或者午饭后或者晚饭后都可以，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10个月，165，大家不要由于价格太低而觉得品质不好，品质可好可好了。为啥价格这么低？就是出厂底价给到大家，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同类的产品，一瓶就要70-80-50-60，10瓶就要700-500-600，而我们165给到大家，就是让咱们984的听众了解这一款钙片有多好。正是夏季润骨养骨的时候，现在补凑里开泄，哎，补的比较夯，比较实诚，哎，补到我们的凑里，所以千万不要错过。那你现在开始补，补一个夏天，到了秋冬你试试，哎，你会觉得好像比往年，哎，上冷之后，哎，咱关节疼啊，吹着风啦，寒凉了，难受了，不得劲了，关节嘎嘣响了，还有哈不下去了，蹲地捡东西起不来了，这么费劲的状态会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现在补事半功倍，87996984，抓紧报名，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或者叔叔阿姨们，你说我没吃过，那咱老两口一起吃这一组，那一个人吃就吃五个月，那咱们老两口这一人吃五个月也能够完全体会到他对你的帮助了。87996984，87996984，有请葛女士。
1: 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定上了，葛阿姨，把软骨的营养给补了。软骨营养咋补啊？哎，我们的优质的钙、蛋白质、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这些都重要。而我们这钙片当中包含了呀，165一组送货上门。田女士你好，
1: 要一组冲喝的呗？
0: 是的，
1: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定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氨基酸、软骨、维 D 钙，营养比较全，而且我们这个对于控脂控糖的人来讲放心吃，没有蔗糖的添加，口感是有点清甜的，是一小部分的葡萄糖调味，但这个对于控脂控糖的人是没有负担的，嚼着吃就行。然后有听众问用水送服行不行，倒也可以了，没有问题啊。87996984，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香料，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含量好啊，每100克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87996984。于女士你好，
3: 哎，我想订一组，
0: 送货到家，满意咱们留下，售后全程无忧。87996984，87996984，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而好东西市面上也挺多。那我们的优势在哪儿啊？就是价格低廉，而169的价格，对不对？特别合适，真的，这个给大家省钱了，165，十瓶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
3: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张女士。放心，订购成功。正是我们补钙、补镁、补磷、补营养的关键阶段，日常饮食养骨润骨，也建议大家，哎，除了吃我们这个氨基酸、软骨、维 D 钙以外啊，也可以日常饮食吃点虾皮儿啊、紫菜呀、海带呀、黄瓜籽粉啊这种东西啊，也是对于钙质吸收比较好的。只不过我们平时饮食要想把胶原蛋白、要想把软骨素、把蛋白质，哎，把这个钙都补得特别全乎，其实挺难做到的，对吧？你单纯吃虾皮儿是能够补钙，但它没有软骨素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啃点牛蹄筋儿，啃点凤爪，有胶原蛋白了，但是它没有足够钙质的那个含量，所以你看你哪条道都是不够全面、不够通透、不够广博、不够广大，所以吃我们氨基酸、维 D 钙就比较广大了，哎，这个全面了，因为这里边不光有钙呀，还有二型胶原蛋白呀，还有维生素 D3 呢，对不对？还有维生素 B 组啊，它特别全面，对于骨骼好的东西它都在这儿了。87996984，165一组，安排送货到家，相当合适。87996984，李女士
4: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唐先生，
4: 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4: 你吃过呀？
0: 汪女士，哎，好的，订下来了一组。于女士，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依然在给新打开广播的听众介绍一下，它的全名健本健品牌，它是 PICC 承保责任险，名字叫健本健品牌的氨基酸软骨维 D 钙，钙含量水准高，每100克当中有2万毫克的钙质，然后维生素 D、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相对比较全面，又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包括镁，还包括丰富的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这个就是复合型的氨基酸，对吧？氨基酸是干啥的？就是成骨壮骨的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都不能缺，什么样都得全，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就有点像腻子，当然我这个比喻可能不那么恰当，胶原蛋白像腻子，是把这些钙呀、磷呐、维生素啊、这些东西用胶原蛋白给它粘合住。哎，这钙呀、磷呐、软骨素啊，把这些东西胶原蛋白是把它们粘在一起的，要腻子似的给它糊上了，哎，就比较稳定。你要是没有胶原蛋白，你的钙可能也待不住、存不住、留不住，所以这个营养真是挺全面的。87996984，165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
2: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定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1: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定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包女士，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
6: 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手啊、手腕啊、腰啊、腿啊、胯呀、啊、特别的僵硬，活动活动呢稍微能好一点，然后有点关节的酸胀，或者呢当我们走道的时候嘎嘣嘎嘣，上楼的时候膝关节嘎嘣嘎嘣咔咔响，这些其实都代表了咱们硬骨软骨都缺营养了，一定在饮食当中啊注意去摄入D。但是这个D呢，你要是晒太阳少，吃东西不对，然后再加上年龄大了之后脾胃吸收功能不好，也会造成营养素的严重缺乏，D就缺乏，D缺乏那钙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沉淀稳固住咱们骨骼的硬度以及柔韧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补充营养了，选一选优质的营养补剂，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氨基酸软骨微D钙，氨基酸软骨微D钙，
0: 大家记好名字，氨基酸软骨微D钙，确实营养相对真的全面。祝先生你好，要几组钙片啊？祝先生听广播。
4: 喂，你好。
0: 哎，祝先生，我给您订上一组微D钙，是不是？
4: 那个含不含糖？
0: 不含蔗糖，您放心补，不含蔗糖的啊。
4: 有那个有糖尿病，糖吃不了。
0: 没事儿，它不含蔗糖，不含蔗糖。
4: 那行，那给我来一组吧。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对于控制脂肪的、控制这个糖的，咱们确实不能吃糖，也不能吃脂肪，对不对？我再举个例子啊，你要是想补补软骨，猪蹄儿。凤爪，哎，猪手，哎，就是类似这种牛蹄筋儿有筋腱的东西，特别补软骨的，真的。你看那熟食店的啊，就是它这个软骨都挺好的，因为它常吃。但是咱中老年听众吧，到了一定的年龄吧，牙口不行了，那天天啃牛蹄筋儿啥的，那个咬不动。但是呢，如果那个猪手是烂乎乎的，特别烂乎吧，对不对？但是猪手这里边吧，胆固醇含量又很高，是不是？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又想补软骨，那怎么整呢？哎，吃这种氨基酸维 D 钙就解决了问题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而且送货到家，满意留下，售后全程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如果您现在出现了，比如说啊，由于钙流失太多，然后皮肤有点痒痒，就好多人啊，就是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不知道，就是皮肤痒痒其实也跟缺钙有很多很多的关系。哎，皮肤痒痒的，夏季紫外线晒得多的，咱们就补补钙也是有用的。然后脚后跟疼啊，我们的脊柱，哎，肩膀头子，哎，脖子腰都挺难受的，酸叽溜的，牙齿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哈腰，食欲也不好，然后消化道的一个溃烂什么的啊，还包括上厕所费劲，其实都跟我们缺钙，钙补的不对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要选择这种小分子的，钛就好吸收好消化，小分子的，哎，这种这个带有D的这个钙吸收沉淀的特别好。就叔叔阿姨们经常会说，哎呀，是不是得喝奶呀？你知道那个奶钙含量相对而言真的太低了，根本就不应该靠它来补钙，反而有的人喝奶会跑肚拉稀，因为牛奶偏寒凉，你知道吧？所以你像是虾皮儿，这种东西，芝麻酱比牛奶的钙含量高太多太多了。所以日常饮食咱们为了补钙也没有必要非得喝奶啊，吃虾皮儿啊，虾皮儿紫菜海带汤，还有虾皮儿紫菜海带豆腐汤，这真是挺补钙的啊。然后呢，你平时和点芝麻酱，拌点什么菜吃什么的，和点面条子也是补钙的，绿叶菜当中含钙量也都挺高的啊。然后豆制品，再就是必须要摄入D，如果没有D，钙等于白吃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得晒太阳，别看夏天太热了，那咱们也帮上午出去逛一逛，哎，促进身体当中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呗，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说大热天的不想出门，哎，咱节目当中这个氨基酸软骨微D钙人家给你配了D了。配了地了，就算你不出门晒太阳也没事儿，咱这里有地了，真的是特别完备的一个补钙的一个方式跟途径，它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方案。 综合系统的，因为它除了钙还包括胶原蛋白呀、软骨素啊、氨基酸呐、就帮你补的已经挺全面的了。小分子的活性肽特别有助于软骨吸收营养，还包括维生素 D3， 还包括每100克当中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这么好的水准，165一组10瓶，特别合适，真的是谁买谁合适。就这么讲吧，同类的一样的差不多的东西哈，如果咱们这个品牌的名字叫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健本健品牌的，它在某些药店，如果进驻药店的话，这一瓶我觉得啊，按市场的标准定价来讲，跟它班的班差不多的，都得50-60块钱一瓶，类似这样的品牌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营养架构含量挺高挺丰富的，都是50-70-80，国外进口的就更贵了，因为都有关税啊，海陆空的运输各方面的费用，你知道吧。所以如果是国外进口的，一瓶就100块钱左右，而我们这个啊，市场指导价得50-60，十瓶50-60。为啥给咱们听众这么低廉的价格？我们节目平台的一个独特的性质，咱们是宣传推广啊，就算您今天没有订购，对不对？这大家也都了解了，一边是吸收了一些补钙的一些常识啊、知识啊、一些理论呐、我们这个有收获。另外一方面，你是不是也了解到了这健本健品牌的全名叫做氨基酸微滴这个钙片，对不对？氨基酸软骨微滴钙，这个名字挺全面啊，包含的营养素多，又有软骨素，又有胶原蛋白，又有这个氨基酸，又有这个的钙，又有微滴，特别全面的一个营养，咱了解了，对不对？那你今后也可能会选购，是不是？所以是出厂底价，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谁买谁合适，谁买谁合适。165一组，10瓶，每一瓶60片，每天嚼着吃，嚼2片，随餐用也行。然后咱们就吸收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嘛，对不对？中老年听众日常的养护，软骨、硬骨、骨膜、骨油也都靠它养。上班族啊，运动员呐、久坐的呀，出租车司机呀、久站的了什么的，这些工作性质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补一补。含量好，营养全，搭配得当，吸收的好。好多营养素一起参与，还包括 B 族呢，小分子的肽呀、氨基酸呢、然后包括软骨素啊，包括胶原呢，包括 D3 呢，包括丰沛的钙呀，不含防腐剂、增稠剂、色素、香精、香料，郑重承诺，没有防腐剂、香精、香料、色素，特别的完备跟全面。记好了啊，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享受团购价165一组，十瓶，还剩10个名额结束订购，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多合适啊，165一组送货上门啊，那一个人吃能吃10个月，一个人吃10个月，165，一个月10块钱，87996984，87996984，零蔗糖，零添加。有请一下黄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
2: 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东西好，相关资质都过硬，每100克包含了2万毫克的钙，是普通钙片好几倍啊，含量好，带有D3，这么多丰沛的钙就吸收的妥妥的了，还有软骨素和氨基酸，还包括维生素 B 族，还包括维生素 D， 这个对于我们活性的一些营养成分的促进的吸收是很好的。小分子的活性肽包括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软骨、硬骨、骨膜、骨油都丰盈起来了。池女士，一份一组，我给你订好了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5: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
5: 对对对，
0: 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你想硬骨变得结实了，软骨变得有韧度了，咱灵活性、延展度都有了，咱们就大步流行气宇轩昂了，是不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要想真正的在冬病夏养的时候，好好的把钙呀、磷的镁呀、胶原啊、软骨素这些营养都好好沉淀沉淀、吸收吸收。因为现在凑礼开泄，阳气旺盛，吸收的快啊，事半功倍，抓紧报名。哎呀，还剩最后3个名额，你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3组。 组，165一组，最后三组，抓紧拨通87996984。夏季补这个钙真的是补得透透的、妥妥的，沉淀的特别的夯，是不是？抓紧报名，165一组，不接近直播间了啊！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依然要提醒大家了，咱们的夕阳红旅游专列到新疆玩19天，纯玩特别舒心的这个行程正在报名当中。依然给大家说一说咱们984的特点啊。首先我们跟这个旅行社夕阳红旅游专列合作已经10好几年了，哎，那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特别优惠，市场指导价上铺5000。

你要是说出发前的半个月左右，当地的住宿啊、餐饮啊、各方面门票什么的都往上上涨的时候，那这自费项目599价值的旅行社就承担不了了，这一点大家都理解。所以您现在来报名，等于里外里给你省了1000块钱左右。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这一趟咱们是新疆全景游。特别舒心放心，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自费啊，放心的全景游，东西南北疆都去，还包括甘肃、宁夏、内蒙古，大型空调旅游专列，19天，纯玩19天，预计8月27号出发，中国最美的公路啊，巴音布鲁克呀，还包括我们舒适的这个铺位，同铺往返，大件行李你就搁车上了，然后咱们穿插着会住酒店，景点太多了，哎呀，好几十，吐鲁番呐、葡萄庄园啊、坎恩井啊。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呀，白沙湖啊，赛里木湖啊，慕士塔格峰啊，独库公路啊，喀什啊，五彩滩呐、纳拉提草原啊，霍尔果斯口岸啊，果子沟大桥、月牙泉等等等等。依然就不过多的占用节目时间，你就记着现在报名啊，又减免又有这个599自费套餐的一个包含跟赠送啊，旅行社给咱承担，过一阵就没有这个费用能够承担了啊。还包括很多美食，984给大家加了很多特色美食，比如说中卫的烩面呐、黄河大鲤鱼等等。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感谢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

0: 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那节目开始，玉凡首先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的天气预报，那今天白天呢还是有雨，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摄氏度。另外呢，木兰、通河、延寿、依兰、方正等东北部区域雨量会达到中到大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那今天呢，这个降雨的情况啊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温度很高。那今天夜间呢，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五常、上至、延寿等东南部区域雨量也会达到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所以请相关部门和人员要关注。也提醒听众朋友，咱们外出时携带好雨具，关好门窗，如果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要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好，这个昨天我就预告了哈，本周是降雨比较多，而且温度也比较高，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尤其我们老年听众哈，没有极特殊情况，我们减少出门啊。好啦，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欢唱日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延续上周的这个互动方式哈，男女生的 PK 赛，男女生的 PK 赛。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满啊，已经全满，一会儿有空线，于凡提醒您，现在咱们正好有两个组合啊，两位男同学，两位女同学，但是目前啊，男同学是吹口琴有一位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接一部男同学的电话，这个非得是口琴来开始咱们欢唱日的开始哈、啊。好，来咱们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他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好的，打铃上课进教室了。那咱们先用徐小雨同学的口琴开始今天欢唱日的序幕啊。您好。嗯。
1: 哎，于凡老师，上午好。
0: 哎。
1: 我打电话都不敢打了。
0: 嗯。
1: 上星期二犯错误了，给于凡老师挖坑了。
0: 是您给我靠，对，您给我挖坑了哈，这不算犯错误啊。
1: 没有恶意，没有恶意。我想于凡老师唱歌肯定特别好听。
0: 嗯嗯嗯，谢谢谢谢，还可以啊，我唱歌我自己觉得还不错。好，今天徐小雨吹口琴是丁香花。
1: 我听说丁香花是咱们尔滨的市花，是吧？
0: 是的是的。

0: 好，
1: 掌声送给徐小雨啊。这个我觉得咱们同学啊吹口琴的不少，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徐小雨配上这个歌曲的伴奏，然后再来吹，整个呢我觉得就很有意境。再加上呢，您的这个吹啊也是有一些技巧的啊，就能够在口琴当中感受到器乐的感情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在这个哈尔滨今天有一点阴雨绵绵的时候，听着这首《丁香花》啊，感觉特别好。好，正好今天呢，小雨特别呢带来了这首咱们与哈尔滨

0: 哈尔滨市花呢相关的这么一个曲子哈，哎，也给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外地的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丁香啊是早在1988年的时候就由哈尔滨市人大正式确定为哈尔滨市市花的，基本在每年的4月底到6月末会进行绽放，它也象征着坚韧、开放和包容的我们的槟城精神。这个也谢谢小雨带来的这一首。
1: 像您说的，等于给一个热一下场，我上星期二也是第一个
0: 对，
1: 投票了，
0: 我记得。好，谢谢您，再见啊。
1: 哎，回见回见。
0: 哎，再见。好，我们开始今天欢唱日的男生女生 PK 赛。这可以说啊，咱们上周 PK 了两场，总体来看男生略胜一筹，女同学们咱们要加把劲儿啊。好了，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第一组的 PK， 首先来接听的是郝翔同学的电话，我们都按着电话接进来的顺序啊。你好，郝翔。
2: 一帆老师上午好。
0: 哎，
2: 导播好，老年学堂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0: 郝翔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2: 不能这样活。
0: 好，咱们抓紧时间开始。
2: 好了。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面有车，后面有辙，究竟是先有山还是先有河，究竟这挂老车走的是哪道辙，哟吼，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打车，一路上的好景色没有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常推碾子拉磨，闭上眼睛就睡呀，张开嘴巴就喝，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再不能这样活，再不能那样过，生活就得前思后想，想好了你再做。生活就像爬大山，生活就像趟大河，一步一个深深的脚，我一个脚，我一只歌。谢谢。
0: 好，这歌啊，一听郝翔非常熟啊，唱的特别的流畅，而且我觉得咬字也很清晰，旋律也挺准确，整体的演唱状态是不错的啊。这歌呢是属于郝翔的拿手歌曲，我的感觉。好的，我们来接听女生的电话，刘淑玲同学您好。
3: 啊，主持人老师上午好。
0: 哎，刘淑玲听到郝翔同学的演唱了吗？
3: 啊，听见了，唱的挺好。
0: 啊，挺好哈。好，来，那我们现在刘淑玲准备开始带来的歌曲是
3: 南湖的船，党的摇篮。
0: 好的，开始。

江山下黄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敢生杀害人。

你是江湖义者里解开心牵，啊那不的。

0: 出去打车。
1: 好的，掌声送给刘淑玲啊。这两位同学啊，你别看哈，他们俩年龄其实不相上下，好像同学77了，对吧？
2: 对，
1: 刘淑玲78了。我觉得他们俩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好的，我问一下郝翔同学，您觉得你们俩谁唱得好？
2: 他对我唱得好。
1: 刘淑玲同学，您觉得你们俩谁唱得好？
0: 我觉得男同志很用心，唱得好。
1: 哎呦，这咋整？你说，我寻你们俩吧，就看你们俩的投票哈。你们俩要是哎谁票多，我就给谁，因为我真的觉得你们俩唱得各有特色。我有点分不出来了。好，你看你们俩还各自给对方投了一票。来，我们现在接郝翔和刘淑玲的投票电话，计时一分钟，现在是9:20。在一分钟的时间里，支持郝翔的多还是刘淑玲的多，我们就把第一组的 PK 的胜出给对方。因为我觉得，于凡觉得他们俩不相上下，而他们两个又都觉得对方唱得好，都各自给对方投了一票。今天咱们这个第一组啊，就是难分上下。你看他们俩年纪差不多，然后演唱呢，哎，都比较准确，唱的又都挺好听的，咬字也清楚，也很投入，就这些方面他们俩是一样的啊，这都挺有味道。他们俩演唱都符合各自所唱歌曲的味道，哎，都不错。好的，那吴昊为刘淑玲投票，还有15秒钟。还有15秒钟，我们在一分钟的计时时间里看谁得票会多一点啊，因为现在热线全满，能够抢进线来非常不容易。5 4 3 2 1，时间到，9:21，一分钟，我们一分钟的计时。那现在刘淑玲同学多一票，所以我们第一组 PK 刘淑玲同学获胜。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谢谢郝翔，谢谢刘淑玲，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哎，好嘞。哎呀，太逗了，太有意思了啊。好，我们今天第一组是刘淑玲同学获胜。那么我们下面开始进行第二组啊，第二组。第二组首先来接听的是，我们按照电话打进的顺序啊，马丽娟同学，您好。
3: 老师好。
1: 哎。
3: 哎。
1: 马丽娟同学，欢迎您啊。这个您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
3: 啊，快到八一了，我唱一个兵哥哥，刚学的不太熟。
1: 好的，来开始。我们第一组 PK 完毕。
3: 娘是个人的兵哥哥。今年他当兵到哨所，夜晚他是我真相的梦，白天他是我嘴里的歌。

呀，我真想啊，我真想给他送去一团火。哎，

0: 老师唱完了，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您啊！这是一首大家比较熟悉的歌，有一句您把我唱乐了。就是紧倒饬那句，哎呀，我这给我乐过呛啊！就是望着你的照片，我就那个偷偷乐。您那个那句肯定是不对的啊！望着照片，噔噔噔噔噔，哎呀，他倒到那个地方挺有意思的。
0: 我知道，那
1: 知道
0: 是不没整明白，
1: 没整明白哈。90%都是对的啊，就是那一句不是特别准。
0: 刚学上那块是有点不整不准。
1: 好，非常有意思啊！
0: 就你能听出来。
1: 不，如果特别熟的同学也能听出来，因为这歌呢很熟，对，但是一般熟听不出来，要是非常熟就能听出来。好，马丽娟同学，那么咱们稍后一下啊，和您 PK 的是宋伟同学，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宋伟同学，你的声音稍微有点小啊，大一点声音。那么您和马丽娟同学进行 PK， 您听到马丽娟同学的演唱了吗？
2: 听到了，听到了，唱的蛮好的，
1: 蛮好的是吧？今天宋伟带来的歌曲是，
2: 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
3: 哎，你好，
4: 你好。
1: 这个马丽娟同学把电话挂断了，她没有在线上，我还行，一会儿跟她沟通一下呢，她给挂了。那这样，来，宋伟，咱们唱咱们的啊，来。
2: 好的，我放伴奏啊。
1: 好的，放伴奏。这歌其实挺好听的啊，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挺流行的这首歌。
2: 对不起。

0: 这是几好，谢谢，唱完了。
1: 嗯，好，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二组同学的 PK 演唱，刚刚演唱完毕的是宋伟啊。这首歌呢跟我听的那个不太一样啊，不是一首，我以为是我听的那一首啊。这首歌呢旋律比较简单啊，属于这个网络歌曲的感觉啊，稍微有一点点绕，然后调呢有点低，没有说完全的把您的这个感觉发挥出来啊。我看一下啊，刚才马丽娟同学把电话挂断了，我还想问问他们俩啥情况呢。马丽娟同学现在电话还占线，我们导播同志再跟马丽娟联系一下啊。好，问一下宋伟，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马丽娟同学唱的好？
0: 马丽娟唱的，
1: 说实话，说实话啊。
0: 说实话就是实话。
1: 您说马丽娟同学唱的好吗？
0: 刚学的是吧，他唱唱的那么好。
1: 您是认为马丽娟同学唱的更好对吗？
0: 对对对。
1: 哎，好，那好，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虽然您有伴奏，但这首歌啊我觉得没有发挥出来您最佳的演唱效果。但是兵哥哥那首歌呢挺适合马丽娟的，所以你们这组我也认为马丽娟同学唱的比较好一点。好的，谢谢，谢谢宋伟啊。那这个，那我们就马丽娟还是联系不上哈。谢谢，谢谢宋伟同学啊，再见。那么这一组第二组也是女同学获胜。第一组是刘淑玲同学获胜，第二组同学呢是马丽娟同学获胜。那咱们 PK 啊，同学在线上等一会儿，等你的搭档唱完，我得问问你们俩的意见啊。结果马丽娟同学把电话挂了，我这还联系不上。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准备来接听的是第三组 PK 的电话。在这之前呢，提示一下大伙儿啊，我们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招募新疆游啊，新疆游夕阳红旅游专列的团队。这个我们这一次是难得为大家打造的东西南北疆全疆加上甘肃、宁夏和内蒙，一共是畅玩19天的行程，一共是19天啊。8月27号出发，正是金秋好时候，也是新疆温度适宜的时候了。那时候不会太热了，然后普鲁番的葡萄它也熟了啊，然后正是好时候。所以呢，8月27号预计出发，一共19天。现在报名有特惠价格，那么详细情况可以咨询一下婉婷老师，加微信也行，打电话也行，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东西南北疆全疆外加甘肃、宁夏、内蒙，景点非常丰富，旅游专列很舒适。咱们会有几天住火车，几天住宾馆，慢旅游，跟老伙伴们一起唠唠，看着沿途的风景啊，畅玩19天啊。好的，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咨询了解。我们今天星期二是欢唱日，欢唱日，这个大家呢，进行的是男女生的 PK 演唱，男女生的 PK 演唱，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报名参加。
2: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听文艺，爱生活 ，FM 九八点四，九八点四，幸福幸九八四，九八四。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于凡欢迎大伙儿。今天星期二的欢场日，我们进行男女生 PK 赛，上周是第一次尝试，大家觉得还挺好玩的，所以这周呢咱们继续。每周二周三都是欢场日，这两天没有点评老师，除了星期二星期三咱们都有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好的，于凡欢迎大伙儿。那么下面马上开始第三组的 PK， 那么第三组也是按着打进电话的顺序，首先是女同学何大妮同学，您好。
12: 哎，于老师好。
1: 哎，今天为大家演唱什么歌曲？
12: 我演唱一首《红尘情歌》吧，我换一下。
1: 我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歌曲也是要进行审核的，你报给导播同志。

0: 以后原则上不允许换歌啊，我们要审核大家演唱的歌曲，下次要注意啊。
1: 是的，是的。
0: 好嘞，准备好开始。
1: 嗯，好嘞。

到现在你是复记得我，爱情的故事分分合合，痛苦的人不止我一个。

0: 好，谢谢于老师。
1: 嗯，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今天啊，何大妮的发挥比较好，可能这首歌啊相对稍微简单一点，或者您熟悉一点，所以您今天这首歌曲的演唱啊比较平稳，听着呢也挺自然的啊。好，何大妮在线上稍后片刻，我们听一下您的这个 PK 搭档的演唱。来，有请张树斌同学，您好。
2: 你好，于凡老师。
1: 哎，
2: 我唱一首老渡口新学的。
1: 哦，老渡口啊，这歌还真没听过。嗯，来放伴奏。张树斌同学唱的是不错的啊，而且还有伴奏。

0: 好的，掌声送给张树斌同学啊！这个张树斌同学不愧是咱们的擂主，这首歌很适合您的风格，就是高音的地方感觉稍稍的有一点点够，但是整体歌曲的味道非常好，伴奏合的也好，很有韵味。那目前看哈，这个歌曲的发挥的确是从我的角度讲，就是要胜出啊，是比较明显的。何大妮同学，您认为您唱的好，还是张树斌同学唱的好？
1: 这我就不用说了呗，还是他，我感觉还是他唱的好
0: 啊，是吧哈？何大妮同学，有机会您也找一找伴奏。
1: 好的，好的。
0: 哎，用用伴奏是吧？好。
1: 好的，于老师。
0: 但是今天何大妮的发挥也比之前要好，要比之前好。好，这一组男同学胜出啊，张树斌同学胜出这一组 PK。好，谢谢二位的参与，再见。嗯。好，我们稍后还有一组啊，我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来接今天 PK 最后一组的电话。前面两组女同学获胜，第三组终于男同学获胜，而且这个胜出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实力是这个不容置疑的，张树斌同学获胜。我们正好还有一组选手线上，稍后一下来插播一段广告信息。这个产品呢，我在节目中啊跟大家介绍过，然后呢就断货了，现在呢终于又到货了，所以向大家呢就是在夏季啊，尤其是伏天里关节不舒服的疼痛的听众啊，关节呢有不舒服的，行动不方便的，这个夏天呢吹空调关节酸胀痛啊，屈伸不利，上下楼梯都不舒服，感觉啊这关节里面有老风寒湿邪啊，这些问题的，我们向您推荐这个筋骨消痛膏。筋骨消痛膏，这个节目呢，这个我们节目里是销售过两次啊，每次都是大家把预定名额都订满了。那么到这个夏天呢，有的时候我们从室外到室内，从室内到室外，有的时候吹空调也好，或者说是有这个湿气也好，会觉得关节不舒服。那么这个筋骨消痛膏，哎，现在又到货了。它呢就是薄薄的涂上一层，两三分钟以后，你的膝盖或者抹的这个关节的部位会有慢慢的温热感，你这个感觉关节冒凉风酸胀，哎，就会觉得舒服不少。它呢每次只需要你挤黄豆粒那么大，不是像抹别的膏药似的涂涂涂涂半天，然后粘到衣服上还容易洗不掉。这个呢就是薄薄涂一层，然后就吸收了，一点也不影响啊这个衣物的穿着。这里边有什么东西，我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这里边呢筋骨消痛膏它有透骨草啊，还有深筋草。这个透骨草搭配深筋草，就是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哎，另外一个里边还有这个虎杖，日常的你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这些问题，关节的肿胀啊，这个里边进行涂抹也是。还有就是三七，你看我在说这个筋骨消痛膏里都有什么东西，刚才说了透骨草、深筋草、虎杖、三七，都是活血化瘀啊，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来进行治疗的。所以呢这个不管您的酸胀疼痛不舒服在哪里，这里边还给您加上了行气通络的川芎、干姜，你看这些都是很多听众都熟悉的一些这个草药是吧，透骨草、深筋草、三七、川芎啊，通过啊传统古法的工艺，然后慢慢的进行熬制，形成咱们现在的这个膏体。一共呢，我们特惠价格是99元两瓶，每一瓶里是一管药啊，这个每一瓶里是一管药，99元两瓶啊，两个膏药。这个是抹的啊，是抹的，不是说大膏药啪呼上去的那种，是外用涂抹的，每次只需要薄涂一层，你挤出来黄豆粒那么大。99元两瓶一组，99元两瓶一组，是顺丰邮寄到家。这个是顺丰邮寄到家，因为这个是成本价啊。这个筋骨消痛膏咱们现在又到货了，订购电话87996984 87996984，切记一定要薄涂，慢慢的涂让它吸收，一会儿就渗透皮下了，然后过几分钟就有温热感。像夏季这个关节的酸麻肿胀，关节的屈伸不利，感觉冒凉风有湿气，哎，都可以试用一下。99元两盒啊，每一盒里有一瓶药，给您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20组，节目结束订购结束，99元两瓶，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我们来接最后一组 PK 电话，同样按着打进电话的顺序。首先是女同学何红霞，您好。
2: 哎，于婉老师，上午好。
0: 哎，何红霞今天演唱什么歌曲？
2: 我唱的是《军中绿花》。
0: 好的，开始。
2: 嗯，好。

0: 好，老师，我唱完了。
1: 待到清宫时，这句话咱俩唱的不一样，节奏不一样。您唱的是“待到清宫时”，我印象中是“待到清宫时”，两眼好像是这样的啊。当然，我唱的也不一定对。好，比较完整啊，歌曲比较完整，基本上准确。来，何红霞，我们听一下您的这个 PK 搭档齐正宇同学的演唱。您好。
2: 好。一凡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时间紧，咱们得开始了。您
2: 好
1: 唱什么
2: 了，
1: 歌？
2: 那我唱，
1: 嗯，
2: 不能回家的人。
1: 好，开始。
2: 不能回家的人，像一朵坐卧不安的人，梦里站在最高的地方，需要望着家的门。不能回家的人啊，像一把满怀惆怅的琴，默默躲到偏僻的角落，去拨动孤独的心。

两小只也为啥不能回家，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不能回家的人，像一朵坐卧不安的人，梦里站在最高的地方，去遥望自家的门，家乡的炊烟在招手，家乡的父母缓缓的亲，家乡还有位好姑娘。

0: 孩子。
1: 好的，掌声送给齐正宇同学啊。哎，整首歌曲都是非常有感情，而且歌声很舒展。

0: 好，谢谢两位的 PK， 这一组也是男同学获胜啊！祝贺齐正宇同学，也谢谢二位同学的参与，再见。嗯，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好的，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呢，一共进行了四组，前两组女同学获胜，啊，分别是这个刘淑玲、马丽娟；后两组男同学获胜，分别是张树斌和齐正宇，啊，祝贺！咱们一共接了八位同学的电话啊。好了，那么今天咱们的欢唱日就到这儿了。最后提示大伙，今天向您订购的是筋骨消痛膏啊，还有八组。咱们每一组呢是99元，有两盒，哎，也就是两瓶，这个顺丰包邮到家。夏季如果关节感觉呢冒凉风、湿气重、肿胀酸痛，这个药膏是外用涂抹的，薄涂一层，几分钟以后就有温热之感。哎，这个现在也是特惠价格啊，回报咱们听众的特惠价格，99元两盒，也就是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再给您一分钟的时间，这里边有透骨草、深筋草、三七、川芎，哎，等等，这个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药材啊。好，87996984，订购电话87996984，筋骨消痛膏。好了，那么稍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面的节目内容。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里的歌声准时为您唱响，欢迎大家的参与。明天同样是欢唱日，87996984，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哈。哎呦，最近这几天呀一直是阴雨连绵呀，入伏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桑拿天了，大家会发现哎呦，即使是下雨这天也是特别的闷热，所以呢一下雨第一个受影响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出行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哈。平时呢天气好的时候，可能咱们哈下午或者是上午咱们遛个弯儿，上个早市儿啊，去个菜市场啊，买点菜呀、都是很方便的。但是一下雨我们就容易被隔在家里边了。您看今天早上这大雨是倾盆而至啊，是不是？另外一个呢，第一个啊出行受到影响，第二个是什么？桑拿天入伏之后比较受影响的就是咱们在家啊炒菜做饭的感受了。这谁在家里面做饭谁知道啊哈，这做一顿饭那就是除了烟熏火燎之外，真的是好像哈在蒸笼里一样。但是没办法，咱不做饭还不行，天天点外卖也不现实，天天下饭馆更不可能，对吧哈？那这饿咋整啊？所以呢有的人就愿意对付一口了。但是朋友们哈，偶尔一次对付一次啊可以，但是呢咱们每天一日三餐呢你不能顿顿都对付啊，对不对？我们得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所以说哈，这个时节由于我们身体呢大量的出汗，体内的很多能量随着汗液被代谢出去，很多人都容易出现营养不足，表现在身体上呢就是胃口不好，吃东西吃不下，睡眠不好，睡觉啊那可老费劲了。白天的时候呢总是感觉哈这精气神不足，浑浑沌沌的啊，经常忘事儿。哎呦，下个楼忘了，哎呦我们家这门反锁了没有啊，门前脚咣当一关上，赶快得摸摸兜里，哎呦这钥匙我揣没揣兜里头啊，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精气神不足，然后呢体力又不行，这个时节啊很容易出现我们老话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苦夏，整个人呢随之是消瘦。这说明啥？能量不足了，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了，朋友们。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多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它的来源呢大多数在食材当中，来自于肉蛋奶，肉类啊，鸡蛋呐、牛奶呀、都是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说到肉类，你看看猪肉啊、鸡肉啊、牛肉啊、羊肉啊，那给大家推荐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多吃一些牛肉。哎，为什么呢？因为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大家都知道红色食物是补什么的？是补心的，对我们的心脏有益处的。在之前的节目里呢，婉婷也给大伙强调过哈，夏季呢是养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节，养护好我们的心脏，我们多吃一些啊红色的食物，红豆啊，啊这个牛肉啊，赤小豆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是不是？这个之前的节目里婉婷就给大家特意的说过了。那今天呢，哎，给大伙说一说为啥咱要多吃点牛肉。这老话常讲吃牛肉壮丽，这个牛肉啊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之内的，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它的脂肪含量呢又很低，它不像猪肉啊，猪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哈，咱就这个肉类相对比来说。

么羊肉里面啊也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呢羊肉更适合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来进补，因为羊热呀、啊、羊肉啊它的热性是比较足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入伏之后，哎，咱要补充优质的蛋白质，除了啊这个多喝点奶制品呀，多吃一些豆类制品呀，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啊多进食一些牛肉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了入伏之后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妙招，就比如说睡前咱们可以泡一泡脚，加速我们的脚底的血液循环，你会发现哎呦用这个温水来泡脚啊非常的舒服。再就是呢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哈，虽然说这个季节酷暑难耐很闷热是不是、啊、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冲凉水澡，要用温水洗澡。为啥呢？因为凉水洗澡啊你感觉到身体的皮肤感受是很舒适的很凉爽的，但是它却刺激我们的血管，天热再用凉水一冲澡，这一冷一热就会加速我们的啊一个血流速度了，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我们的身体就容易受不住，所以说即便天再热咱们洗澡呢也要洗啊，这个不至于说像冬天那种特别热的热水澡，但起码咱水温要控制好，热热乎乎的是吧哈。所以说这是伏天养生的啊一些注意的事项，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也是给大伙进行了分享啊。那么说到这个牛肉，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哈红烧牛肉罐头，省去了您啊这个时节呢在厨房里面下厨啊炖煮啊又收拾牛肉给它切块又清洗啊然后准备各种调料然后要炖煮，咱们自己在家炖个牛肉啊那得好几个小时，你炖的还不一定能好吃，炖的时间不够你会发现哟不行，炖的时间一长你会发现哟这肉老了特别难咀嚼难吞咽对吧哈，还要耗费咱们好几个小时在厨房的时间，你别说耗费一个小时了，就是做饭的人啊他在厨房待半个小时那都浑身上下都是湿透了，特别的热，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哎，入伏之后呢天一热大家呢一个是胃口不好想吃点下饭的，另外一个呢咱不愿意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厨房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可以备上一组，你看下口面条是不是、啊、方不方便，三五分钟就出锅了，把这红烧牛肉罐头开一罐往里边一放，红烧牛肉面咱自己在家就能做，再放上几片菜叶咱爱吃的，无论是菠菜叶啊生菜叶啊小白菜叶啊都可以，我们家是特别愿意放这个小白菜叶的哈。红烧牛肉罐头然后一煮面，哎，放上几叶小白菜叶特别的好吃，朋友们老下饭了哈，而且呢你看三五分钟咱就出锅了多好啊对吧。所以说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一是啊方便，二是呢肉质特别好，三是价格还不贵，给大伙说一说价格，299块钱一箱，到手足足的是14罐，每一罐是253克大罐的啊。今天呢打进电话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罐头里的牛肉啊都是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味道相当鲜美了，可你平时在菜市场买的那种普通的牛肉味道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啊。那有的朋友说我不愿意吃牛肉啊牛肉膻呢，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吃吧，一点膻味都没有，因为啊草原上的牛啊羊啊人是散养的，草原上盛产野生韭菜花，这牛啊羊啊吃这种野生的韭菜花就能分解掉他们身体里的膻味，还能让肉质相当的鲜美口感更好。朋友们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14罐，另外今天打击电话订购还额外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87996984 87996984，肉质细嫩不塞牙。

0: 啊，不塞牙啊，朋友们，咱就是按了满嘴的假牙，你都会发现这我嚼起来特别的方便哈，营养价值相当高了，特好吃，相当下饭了哈。就这里边的牛肉，人家是绿色食品，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啊。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哎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欢迎您。特别好吃 啊，这红烧牛肉罐呢，你看这大伏天儿，这下厨啊，要让你炖个牛肉可老费劲了，是不是太热了哈？
1: 我上周刚订的，让家里人都给分了，都说好吃，
0: 是不是
1: 啊、我就再订一组，
0: 都抱着尝一尝的心态、啊，但是它真的特别好吃，是吧哈？
1: 是，
0: 下一口面条 啊，或者说咱就焖个大米饭，然后你把这牛肉罐头一打开，一和饭都老香了，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行、
1: 啊，
0: 愿意吃热乎乎的，咱就可以加个热。你要说哈，我想吃点这个温度适中的，直接和在刚焖好的大米饭里就成，是吧？哈，特别好吃
1: 啊。
0: 嗯
1: 啊，对，
0: 好嘞，给你订上了 啊。好嘞，
1: 哎，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哈、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回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2: 对啊，
0: 行，
2: 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啊！
2: 哎，好的，
0: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欢迎您。
3: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3: 对，
0: 您可以尝一尝。
3: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3: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3: 你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女士。嗯，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4: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5: 您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5: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5: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
5: 对，
0: 还好吃。
5: 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5: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5: 好嘞，
0: 好嘞，
5: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周先生你好。周先生，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
7: 您哪生产的？
0: 咱们是老品牌的梅花牌的红烧牛肉罐头啊。
7: 是哈尔滨生产的、啊、
0: 对对对、
7: 好了，我知道了。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哈，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在被仰望的天马座，299块钱一箱，到手足足的14罐。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所以呢，没啥可犹豫的哈。大热天了，咱不愿意做饭了啊，想吃口面条，咱自己在家做个红烧牛肉面。你说啊，哟，我就焖个大米饭，焖大米饭最简单了哈。咱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一拌大米饭，呵，那个汤汁啊，朋友们一滴都别浪费，老香了哈，人家是经过高汤炖煮的，咱们自己在家你怎么炖都炖不出这些味儿来哈。朋友们，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咱吃着都放心，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啊。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8: 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8: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啊，对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啊，
0: 哎，再会。不客气。有请4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10: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5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1: 对，
0: 特别好，
11: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3号线冯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1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2: 哎，好
0: 嘞，
12: 好，
0: 再会。
1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9: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四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9: 行，行，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谢谢。
0: 哎，不客气，
12: 谢谢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4: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5: 哎，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6: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6: 哦，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7: 你好，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17: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7: 啊，
0: 没问题，
17: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情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 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5: 上次说到兵部司马王强拿住了八王千岁、双天官寇准还有杨六郎，把三个人呢分卷在三领毡子里头，这三卷毡子分绑在三匹马上，准备着要把他们带往北国的幽州，一切全都准备好了。王强呢事先差派自己的心腹家丁周万金带着他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把这封信到瓦球关去交给韩昌，让韩昌在那里准备着迎接他。王强这里准备起身了，这周万金呢揣着这封信先行一步离了兵部司马府。周万金这个人原来叫周世金，勇士的士，金银的金，因为他好喝酒，一顿半斤，一天一斤半，所以大伙给他就起了个外号叫周半斤。这个人听王强一说，把八千岁等人都捉住了，要借往幽州，让他去送这个信。他骑在了马上，心中暗想：哎呦我娘哎， 闹了半天，这个王强兵不大死嘛，是他娘的个背锅来的奸细呀！我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他是宋朝的人嘞，哦，是廖邦派过来的，把八千岁、杨元帅、口天官都捉住了，想要带着走了，让我去给送信儿去。我要把这个信儿一送到喽，他娘的，我还算什么大宋朝的人呢？哎，对，你不是让我送信儿去吗？我给你送信儿去，我给你送，我往哪里送啊？我给你送到天伯杨府里去。想到这儿，周半斤是马上加鞭，这匹马奔着北门来了。他怕王强在后边盯着他，骑着马奔北门之后，在北门转了一个圈，绕道而行，来到了天伯杨府。到了天伯杨府的府门之外，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来到门前。这已经是半夜了，使劲敲这个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快开门呐！快开门！快开门呐！天塌地陷了！这通砸门呐，把杨府的家丁给砸出来。家丁一听，谁呀？谁呀？深更半夜，快着点，快开门吧！咕隆咕隆，府门一开，这家丁在里边一站，你找谁？告诉你说。你快点往里这禀报一声，禀报那个佘太君，你就说我呀，我是那个兵部司马府里的那么一个啊，那个家丁，我到这里来了，我来有个急事来送信来了，我跟你就那么说吧，那个杨元帅啊，已经让人要带着走了，要晚走一步就见不着了。好吧。杨府的家丁一听杨元帅，那肯定是杨六郎了，你在这稍等片刻。家丁慌慌忙忙往里禀报，禀报给老太君。老太君一听说六郎有消息了，老太太赶紧穿戴起来，来到了银安殿上，端然稳坐，吩咐把那个人叫到这儿来。不大会儿的功夫，周半斤来到了银安殿，往下一跪，甭问呐、啊，这个老太太就是佘太君。你那是佘太君吗？我是周半斤，我给你了见礼了。下跪，你是什么人呐？我呀，是那个兵部司马府那个王强手底的家丁啊，姓周，我叫周世锦，别人都管我叫周半斤。我给你了送信来了。哦，一夜之间来到此处，不知有什么事情，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八千岁啊，口天官呢、啊，和这个杨元帅全都被人家给绑上了，绑完了之后都卷起来了，卷起来都拖到那个马上了，怎么又让我来送信去？我送信，我没往那里送信，我就跑到这里送信来了，送到这里送信，你们快点快去吧，要晚去一步，那个人呢就全都见不着了，就出了城了，你听明白了吗？老太君一听，什么呀，乱七八糟的，没头没尾的。哎，周半斤呐、啊，你不要惊慌，镇定精神，细细的与我说来。对了，我也是他娘的太着急了。哎，好了，我跟你了慢慢说。周半斤从头至尾平静的讲述了一遍，他把这个事情说完之后，老太君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闹了半天，王强是北国派到中原的一个奸细，好吧。老太君马上吩咐来呀、啊，赶紧给我击鼓鸣钟。天伯杨府跟一般的府不一样，这个府大，人也多，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有钟鼓一响，大家聚齐。银丹殿成咚咚咚咚咚咚，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钟鼓一响，天伯杨府的众位寡妇太太、丫鬟侍女、里外的家丁，全都一起聚集在银安殿上。老太君当着众人的面，就把刚才周半斤来了所说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然后吩咐宗保在派方有，你们马上带领着家丁以及众人赶快够奔兵部司马府营救六郎，不得有误，遵命。这个时候天伯杨府众位寡妇太太马上披挂整齐，是跨马提刀，杨宗保和杨排风两个人在头前带路，告诉周半斤在前边引着路。 周半斤这功夫赶紧上了马，在头前是催马加鞭，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快点把城给我开开，少废话，听见没有？这小人不敢开城。为什么不敢呢？就听王强的话呀。我跟你说，王强他是什么人你知道吗？啊，他是兵部司马。不对，他已经不是兵部司马了，他是北国派到我们宋朝的一个奸细
16: 啊。
15: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不知道今天让你知道知道，你知道这个就行了。把城开开，我们今天就是追这个奸细去的。
16: 哦，
15: 是这么回事啊。您说他是奸细，小人我们也不敢说什么，我们是奉命在这守城。至于奸细不奸细，您这么一说，我们这么一听，我们也不敢妄听，也不敢妄信。反正是您没有公文，我们就担着死罪呢。好，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俩商量商量。如果你现在马上把城给我开开，放我们出去，回来的时候真要王强不是奸细你信不着的话，他回来才能杀你的脑袋。如果你现在不给我开城，噗噗，说着话杨排风把这烟火棍手中一端，我马上就把你砸死这儿。你就给您开，赶紧把钥匙拿出来，开给锁头勒索抽霜，开放城门，开城喽！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当！城门一开，杨家将好像鱼贯龙门一样，轰！就冲出了北门。一出了北门呐，一个个是马上加鞭，啪啪啪，这战马四蹄蹬开，就好像飞起来相似。一气儿就追到了天亮。天刚一放亮的时候，王强啊，在前面也正在马上加鞭快跑呢。他一边跑着，一边在马上回头往后看。嗯，天亮了，远处可以看清楚了。瞧见远处尘土杠天，怎么回事？后边有人追我们吗？快点走！是，走了一段路，又回头看了看，越追越近了。哎呦，真有人！王奎、王巨眼尖，老爹爹，我告诉你，后边追的那人，我怎么瞅着好像老杨家人，有不少女将，头前那窝远远的看着像杨排风。啊，是他吗？怎么他们怎么会追我来了呢？王强又一转念，不对，我昨天晚上让周半斤给我去送信去，这个周半斤把信他给我送哪去了？不是给我送到天波杨府去了？要不然的话，杨家将怎么能够追得这么紧？坏了，这是我用人不当。快点，快跑，别让他追上。是，王强这人就玩了命了。他们这些人这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就这么快，后影追的那个距离也是越来越近。王强看是不好，吩咐一声把他簪子扔掉一块，三捆簪子嘛，捆着三个人，另外还有两捆簪子是空的，一共是五捆。抽出宝剑，一剑把三道药割开，砰，掉地一捆簪子。他领着几十名家丁过去，这簪子掉到大道当间了。杨排风和杨宗保他们跑到跟前的时候，周半斤一看，对了，这簪子里边卷的就是人，你们打开瞧瞧吧。宗保赶紧跳下马来，抽出宝剑，砰砰砰砰，把簪子要挑开，把这簪子一打开，一看空的。哎呦，上当了，上马追！大家伙翻跟上马，又追上了。这个时候王强已经跑出一段路来，一看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堪堪又要追上，再扔一会儿，砰，又扔一捆簪子。这捆簪子又耽误了一点时间， 因为杨宗保他们不知道毡子里边有人没人，必须得停下来打开看看。这会儿毡子又没有，随后又追。王强这两捆毡子给他缓了缓劲儿。王强心想，我不能按我原来

0: 来的道走了，这个周半金他知道我走马桥关，一定领着杨家将奔马桥关的路追我。这回我临时变动，挺身走险，我上雁门关。尽管雁门关有边关众将，那个地方地理我比较熟悉，我找一个隐蔽之路，我穿到了辽邦，也就是辽，走到双岔路口，这个王强一带马思江吩咐这边走，岔了道了。他奔雁门关下来，你还别说，真让王强给猜着了。那周半金真告诉杨家将说他走瓦桥关那条路，杨家将众人奔着瓦桥关这个道追下去了，分道扬镳，是越走越远。王强跑了一段路，一看后边追兵被他甩没了，这才心情平静。一代思江吁，在一片树林的外头甩凳离鞍下辽做马，来啊，在这儿吃点饭打打尖，把那三捆毡子都打开，给他们点吃的。是，家丁们全都下来，王奎王巨过来走到跟前，解开毡子药，吐吐都打开了。先看杨六郎，杨六郎这阵人事不醒，嘴角往外秃噜黏沫，摸了摸鼻子这儿，呼吸微弱，这个够呛，不能吃饭了。嗯，带着活气儿能到幽州就行，不能吃饭就不给他饭吃。那个，打开之后，把八千岁扶起来，把双天官寇准也扶起来，嘴里边东西给他掏出来。绑绳给他去掉，这个地方谅他也跑不了。是，绑绳松开，嘴里边东西抠出来。八千岁坐在地下，王强，你要把孤王如何？赵德芳，我不把你如何，我就想把你带到幽州去见见萧太后。但是不管怎么说呀，你我在一起也是这么多年呐，还算有点情面，路上不能让你挨饿，来呀，给他点吃的。旁边有人端过一盆点心来，放在八千岁的面前。八千岁一看这点心，梆一脚，点心盘子给踢飞了。孤王不吃，王强，你速速把孤王斩杀此处。嘿，你想的倒不错，我斩杀你，我拿个活的去，那是多大功劳，那比拿个死的不强多了吗？哦，有志气，不吃饭，好，你就饿着，嘿，我还不勉强。寇老先生，你呢？寇准这阵也坐在那儿，把这胳膊腕子活动了活动，肩膀子动弹了动弹。哎呀，亲娘祖奶奶可把我捆绑了，我问你啊，王强啊，你给我吃的，给你点吃的，拿来吧。嗯，好，你倒比赵德芳想得开，给他。有人端过点心盘子来，寇准接过这点心盘子，伸手拿起块槽子糕来，看了看八王千岁，王家强岁啊，恩你不吃啊。八王一看寇准，心想：寇准呐，你真没有志气，怎么就吃他的东西？嗯，寇准，我不吃。哦，你不吃啊？你不吃，我吃了啊！王家强岁，你想一想，这个肉是铁，房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在这里吃得饱饱的，跟着他走，还没到辽邦呢。王家强岁，说不定走到这个半路上啊，碰见我们的人就把我们给救了，要把我们救了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劲儿跑呢，怎么能行啊？你吃点吧。八王一听寇准说的这也是个道理，嗯，王爷心想，我刚才不吃了，再吃这有点不对劲儿。寇准走过来，把他这盘放到王爷跟前了。王家强岁，咱俩一起吃来。王爷在寇准的劝解之下也吃了两块点心，吃完之后寇准一扑了肚子，看了看王强，王强，给我们弄点水喝。 王强一瞧，好，来啊，给他打点水。有差人到小溪旁给崴了点溪水，端过来，给溪水挺清澈，是泉水。寇准跟王爷又喝了点，喝完之后把碗放着一撂，寇准扑了扑了肚子，王家强嘴呀，你知道咱们这叫干什么吗？哦，咱们这叫干什么呀？咱们这叫吃孙喝孙不谢孙。王强在旁边一听，寇老兄，你不用在这骂我，到了北国见了萧太后，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王强的厉害。
1: 那个求娘祖奶奶的，你要厉害你在这里把我宰喽，那是英雄，你要不敢宰我，你是匹夫。
0: 我哼，寇准，你甭给我使这个激将法，你想让我在这儿把你杀喽，到那儿见了我的萧太后，就光献你的人头啊，我不杀你，我一定要被带活的。现在你怎么骂我，我也不着急不上火。来，把他们给我绑上，把嘴堵上，捆上，走。
1: 是，
0: 差人过来把这三个人又都按照原样绑好喽，用毡子卷上了，拖到马上。王强一上马，手中拿起打马的丝鞭，啪，鞭子一举，前面就到了雁门关附近。到这个地方，王强夹着格外小心，他知道这是边关众将常常出没的地带，万一要碰上边关的人，这可就要招惹来很大的麻烦。王强地理比较熟，他挑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穿插树林，越过山岗，走着走着，王强一带思江，变了变方向，他乐了。王奎王俊说，爹你乐什么？孩儿啊，你来看。王强用马鞭子往前面一指，前面闪出一道山梁，你们看，过了那道山梁，那就是辽邦地界了，我们总算走出来了。不过从此处到山梁这一段路也得加着万分小心，不可疏忽大意，听见没有？
1: 是。
0: 王奎王俊这哥两个一抬腿，在马鞍桥德胜沟摘下了大刀，儿家走吧，走。王强把打马的丝鞭往空中一举，狠狠的一鞭子，他那意思，我这一鞭子下去，这马一塌腰就过了山梁，到了辽邦了。就在他这鞭子往下一落的时候，还没等打上，又打旁边那树林子里边嘣窜出一只梅花鹿来。这只梅花鹿来到众人的面前，一拨身，吓得又往前跑。王奎王俊一看，哎呦，这有只鹿，打猎吧，把刀一挂，摘弓抽箭，刃扣搭弦，瞄着这只梅花鹿，他想要射它，还没跑出几步，这梅花鹿嘣死在那儿了。王奎王俊跳下马来，走到跟前一看，这鹿的大腿根这儿已经中了一支箭了，这箭在那儿撅的着呢。哦，这是有人把他射死了，不管他是谁射死的，跑到咱跟前死了，咱就把他捡着来呀、啊！搭到马上，哥两个过来一周，这梅花鹿刚要往马上搭，就听树林子里边有人喊，前辈，那鹿是你的吗？王奎王俊一听，顺声音往树林子里边一瞧，有打树林子里边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出来十几匹战马，马上坐着有十几个宋。

这些人是哪儿的宋军呢？哪儿的宋军？告诉你，我们是雁门关的宋军。雁门关的宋军啊。哦，王强在马上一听，这事儿可要麻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大家直接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每天一样啊，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好吗？一会儿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进行等候。三先生，王阿姨啊，您要离收音机远一点，用电话讲了，到您了。我先把您电话切出了，因为不太会参与节目啊，一会儿您重新打进来就可以了，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呢要推进节目进程，好吗？下一位我们请进的是无线，无线听众朋友讲财产分割的时候，我们听一下。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秦贺。
5: 你好，
6: 我是正式听众。
5: 您说。
6: 我有一个事儿想向您咨询呢。
5: 我
6: 有一个亲属，他这个是女方。离婚现在我看能有8、9年了吧，7、8年。完了他那个分割财产的时候短了4万块钱。他是搁民政局离的，完了现在一咨询说有的说是这个能过期，这个钱能过期吗？
5: 你在民政局离婚少4万块钱，得看离婚协议怎么写的呀。如果是双方自愿的话，就算不过期你也没有办法了呀，这个得还原一下。
6: 没有自愿，他就写的欠4万块钱，男方写的。
5: 啊，男方写欠4万块钱。男方，就是说呢，在民政局离婚的时候，男方写了应该给女方4万块钱，就是欠你4万块钱，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6: 反正怎么写详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写的他欠女方4万。
5: 想问一下，那过后这个女方有没有去追要啊？
6: 年年打电话都追要。
5: 留证据了吗？
6: 这个他们那没留，反正是年年都追要，反正他就
5: 那得留证据的，要不然这个时间的确是有点久了。因为他也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倒不是不能去起诉，肯定是能起诉的。因为这个离婚协议呢，咱们是在大概89年

0: 之前签的嘛，协议当中已经写明了男方应该支付女方40000块钱，但始终没有给。但是得看一下这个女方有没有留存证据，比如说这8-9年期间一直管男方追要啊。嗯。
1: 啊，对呀、啊，哎呀，那他年年都要，他这个证据可拿不出来，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另外，我还咨询有点事儿哈。
0: 嗯。
1: 因为他那是两个孩儿嘛，两个孩儿完了，他就是一家领一个孩儿，领一个孩儿，他这个孩子就小，那个就大，大呢当年呢他。那个差也很多年，那他这个小子他就不拿抚养费吗？那都在那个协议上吗？
0: 协议上得规定抚养费的内容啊。
1: 啊啊啊啊！那
0: 协议上规不规定抚养费啊？
1: 没规定。
0: 没规定抚养费不代表不支持，要看那个孩子的情况。如果那孩子未成年也是支持的呀，也支持后续啊。
1: 未成年。
0: 对呀、啊，
1: 那个
0: 孩子没成年就支持抚养费呀、
1: 啊。啊，现在要是。
0: 但是得看现在孩子多大了，就是现在孩子这俩孩子都成年了，就很难要了。
1: 现在才那个9岁，
0: 那当然可以要啊。咱们要分两个来看、
1: 啊、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40000块钱这个事儿，关键就看这8-9年期间我刚才跟您说的是否有催讨证据。因为这40000块钱呢是属于离婚协议当中的约定嘛，它是适用于普通诉讼时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
1: 啊、
0: 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时效呢、
1: 啊、
0: 是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那个时候开始算，明白吗？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
1: 啊，对，
0: 嗯，这个我估计您对像身边的懂法的人问，他们也都告诉你了。但是如果我们女方能够证明在这8-9年期间呢，向男方催讨过，那诉讼时效呢会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能明白？书面告知，比如说发过催款函啊、律师函，这个是最正规的。当然还有一些电子记录，比如说微信短信的催收，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您打电话的催收，再比如说呢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之类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证据。
1: 嗯，
0: 所以取决于我们是否向男方主张过权利。现在你应该告诉你这个女性好朋友呢，她应该梳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通话以及微信短信的一些记录，找找这么多年有没有向对方催债的证据。
1: 嗯、
0: 是这样的。然后或者呢尝试固定新的证据，我们可以通过、
1: 哦、
0: 书面的催告啊、沟通啊，争取呢让男方再一次承诺还款的时间、
1: 啊、
0: 比如说他说呢，那我最近有我就给你之类的，是不是？如果说实在是需要律师帮助的话，那我觉得两个事可以一并去问律师。那么即使呢超过诉讼时效，我刚才跟您也说了，不是说咱们不可以起诉的，女方是依旧可以起诉的，法院也会受理的。那如果说男方他没有提出异议，因为男方不见得他懂诉讼时效的事儿，明白？
1: 懂，他们不懂。
0: 如果说呢男方不提出，你是男方亲属还是女方亲属啊？
1: 我是女方的。
0: 那就得了呀，你在这替男方狡辩什么呀？告诉你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得了。
1: 啊，
0: 是不是？你应该站在女方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这不尽力替你想办法吗？你把路还都给堵死了。
1: 嗯嗯，
0: 让你做啥你就做啥，这样咱们争取的是扩大你们的利益，这能听懂不？
1: 对。
0: 如果起诉过程中男方不提出对时效的抗辩，或者他已经说了法院调解他愿意履行这个还款义务，那么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1: 嗯嗯，
0: 咱们所说的是在起诉过程当中女方拿不出有效证据，且男方对于时效进行抗辩，那么女方无法提供中断证据，法院才会驳回咱们的诉讼请求。
1: 嗯、
0: 所以说这些事儿都不见得就是板上钉钉一定会失败的事情。很多事儿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成功与否啊？你自己在家里边就做结论了。
1: 嗯、
0: 在这跟你说了，即使是咱们没有什么现在已经过往的通话录音，咱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固定证据。也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进行法院调解，至于说男方是否抗辩，这个不好分析的。
1: 嗯，
0: 听懂了？你就不要瞎去给下结论，那还能把人家女方这个路全给人堵死，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抚养费这个问题，就尽管离婚协议当中没有约定抚养费，但是他两个孩子呢，其实老大也有一些必要支出的啊。
1: 老大成年了。
0: 嗯，老大呢也有一些必要支出。然后呢老二，我跟你说这个话吧你都不听，就油盐不进呢，怎么能

0: 你说。
1: 我在这跟你讲怎么让女方权益扩大，你现在就是男方派来的卧底。跟你说啥你全都能否，你这个说话有点啥呢，有点反驳型人格。人家跟你说啥全不听。在这跟你想女方怎么办更好呢，虽然说离婚的时候老大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主张，比如说老大可能有一些必要的支出，假设那个时候老大还在读高中，那么他会有一些高中上学的一些费用，那么这些费用那么法院有时候他也会支持的。但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在离婚之后他已经上大学了，离完上大学期间的费用法院就不再硬判了，所以这个得看一下老大当时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老大都很难，因为老大呢现在他应该我估计都已经工作了，再想追要以前的费用的确是有难度的。但是老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老二呢没有成年，老二没有成年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老二这个费用，这个是100%会成功的。而且除了能够追要从现在往后每个月的费用，我们也可以追要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往前的费用，都可以追要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这几件事的难易程度。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要老二的这个抚养费，老二的抚养费可以要以后的，也可以要以前的，这个都可以要，明白吗？
0: 嗯嗯。
1: 对，就是老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从现在往前的抚养费用虽然说不一定能全部追回，但是也能追回大部分，能理解。那未来的抚养费是一定会支持的啊，所以老二的抚养费呢我们建议是尽快去起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附带着把老大的费用也提出来呀，是不是？你诉讼情况中左溜都是要起诉一回，那你干啥不提老大的呢？如果离婚的时候老大仍然在读高中呢，无法独立生活呀，那么这个时候的抚养费依旧去支持的啊。但是咱们这里面还是提供了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所以都不见得男方会反驳的。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这里边有个难易程度，最简单的就是老二的抚养费，这个是肯定能要出来的。
0: 嗯，
1: 比这个再稍微难一点的就是那4万块钱，因为4万块钱咱们是离婚协议当中体现的，然后咱们就去补充一些我在追讨这4万块钱的证据。那么最难的当然就是老大的这个抚养费了，因为老大现在他已经成年了，有可能都工作了。但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在法院要提出来的，就是你的诉讼请求你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说咱们还没到法院打官司呢，自己就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连诉讼请求你都不提。诉讼请求我提了法院不支持，或者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成功，那是法院判的事，那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我连提都不提，那不就是我自己都不争取吗？所以你把这个话原封不动转达给他听就可以了。然后打官司如果的确是需要律师帮助的话呢，到时候可以联系马律师，我把律师电话呢发给你，是不是？你从朋友的角度上，我建议您尽量是啥呢，说话的时候不要太强硬，就这个意思，对吧？你说话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你把他这个分析清楚了，至于该怎么做呢，你说有这个希望，或者是哪个有希望哪个没希望，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至于说真正是不是打官司，那就由他自己本人去选择了，是不是？那行，你把那个律师电话记好之后，完了跟你那个好朋友再商量商量啊。
0: 可以，
1: 好，W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好朋友，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为啥要说抱歉呢？因为我认为咱们那个牛肉酱还能再卖3天，但实际上昨天大家订的非常踊跃，昨天一天的时间牛肉酱就抢空了，牛肉酱已经没有了，咱们是不能买到牛肉酱了。然后呢跟厂家去商量一下，今天的临时给大家呢增加几天咱们的钙。为啥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上半年的钙吃光了，一直在留言平台当中问说下半年能不能先加一点，因为到下半年咱们这个钙正好是一次吃半年嘛，对吧？人到了一定岁数呢，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咱们的膝关节，转一转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到就好像是缺了油那个生锈的机器，僵硬啊，酸胀啊，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其实呢我们从30岁开始骨密度就开始流失了，像关节软骨呢都是在每天磨损的。你像长期坐办公室的，你像我们这样啊长期坐办公室的，尤其是我们

0: 直播间设备比较多，吹空调，包括现在低头看手机的人很多。年轻的时候啊，有些人爱运动受过伤的，或者是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贡献，那么上帝的年纪呢，各种关节呀骨骼的疾病就找上来了，那成了咱们关节上的大山。那刚开始呢，大家可能觉得僵硬啊，活动一会儿就好了，但慢慢的这个比如说天一变凉啊，咱们就感觉到酸痛啊，一下雨呀、啊、就感觉到难受啊，下楼腿都直打悠悠啊，打颤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走不了路，出不了门，更别提跳广场舞出去旅游了，是不是？那么如果咱们平时补钙的话呢，吃的是那种单一型的钙，它是没办法补软骨营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试一试大品牌哈医极正的氨糖软骨钙。那这个配方当中啊，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这里边还加了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些小分子肽呢，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含量呢达到60%的胶原软骨素。所以呢，我们受损的关节呀，比如说磨薄的软骨垫子，都需要它来增加润滑。一天呢，你吃上两片，给我们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一瓶呢是60粒，一天吃两粒嘛，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这个单瓶的价格，各位听众朋友，单瓶的价格在专卖店里边卖96。那我们这一组的话呢是六瓶的话就将近600块钱呗。今天团购价格依旧是上半年的团购价格，是128，买到六瓶。同样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哈医极正品牌，由中国人保全程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而且呢有承保。大家可以放心去定。那么今天呢，再给大家一个双保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一瓶氨糖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是抹在关节上的，就是咱们内服的、外抹的就都有了，一共是128，到手呢6瓶钙吃半年的量，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啊，这外抹的润滑液呢，也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润滑液成分。啊，这里边呢还有草本成分可以快速吸收的，所以呢，你看既有吃的又有抹的，一共是128元。行，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临时加订几天，应该是3天左右，就临时加3天，因为上半年很多人把这个钙吃光了，下半年再加订3天，58795879198475879198495879198495879198四。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上次问你这个事儿哈，谢谢你啊，我后来就那么办的解决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又遇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二姨她跟她的儿子儿媳啊都吵起来了，然后一直没人理她。然后他现在呢要做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吧，就是说得有人到医院给他送饭，然后得有人给他眼睛上药，还有人得陪他手术，然后他全家都一直都没人理他嘛，然后他就缠上我妈了，给我打电话，跟我天天找我妈，就说我手术我得你来，然后我妈一开始拒绝之后，他就说了，那你不管我的话，那个意思你就没有良心，咱们都是姊妹都是亲情，你凭什么不管我这样子。然后他还提出说，他因为我家离医院很近嘛，他就说我你先陪我做手术，然后每天的饭是你来给我送，然后陪我上厕所护理什么的，到最后我出院的时候，我现在不是跟我父母住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嘛，他意思是我要进入到你们家里，我要在你们家住，然后被我打电话拒绝了。我说你在医院，我说我可以负责就是给你送饭什么泡水都行，我说你住到我们家，我说我爸还在家呢，你住进来这算怎么回事啊。然后听完之后他就采取第二个方法，他说那这样吧，我家离得远，这样然后等我出院之后，然后你跟你妈谁有空轮流的来过来到我家给我送饭啊，他家就不提5楼，让我们天天爬楼梯给他送饭，然后给他上眼药水，然后是1分钱都不出的，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哈，就这样子。然后他儿子年轻力壮的，条件也很好，在家里就翘二郎腿在那打游戏，在那看电视呢，然后他儿子都不知情，然后他也不打算告诉他儿子，他因为他儿子恨他，然后他觉得丢人，就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全家没一个人愿意去干这个事儿，因为他儿子 也挺好，条件也好，身体也好，哪都挺好，凭什么我们去

0: 干这个事儿啊。但是他现在用亲情去绑架我们，然后也说过严重的话，然后就说。
1: 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家的事儿咋这么多呢？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吗？你跟你的妈妈已经决定不去看他了，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了呀。你们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呀。
0: 决定做好，但是我妈现在良心上过不去，她睡不着觉。
1: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那是你母亲的事儿。她面对的是自己的亲姐们儿、一奶同胞的求助，你母亲也没有伸出援手啊。那睡不着觉不应该的吗？那还能既要又要啊？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做白内障手术都不往跟前去，送个饭都送不了。咱就不理解，咱不知道你家的亲属都怎么处的。我拿我家举例子，我父亲在做肠癌手术的时候，那我的亲大姑她是在海南，人从三亚飞过来护理的，根本就不需要她。那时候我也在，我妈也在，那个时候我还有我一个那个病逝的一个三叔，我那个三叔当时也是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他自己的二哥，就照顾我爸呗。我要去给我爸陪护去，晚上我三叔跟我说的，你明天还上班呢，还上节目呢，用不着你，给我一顿臭骂，把我从医院撵出来的。他要陪我的亲哥，那怎么我家那些长辈的兄弟姐妹怎么就不计较那么多呢？都不会说在一个城市了，我都跟你讲了，那从海南的都飞过来了，那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感情，你母亲和他兄弟姐妹的感情，那是他之间的事儿。他如果觉得是他二姐还是他妹妹啊，我不知道他谁大啊，去做手术去，他能够心里边他能够舒坦，他能够觉得我不去照顾他，我就不给他上药，就不给他做饭，我看着他做白内障手术身边一个人没有，我高兴我开心，那是他们兄弟姐妹处到那个份上了。如果你母亲觉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的孩子都不管他，不管别人处事怎么样，我俩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身体流的都是同样的血，这种情况之下，你母亲的干瞪眼干瞅着，连饭都不给送，她良心过得去，那她就过得去，她过不去，她不就睡不着吗？这有什么可劝的呀？
0: 有这么一个，我没讲。就是、
1: 你讲都不需要讲，都不需要讲，那能咋的呀？杀人都不过头点地吧，说脑袋掉了碗那个粑粑，那能咋的呀？你二姨能怎么伤害你母亲了？你家那亲属，你家那亲属怎么就都那样呢？娘家那样，婆家这样。你这个原生家庭那是啥情况啊？我始终觉得你看待世界的这个眼光是有问题的。你看你同事没有好人，看你家那个爸爸家的亲属没有好人，看你妈妈家亲属还没有好人。
0: 就是我妈妈过66岁生日的时候，这些亲戚
1: 你不要去讲过生日的，过生日跟白内障手术能是一个事儿吗？
0: 因为做白内障手术的
1: 我问你，过生日跟做手术能是一个问题，能在一块类比吗？
0: 不是，他把我妈妈骂了个底儿朝天。
1: 那能怎么地呢？现在人做手术了，你不要再讲这些事儿了，讲这事儿只会凸显出你们家人的无情，尤其是凸显你的无情。
0: 那他儿子也把我们骂个底儿朝天了。
1: 他现在要做手术，他现在需要有人给他送点饭，照顾照顾他，上点眼药水。多么难的事儿啊，非得把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你那个心眼儿啊，真的就比针鼻都小。你还总想让我站起脚说支持你，我有什么可支持你的呀？你说这些东西哪一点有正能量啊？都是那种啊，你伤害我一次，我得伤害你，都是在斤斤计较啊。什么母亲66大寿不来还把我们骂了，那你白内障手术就不去，气死你。你都是讲这些事儿，你说说哪有正能量的事儿啊？你母亲睡不着觉，她不是觉得心里边她过不去吗？那怎么着我都讲了，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那个人，她要做手术了，是他这个人做事有问题，我也没有替他讲话，但是在这个阶段他谁都没地方求了，他求到他姐了，还求他妹妹了，求的是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有锅吃饭的亲兄弟姐妹，让他给上个眼药水都不上，那他能怎么想啊？他骂骂也是应该的，就看出来了，你们家人也是不讲情分，这一看人家也没骂错呀。
0: 不是，他骂是因为那个
1: 不管因为啥也没骂错呀。你们家做事讲究吗？你那什么，你这个爸爸家那边的亲属想用你房子申，昨天讲什么申请一个补助，你给回绝了。今天呢是亲二姨要做白内障手术，又要给他们回绝了。你每一件就是这种无情的事，我都得支持你啊，我都得表扬你，我都得去安慰你吗？你自己考虑这个问题，还不行，别人说两句真话呀。你小孩啊，你要是说你15、16岁还没成年，青春期。我哄你两句可以，那个年龄也不小了，30。

0: 四五了，上班多少年了，你在那个岗位你是个护士，看到医院里边护理的事多了去了。你看到那些病人，如果说在做手术的时候，这个身边亲戚朋友都不往前去的时候，你不可怜他吗？
1: 有的确实是自己造成的，
0: 有的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你不觉得可怜吗？可怜之有病有可恨之处，一个人如果说最难的时候连身边两个人都没有，你不觉得可怜吗？那谁遭罪啊？不还是护士的事吗？你们的工作压力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患者全都是有很好的家属来配合，至于那么难吗？所以你还从事着护士的岗位，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呢？这件事情，这件的事情呢，你觉得什么？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是非价值观，我不评价，我不判断。但是你母亲如果良心遭受谴责，睡不着觉也是应该的。
1: 嗯，
0: 你每一种选择都会附带结果的。我就不明白了，就是亲兄弟姐妹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还要把事做得怎么绝呀？就是你这个二姨，亲二姨，她到底做什么事伤害你母亲，能导致你母亲就是在自己的兄弟姐妹做手术需要送饭，她都不想去干这个事儿？我就不明白，就她这得什么样的事儿？因为有你在搅和，
1: 她是全家都不理她，我那些大
0: 全家都不理她，不用想全家的事儿，咱只讲你母亲，只讲你母亲跟她的相处。
1: 是我们家提供他饭，免费吃了十年，他天天来吃，吃完最后
0: 你别咋邪乎了，还免费吃十年，我咋不相信呢？就你家还能给人让人免费吃十年饭，可别往自己家脸上贴金了。你现在说的这个话，就抬高自己的话，抬高你父母的话，我都是不相信的，因为咱们已经没有信任基础了。因为你所展现出来的，你的言行，不仅展现你自己，其实还展现了你父母。如果今天是你母亲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劝她去的，我就会这么告诉你。因为你母亲也不是没有参与过节目，你母亲因为你的事儿给我们打过多次电话，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是不是没有错？就是你母亲，就是你的妈妈，因为你上班当护士那个事儿是给我们打过电话的，我没有记错吧？我印象当中你妈妈打过电话，为你的事非常非常着急，非常上火，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妈妈在听节目，如果你母亲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劝她去的。因为什么？是一奶同胞，不要别人做了点什么事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记恨一辈子。大人不记小人过，如果你认为自己高于人家，如果你总标榜你的家庭多么多么好，你父母怎么怎么好，你就得做出这个样来看，要不就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不你就说我们家就是一种家庭，我们家就是什么，我们家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咱们就不要标榜自己比人家高，那你就标榜自己，你跟你二姨是一路人，一样的，一模一样，能明白不？如果你认为说你们家你爸爸你妈妈和你们跟你二姨或者跟你昨天的什么什么大姑什么这个那的都是一个水平一个层次的，我理解了，我都不劝什么，因为你要总彰显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比人家水平都高，你总彰显这个，那就不行。尤其是你，如果你
1: 老好人当久了吧，
0: 我没看出来是老好人，我压根也没看出来，就昨天看出你爸是老好人的，这个看出来了。昨天你爸想帮他什么那个侄子，帮他外甥，完了求你，看出你爸是老好人了。没看出来你，就这全家都没看出来老好人就是你。然后你妈妈现在也挺受你影响的，你就一言不发，妈你愿咋咋地，妈你定，你想送你就送，我支持你，你想不送就不送，你自己定，我没啥意见，反正别上咱家住就行，你要是说呢上他家给送个饭啥的，反正就手你也没啥事，你想做你就做。
1: 都是我妈去世了，走走路别卡了呀。
0: 你妈不出门啊？这么诅咒自己的母亲吗？你妈腿脚不好吗？
1: 啊，对，她走道就是得慢点走，走快。
0: 慢点走那就慢点走呗，别整个母亲还出门不卡了。那你妈不出去买菜去，不出去遛弯去，不出去活动啊，天天在家憋着呀。怎么越说越离谱呢？说不想去就是不想去的事儿，听明白了吗？再一个，你妈不去，你不会去啊。如果你妈妈送不了这个饭，你妈就是想去，你实现你母亲的心愿，你不会走了的，你也腿脚不好啊。
1: 他就埋汰我，他就说
0: 埋汰你是正常的，我都在这憋着呢，如果我是你家亲属，我早就打翻天了。 我在一个主持人的岗位上，我是不得已，我苦口婆心的劝你，你说你这个事儿，你说你这个事儿，你上班的事儿我劝你，你大姑家的事儿我劝你，今天你二姨的事儿我还劝你，我赶上你半拉大哥了都，你哪个事儿我不今天劝你啊？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听明白了吗？你就以你母亲为准，你母亲想干你就实现你母亲的心愿，你为难她干啥？一老太太七十了，她如果真的想送你就帮她送，你不想见她给点个跑腿儿。多少钱呢？10块20块的送去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嗯，她就是矛盾吧，她一方面觉得委屈，一方面又觉得就是
0: 她有什么可委屈的，委屈都是你给洗脑洗的，他让你这么个孩子，那妈妈也真是也挺憋屈，我跟你讲真挺憋屈，不知道你这为人处事啊怎么能这么极端呢？你这男朋友很难找的呀，你这个你考虑吧，以后你爸爸妈妈要都走了，亲戚朋友就得罪个遍儿，同事关系还处不好，你说你老了咋办？我劝你啊，我接下来说的话非常重要，你给我往心里边去，你现在对你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亲属的事儿的确可以不管，我也不给你洗脑，亲属的事儿的确不管，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别给我整没了，你那个工作再整没了，你爸妈再走了，亲戚处成这样你怎么办呢？你最重要的就是到老得有份退休金，我说这话能听明白不？对于你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工作，你把同事关系处好，领导关系处好，把你那个护士的活保住了，然后干到退休年龄有一份稳稳当当退休金，能支持养老生活，这个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剩下其他的事让你父母自己处理，你妈想送你就让她送饭，你妈如果自己不想送那是自己的事儿，你妈要再问你说妈我没主意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跟人掺和就完事了，那是他们兄弟姐妹的事儿。如果你妈妈发自内心的想送饭实现不了，怕你妈摔着点个跑腿，20块钱给你二姨送去了，能吃几天呢？最多15天半个月的呗，1天20块钱，15天300块钱，你也不是负担不起，好吗？
1: 嗯，
0: 再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孩子不小了，34、35了，你说他说那个话，他昨天就讲了一个事儿，昨天讲个大姑，今天整个二姨，他家其实吧家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每家可能都是涉及到你求着我，我求着你，今天我说句话把你惹生气了，明天你说句话把我惹生气了，哎，就其实这亲属不就这样吗？尤其是一奶同胞，从那个条件不好的时候又长到了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自呢就都当爷爷奶奶了，有的是不是？其实亲属就是这样的，你要指望着说那个说亲属啊，从小到大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就是从小一直到长到50-60岁，说那姐们儿从来没红过脸儿，哎呀，那就不太现实，是不是？就是说亲兄弟姐妹，他也是会翻脸，会和好。今天因为点啥事儿，我不搭理你了，明天因为啥事儿又好了。所以你自己去斟酌。啊，你母亲她想干的事儿，你尽量去实现她的心愿，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她问题啊。来吧，那个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我不是不给大家订牛肉酱，我也想让大家买这牛肉酱，但是这牛肉酱它现在就没有货呀。大家呢，你就把下半年的这个钙买了吧，行不行？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啊。这个钙呢，大概就卖3天的时间啊，只卖3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岁数啊，这个关节就嘎吱嘎吱响。各位叔叔阿姨，咱们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到就像是缺了油的生锈的机器，像酸胀啊、僵硬啊，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呀、啊？其实我们从30岁开始，骨密度就已经开始流失了，而且呢，关节软骨啊就在一天天的磨损。像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纪，关节和骨骼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所以呢，成了压在咱们养老上的一座大山。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僵硬一会儿啊，早上起来难受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就这一变天啊，就酸痛，下楼呢都打哆嗦，有的时候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舞、运动、旅游，陪伴儿孙。所以呢，补钙这件事儿，我们一定是从中年开始就已经要补钙了。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钙，它不是单一型的钙。那以往的单一型的钙呢，是没有办法修补咱们软骨的。那今天试一试呢，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边不仅有。

0: 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而且还添加了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钛呢，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边。最重要的是，这里边呢还有足量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还有60%的硫酸软骨素。那么针对我们受损的关节，就是磨薄的软骨垫子，它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一天呢来上两片，给我们的骨头啊和软骨上上油，加加固。今天的特价来说一下，因为它是著名的哈医奇正品牌，是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全程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放心买。那么以往呢，一瓶专卖店的市场指导价是96，那么一组呢是6瓶，因为一瓶60粒吃一个月嘛，那么半年的话就需要6瓶，六瓶的话就是将近600块。今天团购价格128，打头数字是128，六瓶带回家，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了，是不是？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这个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买6瓶钙，再给1瓶润滑液，一共到手是7瓶产品，一共是128。听众朋友，价格就太合适了。电话是5879-1984。抹的这润滑液也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要单买它的，是不是？都要花这个大几十块钱单买的。今天就送给大家了啊！5879-1984，场外电话5879-1984，加订3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二线汪先生，50岁，你好。导老师帮我确认一下二线，这个先确认他。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是膝盖不舒服。四线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各位听说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呀，你帮我解决一下。我这玻璃盖吧疼，因为后边的玻璃盖后边那个筋吧不敢回弯。你说你给在医大院给我找一个大夫。
0: 这个膝盖的问题只能是医大医专门看膝盖的一位骨科专家，是刘宁。
1: 刘宁啊，
0: 对，宁就是安宁的宁，宝字盖那个刘宁，医大一的骨科刘宁。嗯，
1: 啊，二院没有啊？
0: 二院呢是看颈椎的，嗯，看肩膀的，就是现在骨科吧，就是每个专家他看的也比较分的比较细了。
1: 啊，
0: 要是膝盖的话，就是医大一刘宁了，好吗？嗯，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讲你自己的事儿，好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2: 哎，小贺你好。
0: 你好，您说。
2: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咨询您。
0: 好，您讲。嗯。
2: 那个我侄儿啊，50，最近得了一个脑梗，脑梗在哈医大住了5天院。
0: 嗯。
2: 现在呢，胳膊腿儿还不好使。
0: 嗯。
2: 完了这个。转到康复医院。
0: 嗯，
2: 现在在康复医院，锻炼。
0: 嗯，是。
2: 现在也不好使啊。
0: 您这样，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做这个微创？你到医大二院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教授。跟郭冕教授去聊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还通话来着，就聊咱们听众朋友去看病的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找他去看病，有点排不开，所以呢，咱们还是提前去挂号。我跟你说一下，他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知名的教授，而且他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做偏瘫恢复的很厉害的专家了。那么你就得问他，因为他是这个病患呢，是刚刚脑梗不长时间。什么时机做这个微创比较好，你问一下郭冕教授，看看排到什么时候做比较好，他会给你做指导的。那你就让亲属去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在那个免费的冕上边写一个日，上边写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冕。郭冕星期一下礼拜一出诊。
2: 哦，那个他的号子是那个
0: 提前在医大二院的小程序上挂号。
2: 对对对，
0: 提前挂，因为今天

0: 天我们俩还沟通的时候还说，很多听众现在挂不上的号，那你就得早挂，提前一周挂，你就现在挂下周一的号就行。
1: 没有希望能治好，是不是？
0: 像他刚犯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呢，但是具体什么时机比较做比较好，你问一下郭主任好不好？下周一挂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就行啊。嗯
1: 嗯嗯，
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进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借钱的事是吗？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蓝先生79岁，您好。蓝先生，五线电话接通了。
2: 具体什么时机比较
0: 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吧没有办法等你太长时间。大家打进电话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听话，打进电话在电话端去等，你就不要在那边在收音机前再去听了。你要是说我不参与节目我光听，那就专心致志在收音机前听，这个事儿每天都提醒的是吧，咱们导播每个月都嘱咐的。但是你要参与节目必须在电话端等，要不然你就白排号，你还得重新再排。下一位三线，三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千鹤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3: 我头些日子吧在一大医院，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腰腿疼做了一个排了一个 X 光片子，他说我是骨质疏松，我想麻烦您给我找一个治疗这个病的大夫。
0: 好的，骨质疏松的话呢，您上一大二院呢，一大二院你挂一下咱们全科专家江李红。
3: 啊，江李红。
0: 美女江，就是孟姜女那个姜，
3: 江李红。
0: 李呢就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
3: 他是什么科？
0: 全科。
3: 全科，全科。
0: 对，就是全都有那个全，全科专家。好不好？江李红。
3: 江李红。
0: 对的，对的。然后如果说呢，想挂老年科也可以，老年科的话呢，咱们就挂一下范英。
3: 范英。
0: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3: 范英。老鹰的鹰。
0: 对。范英，这位也是比较不错的。两位专家挂哪个都可以的，好不好？
3: 他老年科哈。
0: 对。
3: 老年科。
0: 嗯
3: 啊，都能治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我就是腰腿疼啊，走不了的路。
0: 嗯，好不好？
3: 行，
0: 行，
3: 好，谢谢您。
0: 好，好，再见。哎，好，
3: 嗯，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啊，咱们互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接新一轮电话啊。然后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一定要在线上等，线上等我会喊到您，喊到您呢就帮您解决正在困扰您的问题，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 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还。

0: 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大叔蓝先生，您好。
2: 你好，青山老师啊。
1: 嗯、大叔您说。哎，
2: 我是那个今年79的。
1: 嗯，
2: 去年我们搁一块上班的基王海洋啊借我700块钱，到现在他也没给我。上两天找那个，他说那个7月19号还我，到现在他又不通电话，也打他电话他是那个空号。我把那个他们那个养老院的那个经理电话我记下来了，是185。
1: 你不用说人养老院经理电话，我问你
2: 158呀。
1: 不用说人家电话，属于个人隐私，不要在节目当中提及别人电话。我问你，你给这个养老院经理电话有什么用啊？
2: 那个你让这经理跟那王海洋通个话呗。
1: 通话有啥意义啊？人家管不了这个事儿啊。比如说我欠你钱不还，现在不说别人，就说我主持人庆贺欠了你700块钱不还，你找我们领导没有用啊，那是咱俩的事儿啊，对不对？你找我们领导就找我们频率，你就找我们台长，他也管不了
2: 我。
1: 他管不了这个事儿，能听懂不？我在跟你讲这个概念，能听？那是你们私下的事情，是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这个电话我不是不帮你打，我可以帮你打，但是我先告诉你结果它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不是人家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说他工作上的失职你找人家领导，是属于你们之间私下的一个纠纷，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跟人工作没有关系呀。
2: 你麻烦你给他打呀，
1: 打也没有用，我先把这个结果告诉给你，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养老院经理或怎么讲，跟人家提这个要求是没有办法提这个要求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你们私下的约定，听懂了吗？我先说这个结论，您接受不？如果你接受这个结论了，我再去打。如果说你这个结论你都不接受，那我就没有办法打了，能听明白不？
2: 那你说咋整？我还得去。
1: 你当然得自己去了，是你自己跟他之间借钱的事儿，你愿意把钱借出去，那你当然得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呀。这个电话我肯定会给你打，但是我要先告诉你结果，如果人经理不管，经理不掺和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结果，能听明白吗？是不能听懂
2: 啊？
1: 能听懂吧？你能听懂咱们再操作啊。如果你要是说我不接受这个结果他就得管，那咱没招了，就听明白了。
2: 那你说真与他们养老院
1: 没有关系，一点关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接受这个结果，那是你们自己私下借钱的事儿，听懂了吗？
2: 行行，
1: 不，什么叫行行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是你跟你同事之间私下借钱的事儿，跟人单位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跟导播之间有一个私下的一个借款纠纷，我欠导播10000块钱，导播找我们领导要，我们领导能搭理他吗？跟我工作有啥关系啊？我欠你钱，我不还你，起诉我就得了呗，你找领导有意义吗？
2: 我跟领导好好说，
1: 跟他说没有用，你听不明白话呀？你气也能气死我。
2: 说我呀。
1: 你跟他领导说没有意义，人家不会管的，你说跟我说结果都是一样的，跟人工作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大叔。
2: 那行了，
1: 劝您得听。
2: 谢谢清河
1: 电话我给你打，但是如果说那个经理人家不找人家不管，那咱得接受，听明白了吗？只能是求人家、
2: 啊、
1: 人家要是说想去帮你要就要，那如果人家不想要，那咱就没办法，听懂了？
2: 那你给麻烦你打一下看。
1: 打我肯定打，但你必须要明晰这个概念，人家要不管你得接受，听懂了？你不能像那个就是赖着人家似的啊、嗯！你不能打扰人家工作，打吧，导播老师，我把话给你讲明白，咱不能说因为你欠钱的事打扰养老院正常工作呀，人家要正常开展工作的呀，你别上那块去烦人家去啊、嗯！稍等啊，正在帮您操作
2: 啊，
1: 嗯。 你把事儿听明白了就行。嗯，
2: 行。

0: 人和老年公寓，全年招收自理、半自理和失能老人。我们秉承以人为本、诚信亲和、敬老爱老的原则，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喂，你好。喂，哎，你好，是养老院经理吗？
2: 你干啥？大中午打电话？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经理，打扰您了。是这样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您先别生气，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就是您之前养老院吧，有一个员工，他姓蓝，是一个大叔。他为啥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呢？他说呀，是和你们养老院其他的一个人有一个欠款上的纠纷，他现在找他呢，对方把他电话拉黑了。然后他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看他呢年龄也挺大的，他把电话就打到咱们这儿了，说希望您能帮他找一找那个人，让那个人呢给他回个电话，解决一下他们的、
2: 啊、那个姓哈尔滨的、
1: 对，哈尔滨的。
2: 这个是咋的？这个是一个是啥呢？你说我刚才我都睡着了。
1: 那、没事没事、
2: 啊、
1: 能理解。
2: 这是咋回事呢？是一个就是那个给救助站就是那个找回来的这个人。
1: 明白。
2: 那个我给乡政府那电话给你呗。
1: 你说
2: 让乡政府吧，把他接走了
1: 啊？你就说
2: 信这老爷子
1: 啊？我明白了，你就说救助站来的
2: 这
1: 个、
2: 老爷子糊涂，糊涂是咋的呢？他说他开2000多，开2000多呢，可能人政府管他们，给我们送到养老院。那是过年头一天，搁救助站，搁哈尔滨救助站，人送回大庆，不就哪个当地吗？送回当地吗？
1: 明白明白。
2: 哎，完了当地吧，完了政府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老们家政府那个，就是那个。随阵，就给我给打电话说，站长，我拜托你去，我求你点事，我啥事儿？大过年的，他说有一个救助站接回一个人儿，完那啥吧，你搁你那儿去送那。我说大过年送来吧，送这儿来，完了这政府不就给他办一个，就是那个，也就困，就是他们就是说困难补贴，就那个有几百块钱儿，完就送到咱老养老院了。完上那天吧，姓蓝这个真来，这老头这老头都80来岁了，该他好像600多块钱。
1: 是，
2: 你等到这个老人家，他姓汪，他也糊涂，他跟人家老头说他开2000多。你开2000多，你政府就还能经过你吗？能给你？
1: 明白。但是姓汪这个老人现在也不在您这儿了，是吧？
2: 对，完我让那个政府我让他接走了。
1: 啊，明白了，那就不在您这儿了。
2: 不在，他那天给我打电话，我说不在这儿了。完，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你那啥，你大爷，你这么大岁了，来两趟了。那天中午吧，
1: 是
2: 我
1: 刚才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只
2: 吃的饭，
1: 你看我只能是您说，您说完我再说。
2: 哎，我就说他在我家的中午吧，就在我家吃的饭。头一次来，我说你大爷你再来了，他没有钱，没有那，他找他儿女有一个姑娘，他一年轻人就离婚了，不要人媳妇儿人孩子领走，人能管他吗？所以政府现在就经问他呢，完了那个就送到这儿，完那天中午就给我家吃的饭，那老爷就不想走。我说都80多岁了，你万一有什么闪失，给他长了病，咱们联系不上家属，咱们这不有责任吗？我就给那个就是政府就打电话了，我说他们送来的老人这不牵扯这点事儿吗？我就给镇长打电话了，他说那你就让他走吧。完我就把那个姓汪的直接我说你看，他说他有工资，完你就找他，他说还能找联系上都行。你要出现点问题，你说我也那啥呀，负责不起呀、是不是啊？
1: 是，我明白整个事情的过程了。
2: 无所谓，
1: 行，那我再跟老人解释一下，因为吧，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跟养老院这个院长沟通呢，只能是求人家，因为这个钱也不是人家养老院做担保借的，而且呢，而且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下的这种借款关系，本来就是由人民法院管辖。我跟他说，我说让这个院长呢，顶多帮你找找。但是现在呢，从您描述当中也听明白了，这个人现在压根就不在你那儿了。行，
2: 我
1: 再跟
2: 那个政府吧，我说吧，
1: 行，我再跟老人解释一下，然后你把那个乡里电话到时候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让导播转线，您跟导播说一下就行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好。
2: 这个能查吧？我还
1: 能
2: 给我查一下，就那个。
1: 您看看能查到不？然后我也劝劝这个老人。
2: 我给你打过去行不行？
1: 那就不用了，那不用了。您这样，您不用了，反正您就记得这个事儿。我跟老人说一下，如果他需要的话，咱们再替他找，行不行？如果他要是不需要了，我也不想让他折腾了。他再往那折腾，找到这个人，他也要不了这个钱呢，也没有用啊。
2: 对，
1: 是
2: 这有随阵的，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
2: 你记一下子，
1: 好。
2: 他亲自给那个汪那个，他叫汪海洋送到我家的，
1: 行。
2: 他现在不管了，不管。

0: 咱也得归他，也得找他呀，是吧？
1: 明白明白。
0: 嗯呐，150。
1: 稍等，我让导播记啊，导播老师帮我记一下150这个号，是他们当地镇上的电话。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我就不再啰嗦重复了，好不好？嗯，一会儿人就再跟这个蓝大叔说一下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详细记录，记录好之后，导播老师就帮我再转回来啊。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听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院长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我的同事导播已经记下这个电话了，非常感谢您
0: 啊。
1: 行，打扰您了。
0: 没事没事。
1: 好，再见。
0: 哎，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再见。行，咱们随时沟通。好，再见。
0: 好，
1: 再见了啊。你好，这个蓝大叔。
2: 你好，
1: 整个沟通呢，他最开始可能那个以为是骚扰电话，但后期沟通还是非常顺畅的，而且这个院长呢也挺讲理的，人家讲了一直在帮你联系，但是呢，这个欠你钱的人呢叫汪海洋，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养老院生活了，他已经走了，已经被乡里边接走了，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压根就不在这个养老院了，你也不要再去了，你去了呢也有自己的这个风险。这么大年龄了啊，是不是？我看导播老师登记您是79岁，我估计实际都80了。您再折腾也要不了这个钱了。这个钱我劝你就拉倒吧。而且呢，对方呢，他是靠什么呢？靠大庆当地给他的困难补助生活。你说他哪有能力还你这个钱呢？所以，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劝你就别折腾了。你再上养老院没有用了，因为最后被安置到哪儿了，现在这个院长他也不清楚。只给到了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呢，我暂时我也不给你了。为啥呢？因为毕竟其实跟那个工作人员跟这个养老院其实都没啥关系，我也不想让你折腾了。你就是再往大庆去跑，你跑5趟6趟，你搭那个路费都比你这个700块钱要多了，听明白了吗？你跑一趟你自己算一下，那才有来回路费的呀，你要跑个4趟5趟的，你这个路费都不够，你就别折腾了，好不好，大叔啊，你就别折腾了，我劝你，我就该劝我得劝啊，但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刚才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咱也做了，院长回复的其实也挺好，是不是？您呢还是省点精力吧啊，就别折腾自己了，行吗？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今天不是有人问那个郭勉医生的事儿吗？咱们再统一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挂下礼拜一郭勉的号，亲属呢是得了这个偏瘫了。其实得了偏瘫呢，以往做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去做微创手术，因为这个技术呢是郭勉医生在哈尔滨啊开展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他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些医学期刊上发表了非常高水平的文章。那么回国之后呢，他在医大二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那么他呢在医大二院出诊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偏瘫恢复的技术带到咱们黑龙江了，所以现在很多偏瘫患者，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城市的像齐齐哈尔大庆啊，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勉医生挂他的号，看什么？就看偏瘫，半身不遂，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就看这些啊，走到跨框，那么看这些疾病，以往是恢复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可以做微创手术。另外像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神经外科都能看，那都去找郭勉医生。郭勉医生呢是在星期一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神经外科出诊，好不好？他的名字呢，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勉医生，刚才介绍过了，也不再重复了。星期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去找他去看就可以了。

0: 安的呢，也都是免费。免费是啥呢？是开灯进户的时候都安表都免费。免费倒是你开栓，比方用的时候，你开栓钱开始完之后，你用你该怎么花钱，他怎么花钱。但是他安装免费的时候，他进户的管都安完之后，进户屋里安表，安表表呢，他不能直接安那个就是进户那个一个管头上吧？他是不是得拐个弯安到墙上或者安到哪边上？但是拐个弯就是安那个啥呢？他说自动他表上带一个小弯头，其中有个管呢，他这管是这么收费的，一米。25一个小弯头呢，再加个5块，但是这个他让我们就是这个老百姓啊，都让这么花钱。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玩意儿可以咱们花钱吗？
1: 不花钱怎么往你屋里用啊？
0: 不安进去了，但是他
1: 哈尔滨室内安燃气的也有安交钱的，还有交2600的呢。室内安的也有交2600安的。前两天咱们刚接电话嘛，跟燃气公司沟通的，也有收费的。所以呢，他这个呢，他你当地二城，他给你安的过程当中，肯定就是统一标准，就是每家多长管是多长的，然后，带几个弯，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这个。然后你室内再走、再改、再加，他可能就给你加钱。那你加不了多少钱的呀？
0: 对，那我理解。
1: 你加不了多少钱的，那就跟我们前两天，对呀，这个那你能理解了，那你就可以了，就配合他就得了呗。
0: 我说他要是超过一米25，对不对？咱们可以花钱，问题你超了。但就是20-30公分的时候，还必须要得花钱吗？
1: 你超过多少都是超了呀，你超了他就正常，他不就收费了吗？
0: 是不是？要是
1: 那你跟前一段时间我们介绍那个农村，
0: 呢
1: 那你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大叔，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不是硬劝你。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本身你的房子没有燃气，你就有燃气了，而且这次你自己其实95%以上的钱你都没花呀，都是政府来承担了吗？燃气公司他给你解决了，剩这一点点的钱。我个人感觉人家就是挣你这个钱，人家也没有必要说非得挣你这20-30厘米的钱，就是规定，人就是规定了，你超出来那一块就是超了，你超了他这个统一标准，他不可能说你家给你减20-30公分，那家觉得我家是40-50公分呢，那家还觉得我家还不到一米呢，我家80厘米你凭啥收钱呢？他这个政策定给你带多少就是带多少了，你超了你就定期按照那个表格给他交钱就可以。我认为这样其实还可以，因为你整体安装其实还都是不收钱的呢。因为我们前两天
0: 对整体安装也是不收钱的，进户之后
1: 你进户之后他
0: 安表，
1: 他不也是给你带了吗？给你带相应的长度了呀，你只是超过这个长度才收钱的呀。
0: 对，但是我是意思，我这安表的进户从管上开始，他就直接安。
1: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我觉得从我这儿看，你已经够合适，而且你家也交不了多少钱呢，你跟他纠结这个干什么呀？那你要就不想交，那你就投诉他吧。
0: 是不少的，就这种。
1: 行，你要就不想交，你就去投诉他，你就打12345投诉他。我个人感觉是没必要。
0: 但是他收这个钱的话，他可以得开发票啥，开票票据啥的吗？
1: 您都可以吧。您都可以，我不做什么过多的评价，这个事儿就是每个人他想法可能不一致。
0: 对，但是我这就想，我说这他你不你里边屋里边你不带个管，然后那表怎么能安呢？
1: 我不想评价什么，您就是自己觉得，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就投诉他，你就打12345投诉他就行。
0: 那好了，
1: 行不行？
0: 谢谢。
1: 没事的。
0: 谢谢。
1: 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好吗？讲你自己的事儿。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文阿姨，文阿姨你好。您说，文阿姨。
2: 换，赶紧换。
1: 在您电话已经接通了，文女士64岁。W 老师，接通了，您说。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身份证嘛到期了，我已经换新的身份证了，完现在这个微信支付上给我发这么一条微信，说你在微信支付登记的身份证即将过期，根据国家法定要求，你需要上传本人新证件照片以完成信息更新和身份证验证。完了，解决方法就是清楚下方上传证件照片。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1: 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
2: 这是真实的。
1: 对，您身份证到期了，微信都要求你更新的，而且你那个退休金的工资卡也要同步更新的啊。
2: 这个就是说我上银行已经都更新完了。
1: 对呀，那你微信也是要更新的呀。你微信如果不更新的话，时间长。

0: 行了，那零钱不让你用。
1: 啊，
0: 就是你再上超市买点菜啥的，扫码就不方便了。
1: 那我怎么更新呢？这个？
0: 更新，我告诉你怎么更新。嗯，
1: 哎，好的。
0: 您打开手机微信，
1: 微信，
0: 点一下我，
1: 点一下我，
0: 点服务，
1: 服务，
0: 点钱包，
1: 钱包，
0: 钱包最下边有一个身份信息，
1: 啊，
0: 点身份信息。
1: 完了还有支付设置这个，啊，
0: 不是支付设置，就是对支付，对支付设置旁边不是身份信息吗？
1: 啊，对，
0: 点身份信息，
1: 哎，
0: 然后最下边是不是有一个更新实名？看到了吗？
1: 更新实名，对，有一
0: 看
1: 个，
0: 到了吗？更新实名，点这个。
1: 点这个。
0: 对，然后说我修改的证件姓名、身份信息是别人的，我需要换成其他，这个都不管，你就点以上都不是，我要重新登记身份信息。
1: 我要点这个，以上都不是，我要重新登记身份信息，点这个，
0: 对，
1: 啊，点，
0: 对，然后呢，他需要有这些内容，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啊，更名前需要处理以下关联业务，然后你点知道了，或者你点下边的帮助与客服。
1: 我点帮助与客服，是不是？
0: 对，你看这里边呢就有，如何修改实名证件信息这些大概内容，你看看有没有涉及到您的？你看，若您的证件已过期。且实名证已什么怎么变更？你是应该是这条，是不是？点这条。若您的证件已过期，且实名信息已变更，如何处理？看这个。
1: 啊，
0: 若
1: 好
0: 您
1: 的，
0: 的证件，然后请点这里，是不是？看到，若您的证件已过期，且实名信息已变更，请点这里，对吧？
1: 他这是，我是微信支付实名的，
0: 他这个无法注销。我看看啊，他这个流程还是不对的。我再看看啊，稍等我一下。我再
1: 好
0: 帮
1: 的，
0: 您重新更正一下，我看看那个照片能不能更正一下啊？稍等我啊，还是点身份信息，然后点证件照片，个人信息已完善。稍等啊，稍等啊，证件有效期。我这儿看到了，这儿找到了，对，你点这个。点
1: 点哪个？
0: 就是还是按照咱们刚才操作流程啊，再操作一遍啊，带您再
1: 啊，
0: 操作
1: 我
0: 一遍。
1: 打返回呗。
0: 对，点我，
1: 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
0: 点我，我已经看到他这个了。
1: 点我啊，
0: 点服务，
1: 服务。
0: 点钱包。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身份证那个到期那个，跟我操作一遍啊。点钱包，点身份信息，
1: 身份信息，
0: 点个人信息，第二行个人信息。
1: 我这个没有啊，
0: 咋没有呢？第一个实名认证状态，第二个个人信息，第三个证件
1: 没有
0: 照
1: 啊，
0: 片。
1: 我这个证件这个点完了是上面写的是支付设置，修改支付
0: 不
1: 日
0: 是，你
1: 程。
0: 点身份信息，不点支付设置啊？你为啥点支付？点身份
1: 啊，
0: 信
1: 我
0: 息。
1: 点完了身份信息，
0: 你点的是身份信息，不要点支付设置。
1: 点完了。
0: 第二行不是个人信息吗？
1: 啊，对，点这
0: 点
1: 个，
0: 个人信息，然
1: 啊，
0: 后
1: 点，
0: 就出来您那个证件有效期了，点这个。
1: 哎，点了，
0: 证件
1: 哎，
0: 有期。
1: 出来
0: 是
1: 了，
0: 不是？这有一个，您需要上传证件以及更新有效日期，就是点上传照片。
1: 也上传相片
0: 上
1: 儿，
0: 传照片，看到了吗？
1: 证件有效期，证
0: 证件
1: 件。
0: 有效期会显示您现在证件那个老的证件有效期，到2026几月几号这个，看到了吗？
1: 我点这个证件号码那
0: 不是
1: 个，
0: 证件号码，是证件有效期。我让您点啥，您点啥呀？
1: 啊，好了，
0: 点证件有效期这个点了吗？
1: 我点了，
0: 然后它是不是跳出来了？您需要通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期，对不对？
1: 它这显示是
0: 你
1: 有
0: 需要
1: 效
0: 通
1: 期，
0: 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信息，然后点上传照片。
1: 啊，上传照片，
0: 对，
1: 哎。
0: 然后上传人像正面照片，上传国徽面照片，然后
1: 啊
0: 一提交，您那个就完事儿了，就更新完了。
1: 啊啊！那我就点上传相片呗。
0: 上传，它有上传人像面照片，就上
1: 啊，
0: 传咱们身份证正面；
1: 这
0: 上
1: 我点
0: 传
1: 这个。
0: 国徽面照片，就传咱们身份证的背面。一上传，然后一提交，您那个事儿就办完了。
1: 行，
0: 会了是不是？
1: 会了。那我你稍等我一会儿，我先操作一下呗。
0: 那我
1: 我
0: 等不，
1: 先去。
0: 您操作着，我接下个电话，您自己在这操作，然后您就在线上悄悄等我就行，行不行？
1: 好的，
0: 好，然后我接下一个电话，行不行？这样咱谁都不耽误，你操作你的啊。 然后回头我问你啊，嗯，好，你操作一下试一下。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啊，我把你这个线锁住啊。四线上赵女士，赵女士您好，心脏病这个事儿是吧？赵女士，四线，赵女士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那我就先接别人了，好不好？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是三线，三线有听众朋友，是一个起诉的事儿是吧？三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是五线，五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是我吗？
0: 哎，你好，您说。嗯，
2: 我是黎明荣府的户主，我是动迁户。
0: 嗯，
2: 我们这有这个问题，我们进来以后煤气也没接，没有管道，水是地下水。
0: 嗯，
2: 去年吧，厢房那个厢房水管水那块儿，给那管道已经接到大道上来了。
0: 嗯，
2: 接大道，大伙儿要求要入。
0: 您稍等我一下，您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一下，我把您先锁住。导播老师，你把二线先转到你场外等待吧。嗯，先等待就行，然后放到线上，先放到线上。嗯，你给它放到线上就行。二线给它放到线上，他们正在操作呢，你就放到线上就行。啊，您继续讲。嗯。
2: 这个我们入户的，我们属于动迁户，这个我们吃水，这个管我们这个物业管我们要2000块钱，你说这合理吗？这个问题是
0: 2000块钱什么钱？他是要给你们改什么？改成自来水吗？还是怎么的？
2: 就是自来水啊，入户的。
0: 那我得问一下物业，他有没有收费的依据？
2: 那他不，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把物业电话给我。
2: 我一家要2000。
0: 听我说话，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得问他的收费依据，能不能给你们出票子，然后再问一下你们自来水改造的一些事儿，我得跟他对一下。物业电话有准备吗？
2: 我们是2015年入户的，都
0: 听我问问题，你跟你这个没关系，您听我说啥，不要去想你自己的事儿。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物业电话。
2: 有。
0: 物业电话赶紧提供，不要再去唠叨你的事儿了，好不好？
2: 826866888。
0: 826866888，你那个号不对呀。
2: 826866888，物业电话，这是。
0: 你是哪里呀？
2: 我是黎明荣府。
0: 黎明荣府是哪？是哈尔滨吗？
2: 哈尔滨厢房区。
0: 你哈尔滨厢房区，那你这电话是7位呀？咱们正常是8位电话。
2: 2 4 6，有，我这也8位啊。
0: 你说的不是8位，你重新说。
2: 826866888，
0: 那就是3个8，你刚才少说一个八。
2: 嗯，
0: 稍等，我现在帮您联系啊。
2: 嗯，
0: 导播老师打一下物业电话，咱们帮他沟通一下，我帮您操作啊，稍等我。
2: 嗯，
0: 我听一听他咋说啊，稍等我一下，稍等，然后再。
3: 哎，
0: 你好，是在物业吗？
3: 啊，对。
0: 哎，物业您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个求助，他说咱们小区这边呢正在进行自来水的管网改造，说小区呢每一户要用自来水了，现在有一个费用是2000块钱的费用，咱们居民想问一下，这2000块钱费用，收取过程当中有没有收费依据啊？或者是能不能开正规发票啊？或者咱们街道办这边有备案吗？
3: 啊，祝贺你好，就是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物业，
0: 嗯，
3: 他这个是由那个社区和那个就是群众那个就是叫那个什么代表他们整的
0: 啊，明白啊，就是
3: 物业，
0: 就是说白了就是已经有这个选取的业主代表，再加上
3: 代表，
0: 再加上咱们
3: 社区帮业主代表，他们现在就是啥呢？就是那个就做一个民调
0: 啊，
3: 就是说你要同意你就签字。就这么个过程
0: 啊，现在是一个
3: 2000块钱呢，是那个可能是
0: 初步的一个估算，
3: 对，初步的预算，
0: 明白。那就是说大家是投票阶段，可以选同意，可以选不同意。
3: 对，这个告诉这个人，他可以直接选，他为什么打电话？
0: 行，就选不同意就行了，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对。
0: 好，明白，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
3: 哎，
0: 你好，大叔。问明白了，现在是民调阶段，就是你们已经选取了业主代表，再加上街道办，这个街道办已经备案了，正在调查阶段，就是说呢，初步费用是1家2000元，在调查阶段你可以选同意，可以选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
2: 但是这个事儿是属于政府的事儿，
0: 刚才已经说了，现在你们小区不具备这个条件， 就涉及到钱的事儿。如果你涉及到钱的事儿，这个叫业主自筹，那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你们大多数人不同意，那就代表大家都不同意。不同意的话呢，下一步就看政府能不能集中解决了。它得是一步步来的。你们小区大多数如果同意了，那就是自筹这个钱了。现在就是民调阶段，民调阶段你可以选同意和不同意。既然你有反对意见，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好吗？
2: 我们入户这些十多年，
0: 听我说话，如果你不同意，你就选不同意。现在是民调阶段，那你就勾选就可以了，好吗？嗯，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刚才微信更新的这位，二线文阿姨更新成功了吗？
1: 啊，更新成功了。
0: 成功了，是不是？行，恭喜您。好了啊。嗯、
1: 那个是上面写的就是实名认证状态已认证，
0: 嗯，
1: 个人信息已完善，
0: 嗯，
1: 证件照片已上传。
0: 上传之后，你那个就是新日期了。你查你那个新日期，就还是像我那么查身份信息，完之后点个人信息，点个人信息，你就能看到你新的那个证件有效期了，就已经更新掉了。
1: 啊，
0: 就同步就更新了，你一会儿再检查一遍。
1: 哎，好的，就按你说的那个流程那个程序我再检查一遍。
0: 你就检查一下新的证件有效期，你现在就能看
1: 新的证件有效期。
0: 你点身份信息，
1: 身份信息，个人，就是点个人信息呗。
0: 点一下钱包，然后点身份信息，身份信息，然后对，点那个个人信息，对的，个人信息，你现在看那个证件有效期是不是就是最新的了？
1: 看看啊，
0: 证件有效期，看到了吧？
1: 没有啊，
0: 看不到吗？
1: 更新实名，
0: 不用点更新实名，你就点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不写已完善吗？点已完善那个位置。
1: 已完善那个位置。
0: 点一下已完善那个位置。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你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就是不行哈。
4: 更新实名，
0: 不点更新实名了，咱们都更新过了，还点它干什么？点身份信息，点完了吗？
1: 就是底下那几个那八个字儿。
0: 身份信息，点身份信息左边。
1: 嗯，啊，身份信息。
0: 点完了吗？
1: 啊，点完了。
0: 点完之后，现在呢，第二行是个人信息，点第二行，点。
1: 啊啊，个人信息。
0: 点一下，出来之后，现在呢？有证件有效期，这块就是你最新的证件有效期了，看到了吗？
1: 看见了。
0: 是不是？嗯，
1: 啊、
0: 从哪年几月几号？
1: 他这是二零。
0: 嗯。2026吧，应该是，你不新换的吗？
1: 对。
0: 2026几月换的？然后一直至应该是长期了，是不是？
1: 对。
0: 对吧？这不就是最新的了吗？就更新成功了，已经听明白了
1: 啊，明白了
0: 啊，你就放心用吧，你的微信就不用再更新了，只要你不换证就不用再更新了、
1: 哎、
0: 这个信息就不会再跳出来了、
1: 嗯、
0: 没有，也没有短信提醒了啊。
1: 好，
0: 嗯，行，好，成功了啊，再见了啊。嗯，行，通过这个事儿呢，就是想带大家再熟悉一遍，因为昨天有听众朋友讲，咱们昨天呢只给出了一半，是不是只告诉点到身份信息这块了，下一半呢没操作，还是得带大家一步步操作呀，这个不带大家一步步操作还真是不行，是不是？稍等吧，我还得给明天的那个人打电话，还得跟他再说一下。但如果昨天那位听众朋友你正在听节目，咱们为什么带大家这么详细去操作，就是因为最近很多老年人你们的微信都是提示身份信息你要你更新，就是因为你换身份证了，换身份证了你就记得到银行卡，到那个银行啊，把你那个退休金的银行卡得更新，然后再把我说的这个得更新啊，你这俩都得更新，好不好？微信更新它，然后那个银行卡更新的，这事儿就妥了，行吧？带大家仔细又操作了一遍啊。然后下直播我再给他打电话吧，不占用大家时间了。下直播我再给昨天那个问这个事儿打电话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 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张先生是家里面房子的事儿。张大叔你好。
4: 喂，你好，信号老师。
0: 嗯，您说。
4: 我问，麻烦咨询一下子，那个我家孩子那个房子，要是跟着我名下，然后怎么操作？用老百姓话说，能经济一点。
0: 你们只能走买卖呀，你的孩子把房子给到你。
4: 哦。
0: 现在就是买卖合适一点，买卖有一些税费的一些打折。嗯。
4: 哦，就是相反一下，是反过来说，就是我的名，我的房子要给我家孩子。
0: 也是
4: 这样操作。
0: 只有便宜的，就是你百年之后，他走非公证继承会便宜点。
4: 哦。
0: 那对呀、那这个就得等了。正常情况下，就两个人都在世的情况之下，只有夫妻更名是不收钱的，就收一些工本费，剩下的都要交钱。
4: 哦、
0: 因为你剩下的方式呢、
4: 就是，
0: 要不就是得走买卖，要不就走赠与。这两种呢，我往往见到走买卖，因为现在买卖的税费改革，买卖的税费现在都挺低了。
4: 哦，买卖是更经济一些，是吧？
0: 嗯，对，这个还要结合你们的名字下边，就是名下的房子的套数、房子的年限和房子的米数来决定。
4: 哦，没说没有别的什么纠纷，就是
0: 房子的套数、房子的面积和房子的年限，这个决定咱们最终交易税费的。
4: 哦，就根据这个人家的
0: 对，得决定咱们交契税还是交个税什么的，得具体有税费表格的。所以你这个房子是几年的房子呀？
4: 是哪儿的？这个房子是2000年以后的。
0: 2000年以后的，那距离现在肯定就是超过5年了嘛？
4: 超过了，对对，我这二手房我是2015年买的。
0: 对，然后谁卖给谁？
4: 那孩子走了吧，住他那房子吧，他那我先把名更过来，这涉及到单位报个报告费啥的，要不起他名我也报不了。
0: 就是把孩子的这个名下的房子更到你这儿，孩子名下本来有几套房子，算这套的话。
4: 就这一个，
0: 那就满五唯一。他这边不需要交啥钱，你名下还有其他住房吗？
4: 啊，我名下也有一个小房子，有一个。
0: 啊，那这个房子多大？
4: 30多米。
0: 我知道你名下30多米，他现在要更给你这个多大？
4: 更给我50出头。
0: 啊，那都不贵的，那您就交个1%的契税。
4: 啊，
0: 这个房子整体去更过来，就交一个1%的契税。
4: 1%，这是房那个房价是怎么个？是不是人家在？
0: 他得上系统评估。
4: 啊、就是
0: 上那个咱们税务系统当中评估，根据您房子的也是年限啊、位置啊、朝向啊、楼层啊等等，去有一个评估价格，可能评估价格略高于现在市场成交价格吧，有可能会这样，因为比如说评估它是比较滞后的。
4: 他这个是不是在这就是房产交易中心那个地方？
0: 对，房产交易中心，您这房子大概市场价格值多少钱？
4: 那回也是在评估一下，他说是那个也是咱们这个台子，
0: 嗯，
4: 是47万，他是就是那个，
0: 就是如果47万的话，咱就说咱就按47万来算。

0: 你就那个正常的那个税费收1%的话，就4700呗。
1: 啊，就那个路街砍房，他就
0: 我
1: 说的
0: 知
1: 是
0: 道，
1: 真
0: 我
1: 的，
0: 知道，那张顾问给你们评估的，
1: 啊，对，完了，他那个，我那天我去咨询他的那个人说啊，他说我们要评，可能还具体咱也没操作，只是先问一问，他说可能还低，也可能高，他这么
0: 对，
1: 说。
0: 就是因为上系统吧，因为系统给你评，你不上去评，可能咱们那个，税务窗口他没有办法给你回，他不给你回准确价格的，因为你必须是上系统去评。
1: 啊，上系统，人家说
0: 对，
1: 就
0: 他是根据这个刚才我说的房子的整体情况来去决定的，
1: 啊，
0: 但是也就是5000块钱上下。
1: 也就是现在就是唯一经济点，就这个办法，是吧？
0: 对，你好像很难再比5000块钱再少了，也就是更这一下子就是，但是你不能再频繁更了，因为你
1: 对，
0: 再往外更，它就有一些2年之内那个税就大有大税了
1: 你说那
0: 啊。
1: 不能频繁更了，对，
0: 对，但是你就看呗，你包烧一年能给你报多少钱？
1: 包烧费一年得报2000左右吧，
0: 那
1: 他那
0: 行
1: 个
0: 啊，那你挺合适的，那更到
1: 单
0: 你，
1: 位是
0: 那更
1: 百
0: 到
1: 分
0: 你
1: 之
0: 名
1: 九，
0: 下挺合适的。
1: 是我要说你差这一年按单位按90%给报，百分之
0: 哦，
1: 九，
0: 那早就应该整到你名下。
1: 啊，他现在他要说搬走的话，我就住他那，住他那儿的孩子也说，那你更个名了，涉及到报包烧费的事儿，我刚才我咨询咨
0: 对，
1: 询，
0: 但你2年不就报回来了吗？这点税费。
1: 哎，那
0: 好，再
1: 好嘞，
0: 见
1: 谢
0: 了，
1: 谢信号老
0: 哎，别
1: 师
0: 客
1: 啊，
0: 气啊。
1: 谢。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四线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下骨科大夫。我的坐骨啊，最近一天比一天疼，我想确诊一下怎么回事儿。
0: 坐骨
2: 坐骨就是
0: 挂，
2: 屁股底下骨
0: 我知
2: 头，
0: 道。坐骨这块
2: 啊，
0: 疼呢，挂王心涛，王心涛就是号有点贵，200块钱。然
2: 二
0: 后，
2: 百，王新
0: 对，
2: 涛
0: 医大二院骨科的主任王心
2: 啊，啊，
0: 涛，新
2: 一大
0: 旧的
2: 二。
0: 新，波涛的涛，
2: 新旧的新，波涛的波，
0: 波
2: 波
0: 涛
2: 涛
0: 的
2: 的涛，
0: 涛，对，
2: 啊，波涛的涛啊，
0: 对，
2: 波涛的涛，
0: 还有一位呢是徐公平老师，
2: 啊，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2: 徐公平，
0: 对，这2位都行。
2: 啊，都是一大二的骨科，
0: 对，他俩都行。然后王新涛老师是200专家号，徐公平老师是100专家号，但是水平都很高。好，好，再
2: 好。
0: 见。哎，行，又说到这个上了一定年龄啊，大家是又是想这个骨头难受的，是不是？想去补点钙的。咱们今天呢要加定3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上半年卖过的一款明星产品。很多听众朋友呢，上半年这个产品呢已经吃没了，下半年要加定3天的啊。人到了一定岁数呢，这个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咱们的膝关节，转转我们的脖子，是不是感觉就像是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僵硬酸胀，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其实我们从30岁左右开始呢，骨密度就在慢慢流失了，我们的关节软骨呢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啊，吹空调啊，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啊，或者是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纪啊，这个各种关节或者骨骼的问题就找上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上起来僵硬一会儿，但是活动活动可能就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比如说一变天就酸痛，上下楼就打哆嗦，甚至严重的就是整天都走不了路啊，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腿脚好的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陪伴儿孙。所以呢，咱们就要补钙了。但普通的钙片单一型的，它只是补了这个单一的钙，只补了骨，它没办法修软骨。那你可以试一试呢，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它的配方里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钙分子钙，而且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小分子肽就像是一个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还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对于我们受损的关节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是很好的东西，就增加润滑了。那么一天呢，吃上2片，给我们的关节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特价来说一下，因为咱们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还有质量承保，放心买。市场价格呢，专卖店卖96一瓶儿，一瓶儿吃一个月，半年就是6瓶儿，六瓶的话是600多呗，不到600块钱，500多。今天团购价格是128，各位听众朋友，128，128团购到手，给大家就省钱了啊，省了四五百。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打场外电话啊，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的额外给一瓶氨糖速效关节润滑液。那么这个润滑液呢，是抹在我们的关节外边的，就是说呢，刚才给的那个钙是吃的，现在呢再多给一瓶抹在关节上的，你抹在咱们的膝关节呀，还是胳膊肘啊，抹这个啊，有的时候呢我是游泳之后喜欢抹在这个关节上，有的时候我爱运动嘛，有的时候游泳啊，我会这个游完泳洗完澡之后会抹在关节上，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这瓶的润滑液呢，单卖还59呢，送给大家了啊，送给大家了。这里边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润滑液，平时运动完啥的，或者是睡觉前的，你抹在关节上，这里边还搭配了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嗯，挺好的。一共是128，给6瓶钙，再给一瓶润滑液，一共是7瓶产品啊。5879-1984，下半年咱们大概定3天左右，把这个可以囤一囤，尤其是伏天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去补补钙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下一位是在三线看眼睛是吧？三先生，左先生您好，
3: 您好，青哥老师，
0: 嗯，您说。
3: 我今年80岁，眼睛模模糊糊，看清楚看不清楚东西，我想让你给推荐一个专家。
0: 眼睛模糊，你看一下医大一眼科张璐。
3: 医大一张璐。
0: 对，医大一眼科张璐老师，看他就行。
3: 他什么时间上班的时候？
0: 他出诊时间我还真背不下来，您得在他那个医大一那个微信上去查一查，好不好？
3: 啊，张璐。
0: 啊、对，医、
3: 啊、
0: 大一眼科的张璐，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啊。
3: 啊，好嘞，
0: 嗯、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二线，二先生宋女士，宋阿姨你好。
4: 哎，你好，听老师。
0: 您说。
4: 那个我妈吧是办了一个慢阻肺，
0: 收音机调一下，麻烦您。
4: 这个那啥，我去问我爸，我也没买过这个药，他说就给慢阻肺的药，那他一个月给多少钱呢？是这3个月当中说不使，说
0: 对呀，每3个月给一次的，你得那个3个月要用的，你不用的话那不就是白办了吗？而且只能是买慢阻肺对应的药。您告诉我，您的母亲她是职工保险还是居民保险？
4: 居民，就城乡医保，叫居民，他是对双层
0: 医保管。城乡的话，每年是给1600，一种疾病呢，每人每季度最高支付400元，也就是说呢，按季度一季度给咱们400块钱的支付额度，你不用的话，
4: 400块钱就是咱们这3个月给他用没，是不是这意思？
0: 嗯、对的，对的。然后下个季度再给400，一年给1600。
4: 那1到4月份是一个月，是不是？是一个季度这么算吗？
0: 1到3，
4: 1到3月份，完
0: 4到6，
4: 再到4到6月份，完7月份，
0: 7、8、9，
4: 7、8、9，
0: 10、11、12，
4: 啊，这么算呢？
0: 对，
4: 我寻思你说整完了吧？说省完了就买了一瓶药，就买了一瓶，再也没整过。完，我去问问那些啥，他们说完，那大夫也说，那你就给买用呗。
0: 对呀、啊，你就得用啊，大夫也告诉你了，你得按季度用啊，啊。
4: 啊，那行，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4: 我先问问你吧，我天天也在听你节目。
0: 好的，谢谢您支持。
4: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4: 谢谢。
0: 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非常多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刘阿姨您好。刘阿姨啊。
5: 是我吗，清河？
0: 是您，您说。嗯。
5: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天哪，这下可跟你通话，真不容易打电话。
0: 嗯。
5: 你这个人太好了，你咋那么脾气好、善良？我跟你说啥呀，我心这个闹腾。
0: 嗯，
5: 我楼上邻居啊，房子好住邻居难嘎，真是他把凉台呀、啊、给我漏的。
0: 嗯，
5: 哎呀，不像话了。我说你把凉台那个窗户裂个缝，你别往凉台里放气儿，这凉台里放一气儿，他屋里太热了，他把气儿都放凉台，长得双往下淌水。他装修房子前我上去一趟，我说的你做防水我给你拿钱也行，别往下漏水就行。
0: 嗯，
5: 他说不用不用。那我就寻思你做完了 我给你钱吧，那么结果这两台子我就不像话。完了春天前呢，去年春天的三月份，

0: 这暖气屋里暖气又漏水，缺把这墙给我漏三个大
1: 那他装修房子，暖气也
0: 窟。
1: 不收拾，阳台也不收拾，他装修啥房子呀？
0: 他不做防水呀，
1: 就
0: 漏
1: 是啊，我
0: 雨
1: 说
0: 我
1: 他
0: 都。
1: 这房子咋装修的？他还收拾房子呢，暖气他也不收拾，防水也不收拾，那他这房子收拾啥了？
0: 收啥了？他装一些个暖气，加了11片暖气呀，这暖气片质量也不好。完了，开春了，他都往我家漏了，这间面屋漏三个大黄河了，红的红河了呢。完了，找他们家来看看，就得了。我说那你给我收拾收拾。也不问了，也不吱声了，当没事儿似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找，我虚岁都88了，我户口小。我还有薪水，我
1: 那咋
0: 全
1: 整
0: 部
1: 呢？
0: 都漏。
1: 那，你这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呀，还是什么意思呀？
0: 你给我出出主意，咋整啊？
1: 只能是你孩
0: 就
1: 子去
0: 是给
1: 找
0: 我
1: 他呀。
0: 收拾这屋里也落上灰，这床上、地上、家具上都是灰，我没有力量收拾啊。
1: 那得孩子找他呀，你孩子再不找他，那这事儿不就是碰到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
0: 没有结果了，孩子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帮你干？他们都60多岁了，
1: 那这不就是孩子也不想管吗？
0: 孩子也不愿意管了呗。这家人挺不讲理的，屋里像烘干室似的，成了烘干炉了。他热，加了11片暖气，原来有暖气就加的，这屋热就往阳台放气儿。"我阳台长下霜，完了就一开春3月份就开始，哎呀，滴的水我都接不过来了。找物业不是屋里事儿，人家不管。
1: 是，这很明显是邻里矛盾嘛。
0: 房子好住，邻居难嘎呀，看我
1: 现在主
0: 事
1: 要问题
0: 了。
1: 是吧？您孩子也没有精力去跟他扯皮，所以我觉得这个
0: 也
1: 是难
0: 没有
1: 点。
0: 精力呀，
1: 那您这
0: 没
1: 老
0: 有
1: 太太
0: 时
1: 也
0: 间。
1: 这么大岁数，88了，你更没有时间了呀？那你这事你总得有人整啊！你孩子不整，你也不整，那不就是没法推进了吗？
0: 心里他憋屈呢，赶紧我整这样，这么嘎这么个邻居，真是房
1: 那
0: 子
1: 他
0: 好
1: 现在
0: 住
1: 还
0: 邻居
1: 漏
0: 难。
1: 吗？现在还漏吗？
0: 现在不漏啊，现在没暖气了。
1: 那他
0: 去
1: 阳台
0: 年
1: 呢？阳台漏不漏了呀？
0: 阳台也不漏了，去年吧，我这
1: 那
0: 不
1: 如果他
0: 是
1: 不漏的话，那咱
0: 暖
1: 收拾收拾
0: 气
1: 屋
0: 漏
1: 子
0: 水
1: 呢？
0: 了。那是有大黄河了呢。阳台掉灰、掉水泥、掉渣子，放东西都得盖，不盖就往下漏，地下都是水泥沙子，可埋汰了。我还是个干净人儿。哎呀
1: 行
0: 妈
1: 吧，只能是您说吧，安慰安慰您。其实，你要说处理这个问题，就得找他家。但是找他家吧，您这个年纪，我也不建议你去找了。你说88
0: 我
1: 岁了，
0: 扛气
1: 对
0: 呀，
1: 呀，
0: 他
1: 你
0: 不说理
1: 是啊，
0: 呀。
1: 气也气个好歹
0: 你说
1: 呢。
0: 一开始他说啥？那些他们家那小姑娘、那小媳妇啦，哎呀，都孩子都上初中，小媳妇贼不说人话。你听说啥？你找我干啥？你家自己漏的，你家阳台漏，你家天棚漏，屋里漏，外头漏，找我干啥？你家的事儿。我说你们家水倒流啊，人都是大头冲下呀，你们家都是这样
1: 呵呵呵，行吧，我觉得只能是安慰安慰您。
0: 啊。不让我上他家去，你别上我家来。我说你家不漏我家水，你请我都不稀来。哎呀，就这么不讲理，真那么玩意儿，农村来的，贼不说人话，贼不讲理。
1: 阿姨，我觉得我只能是安慰您，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好办法。说完之后，心里边舒服舒服吧，只能是这样了。你说邻居住着，你要摊上这么个人，就得靠
0: 是
1: 您的
0: 啊，
1: 孩子，
0: 谈那么个邻
1: 然后
0: 居，
1: 是呢，孩子还不出头，不出头，你只能是忍让啊，那就别的没有什么好方法了呀，对不对？
0: 年年这么漏，年年漏，漏了3年。我说你就这样事儿的，你老侵犯我个人的权利，这样
1: 还
0: 我
1: 有
0: 得
1: 就
0: 通过
1: 是，
0: 法律。
1: 实在是没法解决的时候呢，你就求助一下社区。

0: 看社区能不能调解下居民矛盾，但这个就得求助人家了。如果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1: 你说这床上
0: 阿姨，我知道了，但
1: 呀
0: 我就
1: 什
0: 不再
1: 么
0: 跟
1: 的，
0: 您多去赘述了，因为这个事儿呢，我已经都听明白了。您要是想彻底解决的话，要不就是找儿女跟他沟通，要不就是打官司，这两个路径呢，肯定都是走不通。儿女不
1: 那
0: 出
1: 你
0: 头，你
1: 说
0: 打不了
1: 你
0: 官
1: 就
0: 司，
1: 能好意思打
0: 你就
1: 官
0: 问一
1: 司？
0: 下，
1: 我不是那样
0: 那
1: 的
0: 您
1: 人。
0: 就问一下社区，看社区愿不愿意给你们调解一下居民矛盾，求助一下社区主任，社区主任找找他，跟他说一说，好不好？
1: 哎呀，我都要到这程度，
0: 您就
1: 我
0: 是
1: 说
0: 现在需
1: 你。
0: 要做的事情是三方介入，要不然就是我给他打打电话，你把电话给我，我跟他去沟通；要不然就是让社区去沟通。总之就是你们自己不想沟通，那就我们去，行吗？我这别的就没啥好方法了。阿姨，
1: 你说意思就是我就得隐瞒，他来给我
0: 我
1: 整
0: 说的
1: 的，
0: 意
1: 他都
0: 思
1: 不能
0: 是，
1: 管床，
0: 我说的
1: 意
0: 意思
1: 思。
0: 是我哪一句话说你得忍了？我说的意思是得让你儿女去沟通，你儿女不去。我说的意思是你年龄大了，我不想让你生气。我说的意思是让
1: 对，
0: 社区去沟通，或者我打电话，哪一句话说是不管你，让你忍了？
1: 那你说我应该咋办？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啊，我刚才做，我还要再重复多少遍呢，阿姨？第一个，你儿女去
1: 真
0: 找
1: 是
0: 他；第
1: 不
0: 二
1: 好
0: 个，跟他打
1: 意
0: 官司；
1: 思。
0: 第三，我给他打电话；第四，社区找他。这不都是方法吗？你选哪个？你告诉我，你选哪个？你
1: 行
0: 现在必须
1: 哥，
0: 要选了。
1: 我选，你就是通过社区回打官司。
0: 那你就去
1: 完
0: 找
1: 了，
0: 社
1: 他
0: 区，
1: 坏我咋
0: 你
1: 办
0: 就
1: 呢？我
0: 去，
1: 这，
0: 那你就不，那你还担心这个？那你有啥用了？那你就自己考虑吧。我就没法说了啊，阿姨，你让我出主意，主意我也出了，你让我帮忙，我也能帮。现在你自己个儿害怕，我能怎么办呢？阿姨，行，咱就跟您聊到这儿吧。你说呢？我不能找社区，我也不能打官司，回头他再坏我，我一老太太，那咋？40人计算的话呢，现在还有20多个位置啊，位置是很充足的，但是铺没有那么充足了。因为现在大家选那个铺啊，都去往那个贵的铺上去选。我昨天跟大家说呢，我说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认为大家出去玩儿，肯定就是我们年轻人嘛，都觉得好像就图点便宜，是不是？少花点钱，然后呢辛苦辛苦。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咱们很多老年人可不是那么想的。哎，出去玩的话呢，要图享受，哪怕多花点钱，得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那这个每个人旅游需求不一样。我跟大家说一下，新疆旅游啊。咱们看的景点都是一样的，咱拿比如说我随便举一个景区，你说咱们要去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谁看都是那样，对不对？你去看，我去看，它都摆在那儿，所以我跟大家说，看的风景是一样的，不因为你花钱多少，这个风景产生变化，穷游富游看的都是那个风景啊，风景一样。第二个，吃的一样，咱们整个行程你不管花多少钱，大家都坐在一块儿吃饭。吃的是一个品质的，第三个住的也是一样的，咱们住的酒店也是一样的，也不因为交钱多少有酒店差别，酒店都住一样的啊，都是住标间。那么为什么会有差价呢？差就差在路费上了，因为这次啊，咱们出去玩的地方太多了，累计要玩19天的时间，走4个省份，并且咱们行程当中安排了几十个景区，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路途遥远，所以路费有差别啊，就差在路费上了。这一路上啊，如果你选择软卧的下铺，9680起价；如果你选择软卧的上铺，8980起价；如果选择硬卧的下铺，6980起；如果你选择硬卧中铺，5980起。如果你说我不怕吃点辛苦，我身体好，我想图便宜，可以选硬卧上铺，硬卧上铺4980起价。大家看一看这个价格差别差在哪儿了，就差在咱们路费上了，别的没差啊，景点都一样，吃的也都一样，到了景区附近那个城市啊，咱们住的酒店也都一样，差别就差在路费上。所以呢，根据你的经济能力，根据你的身体情况，想图享受的，您报软卧，想图性价比的，您报硬卧，硬卧下铺就是6000多，如果选择那个硬卧的上铺就是4980。但是各位听众朋友，这里边没有计算什么呀？关于咱们的景区门票差价，因为景区门票差价呢是根据不同的年龄要进行计算的，可能略微会有一个上浮，也就意味着呢，您要是年龄年轻的话，可能就要补钱了。这个一会儿呢，让咱们主持人海兰给您介绍一下，好不好？总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报名价格呢，最终的计算价格是根据咱们的年龄 和选的铺位来决定的，报名价格

0: 基本上就是5000多、6000多这个区间是比较多的。当然了，也有1万多的，就是人家选软卧了，可能最终报名价格就是10000多。大多数人可能5000多就能报名成功，但具体的还是跟海澜来说，是不是？海澜帮您计算一下年龄和您的铺位，然后给您算一下咱的报名价格。景点景区非常全的，咱们这个是新疆的东南西北都去。东边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卡尔井、哈密魔鬼城、回王府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天然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峰、南疆的库车、独库公路、天山天池、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古城香妃园、北疆阿勒泰、喀纳斯、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还有波尔津、五彩滩、和木、伊犁、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听众朋友，这个新疆的东南西北全都走遍，另外加上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加宁夏沙坡头、金沙岛，加内蒙古腾里沙漠，还有通湖草原，整个行程把祖国的大好河山的很多五A级景区都囊括其中了。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找海澜就行了。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出发时间8月27号，孩子们都开学了，天儿也没那么热了，到新疆去玩，看山看水看风光，看祖国的大美河山。我说一下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报名就跟海澜联系，因为这个行程海澜去过，他带过队，他对于这个行程非常了解，怎么玩更好，怎么玩他会给您做出一个详细的指导。再来朋友圈看一下详细情况，是不是？加海澜朋友圈啊，去加微信吧，150-4580-4664，150-4580-4664，找海澜就行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各位听众朋友，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可以的。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因为微信上呢可以看海澜朋友圈，可以了解一下行程的详细情况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是闪着腰了是吗？三线上高女士，高女士你好。高女士，三线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咱今天人多呀，不等您了啊。二线上是打招呼是不是？贾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您说，贾先生您讲。
1: 我挂的是一大二院口腔科赵芳的号。
0: 赵芳的号，好，那你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1: 贾，西贝贾。关门的关，好坏的好。
0: 好的，挂了哪天啊？
1: 明天9:30到10:00的。
0: 明天9:30到10:00的，好的，没问题啊，放心吧。
1: 谢谢。
0: 好，再见。下一位五线上杨阿姨，杨阿姨你好。
2: 庆春老师你好，我很着急，我麻烦你找一下一个心脏病科的大夫，现在我的家人吧很严重。
0: 严重不能靠门诊了，得走急诊。
2: 是，
0: 就是你现在走门诊的话，我跟你说的这俩大夫今天不一定出诊。您要是说恰巧赶上出诊了，可以。一个是医大二院心内科的刘海霞医生，
2: 我记一下。
0: 心内科刘海霞医生，对。一位是医大二院心内科李丽丽医生，李丽丽，记好没有？
2: 刘海霞是医大二的，是不是？
0: 都是医大二院心内科的。
2: 我心内科
0: 刘海霞，
2: 心内科。他要做那什么，那个健科老师他要做那个心脏冠状那个 CT， 叫什么 MCT。
0: 是
2: 心状，
0: 他只是那个只是一种
2: 他要做 CT，
0: 那只是一种就是治疗的检查的辅助手段，能明白不？
2: 对。
0: 至于说这个医生开什么单子，你们跟医生去沟通。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他俩今天出不出诊，您看一下。一个是刘海霞，一个是李丽丽。
2: 心内科。
0: 对，记下来了是吧？
2: 一大二院的。
0: 都是一大二院的，好不好？
2: 好了。
0: 如果说他们不出诊，
2: 谢谢
0: 他心脏特别难受，要走急诊啊，不能等。听我的啊，如果心脏特别难受，
2: 心衰喘不上气儿了。
0: 心衰还有一位张瑶，工长张，王字旁的瑶，
2: 张瑶
0: 也可以，好不好？我给你三位了。
2: 我再问你一个呗，他那个肝脏还长了几个瘤子，这个看谁呀？
0: 肝，我给你看一下啊。
2: 肝，
0: 稍等啊。
2: 嗯。
0: 正在给你看啊。
2: 嗯，谢谢。
0: 查询当中。
2: 嗯，肝脏长几个瘤子。嗯。
0: 帮您确定啊。
2: 嗯。谢谢。
0: 稍等啊。
2: 嗯。对，是肝脏上长几个瘤子。嗯。
0: 是，正在帮您看。
2: 嗯。
0: 查询当中啊。
2: 嗯，谢谢。嗯。
0: 嗯。正在看，现在还不好确定呢。
2: 嗯。
0: 肝脏的话，你上医大二院挂钟祥宇教授，特别厉害的。
2: 钟。
0: 普外科钟祥宇，钟表的钟，飞翔的翔，宇宙的宇，钟祥宇。
2: 钟祥宇。
0: 对。
2: 也是一大二吗？
0: 一大二的普外科，嗯。
2: 二。嗯。
0: 行。
2: 普外科。
0: 那就记好了，好吧。
2: 普外科。
0: 钟祥宇。
2: 好了，谢谢了。
0: 嗯、好，
2: 谢谢。
0: 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0: 四线不也是吗？四线也是这个问题，肝上的事儿是不是？安大叔你好。安大叔你好，那我这个刚才回复的时候你应该听到了，就不跟你多啰嗦了，好不好？然后咱们是挂普外科的话呢，您可以呢去看一下结肠直肠。如果听众朋友呢是想看这类疾病，结肠肿瘤、直肠肿瘤或者是便秘痔疮，那么要到医大一啊，挂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好不好？说一下刘老师的事儿。刘天佑教授呢也是咱们节目当中多次提及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那么他的出诊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省内多次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的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他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呢，很多复杂的疑难的结直肠手术、结直肠癌啊，包括呢咱们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都能看啊，复杂的疑难手术都能做的啊。还有就是呢，掌握新型的手术方式，很多病患呢想采用这种新方式啊减轻痛苦的，他也能做，像 TEM 治疗术啥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呢普通的一些疾病了，你比如说呢像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大家找刘老师看就更没有问题了。总之就结肠、直肠、肛肠这些疾病，他是在医大一出诊，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天，周三出诊一天，周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周三在医大一群力。那么见到刘教授呢你就提我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他的名字呢是三个字，刘天佑。刘呢就是刘备的刘，天呢是天地的天，佑呢是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刘天佑，刘天佑教授啊。这位专家再来介绍一下，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便秘科专家，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医大一普外科、便秘科这俩科你都能找到他。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刘天佑教授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见到他你就提我就行啊。下一位五线，五线上高阿姨，高阿姨您好，高阿姨啊您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你听说老师你好，我想就是让你找个大夫，我老妈吧今年80岁，她前两天吧就是农村在院拎点水，拎着把腰闪了一下，闪一下吧完了呢他就疼，后来就我妈是病县那个有县城拍了个片儿，拍片一看嘛有点腰间盘突出，完了家这一闪一下子，你说听嗯看一下，
0: 上一大二，一大二挂一下徐公平
3: 啊，一大二呗，
0: 双人徐
3: 挂什么
0: 骨科，挂骨科，徐公平
3: 骨科徐光平，
0: 公平正义那个徐公平
3: 啊，徐公平，
0: 对的，嗯，
3: 哪个平？
0: 平安的平啊，公平正义那个词儿
3: 啊，
0: 嗯，
3: 哎，好，
0: 徐
3: 公
0: 平，嗯，
3: 啊，一大二是不是？
0: 对，
3: 谢谢提你就完了，
0: 嗯，没问题的，
3: 看一看
0: 啊，好好看看，
3: 哎，
0: 行，
3: 好，
0: 好，再见，
3: 哎，谢谢，
0: 别客气啊。另外呢，女性的万一白斑到一大四挂王立双啊，这是今天的最后一条出诊信息了，各位听众朋友，王立双教授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啊，一大四。很多听众朋友得的女性的万一白斑啊是很遭罪的啊，容易病急乱投医，因为大家就是觉得挺不好意思嘛，到一些不正规的那个小地方去看，没看好的啊，落下病根的或者耽误治疗的诱发癌变的，就到最后还是得找专业的医生去看。您就莫不如最开始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去，医大四也是知名的三甲医院，您挂妇科王立双教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很多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的改善治疗相关的。所以说呢，女性的万一白斑咱们就找专长专家医大四王立双教授就可以了。美丽的丽， 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他专看就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而且呢，他很擅长看这个疾病，包括诊室外等待的患者呢，可能90%以上都是看这个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所以呢，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为了方便大家看病啊。王立双教授，再来重复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院，医大四院挂一下妇科教授，妇科教授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挂一下医大四妇科王立双教授，挂他就可以了，好吗？见到王教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他是周一到周五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出诊，妇科王立双教授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啊，见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好吗？好了，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可能接电话就比较费劲了，咱们听众朋友你记得明天啊有啥事的话呢，大家早点参与好不好，早一点在线上等，然后咱们能早点讲，这样早点为大家解决问题。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的牛肉酱已经断货了，订不上了，然后咱们给大家临时增加了3天的钙，这个钙呢咱们上半年订了一次，基本上上半年吃完了，咱们下半年再订一次，因为正好呢一次是半年的量，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就嘎吱嘎吱响，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我们的膝关节，转一转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啊，或者是生了锈的机器，僵硬酸胀，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其实我们从30岁左右开始呢，骨关节的密度啊就在流失了，我们的关节软骨呢在一天天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啊，吹空调啊，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啊，或者是受过伤啊，或者是呢一辈子坐在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年纪啊，各种骨关节问题就找上来啊，比如说呢咱们的骨骼呀关节问题找上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很多听众朋友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只是早上僵硬一会儿，但是时间长了就容易呢一天都难受，或者是下雨阴天难受，一变天就酸痛，下楼都打哆嗦，那么再严重的像走不了道出不了门啊，只能眼睁睁看别人去跳广场舞出去旅游陪伴儿孙，那咱们就得补钙了。但普通的钙片呢只是补了单一的骨营养，没有办法去修复咱们的软骨。那今天我们试一试呢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肽分子钙，而且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个小分子呢就像是小分子肽，像是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边，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呢更是还有60%的胶原软骨素，那么有这个硫酸软骨素呢，它可以对我们的关节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对于尤其是我们磨薄的软骨垫子，它是能够增加营养增加润滑液的，那么一天吃上两片，给我们的骨头的上上游加加固。节目当中的特价来说一下，因为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是由国控国药集团国控医药集团来控股的，而且呢它是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这个大品牌是有质量承保的，放心买。那么咱们给大家准备的套组的价格，专卖店卖96一瓶，咱们团购价格呢是128六瓶，专卖店是96一瓶，一瓶吃一个月，吃半年的话得将近600块，咱们今天团购价格是128，128买的不是一瓶两瓶，是整整六瓶啊，整整六瓶的量128元，然后再多给一个啥呀，给一个关节润滑液，这个润滑液是外抹的一瓶氨糖的骨关节润滑液，就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抹在我们的膝关节呀，抹在我们的肘关节啊，这样就吃的也有了，是不是？吃的钙有了，抹的润滑液也有了，就是连内服的带外抹的就都有了。两种产品加在一块是128，一共呢有6瓶钙，再加上一瓶润滑液，加在一块是7瓶产品128，那就太合适了，各位听众朋友，又解决了大家下半年的，解决了您下半年的吃的这个氨糖钙的问题了。临时加订3天的时间，想要订购呢，趁这3天有货，咱们抓紧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马上拨打电话给咱们的关节加把劲儿，5879-1984，应大家要求。临时加了3天，另外大家说那个山楂丸有没有货？山楂丸有的，山楂丸只是今天来不及介绍了。山楂丸是对于胃肠非常好的，咱们的六物山楂丸，那个山楂丸呢是非遗产品，那个山楂丸有货，山楂丸能订，现在就是牛肉酱不能订了，山楂丸可以订，山楂丸也是99，好不好？山楂丸是99，给大家12盒嘛，那个山楂。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噜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6: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8: 吃中游玩，聊一聊
7: 社会新闻，瞧一瞧
8: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9: 东北一家人。
7: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0: 我是二哥小新。
8: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7: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8: 今天呢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3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4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呢是多云，明天白天呢也是3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北风是2级。到了周四7月30号是多云转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4度，东风是2级。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1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7: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有哪些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8: 那今天呢，第一条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天气方面，以及雷暴大风或者是龙卷风的一个情况。这是双预警齐发，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的漩涡还将北上，并在呢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下呢继续制造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残涡呢将会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湖南、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呢会有多强的这个对流的这个天气。那今天呢28号的6点，中央气象台呢就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呢28号8点至29号的8点，黑龙江的中东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暴雨，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和东部、华南东部等地呢是有8级以上的

0: 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其中呢，黑龙江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呢不排除会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这个事儿也是和大家关注一下，包括有一些这个预警，像大风天气来临的时候要警惕呢高空坠物，关注预警信息，然后呢停止户外活动，谨慎驾车骑行，小心呢峡管效应。什么是峡管效应呢？就是你走路或者是骑行的时候尽量的少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因为狭长通道呢会形成的峡管效应，风力呢在通道当中呢会加大，突然加强的气流容易把人呢吹倒。再就是遭遇龙卷风，牢记呢要就近就低的避险原则，在室内啊，要务必远离门窗和房屋的外围墙壁，躲到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内呢抱头蹲下，地下室或者是半地下室呢就躲避龙卷风相对安全的地方。在户外也是一样，要观察龙卷风的动态，朝着与龙卷风移动路径这个径直垂直的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逃离的应该就近的寻找低洼处来进行躲避，同时呢用双手护住头部和脖子，同时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围墙等，以便被砸或者是被压或者是发生触电的事故。如果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在汽车当中进行躲避，注意呢避开龙卷风行进路径，快速驶离或者是立即离开汽车到低洼地段来进行躲避啊。
1: 就是极端天气，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啊。来说这么个事儿啊，江苏省靖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啊，收到某商场的手机专卖店店长朱女士求助，说有一个顾客不问价钱就要个人购买5部手机，看起来还很急，来了就说给我来5部手机我结婚用。哎，原来呢不久前一名外地男子匆匆进店，直接选购了5台手机，不议价当即出价50000元。接受过反诈培训的朱女士心生警觉，第一时间向靖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发了信息，反诈中心立即联系购机男子小刘核实情况。他说我要和女朋友结婚了，买手机做伴手礼。他说你要结婚你家里人知道吗？他说不知道。那你和女朋友见过面了吗？见过几次吧。听着小刘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回答，反诈中心是立即指派靖江市公安局滨江新区派出所的民警前往现场去处置。与此同时呢，朱女士也在店内巧妙拖延稳住小刘，等候民警到场。反复劝阻无效之后，民警将小刘带回所内进行进一步的劝导。起初呢，小刘是闭口不谈，态度抵触，经过民警深入的反诈宣传和案例普及，这小刘啊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儿，道出了实情。经了解，7月下旬小刘经人推荐下载了一个什么CZRYHY 的 APP， 这个 APP 呢以婚介红娘为引流，对受害人进行刷单诈骗。当小刘无法提现的时候，客服指导小刘寄送苹果手机就可以解冻本金提现。面对寄送苹果手机解冻本金的骗术，小刘是信以为真，先行购入5台手机，又赶赴靖江门店再购入5台，准备统一送至指定的地点交付给骗子。于是啊，这个幸好店长朱女士高度警惕，加上警方快速介入劝阻，才得以保住了价值100000元的手机。目前呢，靖江市公安局滨江新区派出所正在为朱女士申报见义勇为的奖励。所以警方要提醒大家了，凡是打着交友刷单、约会返利这些幌子的，大家千万别信。任何要求转账汇款、线下送现金、购买高价数码产品、奢侈品、贵金属、再邮寄陌生地址、刷流水解冻账户的，全是骗局。陌生小众 APP、非正规应用商店的软件，一律不要下载啊。
2: 嗯，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在7月12号的凌晨4时多的时候啊，那浙江嘉兴的一个小区内，20岁的云南籍女孩小姨，化名，从那18楼租住屋当中坠落，经过抢救之后呢，是奇迹生还，目前呢正准备接受啊第3次的手术。根据呢家属的这个介绍啊，小姨和男友呢一同在当地打工，事发前呢两个人呢因为分手问题呢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而且近期啊感情是矛盾反复。那小姨呢坠楼之后啊，被楼下的树木 所挂住了，再跌落到绿化带，缓冲作用呢是大幅减轻了伤害。根据诊断说，小姨呢存在着脾肝创伤性的破裂，而且盆骨骨折等多处的损伤，经过呢救治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恢复意识呢能够进行一下简单的交流。

0: 那嘉兴的高照派出所呢已经开始介入处理了，证实呢说绿化带呢确实是起到了关键性的缓冲作用，目前呢已经对涉事的双方家属呢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后续将组织调解。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好的，接下来呢走到我们的小剧场时间，看看通过演绎的方式来诠释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饭店真热呀，开点空调啊，服务员啊。
1: 心凉啊，大姐啊。
2: 来了来了。
1: 你听我说，大姐
2: 啊，
1: 老弟现在没别的要求，就是给有个活就行，挣钱挣不着钱。
0: 是啊姐，你说这天热的，这没有人找我们整这个装修啥的，没人干的，这是啊。
1: 谁都不想吹小空调，吃点喝点搁家躺着。
2: 哎呀，
1: 挣着钱呢。你说你不用愁，大姐，你说咱上学的时候咱就认识，你命好，你找个老爷子，不是找个老头，
0: 老伴儿啊，
1: 找了个老伴儿。
2: 哎呀，你怎么让你们给说的？我老公不老，
1: 拉倒吧，比你
2: 大
1: 大五岁还不老，那满脸褶子。
0: 哎妈，瞅着比我爸都大。
1: 这个不咋的，
2: 他就是长得有点着急，
0: 长太着急了。
1: 你让他减一减，
0: 跑起来了，那长得那岁数的都是。
2: 那他挣年薪，一年50万。
0: 年，我现在我
1: 降维打击。
0: 哎，
1: 对我是降维打击，所以今天这顿饭大姐
2: 能不能顶上脸一剪脸的褶子？
1: 那你请客就能，
0: 这都不重要，
2: 没问题。你说咱仨啊，处这么多年了，你放心，姐好，你俩就好，对不对？姐也寻思呢，最近啊，这个
0: 条明路啊，给我俩
1: 帮帮我们吧，
0: 我俩去老黑呀，前方啊。
2: 哎，你俩吃这点玩意儿下酒吗？你看他家那个啥。我给你俩点个下酒菜呗。
1: 啥
0: 玩意儿啊？吃行，大姐。
2: 知了猴。
1: 不是猴不能吃。
2: 干炸知了猴。
0: 猴行，我愿意吃那玩意儿一炸。
1: 啥玩意儿？
2: 那玩意儿多少钱一盘啊？
3: 你好，咱们这边知了猴，这个是小盘的，是98，大盘的是198。
1: 太贵了，不要。
2: 妈呀！
1: 啥
2: 说
1: 知了
2: 猴？蛋白
1: 我都吃过了，
2: 有营养。姐请客，来一盘尝尝。
0: 不是这玩意儿，
1: 这老
0: 几个呀？
2: 你俩尝尝好不好吃？我跟你说，姐不白领你俩来吃饭，
1: 香。
2: 你俩得尝完了之后，这不就是？哎呀，动脑筋，别光搁那吃面，大嘴一面。
0: 这玩意儿山里应该有啊，这玩意儿啊，这本地产的，这是啊，这玩意儿咋这么贵呢？它咋的呀？镶金边的，这是啊。
2: 那山里树上不有的是吗？
0: 啊，
2: 所以说你看看，你俩老研究着说这没活干，天气热赚不着钱。这不就来财了吗？
0: 啊，
2: 他家卖这10来块钱一盘，他有功夫去抓去吗？没有吧？
0: 明白
2: 了，是不得收啊！
0: 明白了，大姐是让我俩开饭店，行，开饭店，大姐，我俩没本钱呢，开饭店呢。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头脑啊，你怪不着你赚不着钱，你
1: 谁道啊？
2: 哎、
1: 一天到晚不到脑
0: 子，你说大姐让咱俩干啥？
1: 大姐让咱俩
0: 不开饭店开啥？
1: 那个大姐让我俩，
2: 我让你俩薅羊毛啊，挖墙角啊，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到。你这玩意儿饭店100来块钱一盘子，你俩去，
0: 我俩偷
2: 抓去，你俩上山抓去，抓完了，你80块钱一斤，你70块钱一斤卖给饭店，你是不是挣钱了？你这玩意儿不没有成本吗？
0: 大姐，那羊毛能卖那贵吗？
2: 你。什么羊毛啊！我让你俩上山抓知了猴去。
1: 墙角你上哪挖呀？
2: 哎呦我的妈！
0: 啊！
2: 你俩去抓去。
0: 抓猴。
2: 一人一天带俩馒头就够了，有啥成本呢？反正也搁家待着。
1: 大姐，你真指出名
2: 了。这山里还凉快呢。
1: 抓知了猴回来，你看一盘卖90多，100多。
0: 这大热天能抓吗？这白天抓，晚上抓呀？这是。
1: 大姐，我不管他了，我今天晚上我上山，我抓知了猴。
0: 你等会儿，你带我一个，我也去，我也抓猴去。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二哥呀，
0: 不是你会领道不咋去老黑呢、
1: 啊、
0: 这山里头、啊、
1: 山里他也没有导航啊。
0: 哎，那有个老太太，你都问问他。
1: 大娘，
0: 别喊大娘，大姐，
1: 大姐，
0: 妈呀，得叫大娘了，那这岁数
1: 大娘，这耳朵还不好使。
0: 阿姨，哎，阿姨，
2: 哎，喊我呢。
1: 哎呀妈呀，
0: 这深山老妖的，不是、啊哎、深山老
1: 我们都喊多少声了、
0: 啊、哎呀，这个阿姨啊，我们那个问一下子，这上山的路给哪儿呢？我搁这盘旋半天了。
1: 我们要上山抓知了猴。
0: 别老说抓啥，你就说上山就得了，他知道他抓咋整啊。
2: 这山上可没有路，你俩是来旅游的吧？啥路都没有，梅花路也没有，什么那个景色路也没有。
1: 哎、不是那个路、
0: 哎、
2: 就有傻袍子。
0: 哎

0: 俺们山里种的时候是傻狍子。
1: 这个走路怎么能到山上？从哪条路走？
2: 到山顶爬高，我俩阿姨。
0: 哎呀妈呀，你俩说道啊？
1: 道，
2: 对对，
0: 打听道啊！
1: 哎呀妈，
0: 你俩要爬到干啥呀？哎呀妈呀，不能年纪轻轻的想不开吧？
2: 上啥想不开呀？你这俩上山，阿姨。
1: 大娘，你别那么多问题，你就说怎么上山。
0: 你俩那个，你就沿着这儿往上走就能上去。
1: 哪条啊？
2: 这是道啊，这是啊，
0: 扒拉扒拉，那不就是道了吗？
2: 哎呀妈呀，阿姨，
0: 这山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了。
2: 你带个电棒，你说你非拿手机的电头呢？
1: 行，大娘再见啊，你注意安全，我们上山了，
2: 上山了。
1: 二哥不对呀，
2: 这钱真不是人挣的，
1: 仨小时了，
2: 搁哪儿呢？
1: 咋也上不着山呢？现在下山路都找不着了，
2: 我没听着叫啊！
1: 趁着我手机还有信号，赶紧打电话报警吧！
2: 报警，你报吧，咱搁哪儿呢？
1: 爸，
0: 哎，
2: 接通没？
0: 你好，
1: 警察叔叔吗？
0: 哎，这里是指挥中心。
2: 警察姐姐，那是一很
1: 那啥，
0: 你好，这里是指挥中心。
1: 二哥呀，
0: 喂，你好，
1: 去那个，
0: 你能听清我说话吗？
1: 喂，
0: 你好，这里是指挥中心。
1: 哎呀妈呀，
2: 没信号，
1: 去那个，我俩去那个皮丘山了，抓知了猴，
2: 不是，
1: 哎，然后走丢了。
0: 你好，
2: 哎呀呀，
1: 刚才碰着个大娘，
0: 你们是在山里是吗？
1: 我说呀，
0: 你们调整一下手机信号。
2: 哎呀，
1: 咋整？
0: 那你们是在山里什么样的位置？你好，能听清我说话吗？你们在什么位置？是需要救援人员吗？
2: 接线员一直接电话呢，
1: 来，确实啊，信号对不上，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刚才演绎的这段，是在宁波发生的一件事儿。这个宁波呢，这个有两个小伙子，暑气蒸腾，蝉鸣田噪，在不少的这个人的听来呢，这是夏夜的背景音。但是呢，有人呢就开始跃跃欲试了，干嘛呢？上山呢，去抓那个刚刚破土而出的知了猴。然而呢，与鲜美相伴的往往是有意料之外的危险。26号的晚上11点，这两个村民呢，一个男子呢，就因为抓知了猴呢而迷失了方向，被困山中。救援人员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困了近3个小时。由于呢当地呢山林面积广阔，地形复杂，被困者又难以说清具体的位置，搜救工作一度就陷入到了僵局。所幸呢男子的手机仍有信号，在现场民警的协助下，救援人员呢借助手机定位呢锁定了大致的方向。随后5名消防员呢携带救援设备呢上山，在夜色当中搜寻了20分钟之后，终于在半山腰找到了这名筋疲力尽、神色慌张的男子。听说呢最近知了猴行情不错，想上山抓一点啊，没想到彻底迷路了。这个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盲目进山呢，确实最好把行程呢一定要告知家人和朋友，并提前下载可以记录轨迹的导航 APP， 以便呢在迷路的时候沿着原路安全返回。若不慎被困，报警的时候务必清晰告知被困人员以及年龄、身体状况、所处位置、经纬度或者周边的显著的标志物等信息。还可以利用头灯或者是反光镜发出求救信号。标准的 SOS 的信号呢是为3短3长3短，但凡是以3为单位重复3次以上的有规律的光闪或者是声响，都能起到求救的作用。这是救援人员补充的啊。
0: 好，稍后呢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时间啊。最近感觉身体有点缺乏营养，出汗出的多的，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这段时间呢黄瓜籽粉你要多喝一袋，比平时啊夏天出汗出的多的要多喝一袋啊。这个家里边有黄瓜籽粉的一定要认真喝。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4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

0: 那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两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呐，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6大袋啊，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 呢更是不可

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5: 妈呀，你一会儿别做饭了，那什么，我单位要开会，这小强一会儿要上那个什么早教班，我送不了他了。
6: 不要，爸爸爸爸，我让你送我去读绘本。
5: 你可拉倒吧，你让我送你读绘本，你不想要买个玩具枪吗？你愿意上课吗你、
6: 爸爸给我买玩具枪，然后我就读绘本，要不我就撕绘本。
5: 不是，爸去不了绘本课了，
6: 我就撕绘本。
5: 你奶奶呢？喊了半天没出来呢。
7: 来了来了来了，走走走，奶奶送
5: 你
7: 去。
5: 你去送他去。然后妈，他喜欢那个绘本课旁边有一个玩具店，你给他买个枪，他就乐呵了。
6: 奶奶，到时候我买枪，你当叛徒啊，我打你啊，嘟嘟嘟嘟嘟嘟。
7: 大孙儿，
5: 妈，
7: 你要啥，奶奶给你买啥。
6: 嘿嘿，奶奶好，
7: 好玩的。
5: 那个绘本课吧，大概，哎呀，他上那个绘本课大概一个小时啊，然后你就给他送去，然后再接回来，没啥事儿，妈你能找着是不是？
7: 能，放心吧。
6: 奶奶，到时候
7: 你妈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我今年我才69。
6: 奶奶，
5: 你虚岁不七十？
6: 你买个面罩，你当叛徒，你别忘了。
7: 放心吧，大孙子，就奶奶这么威严。走走走走走，走，
5: 别忘了上课去。
7: 奶奶给你买枪去。
5: 你别了，你俩别打起来。哎呦，这一天呢。
6: 啊，这是我的绘本，我的绘本。
8: 凭什么是你的绘本啊？
6: 我先拿的就是我的，
8: 那这是我的绘本，我的绘本给
6: 我，
8: 给我，我告诉我爸爸去。
9: 哎，这小子，
8: 爸爸就是他，他拿
9: 是不是你
8: 啊？就打就是他的枪，
9: 欺负我儿子，拿我儿子绘本是不是？
8: 你看啊，不敢说话了。
9: 你这小玩意儿管不住，我告诉你，你长大了我跟你说，自然有人管你。现在我帮着你家管一管你，是不是你拿我这儿挂绘本了？
8: 就他拿着。
7: 哎，咋的啦，大孙啊？哭啥呀？不是，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大人。你这么大人跟一个小孩一般见识干什么呀？
9: 啥呀？啥玩
7: 意儿？什么啥呀？你怎么欺负个小孩呢？
9: 我欺负了吗？我儿绘本拿好好的，你家孩子上来家就撕我家孩子绘本。
8: 他抢我绘本。
9: 再一个，你家孩子有没有点礼貌？
7: 你家孩子先抢我们的绘本的。
9: 你看那眼神，
7: 我们没有礼貌，你有没有礼貌啊？
9: 你看他横刀那眼神。
7: 你这么大个孩子，
9: 现在我不帮
7: 这个人，你跟小孩一般见识啊？我这七老八十的，我
9: 有话你再说啊。这
8: 就还爸爸就他抢的绘本，
9: 下次再拿我家孩子绘本，瞅着的。
7: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年轻人，你是个成年人了，这个家长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9: 哎，上哪告上哪告去？哎，跟谁讲理去？谁讲理去？这老太太。
7: 儿子，
5: 哎妈呀，哎呀，
7: 不行了，儿子要快点的，我这血压高啊，
5: 咋的？
7: 快点拿血压计给我量量。哎呦我的妈，气死我了！
5: 咋说事儿？
7: 都不知道今天上课遇到个啥事儿
5: 啊？
7: 他们幼儿园的那个绘本班的小朋友就抢你儿子绘本了
5: 啊！
7: 你儿子的往回要，让他爸给你儿子就一顿说啊，一顿欺负，
5: 上手了。
7: 哎呦我的妈呀，他又推又搡的。
5: 哎妈呀，
7: 哎呦，他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气死了。
5: 我说
7: 动手了，
5: 他幼儿园
7: 我搁那说他那么半天，那男的可不讲理了。我跟你说，你不行，咱报警吧。
5: 他幼儿园跟老师说什么又道歉，我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这下我明白了，报警，必须报警，
7: 不接受和解，
5: 不和解，快点和解去，快点和解去，一天天的。
1: 哎，上海的黄先生哈，3岁的儿子被同学家长动手教育，这奶奶也遭这个家长的呵斥了。孩子爸爸拒绝收取对方2000块钱的赔偿金，说了我不接受和解，咱们最终要走司法途径去维权。哪有这样的呀，对不对？ 所以孩子们啊，这个在一起打打闹闹，我觉得没有很大的事儿，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家长掺和进去那就不好了，而且家长也得最起码有点尊重，有点自己的礼貌，是不是？
9: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的紧急给大家加盖了这个加定了三天的钙。人到岁数了，特别这个关节的时候呢，这个关节嘎吱嘎吱就响，是不是？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您的这个膝盖，拽一拽您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像缺了油的那种生锈的机器一样？是不是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的？从你30岁开始，其实这个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的过程当中。像很多的这个中年朋友，长期啊坐办公室啊，吹空调啊，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啊，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上了年纪，骨骼和关节呢全来找麻烦，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刚开始呢可能只觉得哎呀就早起嘛，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挺一挺就过去了。慢慢的你会发现，一变天儿就酸疼，下楼就打岔，对吧？再严重着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广场舞，出去旅游，陪着自己的儿孙去玩，咱自己的没有精力，对吧？普通的钙片呢只补了骨，没办法修复所谓的软骨。您试一试啊，我们之前给大家订过，但这次只加订三天的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这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这个钛分子钙，更添加了这个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呢，就像是搬运工一样，把钙呢送到了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了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受损的关节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这个滑液。一天呢你就吃两片，给您的这个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咱加加固啊。只有我们节目当中有特价，一瓶呢就是60粒，正好能吃一个月的量。咱们生产厂家呢是著名的哈伊吉正品牌，国控的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是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的啊，放心买。咱们专门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了王炸套组，刚才我们说了一瓶是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咱们现在是每组6瓶，正好是半年的用量，只要多少钱？128元呢。这款钙片呢专卖店是卖多少钱的？一模一样的你去看啊，一瓶是96块钱，你算一算6瓶是多少钱，69是多少钱，对吧？算一算我们一共就能省下来500多块钱一个套组，现在是128，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现在就打啊！5879-1984，只有3天，咱们订这个钙片啊，只有3天啊！5879-1984，这个价格难以想象，让所有平时精打细算的算日子、这个过日子，是不是这个骨关节患者呢都能买得起？你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的关节上了一个双保险，还在等啥呢？是不是？打5879-1984，但是今天的数量有限，只有100组啊，只能订100组。5879-1984，你送给爸妈那是孝心，送给自己是远见，对吧？别让你的腿比你先老，别让你的腰拖累全家，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吧？所以咱给软骨上把劲儿，打5879-1984，128块钱能吃6个月的量，整整6瓶，1瓶60粒，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另外，我们今天啊还有优惠，今天的前50名听众还能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前50名啊，我们正常今天是有100单，但是前50名还有一个福利，就是会多得一瓶氨糖速效这个骨关节润滑液。它是干啥的呢？你就外用，抹在这个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这瓶润滑液还销售价格是59块钱呢。今天我们前50名听众就直接送了，对吧？里面还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在它搭配咱们中草药的这个草本成分，可以迅速的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128元。前50名打电话的啊，现在就赶紧去打5879-1984，你是吃的抹的都有了。啊，再说一下订购热线，肯定好多人都在抢购，因为之前吃过的，还有听到我们这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但是我们只有3天，对吧？每天的只有100单，前50名还有加赠一瓶，打5879-1984，5879-1984，现在马上去拨打这个电话，给咱的关节加把劲儿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0: 嗯。
4: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在7月28号呢，济南天下的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情况通报，说呢，在7月27号呢晚上的6点46分，济南趵突泉的公园一棵老柳树，因为最近呢这个持续降雨的原因，枝叶含水量比较大，末端受力失衡，导致呢树枝撕裂折断，那刮倒了附近16名游客，工作人员呢第一时间呢将游客呢是送医就诊，那截止到目前呢，已有8名游客呢身体检查无碍离院，8名轻伤，正在留院观察治疗。我们诚挚地向受伤的游客道歉，同时呢，对于园内树木和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修整，严防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的关注到这儿。
1: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哈，说这个一个小伙凌晨3点不慎撞车，原地等到天亮。近日一条暖心的视频火遍了全网，事情发生在广东东莞，凌晨3点左右，一名小伙在扶起自己的电动车的时候，一个手滑不小心拧动油门，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小伙看到汽车车身上的刮痕，在车头到处找车主的联系电话，担心影响车主休息的他决定留在所谓的案发现场等一等。凌晨3点、凌晨4点到凌晨5点，这一等就直到天亮。早上6点多，小伙联系上车主，当面向车主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道歉，诚恳地提出赔偿。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啊，车主被小伙的责任心打动了，表示不需要小伙赔偿。车主表示，看到他啊，也看到自己的当年，想着没多大事儿，他有这个责任心，所以就让他走了。车主啊，在评论区的霸气回应也获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事后呢，车主和小伙一起再次聊起事情的经过，小伙谈起当时的想法，说当时就想着撞了就应该赔嘛。车主表示理解和认可，钱财是小，人品无价呀。这网友说了，小伙子有担当，车主格局大，大有大样，小有小样，美好就是这样啊。
9: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7月28号，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然后这个事儿呢，刚才我们是不是也都关注了？很多人都在微信的评论区在留言互动啊，大家各个说法都不一样啊。后续有哪些情况，我们再进行跟踪报道。咱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说这样的一个事儿：无限套娃，辽宁的一个女儿吐槽，妈妈把床上的4件套变成了40件套，用2年嘎嘎新，然后呢，洗衣机累坏了俩。长期爱惜物品的方式呢，让不少年轻人呢无法理解。最近呢，辽宁的一个女儿分享了妈妈的操作，堪称呢极致防护的天花板。那这个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女儿呢忍不住吐槽妈妈对于床品近乎执着的保护方式，想保护枕头先套上枕套，怕枕套弄脏再加上一层枕巾，怕这个新枕巾呢磨损，居然呢用专门给枕巾缝制了外套，还有床上的这个抱枕小方枕全部配齐保护套，就连真丝冰感被外面都要加上一层套子。那褥子更是上演了无限套娃，褥子保护套，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然后呢，褥子保护套的保护套的保护套，一层又一层，看的人呢也是眼花缭乱的。女儿无奈又好笑的说：“我妈呀，床上4件套保护专家，用了2年呢都嘎嘎新呢，但家里的洗衣机呢已经是累坏了俩。”像这样热衷于给物品加装保护套的长辈呢，在网上有不少的同款。社交平台呢随处可见年轻人的花式吐槽，家里空调啊，电视机常年盖着防尘布，然后呢，床头柜啊，沙发呢，安排专属的外罩，大大小小的遥控器呢，挨个套上保护袋。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咱家的这个家用电器啊，或者生活用品呢，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跟我们今天新闻当中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不断的套保护套上的经历呢？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4: 嗯。好，那咱们来关注一下，根据呢公安部呢交通管理局7月28号的消息，在13号湖北的汉蔡高速，那戴某呢驾驶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呢西湖服务区匝道口的时候，突然就减速停下来了，导致呢后车呢不得不紧急刹停。那当时路面上的车流量比较大，十分的危险。那经查呢，戴某高速公路的驾驶经验比较少，行至到事发地点的时候呢，同车人说想进服务区休息一下，这戴某呢未加思索，于是就把车直接停下来了啊，想呢择机右转进服务区，而他呢也的确向自己
10: 所说的开高速比较少，竟然还问交警同志，要是我直接插过去算不算违章呢？那经过交警的批评教育之后呢，认识到错误的戴某表示，我觉得后车这个司机啊肯定要骂我。那最终呢，戴某因为在高速上违法停车被依法处罚，同时驾驶证记9分。那交警呢也是提示一下广大驾驶人，切记开车上高速前呢要提前规划好路线，设置好导航，了解沿途收费站、服务区、互通的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时呢，至少提前2公里变道至右侧车道，切勿呢在临近路口的时候临时起意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啊。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再来说这么个事儿哈，说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引发关注，他在入住广州一家酒店的时候呢，酒店工作人员啊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2次开门进入房间，第二次是在他离开后进入的房间，被他在房间内安装的监控拍到了。7月27号，当事人李女士告诉记者说，7月19号她和丈夫入住酒店，叫奇木艺术玉邸，她要连住5天，告知工作人员这期间不用打扫卫生。7月20号10点左右，工作人员打开了房门，李女士丈夫当时在客厅，告诉她不需要打扫卫生，服务员就退出去了。当天李女士在室内安装了3个监控，分别在入门处、大厅和卧室。7月22号14点左右，李女士和丈夫都出了门，10分钟左右，之前那位酒店工作人员再次开门进房，他先去客厅的卫生间查看有没有人，然后回到客厅收拾桌子，他看到了客厅装的监控，停下手上的动作，接着打开卧室的门。开门时他看到卧室装的监控，走进了卧室的卫生间，在里面待了2分钟，出来时带出垃圾之后呢便离开了房间。而且呢他刚离开的时候呢还没有把门关上，之后返回关门进来，总共待了4分钟，就放了2瓶水，带了2袋垃圾走，房间也没有收拾。这名工作人员的举动让李女士呢觉得颇为奇怪。当晚她和丈夫搬出了酒店，7月23号她回到酒店协商，李女士说酒店认为服务员的行为正当，不愿向李女士道歉。李女士呢当时报了警，民警到场处理。李女士说警方之后建议她通过起诉维权，她听从建议已经请了律师。7月27号记者联系涉事酒店工作人员说呢，酒店和李女士双方已经就此事报案了啊，将等待警方的调查和处理结果，不便向记者透露具体的情况啊。记者联系辖区的一些派出所，工作人员说需要报警人联系才能够告知这个事儿哈、啊，到底最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定论，大家呢关注我们东北一家人的后续报道啊，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分享后面的一些结果。
9: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最近的郑州一家宠物医院呢接诊了一只所谓的拔光自身羽毛的非洲灰鹦鹉，除了翅膀啊、尾部、头顶以外呢，其他羽毛呢都被拔光了。医生呢排除了病菌、寄生虫和营养不良之后呢，最终确诊了它得了抑郁症。原来呢是因为呢主人太忙，长期呢就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缺少陪伴。那为了治愈它呢，医生每天呢就跟鹦鹉啊进行互动，并补充维生素。那医生提醒了，这个非洲灰鹦鹉智商呢比较高，需要长期的长久陪伴。大姐，这事儿你怎么看？鹦鹉需要长期陪伴。
1: 嗯，这事儿我不太敢看，
9: 智商太高了。
1: 嗯，真是啊，比一般人的智商都高，
9: 还得有人给专门陪着，你班还上不了了，你知道吗？
1: 那可不是咋的。来吧，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啊！那个黄瓜籽粉，你自己打电话订吧，就剩最后一组了，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等下回到货的啊！刚才电话特别热，特别的多，订黄瓜籽粉的还是199块钱一组，最后一组了，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订啊！来，我说一下最近特别火的这个啊菌菇包，大家都知道啊，菌类各种蘑菇啊，本身含有高膳食纤维，含钾量就非常的高，所以很多人在夏天特别愿意喝菌汤、喝蘑菇汤，就哪怕去涮。火锅都中的菌汤，对不对呀？那我们之前199块钱一组10包的菌菇包，我跟大家说，今天打进电话就是现在打通87996984，给大家加赠2包，给大家加赠2包啊！生产日期非常好，保质期是12个月，冷藏储存。你想一想，你买那个某底捞的菌汤底料里边没有蘑菇，一包是不是也得10几块钱呢？而咱们今天10几块钱，199块钱12包啊，10几块钱买一包里边啊，一共有8种名贵山珍。

0: 不是光有那个料，人家是真有蘑菇，都有啥？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参。这八种名贵山珍都是来自云南山区的野山的菌中之王啊，都非常非常的好，又营养又滋补，非常非常不错。所以今天只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加赠两包啊，199块钱一组，平时给大家，因为这是菌这个季节性产品，这一批抢完了就没有了。你平时在家里边愿意涮个火锅的，愿意做点菌汤喝啥的，你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199块钱就给您送去10包，对不对？合到19.9块一包，今天加赠两包，一下就省了将近40块钱，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一共就有10组的名额，只有10组名额，这是我们啊东北一家人特别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能不能买一袋菌菇包里边啊？啊，有松茸，有羊肚菌，有鸡松茸，有蛹虫草，有鸡油菌，有北风菌，有鹿茸菇，还有地参啊，非常非常好，营养特别的全面，对我们身体各个器官都非常有好处。而且大家都知道了，菌类食品啊，它的含钾量特别高，夏天容易出汗的人，好多人都出现缺钾，缺钾低钾血症咱就不说了，对不对？缺钾的人身上没有劲儿啊，对不对？所以你尝一尝这个菌菇包，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只有今天，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以后绝对没有啊，以后绝对没有。所以说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199块钱一组，给您送到家的是12包。之前好多人订这个菌菇包都说真好啊，真鲜亮啊。你平时买那个某底捞的调料，在那个菌汤的锅底儿，你在那个超市买还得大10几块钱一袋呢，对不对？里边没有蘑菇，它全是料，而咱这里边全是真真正正的蘑菇，泡完了之后你不但要喝这个菌汤，咱们还要吃里边的蘑菇。你想羊肚菌、鹿茸菇、北风菌、有虫草、松茸，这都多贵的东西啊！199块钱给您送到家，今天是12包啊！我单独给大家加了2包的赠品啊！平时买199就是10包，现在打87996984是12包，赶紧订，赶紧抢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现在赶紧订，还有名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平时10包的菌菇包，现在打电话啊！8种云南深山野生的这个菌类，加2包，199块钱，12包，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
1: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福利啊，都是精挑细选的，是不是？只有3天要给大家团的这样的一个能够补充软骨的钙片啊。打587919984，定的是什么呢？是咱们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特别是很多叔叔阿姨，经常我们搞活动的时候跟我们说关节嘎吱嘎吱响，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摸一摸你的膝盖，拽一拽你的脖子，就像是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对吧？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现在也是低头看手机，长期呢吹空调坐办公室，对吧？还有这些老人呢，就一辈子为了单位啊，为了儿女操劳啊，到老年的时候或者中老年的时候，这关节就不行了。你是爬个山遛个弯啊，空气好的时候你出去啊串个门啊都走不动了呀，怎么办？对吧？你得补充钙片啊，普通钙片只补了骨，没办法修复软骨。那您试一试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面不光有这个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这个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就像搬运工，把钙呢能送到你的骨头里面。更重要的是它含有足量的2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里面更富有含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你受损关节呢就那层被磨薄的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滑液。一天呢你来2片，给您的骨头呢和软骨上上油，加加固。我们现在节目有特价啊，你在外面看一瓶是96块钱，是一模一样的。那咱现在呢一瓶是60粒，正好也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还是大厂家大品牌哈医急症，对吧？中国人寿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这个专门给咱们听众准备的王炸套组，只卖3天，现在只团3天啊，每组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128元，128是半年6瓶，给您省了500多块钱的啊。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除此之外，前50名还给您加送一瓶 氨糖的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这是前五十名才有的，就是除了这128，除了这六瓶半个月的量，半年的量，再给您

0: 加上一瓶刚才说的氨糖速效的骨关节润滑液啊，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打5879-1984，5879-1984，100组啊，但是前50组还有加赠一瓶的，刚才说了，给爸妈是送孝心，给自己也是送远见，别让你的腿比你先老，别让你的腰呢拖累全家啊！咱们现在呢就给自己囤上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元，给您送货到家，一天才花几毛钱啊！5879-1984，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咱们近期的这个新疆游的事儿啊。这个新疆游啊爆得特别的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有人问到了很多的问题，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讲一讲。你现在先记着我的电话号码，把这个电话号码呢加上微信，我把咱们具体的行程发给您，你去看一看，连价格在行程你去跟市面上的团队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选择我们984火车专列游新疆。150-4580-4664是我的电话号，也是微信号，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我给您发行程，您看看就知道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咱们这个行程非常好，首先火车专列，咱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不累呀，对不对？全程这火车跟着你走，哎，大件行李不用下车，咱们住宾馆住酒店玩行程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洗漱用品睡衣啥带着就行，剩下都放到车上，没有人动，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你新疆特别特别的大呀，咱东西南北疆全都走，你如果坐飞机来回，第一价格特别高，你就玩一周的时间，那么他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到当地坐大巴车就得坐6-7个小时，甚至更长。那你说你在大巴车上啊，从东疆到南疆，南疆到北疆，都要走那么多的这个路程，你如果坐大巴车的话，你得多辛苦。如果说你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再坐大巴车去游新疆的话，就非常非常的辛苦，每天在大巴车上就要坐很长时间，你又不能在那坐着睡觉，对不对？而咱们这个火车专列是好处是在哪儿啊？叫昼行日游，晚上在火车上咱们睡觉赶路，白天玩景点，一点不耽误时间，让大家玩的还一点都不累，特别不错。而且你就瞧瞧我们这个价格，飞机游一个礼拜就得8-9千甚至上万了，而我们呢一共是19天的火车专列，上铺现在有减免啊，减完了，上铺是4980，中铺是5980，下铺是6980。所以想要报名的，你记住这个电话150-4580-4664，抓紧加我的微信，我给你发行程，你就抓紧报名，报晚了都没有好铺了。现在这个老两口一上一下，或者两个中铺，我都能给你们抱到一个洞里，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我都能给你们放到一个洞里啊，又有个相互的照应，又能玩到一起去，特别好，对不对呀？记着150-4580-4664，150-4580-4664，东疆的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啊，坎儿井、哈密的什么回王府啊，大海盗魔鬼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招，还有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的库车，咱们要走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喀什，咱们要去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啊，咱们要去阿勒泰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要去看五彩滩和和睦，伊犁咱要去纳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和霍尔果斯口岸，啊，这个另外呢，咱们还要这个火车经过的地方，要去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对不对？要去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要去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这一趟19天的时间，咱们8月27号出发，8月27号出发，19天的时间，您别看还有将近一个月呢，这火车专列都报的差不多了，所以大家赶紧啊，记好我的这个报名电话，先加着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发给您，您赶快研究，抓紧报，到后期都没有好铺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我微信也可以，我给您发行程啊，微信名就叫主持人海兰这几个字，你用我的手机号直接搜索就能找到主持人海兰，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东北一家人啊，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继续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来看一下这两天持续高温哈。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雷阵雨，西南风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西

0: 北风二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2度。好了，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啊，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问题，想要和陆姐还有咱们的张琪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张琪说法。那直播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说案讲法，解答您在各方面所遇到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微信公众平台呢来直接这个关注节目。同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啊，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了，提醒大家啊，热线87996984，张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首先呢还是跟张老师继续啊来今天的说案讲法，然后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自己的各自的问题，早点打电话啊，因为时间充裕，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手头这个事儿正经得多跟您说一阵的话，那时间充裕给您能做更多详细的解答和建议，对不对啊？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说一些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现在呢 AI 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之前呢我记着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哈，用这个就是 AI 这个就视频冒充自己儿子，是不是啊？
1: 嗯，冒充自己亲人
0: 啊，自己亲人诈骗的一些事儿哈。今天呢我们再来啊，用这个 AI 语音合成所制造的这个危机，给大家呢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好的，主人公啊是62岁的张桂兰阿姨，那她呢是退休的这个纺织厂的工人，性格实在，为人本分，老伴儿呢也是挺早就去世了，就他一个人独居在了老城区，是社区重点关注的，叫做什么呀？独居老人啊，也是低保边缘的老人。那张阿姨唯一的儿子啊，这个陈明，常年在外地呢做工程监理，工作繁忙，很少回家，固定每个月呢2天给母亲打电话，就是每隔2天呗哈，给母亲来这个每个月会就2天时间给母亲打电话报个平安，问一问。然后张阿姨也省吃俭用，攒下了6万块钱的养老钱，也是他晚年的保障，也是打算以后哈去儿子身边生活的时候呢也这么有点积蓄。但是啊在这个一年啊，这个某一年九月份的一个清晨，张阿姨呢在家收拾家务，突然就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电话里传出的声音呐、语速啊，甚至说话的这个小鼻音啊，都听起来啊，这个自己儿子的声都能听出来，对不对？就听起来跟他儿子的声是一模一样。儿子带着这个哭腔，就紧张的说自己开车送货，不小心把老人给撞了，对方急需手术啊，就先交5万块钱的押金，然后呢，可能交了钱就能私了。要不然您就要报案又怎么样的哈，还说自己这个银行卡被冻结啊，没有钱周转，就再三叮嘱张阿姨这件事千万得保密，就人家说了你给我这个钱我就能让你私了，你要不然一旦报警的话我可能这个找到单位我工作都丢了啊，还得整不好歹得坐牢啊等等的哈，就让妈妈说立即给他转账救人。爱子心切的这个张阿姨就慌神了啊，完全就顾不上核实，立即拿着存折身份证急匆匆的就是赶到家门口的这个银行哈，就准备转账了。就在办理转账业务的时候，这个柜台的这个银行的柜台柜员啊，这个小李就发现了异常了，就银行的工作人员哈，就是他说呢，老人神色慌张紧张啊，这个大额的这个紧急转账，对，而且呢是一个陌生账户，还需要保密哈，结合呢近期 AI 反诈培训，这个小李就立刻判定这个有可能就是啊这个 AI 语音的一个合成诈骗，骗局呢也在升级。紧接着张阿姨就又接到了冒充市公安局的来电，对方就非常严肃的催促说你赶紧转账缴纳保证金，进一步打消老人的疑虑，实施这个就是要怎么说，逼迫他快点转账哈。小李啊一边是稳住张阿姨，一边紧急联系社区网格员啊王姐，这个王姐呢第一时间就打通了谁呀，他儿子陈明的这个常用电话，视频又核实确认陈明人家正在工地开会呢，全程平安无事，根本就没有什么肇事撞人这件事儿。看到视频里真实的儿子呀，这个张阿姨才彻底醒悟，自己差点被 AI 高仿声音骗走了全部的养老积蓄了，最后在银行社区的双重啊这个拦截之下，50000元的救命钱成功保住了，骗局也被当场识破了啊。其实呢大家就是这方面现在遇到的事儿特别多啊，可能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有这边经历，有的可能就是识破了，
1: 对
0: 啊，有的可能就是受骗上当了，对不对？
1: 很多上当受骗的，
0: 对啊。好，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首先就是说到了说这个怎么说呢 ？AI 高仿这个声音绝对啊，就是说尤其是让老人是不是他们就怎么说呢？哎呀，怎么有这么这个高科技，而且这拿捏住了老人的心理了，是不是？
1: 是的， 其实呢，这些骗子他就是通过网络公开的这些素材。你看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哎呀，使用豆包啊，啊，这个还有 DeepShake 呀，啊等等的，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是他同一时间呢，他也给了很多不法分子带来了很多的这样一个实施诈骗的这种啊，这种啊便利的一个条件了。那么我们说现在有好多的网络都是公开的这个素材，你比如说你平时的朋友圈啊，啊还有你的这个发的视频号啊，啊等等的，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不法分子的这些诈骗手段，可能就要用你的这些素材来进行提取，来进行一个塑造啊，最后实施一个诈骗。通过我们说的录音呢，啊还有这个抓取子女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声纹呢，还有 AI 合成出来的声音啊，我们还有啊口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你经常有一些可能口头语啊，或者是浪荡啊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其实都会被 AI 所识什么呀所识别。那识别像犯罪分子呢，可能就用这些识别的这些特征来迷惑你。将本案当中的这个大爷就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发现了他的鼻音都和他儿子特别像。哎，你说模仿 AI 模仿到什么程度了，嗯，所以说呢，那这种呢就是靠听觉根本分辨不出来真假。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是编造车祸啊，还有住院，还有涉案坐牢等紧急的这些大事儿，瞬间就击垮了老人的心理防线了。那我想说，就是当时突然间发现了这件事情，我想说听众朋友们，作为叔叔阿姨，你们听见这样的问题了，发生在你们身上了，假设说那儿子或者是女儿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也一定会
0: 特别着急，
1: 特别的就是什么呢，叫可能慌了神儿，哎，就我们百姓常说的就慌神了，那么心理的防线就彻底被打垮了。所以说让人啊，这个心慌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失去了一定的理智性的判断能力了。嗯，那么再就是说强制要求保密，不许告知家人和社区，那为的是什么呀？那我们大家想一想，那这些话语是为了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切断什么呀？切断你和其他人，比如说报警啊，和其他人取得这样的一个联系。哎，所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切断你所有的这种核实的这种渠道，不给大家反应的时间，那快速的骗钱跑路。这也是我们现在就目前来讲现实生活当中 AI 亲情诈骗的通用的这种套路啊。这个在张琪从事这个行业当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并且都骗取成功了。好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到我那儿去咨询的过程当中就说了我被怎么怎么骗了，然后呢我说那你报警了吗，他报了，但是迟迟没能落地。因为什么呀？这个诈骗分子可能在利用 AI 可能不时的去诈骗，同时呢诈骗的金额也不是非常之多，几万块钱啊，或者是几千块钱这样的一些事儿。那么就是公安机关他就是说接到了你这样的一些报案，他也不可能说马上就能处理掉啊，所以他也得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机遇，可能是某个人被落网了之后呢，他可能把这些事情就啊阐述了啊等等的。所以说呢叔叔阿姨们，在你们接到一定应急情况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冷静啊，冷静下来，然后多思考思考。
0: 嗯，好的啊，就是像张老师说，这个诈骗特别多，还有就是现在你看，就是包括咱们这个派出所都是要求说，咱们最好给老人下一个那个防诈软件，对不对？
1: 啊，对、
0: 哎，防诈 APP。还有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估计这个张老师和陆姐我俩都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小区不都有这个物业群吗？
1: 啊，对，
0: 物业群里面咱们的这个就是管片的民警。
1: 嗯，
0: 社区的这个网格员都在里面，我就觉得我几乎是每天呢，他们都会在里面发，就是各种咱们如何防诈骗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普法的视频。
1: 对，全是这个，
0: 全是这个，而且呢，
1: 全是这个，
0: 尤其是这个家里面小区叔叔阿姨特别多的，
1: 嗯，
0: 哦，这个民警在这方面就经常做这样的一些这个教育，尤其有比方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什么样的一些骗术。
1: 嗯，
0: 啊，就不停的就给大家做提醒，但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到了，还有叔叔阿姨就甚至讲，就是以前我跟张老师我们俩跟分享过，就那个就是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分享，就真实的案例啊，就是在南方的城市，那就是告诉就是骗子通过这个网络告诉他你怎么用这个咱们这个网络你就可以咱们投入啊，你是这个集资这个理财，你要是再晚的话，你这名额抢名就是那都几十万上百万钱，就是民警都到跟前了。 就到家里来了，说阿姨，这个就是这个电诈的、诈骗的，不能转账。
1: 对，
0: 都说民警你是坏人，你耽误我挣钱了，都非要给人转账这种。哦，真是，你为啥现在就大家知道，就是银行我们这个转账给大家这个额度设置的非常小，非常的谨慎。
1: 对，现在银行是这样的，银行是露露，就是超过50,000元你必须拿身份证。
0: 对，然后、
1: 哎、
0: 对，而且就是你要是就是你就不拿、就是你拿不拿身份证，有的时候转账金额每天都不能让你超过多少大额的这个转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就是说就是谨防的、尤其叔叔阿姨们，就是如果大额转账的时候、就像咱说这个柜台这个银行非常负责任的工作人员，现在好多都是这样的，就尤其是叔叔阿姨去进行大额转账，说他们都是千叮咛万嘱咐多次的询问啊。
1: 对，是、
0: 哎，因为这种情况现在太多了，
1: 防不胜防，
0: 是、哎，所以说真的是这样啊。
1: 你说像这个叔叔阿姨们，你们这个在识别的过程当中很难这个识别，像我们像年轻人20-30岁、30-40岁的也一样上当受骗，所以说这个骗术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逼真，越来越真实，让你感觉到就是防不胜防，甚至说让你感觉到这就是个真实的。所以说大家都要提醒啊，提醒就是多看一看，多考虑考虑，但是这个考虑和思考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啊，遇事不要着急啊。
0: 确实是啊、你看啊，咱们就说套路很深，但是很多老人就会疑惑，你像你这个张阿姨就是那觉得，你看他这 AI 这声音模仿的那么真
1: 啊，鼻音都模仿出来
0: 了啊，对，我这得听不出来呀、对不对？那到底有没有一些咱们就是现在咱们心平气和没接触到的时候、咱们了解的能有一些小破绽，到时候咱们真遇到时候能自己去鉴别一下。
1: 其实邢璐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就是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呢，就是说为了让听众朋友们不上当啊，不踩坑，提前做预防。我觉着我搜集了一些就是我平时经验当中所这个收集到的一些东西吧，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有明确的，有就是说明显的这样区分，只是说叔叔阿姨们可能你们就忽略了这一问题了。AI 合成的声音，它只有声音没有实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那么 AI 偶尔呢就会出现什么呀？卡顿，或者是呢语言僵硬，情绪不自然，没有真人说话的这种我们说的叫起伏感。哎，这是没有的。像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和露露老师我们在给你们直播的时候都是啊，声音都是有起伏的。那么像我们说 AI 诈骗当中模仿你的声音绝对是没有起伏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问题啊、一定要记住了。然后呢这个语气也比较僵硬啊，情绪呢也不是非常自然的。其实这些只要你观察了，你加细了，是能够有破绽的啊，它假的永远是假的。那么第二呢，就是骗子永远都不敢这个什么呀，叫视频连线。视频连线有的确实有视频诈骗的，但是那种视频诈骗的一般的它都是什么呢，非常成熟啊，这种骗术非常成熟，话术也特别的成熟。所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它都是什么的，都是语音骗术。不敢实对实的对每一个细节，只要其实你老人哈、要求和他视频，你比如说的这个老年朋友们，你们在这个遇到这个这个电话诈骗的情况下，你确保不了的时候，你说的那这样呢，咱俩视频吧。哎，有的时候一下他就卡顿了，他就不敢给你视频了啊，这个马上就能够露出破绽啊。那所以说呢，就你要求可以跟他视频，或者是呢你比如说的就现在啊，叔叔阿姨们还有这个在我们线下听节目的一些听众，可以跟家里叔叔阿姨对一些暗号啊，对一些暗号。你比如说有一天真的是邢璐老师说孩子给你打来电话，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会出现哪些骗术，但是呢我们要有一定的暗号。你比如说的说我们跟叔叔阿姨说遇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我说上几句就暗语，那么可能叔叔阿姨就知道了啊，这是真的是自己的孩子。那如果说有一天真的出现了这样一个诈骗的情况下，那叔叔阿姨们你们提出了这个暗语那都对不上，因为 AI 这个东西它不会，不是你本人，它永远它是一种什么样模仿和效仿。所以说这样情况下，那我想说这件事情马上就露出破绽了，那您马上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骗术。哎，这可以是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说可以对一些暗语啊，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平时就说了，说奶奶你看今天早上你这胃疼，你现在还疼不疼了，吃的什么东西啊怎么的，哎， 他永远对不上，
0: 对
1: AI 是对不上这些东西的。
0: 就像我以前举个例子啊，我们也是就那时候说这个借钱嘛，然后就是也是有个朋友说有个急用哈，让这个倒一下回来，然后呢这个当时我是这个听的这个声似也挺像，但是可能有时候通话它离得特别远，在外地嘛，
1: 嗯，对对，
0: 然后我感觉怎么样，后来我就留个心眼儿，然后呢我就撂下电话呢，以后我又给他打过去了，
1: 嗯，
0: 哎，我就说，哎，我说咱们上次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吃饭谁谁谁的，我说在哪儿怎么的，然后他也听出来了，然后他就乐，他说就这几个我们俩聊的那个就特别细节的这个事儿，
1: 嗯，
0: 都对上了啊，我一看确实是我的朋友，
1: 确实是，
0: 对，
1: 所以说呢就可以说聊一聊，比如说你小的时候的乳名啊，啊，家里的老物件啊，
0: 都
1: 这个我告诉你哈，这些他永远都对不上，
0: 对，
1: 就说你今早吃了什么饭，那你看。啊，你吃什么饭呢？大家自己只有你吃了饭之后你才知道，你要不吃你真的不知道，这些都是可以对得上的。所以说有些这个诈骗呢是我们能够识别的，但是你没有识别得到，嗯，所以说呢您就被骗了。
0: 对，嗯，确实是啊，就提醒大家的注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提醒大家，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大家可学各自遇到的问题想要咨询的啊？ 87996984，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另外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事儿，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有这些经历哈。
1: 嗯，
0: 您可以在这个快手的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呢，来讨论这话题，或者说有一些叔叔阿姨们咱们遇到过啊，身边遇到过这样事儿，您是怎么来拆穿骗子的这个骗局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或者大家有没有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可以跟更多人分享的，都欢迎您拨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说到这儿哈，张老师，我之前还遇到一个真实事儿，我自己前两年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是我在咱们导播间这个后场做节目，就是我前一段正在直播，我在导播间等着这个来这个交接节目哈，
1: 嗯，
0: 然后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女士，而且还不是南方口音，是东北口音，
1: 嗯
0: 啊，就说，而且直呼我大名，就是行路啊，你的这个身份证尾号多少多少号都跟我说的特别对哈，
1: 嗯，
0: 然后呢他说你有一张银行卡号是尾数多少多少号的那个卡的啊，
1: 嗯，
0: 这个就存在着说是这个什么，就是有人用你这个是什么集资诈骗了，我怎么大概我就轻轻的说些啥了，
1: 嗯，
0: 啊，他说你呢现在赶紧拿着你的身份证和你那张卡啊，你到这个哈尔滨市公安局，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叫做什么，他说当时我忘了说是什么刑侦科刑侦大队啊什么的，刑侦大队说你这个涉及到什么违法，你就说特别严烈，
1: 嗯，
0: 你得赶紧过来又怎么样的哈，然后我就逗，我就开始就是不停的绕弯逗他，然后他就是，
1: 嗯，
0: 哎呀他装的特别像，告诉我，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是这个公安机关这个办案人员，我特别严肃跟你说，你不要开玩笑啊，我说那你地点在哪儿，
1: 嗯，
0: 我在哪儿，我说据我所知啊，我说的这个，
1: 嗯，
0: 好像这个一般人们咱们有这个什么案件科了，经侦科刑侦科的哈，我说好像在分局就在直接在市公安局里没有专门这个大队是在你那里办公，你怎么在那儿了，
1: 嗯，
0: 他卡个壳，
1: 嗯，
0: 啊，说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又怎么样，然后啊，看我这总是一直在说，当时我们这个导播老师是个比我年长的一个这个男士哈，咱们说大哥，
1: 嗯，
0: 然后他就直接把电话接过来了，
1: 嗯，
0: 特别强说，是吗？哎呀，那你说这事儿挺大呀，那我们全家都得去，我们现在全家一起去，
1: 嗯，
0: 大概五个八个十个人这样吧，你那个办公室能装下吧？是不能？你等着我们，我们现在就去。后来对方赶紧把电话给挂掉完了，哎呀，说的惟妙惟肖的呀，哎呦，
1: 嗯，
0: 就是你的什么身份证号，你那张银行卡尾数都对得上的哈，就是。
1: 哎呀，其实现在就是好多好多的这个手机号实名，
0: 嗯，
1: 身份证实名，实名有好处也有坏处，对我们特别方便也特别便利。你看我们现在上火车啊，都不用你身份证了啊，你买完票都不用拿票，直接就上车了，
0: 对，
1: 对吧？但是也给了很多不法分子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那么他们的诈骗手段也越来越高了，
0: 对，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甄别。
0: 对，
1: 嗯，
0: 你像我这个前几年的话还是电话诈骗呢，现在就是升级到了 AI，
1: 嗯，AI 了，
0: 哎，对不对啊，
1: 嗯？对，
0: 那说到了说 AI 了哈，像这种AI 类的这种诈骗的话，它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样的一些行为？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毕竟比较这个诈骗手段都是比较新兴的啊，
1: 嗯，对对对，
0: 哎。如果说这个诈骗，你像这种张阿姨说这个真是他已经，
1: 嗯，
0: 如果咱是他是没有转账，就如果他真转了这个钱了，
1: 嗯，
0: 哎呦报警了的话，像这种骗子会遇到，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1: 嗯，那么提到这儿了呢，那就说这种 AI 诈骗，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诈骗它一定是什么呀？是不法的啊，一定是不法的。那么我们说这种属于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啊，电信网络诈骗案。那我们国家刑法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你诈骗金额达到了3000块钱以上的，就构成了刑事犯罪了。 啊。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是多少钱呢？是5万，那远远超于3000，那这个就属于什么？这5万元在法律角度上认定的是数额巨大。那么数额巨大，他就可以判到什么呀？判到3至10年的有期徒刑，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呢罚金啊。那像这种呢，那还有我们说的，可能是不是5万，你可能50万，那属于什么呀？数额特别巨大啊。那么根据你诈骗的金额来定你的量刑啊，定你的量刑。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骗子呢也非法，比如说盗取啊，合成他人的这种声纹信息。那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它是属于什么？是声纹信息啊。那么还涉嫌一个什么公民个人信息罪啊？这个大家要听好了，就是说他也侵犯了公民的个人信息罪啊。那么协助跑路啊，还有转账的这些人员呢，还有涉嫌于帮信罪。那么这些呢都会被啊依法追责，和他一起啊在一起的实施诈骗的这些人呢啊都叫做什么呀？叫同案犯。那么如果说一旦被抓捕的情况下，可能有主犯和从犯啊，主犯要比从犯重一些，从犯要比主犯轻一些。嗯，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嗯，我们说看看这个，如果说一旦要是涉及到一个电信网络诈骗案，虽然是我们现在 AI 是新型的一个 AI， 但是现在目前来讲呢，对于 AI 诈骗这块来讲，涉案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星罗老师就是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这些诈骗案件的几十倍，现在是，
0: 对，数量太大，
1: 所以说哎特别大。所以说呢，很多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说对于 AI 这个诈骗呢，或者是上当受骗呢，现在太多了，好多派出所现在基本天天都能接到报案。
0: 嗯，
1: 以前没这样过，以前呢就说没有 AI 的时候呢，诈骗案案发率没这么高，而现在特别的大啊，也特别的可怕。不光是这种 AI 诈骗，很多都涉及到一个 AI 啊。所以说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真的希望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啊，就多想一想啊，多想一想，你先想到它是骗术啊，然后您再去核实，哎，这样您就减少了很多上当受骗。嗯，我们的养老钱不容易，留那点养老钱还得为我们自己以后去这个衣食住行啊，还有这个就医啊、治疗啊等等的啊，不要被这些不法分子啊骗走。
0: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就像你像这种骗钱的话，它其实不仅光仅是这个骗钱是到诈骗，而且还涉及到了其他一些多项违法，比方说咱们普通人的，你像声音呐、声纹呐、肖像啊，这些都受法律保护，是不是？
1: 当然了，
0: 大家都熟悉像肖像权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哎，
1: 这些都受法律保护，就是我们现在人身这块有一个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说人身的这个肖像权、声音呢、侵权呢、哈荣誉啊、名誉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被侵权的啊，都是被法律所受保护的。如果你侵犯了，都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啊。民法典规定当中就是说，你自然人的这种声音、肖像属于什么呀？人格权益。那受法律严格的保护，没有经过本人的允许，那么你利用 AI 的这种技术来进行伪造、合成他人的声音啊，还有肖像来进行一个实施诈骗或者是侵权，那么你不仅要承担于什么呀？承担于刑事责任，那受害人可以依法追究你民事赔偿。我们说大家说，刑事案件我判完了，就拉倒了，我服刑我认了。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不光是你刑事是国家追究你刑事责任，那么我们还有民事。民事是什么？民事是个人追究你啊。你比如说你诈骗这个钱你要反赃的啊，还有呢，那么人家可以要求让你赔偿啊等等的，并且国家对这个还有一定的罚金。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犯罪分子如果你确实实施了诈骗，你可能面临的惩罚是什么？民事赔偿啊，还有什么呢？反赃啊，还有这个罚金，罚金完了上交国家国库，还有什么刑事要进行对你有制裁。那么对于你来讲，您的孩子可能因为您涉嫌了一个什么刑事犯罪，您的孩子可能在考这个政审的过程当中，当兵啊、公务员的等等一些，在政审方面可能都要受到一定的啊限制了。所以说呢，付出代价是惨重的。
0: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的节目啊，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拨通。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 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啊。张琪老师和陆姐呢继续为大家来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啊。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直播来观看节目。快手上您可以呢来搜索法律人张琪啊，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给大家给我们留言哈。87996984，今天给大家聊的是这个 AI， 我们叫做 AI 电话，这个诈骗的非常这个常见啊。像我们说到了说这个骗术逐渐生，像刚才张老师咱们提到的说你像声音的这个事儿，就是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有一些人就是这个录那个叫做小说什么，他就用那种 AI 合成
1: 嘛，AI 合成的、
0: 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前段时间就是咱们大家都看过那个《甄嬛传》嘛，《甄嬛传》的那个就是给甄嬛配音的那个著名那个配音员，他就发起了一个抵制，在哪儿？就是他就会发现有好多人利用他的那个声音，合成他的 AI 制作出他的那个声音的话，去录那个小说，然后拿这个当卖点啊，说你看这个是这个甄嬛的这个主人配音的主人公给大家录的怎么样的，就拿它当卖点。
1: 是的，
0: 我记得他就当时说要通过法律手段，而且他集结了好多这个业内专门的专业的一些配音人士哈，去说叫抵制这个 AI 来模仿他们的声音。
1: 是这样的，这都属于侵权。
0: 对，都属于侵权了啊，就是大家说到了哈，咱说到了啊，这个最好的就像我们为啥给大家警示，像咱们说这个咱派出所的这个管片民警是天天给大家发这些哈，提示大家说一定不要上当受骗哈。那如果说啊，咱们一旦被骗的话，咱老年人有没有机会追回这个养老钱？那我们正确的一个补救，这个就补救的一个步骤是啥啊？咱先不说这个你追回话，但是咱得起码第一时间咱们得采取措施，对不对？
1: 对，
0: 尽量去挽救损失，对吧？
1: 是的。假设说这个老年朋友们真的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确实已经啊上当受骗了，那我们应该马上如何去做呢？那么就是说有没有这样机会呢？那当然有了。啊，有机会，就是关键就是快啊！我们说的是火速啊。那么第一时间你要拨打什么呀？拨打110报警，同步联系银行冻结你的账号，冻结你的账号啊。还有就是老年朋友，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这也是多年的经验之谈吧。在这个您的这个手机，现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转账可能有这个便利，都是微信。我们拿一个手机就上街了啊，出国了啊，等等的去购物了，一个手机就可以了，都是微信支付的，很少在身上有现金。我现在一样，身无分文现金。那么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希望老年朋友们给你一个建议啊，就是让您的孩子，如果您会则更好，不会呢让您的孩子在您的这个转账上啊转账上设一下的什么呢？设一个这个时间的问题，有的是实时转账，有的是几个小时转账，有的呢那么可能是24小时之内转账。所以说建议老年朋友们呢设一个时间，就是说转账不要实时转账。如果您不是实时转账的，比如说您转账了，就即便转给了对方，那么您当您发现的时候，那这个账还没有走，那么马上把这个账号冻结，那么这个钱也是出不去的，这也是一种办法。
0: 确实是。
1: 所以说呢我们呢第一时间要进行一个报警，第二呢就是冻结银行啊给对方的这个账号啊，只付我们说的仅止止付这个损失，完整保存好所有的通话记录，还有我们说的聊天记录啊，还有转账凭证啊。现在呢就新规的要求 AI 合成内容啊必须带隐形的水印啊，警方可以匿名的找到了查询这个查询的什么呀、啊、这个源头啊。这个现在我们也在控制，就是我们这个公安机关也好，还是什么还是检察机关也好啊，那么

0: 也在在推动这个 AI 面对我们时候 AI 带来的这个便利的时候呢，也在做一些防范的这些一些这个措施吧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现在呢 AI 合成有可以做成水印的了啊，可以做成水印的了。如果说一旦能做出水印，那么警方一旦发现了这样问题，会能够追踪到诈骗的一个源头，这样您的钱款可能即便流失了，可能也有被追回的可能性啊。所以说最大限度的来帮助受害人来挽回你这个你的经济损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咱们围绕着生活身边各种问题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来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搜索法律人张琦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应该说呀，就是很多人就疑惑哈，你像比方咱这案例当中哈，就比方说哎，叫做什么呢，就有警察来，就是这里面就是说就是说到了有警察，就是说我是公安局的，冒充公安局的了，
0: 对
1: 啊，你回来那个转账啊，人这边得看病怎么样的话，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下的话，真的有警察办案会打电话催老百姓转账吗？其实真的不会，你听说过谁家这个警察会打电话让你催你转账，对不对？
0: 永远都不可能。
1: 对，这个阿姨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了，
0: 对，这个也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那么这个是全网通用的这个反诈的一个铁律，这个是我们说的磁铁的铁啊，铁律。真正的公检法，交警、公安、民警绝不会电话办案，不会远程催转账，也不会要求私下交钱私了，更不会要求什么呢？你要保密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所有的这是一个铁律。就是铁一样的法律啊。那么就是不管你是公检法司、交警部门还是这个公安民警，都不会用电话催促你马上转账，并且私了然后保密，这些绝对都是不可能的啊，大家记住了。凡是打电话自称公职人员的，或者要求转账保密核心啊，这个查的100%是骗子。
1: 对
0: 啊，大家可以给你下个定论，就是啥呢，100%是诈骗犯。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要这个
1: 轻信
0: 啊。对，
1: 哎，你就像我说的，那给我打电话自称这公安局的话也老严肃了啊，这个带着这个我特别严厉的这个跟我说话啊。
0: 你说提到这儿啊，邢璐老师，你说我们就我本人吧啊，也都接到过很多什么呢，接到过很多这个法院的来电，以及呢这个什么这个来电那个来电吧啊，我们说接到很多。但是你接到很多的时候，你看本身我是从事法律的，那么法院也来电话给你来电话，我们是最常平常不过了啊。法院可以给你下传票啊，说你代理的什么案子什么时间开庭啊，那最常不过了。但是呢，我想说呢，我们也能够识别得了，也能够识得不了。你比如说是像你什么案件呢，他告诉你啥呢，说你那个什么时间啊，我是某某某某法院的，然后什么什么时间开庭啊，你怎么怎么样的。那我想要告诉你，如果是法院给你打电话，他不会这么唠啊，也不会这么说，他只会说什么呢，那么说这个你代理的什么案件，你是谁谁谁，你代理的什么案件，还是你是当事人，那么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啊进行一个开庭。现在是这样，现在所有的就是法院的这一部分说给你们要进行一个送达，他都是用一个什么一个短信呢，叫12368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叫12368，来给你怎么样的呢？就是说他给你下了一个短信，那这里面的短信那就是真实的，大家一定要记住12368啊，其他的都不可能，也不会给你，基本都不会给你主动打电话。但是有没有打电话？有，不是没有，有啊。所以说呢，你要进行一个好好的核实和好好的核查，那你就得要问他你是哪个法院的啊，您是民庭是刑庭啊，您是民几的还是刑几的啊，哎， 你一定要问一下啊，问清楚。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其实结合这个案例啊，银行工作人员、社区网格员的这个拦截，像咱们说到，他们都做到了非常的机警。非常关键和及时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也想到了，可能现在这个方面，就为了咱们更多叔叔阿姨不上。

0: 当，好像这个真的快都是成为他们的义务了，是不是？
1: 是的。现在呢，就是说以前的时候，我就记着，好多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也遇到过，就是我们社区呀、派出所啊，来进行一个提醒，但是没有现在的这个频率，绝对没有。但是如今呢，你看看啊，由于这个我们说电信诈骗，现在案发率是越来越高了啊，电信诈骗越来越高。那么银行啊、社区啊、还有基层网格呀、还有法律啊、还有我们说的反诈防控啊、还有预警啊，也包括我们电波当中也增加了这样的节目。所以说呢，好多个渠道啊，都是在什么呀？来进行一个给大家普及一些防诈的一些方法，以及还有我们说的提前做个预防，针对老年人大额的陌生这种转账啊，还有这个我们说的紧急转账，还有工作人员啊，你必须来进行一个主动询问，来做一个风险提示，来核实劝阻，这才是什么呢？守住我们百姓钱财的一个重要防线。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你看平时的时候，你们就经常的能够看得到手机上啊，有很多的是公安机关发来的啊，也有社区发来的，也有社区你接到你的群发来的。现在好多社区都在群，是不是啊，邢龙老师？所以这群里都不断的在发一些 AI 诈骗的这些这些案件、这些事件啊等等的。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当中或者从案件当中都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0: 对，确实是啊。就是很多老年人哈都想问说，是这个你看就咱们说到了，你说这 AI 什么的，他们是从哪儿弄到说这个这么酷似子女的声音用这个 AI 来合成的呢？是不是啊？咱们普通人怎么能够提防自己的这个就是像我们都说声纹呢、信息呢泄露，是不是？
1: 那邢龙老师问的每一句话都是啊比较这个干货啊，
0: 应该去了解。
1: 怎么样说我能够防防这个声音，那他们又如何来弄到的？其实这个我们大家真的要了解了啊。那么首先骗子呢获取你的声纹渠道非常的多，不是少啊，比如说子女朋友圈语音呢、短视频留言呢、以及你和家人通话的录音，还有我们说你社交这个群里头语音的消息都可以被收集。所以说呢，我们的声音啊被什么呀，被不法分子捕捉到是很正常的。就像我和星罗老师呢，我们天天在电波当中捕捉，我们都不用费劲，随时都能捕捉到我们的声音声纹信息。所以说呢，那在这里面，那么声纹信息都可能被收集采纳。还有一些我们说非正规的大家记住了，非正规的 APP， 你看我们现在都在使用手机，有很多的时候就经常下载一些什么 APP 啊，那你在下载 APP 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看这个 APP 是不是正规的了啊，官方的网站了啊。还有就是说扫码送礼，有人爱小啊，那么扫码送礼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扫这个码给我给你什么什么东西。可能有的叔叔阿姨可能年轻的时候可能条件不好啊，特别60后挨过饿的啊，叔叔阿姨可能心想，哎呀，这白捡的，我不要干嘛呀。然后呢就按照人家说的扫码，然后给你个鸡蛋呢，还给你个这个拎兜啊，给你个拉兜啊，等等等等的，叔叔阿姨们。那么我想说这个扫码就带着病毒啊，就带着病毒，这里面可能就会存在着一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一些陷阱啊。还有就啥呢，陌生人的问答啊，也都会悄悄采集你的声纹信息了。这些大家都要进行一个注意了。那么有没有这些防范的这些办法呢？那也是张琪平日来这个进行总结的吧，仅供听众朋友们进行一个参考。就是说防范办法有，第一个就是说不要随意的在陌生的小程序当中不知名的 APP 录入语音。大家一定要记住，现在有识别，有人脸识别，让你点头，让你摇头啊，卡不卡不眼睛，张不张张张嘴，是不是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有的人说是让你录入什么，录入你说几句话，现在有这样的了啊，大家一定切记要记住了。第二呢，就是不要随意接听陌生的这种什么呀录音来电，有的很多，你看我们现在真的就是这个信息这个外漏太多了，好多我天天都能接得到电话，我是哪哪哪的，我的信息怎么就都被他们捕捉到了？
0: 对，
1: 哎，所以太多了。你有没有保险呢？啊，我们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保险的公司的呀？啊，我们又。

0: 又是是是，哎，很多很多什么什么网络的啊，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要这个注意了啊，都要注意了，就是不要随意接听的陌生人的电话。你像我呀，来电话，我都把这个人名存上，一来电话就是他人名，哎，这我们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就像我们说的，经常和大家曾经我说过，在车上你的电话号码是你自己透露出去的啊，你的挪车号码就是一个号，你这个号码现在都实名制的，都知道你身份证号，你身份证号人要知道了之后，你所有的信息都是裸露的，哎，所以说得到你的消息是很正常的。那么再就是什么，第三，大家要注意和家人约定一个专属暗号啊，这是张琪刚才跟大家提过的了啊，一旦对方开口借钱，先核对暗号。那么 AI 它只能模仿和效仿你的声音，很难提前知晓你们私下约定的这个暗号。我认为，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国家在成立之前，有很多地下党，是不是都是用暗语吗？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哎，真的好用啊，这也是很实用的一种屏障。所以说大家呢，为了我们这个不被上当受骗的叔叔阿姨，可以和子女对一些暗号啊，你比如说我们说对，哪怕那么一句两句的，
1: 就像刚才
0: 对
1: 说到，就是咱们自己熟知的，
0: 啊，
1: 外面不知道的，
0: 哎，对，外面不知道的，
1: 很简单其实，啊，
0: 哎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日常生活当中家长里短的，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这你就能够知道。他对不上就知道了，
1: 对，
0: 是不是？什么你是黑土，他是白云，是不是？哎，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你对上号了，那就没有问题；你对不上号了，那马上我就跟您说吧，这些不法分子他自己，他赶紧，他知道他对不上，他自己都把电话撂了。哎，你都不用再跟他再对话了，嗯。
1: 嗯，好的啊，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如果说老人当时已经转出去一部分钱了啊，
0: 嗯，
1: 事后才发现说是遇到 AI 诈骗的话，
0: 嗯，
1: 除了报警我们还有哪些可以操作呢？
0: 嗯，这又是满满的干货问题了。 嗯， 嗯，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呢，那首先第一个还是我们要拨打110进行一个求助报警啊，完整的交通话记录，还有微信聊天，以及就是你给他转账的一个对方银行账号啊，如果有的人说是没有微信账号，可能是什么呀？可能是微信啊，那也没关系。那他既然你转到他微信，他微信的账号他一定绑定银行卡，所以说呢，啊，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啊，来让公安机关进行直接介入。第二呢，马上联系转账银行，申请紧急冻结你的申款账号。
1: 嗯，
0: 这也就是刚才张琪跟听众朋友们说的，提前啊把这个我们微信转账的这个叔叔阿姨们设置一个什么呢，时间限定啊，不要实时转账，有个时间限定。那假如说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账还没有走呢，嗯，那我们就把它截住了。如果是实时转账，那么这个账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叔叔阿姨们可以设定一个转账时间。再就是啥呢哈，保存好你全部的这个证据。比如说我们说的 AI 通话呀，还有来电的这些电话号码呀那么都不要删除啊，都不要删除，都要把它保留好。再就是呢，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子女还有社区的网格员，避免骗子继续实施什么呀，叫连环诈骗。那么今天骗了张叔叔，明天还有李叔叔、王叔叔、黄叔叔、季叔叔等等等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给这些不法分子，给他们的可乘之机。他们一把得逞了，他就有第二把、第三把，乃至无数次。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能够说让他们再继续更多的人上当受骗吧，也做一个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说呢，像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踊跃的站出来，不要说认为说你看我就骗几百块钱我就拉倒吧，我也不扯，我也不去到派出所了，回过头来还得给我一顿询问。我想说骗子，你就助长了骗子的嚣张气焰，那么骗子他会连环作案。
1: 好啊，这个不少老人就是提问了，既然说这个 AI 语音真假难辨哈，能不能说单纯依靠听声音来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的亲人？
0: 嗯，那么明确地告诉大家，就是绝对不能只靠声音辨别真假啊，那么你听觉判断已经就是不可靠了。为什么呀？因为很多就是我们说来的电话进行一个电话诈骗，现在这种听觉已经不可靠了，这就是 AI 诈骗最大的一个陷阱。所以说的，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条铁规矩， 那就是凡是涉嫌哈，他要想诈骗你，你就记住一点。

0: 他离不开钱。哎，他转弯抹角，他都是要钱的问题，都是钱。所以说呢，只要涉及到借钱、转账、缴纳罚款，还有医疗费用或者救急呀、啊，无论声音有多么的相像，一律不能仅凭通话的这个电话就相信。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不能仅凭一个通话就相信。你也可以比如说呢，我们像刚才邢璐老师说的多有借鉴意义啊，就是我撂一电话我再给他打过去，
1: 嗯，
0: 哎，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借鉴啊。所以说呢，你就是再着急，我就问你，他也不能说就急到这种程度吧，那总而言之总把你的养老钱给你骗走强，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一定要主动发起视频通话，面对面的来进行确认，或者是呢，拨打平时长期联系的固定号码交叉核实。哎，只要对方想方设法的拒绝视频，或者不催促你立即转账了，哼，十有八九骗子。那么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也是一个经验之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经验之谈，就是如果说实在啥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你可以什么作为子女来讲啊，叔叔阿姨回来可以跟你们的子女说，那再给爸爸妈妈买一张银行卡，买一张银行卡干嘛？备用。因为我们现在的手机，你看邢璐老师一般现在的手机都可以放两只卡，一个手机里面放两张卡，
1: 嗯，
0: 那么这张卡专门就是什么呀，应急用的。那比如说的叔叔阿姨您现在有一张备用卡了，那只有谁呀，您的子女和您的直系亲属知道这个号码的啊，这个号码也不外露，一般人也骚扰不到你，因为你不外泄。那真有问题的时候，孩子们真有问题，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就知道打你这个紧急号码，你这个紧急号码一响，你就这是家人。哎，这也是一种防骗的一种手段啊，也可以啊，就是说拦截一些诈骗的这些啊电话。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方式。那么一张卡才多少钱呢？是不是啊？我们可以啊买一张卡给父母放在身上。那么你平时这个卡你不要用，你也不要对外使用。那么这个只是咱们自己家人在紧急的情况下来进行联络的。嗯
1: 嗯，好的，
0: 嗯。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啊，然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984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2: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然后呢，节目的这个后半段，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说一下咱们非常好的一个旅行，就是什么呢？咱们984电台啊，叫做大型空调旅游专列19日游，8月27号我们要盛大启航了。这一次啊，我们绝对要给大家呢是带来一个非常物有所值的这么一个旅程线路，东西南北疆全疆啊，就是新疆全这个东西南北疆都给大家包括了，然后又包含了甘肃、宁夏还有内蒙古。你像啊，大家所熟悉的像吐鲁番呢、火焰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啊，然后回王府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啊、喀拉库里湖，然后呢像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啊、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还有五彩滩，还有禾木、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包括了咱们这个新疆，大家听一听，这把东西南北疆的精华顶点已经一网打尽了。然后咱们还会去到甘肃的敦煌啊，大家所熟悉的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古的这个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其中了。你想想，大家觉得说这19天有点长，但是你要知道这19天咱们的行程也特别的好，能让大家啊，就是这些地方就是尤其像新疆，咱们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趟新疆，那你想你去一次你不把东西南北疆都游遍了，咱们路途挺远的，你还能再折腾是不是？第二就是什么呢，咱们整个一个行程给大家呢也是电台专属的一个特价团队，没有啊，没有这种必消套餐，也没有强制消费，更没有套路消费，是咱们984一直秉承的电台品质一价全含啊。并且跟大家说为啥叫做空调旅游专列，也就是这个意思是啥呢，空调

旅游专列啊，就说到整个的这列车是跟着咱们走的，咱们知道大件行李不用下车，这个铺位一直都是您的。我们到宾馆住宿的时候，咱们就带着小件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而且啊，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就如果咱都坐大巴，可能得一趟就得坐好几个小时，这个话咱们是免去了咱们30个小时的车程啊，而且呢是舒适的卧铺啊，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的奔波，而且咱们还有在这个下面宾馆的住宿，对不对？这个非常好，全程领队要陪同大家，而且咱们在这个列车上活动也非常的丰富，还能够欣赏沿途的风景，让您不觉得劳累啊。再来说一下咱们的美食，黄河大鲤鱼、中卫烩杂面啊，新疆大盘鸡、羊肉串，还有喀什鸽子汤面、新疆辣条子、驴肉黄面啊，包括这个格尔奇斯冷水鱼，都包含在了咱们的这个团费当中。而且呢，像维族家纺啊，吐鲁番的葡萄真的8月份熟了，大家去尝尝葡萄。还有呢，就是维族小帽或者是丝巾都免费赠送给大家的，还有这个20万的旅游意外险也赠送给大家啊。再一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这个行程的价格，8月10号之前如果咱们报名啊，8月10号之前咱们报名的话，会有一个600啊，这个上铺600，中铺300块钱的一个减免，让大家又能够省了不少钱，对不对？如果省掉了这些钱的话，咱上铺4980啊，中铺5980，这个下铺6980，就跟大家说6000-7000啊，7000-8000块钱咱们玩的非常好。但是我跟您说到了啊，这个5000-6000咱就能玩下来。但是大家如果你要看看啊，你要是其他有一些这个7日游、8日游的新疆啊，你看看多少钱能下来，可能价格比这还要高。但是呢，你能去的这么全吗？而且跟您说，这个是什么呢？是19日的一个所有的这个，你想19日，咱们又去到了新疆的东西南北疆，又加上了甘肃啊，又加上这个宁夏，又加上了内蒙古，全包括在内的一个价格。大家这么想想啊，这个天数和这个餐食和咱们的一个行程，你就会发现真的是物有所值。绝对是个特价团了啊！好了，8月10号之前报，咱们还有这么一个300-600不等的一个减免，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15504632785，大家去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有婉婷给大家详细介绍行程，我们有专门的这个行程给到您，1到19天的行程给到您，所以大家建议您加微信，加了微信之后给您具体的行程，让您啊，让您能够这个详细的去了解。如果大家说觉得说我想打电话也行，但是建议您加微信更方便啊，15504632785，咱早点定，早点定的话，咱们的这个给大家铺位会比较充足，好吧？15504632785，我再重复一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们，欢迎大家开始分享收听流行经典，我是庆贺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老歌节目，分享一首您心中难忘的老歌旋律。看一下你的大海点播的歌呢是《梦一场》，风景点播的歌是《东南西北风》。另外呢，一龙你点播的这个歌呢，咱们应该没有一个清楚版的，你可以换一首歌来点播好吗？那今天第一首歌呢，先来听《梦一场》。大家还想点歌的话，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发送你的点歌互动留言。先来听这首那英的老歌。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

胎极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一极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一呢就是医学的一，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

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呢就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听众朋友，摸摸自己的膝盖，转着自己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4度，伴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4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今天呢，节目当中呢，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来关注关注咱们这个补钙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自己缺不缺钙，那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呢都在补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关注《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缺钙呀，是怎么影响心脏的？哎，很多人都不太了解，说缺钙了腿抽筋儿，哎，缺钙了牙齿长得不好，缺钙了掉头发，缺钙了皮肤不好，缺钙了走道腿容易疼。但你知道吗？缺钙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学习一下这篇文章，了解关注一下缺钙对心脏的影响。其实啊，从儿童到成人再到老年人，每个人都知道补钙的重要性。除了骨骼需要之外，钙在呼吸、神经、内分泌等系统的生理功能当中呢，也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特别是与心脏关系密切的循环系统。有研究发现呢，人体血液当中钙含量过低，可能会增加心脏骤停的风险。生命时报结合这项研究，并且呢采访专家，总结人体缺钙的信号，并教大家如何科学补足。有一项研究所的这个研究者呀，收集了一些意外突然死亡研究的数据，确认267人发生过心脏骤停、心跳骤停，他们发病前90天内检测过血清钙水平，另外还选取了445名健康受试者作为对照组。研究人员呢，根据受试者的血清钙水平进行分组分析，发现与血清钙水平最高组相比，最低组的急性心脏骤停的风险增加了2.3倍。这个钙离子啊，是人体细胞与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者，钙信号发射不出去，细胞就无法正常参与活动，相关组织和器官也就无法听从大脑指挥。人体缺钙，血管平滑肌细胞不能正常发挥收缩和舒张功能，会导致血管阻力增大，血压升高，诱发猝死等严重

后果。另外，血清钙水平偏低还可能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导致心血管的疾病。当然，缺钙可能会导致很多的问题，那身体呢会提醒我们，比如说儿童青少年处于正常的生长发育阶段的时候，如果缺钙的话，就容易发生佝偻病、软骨病和生长受阻等等。那么成年人长期低钙膳食就会造成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等等。老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缺钙的话，骨质丢失会加快，骨密度会降低，导致骨质疏松症或者骨折的风险会随之增加。所以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来说，缺钙的表现也不同，根据症状判断你是否需要补钙。咱们来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和家人。首先来说儿童缺钙有什么症状啊，智力发育迟，说话晚，学步晚，13个月之后才开始学步。另外厌食偏食，白天烦躁，坐立不安，还有不易入睡，入睡后爱啼哭，易惊醒，多汗。另外呢就是 X 型腿、 O 型腿、鸡胸、指甲灰白或者有白痕。最后就是十个月之后才出牙，牙齿排列稀疏，不整齐，呈黑尖形或者是锯齿形等等。这是儿童啊，再来看青少年。青少年缺钙会有啥症状啊？偏食、厌食，容易过敏，容易感冒，蛀牙，牙齿发育不良，还有感到明显的生长疼，腿软，容易抽筋儿，还有呢就是乏力、烦躁，精力不集中，容易疲倦。这是青少年。说中年人，中年人缺钙就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牙齿松动，容易过敏，容易感冒，当有经常性的倦怠、乏力、抽筋、腰酸背疼的时候，可能就是缺钙了，尤其是中年女性尤其要注意啊。再来说老年人缺钙的症状，老年性皮肤病跟缺钙有关系，牙齿松动脱落跟缺钙有关系，明显的驼背、身高降低跟缺钙有关系，还有呢多梦、失眠、烦躁、易怒、脚后跟疼、腰椎、颈椎疼痛、食欲减退、消化道溃疡，还有便秘都跟缺钙有关系。这些症状呢，但是只能是一个参考啊，要确诊还应该到专业的机构进行检查。这个项目呢就包括钙平衡测定，大家拿起笔来记录一下啊，你到医院去检查自己是否缺钙都查什么。第一项钙平衡测定，钙平衡测定。第二项是血液生化指标，比如说血清钙浓度，血液生化指标，比如说血清钙浓度。第三项就是骨矿物质含量测定和骨矿物质密度测定。第三项是骨矿物质含量测定和骨矿物质密度测定。您都记住了吗？这我们也看看啊，补钙的误区，补钙方法有很多，但是误区也挺多呀。有人认为骨头汤能补钙，这骨头里边虽然有大量的钙，但是基本上不会轻易的溶出来，在高压锅蒸煮2小时之后，汤里面的钙仍然是微乎其微。你看还有人说呀，走着这个误区了，说液体钙吸收好，钙的吸收与钙的形式没有直接关系，固体钙和液体钙的吸收率差别并不是很大。还有人光补钙忽视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就像一辆运输车，只有它存在，钙质才能够被搬运到人体当中，所以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 啊。另外呢，有人认为钙片的补钙效果超过食物，很多人只是通过服用钙片去补钙，事实上食物当中的钙是最主要的来源，应该将饮食补钙放在首位，其次再选择补钙制剂。最后呢，就是说钙补的越多越好，过量补钙反而容易形成致高钙血症，并且会引起这个肾结石、血管钙化等等，所以建议一次不要补太多，应该少量多次循序渐进，并且选择科学安全的食补方式。来说含钙的东西啊，奶制品、绿叶菜、豆腐、豆腐干、坚果、鱼虾、贝

一类，所以呢，我们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均衡膳食。现在啊，这种这个天气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多晒一晒太阳。另外，膳食钙的吸收和利用在过程当中呢，这个机体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需要蛋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起协同作用。所以说，你看看身体什么都不能缺，对不对呀？缺蛋白质了，你的钙都不容易吸收，对不对？哎，经常到户外去锻炼。哎，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可以晒晒太阳。如果经常的白天上班没有时间晒太阳的话，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 跟钙一起去补充啊。说到补钙，好多人都特别了解，对不对？都知道这个钙啊不能缺，缺了就会有这么多的症状。所以咱们大家呢要真真正正的认真补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向大家去推荐非常好的、非常科学的、又有营养又健康又安全的补钙方式，那就是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咱们的黄瓜籽粉。黄瓜籽粉是小分子植物钙，哎，它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干净。老听众朋友啊，还是199块钱7斤2两重的黄瓜籽粉，如果家里喝没了或者想要拿这黄瓜籽粉送人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听节目啊，我在节目里边呢教给大家去怎么买这个黄瓜籽粉，去了解了解这黄瓜籽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跟我们合作了是我们所有的啊在咱们节目里边推荐产品最早的一批，一直到现在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跟我们来去合作。黄瓜籽粉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和小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喝，天天喝，收获会非常之大。或许你不是你喝完了之后今天喝完了明天腿就不疼了，但是你会发现等到天气寒冷的时候，你喝了这个黄瓜籽粉之后，你的腿没有那么遭罪了，对不对？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真是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只要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我告诉你这黄瓜籽粉它有多合适，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都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也就是说199块钱给您送到家是7斤二两。但是你不用担心说的这个买这么老多吃不完坏了咋整啊，它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5克一小袋，一小包一大包里边是40小包，也就是说240包才199块钱。真的太合适了，并且配料表特别干净，就是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没有添加剂。三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现在有好多家长给孩子买咱们的黄瓜籽粉，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中老年人群，太多缺钙的了，对不对？哎，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容易龋齿的好多，你上医院去看一看，问一问，包括给他查个微量元素去查一查，好多孩子都是因为缺钙所导致的。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十个去检查可能有九个都缺钙，所以咱们今天这款黄瓜籽粉啊，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它的好处是啥啊？孩子老人都能吃，因为它不会增加你的肝肾负担。为什么呀？它不是药，它是营养食品，就是黄瓜籽来自长白山的优质的老黄瓜籽，给你现炒现磨，磨的粉，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好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平时买的生粉腥的好的不好喝，而且呢它不熟制了之后，那你想中药是不是有的都是地黄叫熟地啊，对不对？它没有经过炮制，没有经过熟制的时候，它不是那么容易吸收的。而且平时你买的黄瓜籽粉那个生粉，好多人都给我发过微信，海兰呐，你这个黄瓜籽粉真好喝，糊香糊香，像喝黑芝麻糊似的，我打算将来就一直喝了，对不对？喝黑芝麻糊也是喝，对不对？你关键问题，你这黄瓜籽粉它好喝能喝进去啊。原来我小孙子我也知道他缺钙，但是呢我给他买个那黄瓜籽粉呢，他根本喝不进去，腥的好的，我自己都不愿意喝，还能强迫人孩子喝吗？咱这个啊，也不像你说的，你在那个五谷磨坊买那个啊，小型的那个破壁机打的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出来的是啥呀？渣子比较大，就一冲都直沉底儿，一喝直拉嗓子，那谁愿意喝呀？咱这个是大型机器打磨的，打完了之后是非常的细粉，就是你在杯里一冲，你往杯里一倒都出粉末的那种，所以说呢，特别容易喝，也特别好喝，并且这种小分子植物钙
第一，糖尿病患者你就放心的去喝吧，对不对？好多糖尿病患者也想补补钙啊，但是有些钙补完了之后呢，会增加自己肝肾的负担。本来糖尿病我就担心会有一些肝肾方面的这个并发症，对不对？尤其是肾脏类的并发症，那我再喝你这个增加肝肾负担，那我可不想喝。咱这个不会，因为它是植物钙，我再次强调，三高人群都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

0: 199块钱，它是六大袋，7斤2两重啊，7斤2两重太合适了，199块钱，而且这四样它都是种子啊，都是种子，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种子类食品对人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你黄瓜籽里边，哎，吸收一部分钙，黑芝麻里边吸收一部分钙，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生菜籽里边又吸收一部分钙。为什么说我把这个四种融合到一起，以黄瓜籽为主，其他的里边含钙量也很高，也都能够吸收的一部分。你就黄瓜籽含钙量再高，你单纯从黄瓜籽里边吸收，你不会全都吸收，100%吸收吧，对不对？哎，所以你再吸收点其他的啊地方的钙就非常不错了。欢迎无限的于女士，你好。
1: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1: 那个
0: 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1: 是不是六大袋那个？
0: 对。六大袋一共是7斤多的啊！
1: 啊，行，
0: 哎，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小孩都能喝，3岁以上所有的人群都能喝，特别适合的就是青少年和中老年人群，所以它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咱这黄瓜籽粉团购了好几年，特别多的回头客啊！我先接一部分老听众的电话，新听众朋友，如果听明白了、听懂了，你可以也打电话87996984，抓紧预定。一会儿可能电话太多都打不进来，非常非常热啊、哦！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四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哎，我订一组。
0: 咱们的黄瓜籽粉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您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的吗？
3: 一直在吃，
0: 啊、
3: 老人。
0: 你看啊，行，那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那个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3: 哎，
0: 好嘞，
3: 谢谢，
0: 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二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刘先生，
4: 哎，你好，哎，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感谢参与。无限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订一组黄瓜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黄瓜籽粉每次团购的时候啊，每次到货的时候都贼多贼多人订，尤其是现在伏天了，特别容易出汗，你就不活动，往那一躺，睡一宿觉都一身汗，睡一宿觉那恨不得床单呐 那睡衣都湿了，那你这么出汗，你的钙能不流失吗？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家里边有黄瓜籽粉的，在伏天我都建议大家加量吃啊，加量吃，因为它是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啊，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特别容易出汗的，小朋友啊能跑能跳更容易出汗的，这段时间要稍微加点量，平时吃2包的现在加到3包或者4包，平时吃1包的加到2包啊，稍微加一点量吃。六大袋，每袋是600克的，那一袋就1斤2两呗，那六大袋就7斤2两，多合适啊。你上超市你去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黑芝麻糊还得30多块钱呢，咱1斤2两装的糊香糊香可好喝了，而且不仅仅是黑芝麻，它的钙的来源啊，小分子植物钙的来源特别多，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里边每一样含钙量都很高，并且过去在很多的这个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偏方秘方当中都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在出现，大家知道吧？啊，这大家明白吧？咱姥姥家奶奶家的那小猫小狗小鸡儿要摔断了腿啥的，是不是有很多人都给他抹点那个黄瓜籽粉呢，抹点生菜籽粉喂他们呢，对不对？没多长时间那小腿就好了吧，这大家知道吧？所以非常非常不错啊，小朋友3岁以上小孩都能喝啊，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口感好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按几遍重播，就是黄瓜籽粉每次到货疯抢，真的是特别特别热，咱们的电话啊，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87996984，电话号码没错，你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啊。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一直在接听，非常非常的忙碌，所以抓紧打，抓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一共是7斤2两重啊，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糊香糊香的，贼好喝。我告诉大家，在很多民间补钙的偏方秘方当中，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所以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这些高钙含量的植物都给炒熟了，打成粉，融到一起了，你就放心的去喝吧。这拿出去，你上超市买那个黑芝麻糊，250克的半斤装的，还得30。

0: 多块钱呢，咱这30多块钱买到一袋是600克，一斤二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可到了一个补给的关键时节了，所以大家想要补给营养的、补钙的，赶紧打进电话啊！小分子植物钙更加好吸收，除了海蓝教给大家的这些菜，平时咱要多吃一点之外，黄瓜籽粉一定要吃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欢迎的是三线的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啊，是。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到时候呢，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到时候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您家住哪儿，我就给你这个送到家了，货到付款，不着急啊、哦。哎，
1: 啊、
0: 好嘞，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想一想啊，有些人啊，想想咱家那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咱们小的时候，姥姥家养的小鸡儿，要是腿骨折了啊，摔断腿了，是不是就用点老黄瓜籽儿啊，喂那个小鸡儿？一段时间之后，那小鸡儿的腿骨就长好了。那过去补钙，咱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辈儿，哪有说喝牛奶吃钙片的，就喝这个黄瓜籽儿啊，对不对？就喝这黄瓜籽粉呢，它是这种天然成分，而且升级版的又增加了，添加了生菜籽、燕麦、黑芝麻，升级改良的配方，不仅喝着口感好，就像喝黑芝麻糊是贼好喝，对不对？为什么要加这生菜籽粉？我告诉大家啊，有不少挫伤的、伤筋的、软组织损伤的，他们都单独吃生菜籽粉，非常非常好啊。就是50岁往上的，什么这个跛了盖啊、胯骨轴子呀、中间那个因为缺钙导致的那个关节疼啊，都在喝生菜籽粉。那咱们把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放到一起了，都是纯天然植物的，所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4709，预定成功。六线的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黄瓜籽粉、哎、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给您送到家哦。好，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李女士，您好。
3: 啊，你好，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是伏天了啊！现在是伏天了，很容易缺钙啊，出汗呐，对不对？躺在床上不动弹都出汗，睡一宿觉那床单都湿的，所以赶紧加量啊，把咱平时喝这个这个小分子植物钙黄瓜籽粉，给它稍微加一点量去喝。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哦。原来从来没喝过的黄瓜籽粉的，从来没喝过咱们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的，你去尝试一下就知道了，非常非常好，特别的不错啊。就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大家放心的喝，不容易像你平时吃那个碳酸钙呀，什么这钙片那钙片的，不容易像那些不好吸收的，这钙没补咋地儿呢，最后再形成一些结石类的症状了，那咱就不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杀敌800自损1000了都，对不对？刚才我在那个文章当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科学合理的去补钙啊、哦。咱们抓紧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
0: 啊，一组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黄瓜，
0: 一组黄瓜籽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以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想要好好均衡营养，好好去补补钙的，你得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黄瓜籽粉啊，啥时候喝都可以，随餐喝就行。你是早上起来呀，加到这个粥里、米汤里，加上牛奶、蜂蜜，或者是放到豆浆里，放到啥里喝都行。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晚餐的时候冲上一小杯也是非常不错的。老人小孩都能喝。我再次强调，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的植物钙，植物钙呀。

0: 是关键词儿，非常重要。中老年朋友其实特别适合补充植物钙，小朋友如果说你担心他这个补钙吃肉吃多了之后容易啊引起肥胖的，孩子将来不好减肥的，我建议这小分子植物钙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欢迎的是三线的卢女士，你好。卢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给您送到家。
1: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欢迎二线这位听众，您好。
1: 哎，你好，电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也是原来喝过是不是啊？
1: 对，我原来买过两次。
0: 哎，那都是我们老听众了。行，给您预定成功了，还是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
1: 一袋的那个哈。
0: 对，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外边是一个大袋的，放心啊。
1: 哎，
0: 好，就是这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啊、哦，哎，好嘞，哎，放心吧，还是这个啊，咱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换厂家，没换厂址，没换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啊、哦，老听众朋友特别特别的多，就喝好这个了，它因为它口感好，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有一股药味儿，有股腥味儿，有股怪味儿，腥的号都不好喝，咱这个口感非常不错，老人小孩都能接受啊、哦，抓紧预定吧，打不进来多按几遍重播吧，我看到大家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导播老师一直在接电话。遇到占线或者是无人接听的，都是他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每次黄瓜籽粉到货都特别特别的热，所以电话可能会不好打，你多按几遍重播87996984，这个电话号没按错的话，没播错的话，你就一直按重播就能打进来了。你遇到无人接听，不是没人接，是我们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他这个其他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因为咱们这个电话呢是一个号码拖六部啊电话的，所以呢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你那个就显示无人接听，其实是导播老师正在忙接其他的电话呢，你就多按几遍重播，或者是他如果通了的话啊，一直是无人接听的状态，你就一直在那等着。哎，然后如果说是占线的状态，你就再继续重新播啊、哦。87996984，87996984，都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现在是中伏啊，二伏天，三伏没过呢，二伏得有20天呢，对不对？还没到三伏呢，所以现在非常好的补养时间，而且现在特别容易出汗，都33-34度呢，对不对？出汗钙也容易流失啊，赶紧好好补。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稍微加点量，比平时稍微加点量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丁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回头客特别的多啊，现在有空线了，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有两个空线，现在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5: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6: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7: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8: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9: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不能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到货的数量非常之少，能订上你就抓紧打电话订上，如果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批啥时候到货吧。真的就是这样啊！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预定的是现货的黄瓜籽粉，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黄女士您好。黄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里边海兰的声音，跟我说说要订黄瓜籽粉呢。
1: 对呀、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
1: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
3: 我想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六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5967，已经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送到家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六大袋，每袋是600克，一斤二两的，所以这一组六大袋就是7斤2两重，您比你那买那散装的都合适啊。二线的李女士你好，哎呦，手机尾号是6845，预定成功了啊！你那个买那个散粉呐、啊，到这个成斤买的那个，你它没有小包装，这样的话呢，买回去之后啊，没等喝完呢，就捂巴了一股哈喇味儿，而且就是那个小型机器打的，在五谷磨坊啊，这磨坊那磨坊打完了那个，我告诉你啊，那个小型破壁机打完了之后，它那个颗粒比较大，一冲就扎巴约的，一直沉底儿，一喝还拉嗓子，对不对？不好喝。咱这个不是大型机器打磨的，你往到杯里一倒，它都直冒烟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拆一袋喝一袋，不会跟空气接触，完了之后就潮解了啊，变质了，或者一股哈喇了，那种味道，不是的，咱们这个是小包装，特别的人性化，非常好，抓紧预定吧哈，199块钱，你送人都合适啊，这伴手礼多合适，你出去买的黑芝麻糊还多钱一袋呢。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1856，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吧。来，先请进的是三线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黄瓜籽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黄瓜籽粉，海兰。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别客气。
5: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大家抓紧继续打电话啊，87996984，所有的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产品都是由电台品质来监管的，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欢迎五千赵先生，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6: 啊，对对对，
0: 好嘞，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6: 你送我家吗？
0: 到时候给您回电话，您告诉我们地址，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记地址啊、哦。哎，好嘞，现在可以挂掉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回拨回去啊、哦。
6: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这电话太热了哈。打不进来的您就多打几遍吧。87996984，您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多打几遍，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啊、哦。三线的龚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7: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给您报上名了。哎，
7: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葛先生您好。
8: 这个花椒
0: 葛先生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8: 对，
0: 哎，
8: 订一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杨女士您好。
9: 哎，谢谢。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9: 嗯，好，谢谢。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我们给您送货。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哈。
10: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黄瓜籽粉的，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继续教大家去做菜，你自己打电话订，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重啊！199块钱7斤2两重，你算一算，那个一斤合多少钱呢？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

0877996984，哎，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电话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打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了好多啊，都说咱这个黄瓜籽粉确实是口感好啊，喝完了之后也非常的不错，说这个适合常年喝，对，这个适合常年喝，一直坚持喝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生活当中可以吃的补钙的菜肴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呢也在节目里边呢多教给大家去，比如说哎，这个时候你想吃鱼了啊，就来个鲫鱼炖个豆腐，是不是？想吃点什么蔬菜了，就来点绿叶蔬菜，是不是啊？想吃点这个肉类了，来点牛肉羊肉，想吃点这个海鲜了，来点大虾仁什么的。其实你每顿都吃，也不见得其中的钙含量能够被我们身体全部都吸收，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于营养的吸收其实是有一些弱的。一天你说我吃啊，我吃大虾仁多少克啊，很多人呢就特别精细啊，包括经常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一些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可会养生了啊，我今天吃10克牛肉啊，50克的这个什么鸡蛋，30克的虾仁啊，我加一起来这钙差不多了。那你那个钙，你吃这个虾仁是够那些量了，但是那里边的钙含量够您身体所需要了吗？那你身体就即便算出来这个账够身体所需要了，你身体吸收得了那么多吗？你就敢保证你吃的那些食物100%都被你身体吸收吗？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孩到医院一查骨钙血钙还是缺钙，中老年朋友一查那个骨钙血钙还是缺钙，还是骨质疏松啊，怎么补就是补不进去，又吃钙片又推钙针的。方法不对，对不对啊？你方向都不对，你还朝着那个方向去走，它能得到结果吗？能到达你的目的地吗？是不是？所以说这个钙啊，一定要全方位多角度的，动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吃啊，植物性的钙咱们也要去补，多角度去补，我们身体吸收的才会更加全面一些。黄瓜籽粉啊，199块钱一组，一共是7斤2两重，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不能买那个上那个什么五谷磨坊买那个一下子炒出来多少斤呐、啊，一下子这个磨出来啊多少斤呐、啊？我跟你说，那个、玩意儿特别容易哈了。黄瓜籽粉如果是纯天然的，没给你往里边放什么添加成分的，它特别容易变质，非常容易哈了，尤其现在这个天气啊。咱们这个好处是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是你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都是密封的，它不会有一股哈喇味儿，也不会变质潮解啊，大家完全放心。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现在有空线了，现在赶紧打，因为现在正值三伏天啊，出汗多，出汗多的时候就容易造成钙的流失，所以好好补。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尤其年龄大一点的，晚上一躺在床上就一身汗的那种，还不愿意开空调一直出汗的，那你一定要加点量啊，黄瓜籽粉在这个季节伏天的时候加点量。来，你们自己打电话订，跟导播老师去报名，现在有空线了赶紧打，我跟大家去教一教大家一个大虾的吃法吧，行不行？现在那个活虾都没有多少钱，对不对啊？虾也很补钙，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动物性的钙质了啊，除了植物钙之外，因为咱我不说嘛，为什么黄瓜籽粉里边给它整4样，就每一样里边的钙你都能吸收点，人不可能你需要那个钙呀、啊、不可能就从单一的一种食物当中就吸够了，就吸收够了，可能性不大，所以说每样食物当中咱们都吸收点，凑吧凑吧就够用了，对不对啊？这个季节呢咱可以啊去这个买点大虾，用不了多少啊，原来说吃大虾就直接只会水煮，今天我教给大家做这个啊无水版的焖虾，味道特别的鲜甜，原汁原味的，而且肉质 Q 弹紧实，搭配着我教给大家做的酸辣酱汁儿，这才是现在这个季节夏天伏天吃这个大虾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个做法又简单，味道也是绝绝子啊，大家去学一学，这我自己亲自尝试的。大虾的话我准备用1斤左右就可以了啊，1斤左右就行了啊，把它这个洗干净了啊，把须子什么都这个剪掉了就可以了。如果啊方便会整的话，给上下呢剪个口，把虾线往出拽一拽啊，不会整的话，其实现在的这个虾活虾虾线并不是很多啊，虾泥很少很少，特别少。来吧，把那个底锅给它烧干了，别流水啊。底锅里边放上什么呢？放上小葱段啊，那个小葱切长一点的，2寸左右的，一段一段的铺上一小薄层啊。然后呢，切点大姜片，把姜给它切成大薄片啊。

0: 跟这个葱啊和姜铺到锅底儿一层，这个时候把咱那个大虾头朝里给它摆上，因为头那块比较胖不爱熟，头朝里尾朝外给它摆它一圈，然后呢贴着锅边淋上两圈料酒，贴上锅边淋上两圈料酒，盖上锅，哎，中火焖六分钟，中火焖它六分钟，盖上锅盖啊，中火焖它六分钟，这个时候虾就已经熟了啊。这个呢依据你那个虾的大小，如果虾特别大的话你就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虾比较小的话你其实这个六分钟是足够的了啊。然后呢好了之后把它拿出来过一遍冷水，用冷水冲一遍，大虾盛出来放到碗里用冷水给它冲一遍，好扒壳。这个时候为什么用冷水冲一下，冲一下之后我觉得这个虾的口感更好吃，更筋道，更脆了啊。然后呢咱调酱汁了，这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料汁里边放什么，放葱蒜小米辣适量，生抽两勺，陈醋一勺，香油一勺，蚝油一勺，凉白开适量，拌匀就可以了。来再看看啊，蘸虾这个醋汁，这是万能料汁，蘸啥都行啊。葱蒜小米辣加上生抽两勺，陈醋一勺，香油一勺，蚝油一勺，凉白开适量。哎，然后呢就把咱刚才扒好的虾泡到这个料汁里边，如果家里边有柠檬的话切它两片柠檬放里边，如果你愿意吃木耳的话泡点木耳放里边，愿意吃香菜和黄瓜的话可以在这个料汁里边，哎，直接泡点黄瓜和香菜，就这么简单。哎，这大虾一口一个很满足，而且又补钙又好吃又有营养。现在这个天气里说不愿意做饭啊，六分钟你看这个锅就烧了六分钟，对不对，剩下都是后续的了，就这么简单。而且吃完了之后啊，不是用凉水拔了一下吗，这是凉吃的，拌的凉菜啊，凉娃的贼好吃，又下饭啊，又适合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当个下酒菜。关键问题对身体健康方面帮助还挺大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小朋友不吃辣的啊，或者是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不能吃辣的就不放那个小米辣了就可以啊。所以大虾补钙，那咱平时的做法就是水煮。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海兰教给大家这种无水版的大虾，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我说这补钙呀得有多方面的，那骨头汤我就不建议了啊。有人说骨头汤里加点醋就好了，不是的，也不行，脂肪含量高，钙也没多少，你都不如喝点牛奶吃点鸡蛋了，对不对。黄瓜籽粉继续预定，咱们天天喝，现在这个季节容易出汗容易钙流失的季节，黄瓜籽粉天天喝，认真喝，而且要比平时稍微加一点量去喝啊。当然补钙的东西也挺多的呀，鲤鱼、泥鳅、虾米、海带、紫菜都补钙，补钙的蔬菜里边水果类里边都有啊，芝麻、木耳、苹果、黑枣，豆类里边有黄豆、蚕豆、豆腐，乳制品呢牛奶、羊奶啊，牛奶粉、羊奶粉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奶酪，那有人问奶酪补钙吗，奶酪补钙，但是你得买真正的好的纯正的奶酪，否则的话你这反式脂肪就得补进去不少了，对不对。海参补钙吗，海参补啊，海参钙的含量还挺高的呢。补钙的蔬菜像菠菜、卷心菜、洋葱、茭白笋，这些都是含钙的啊，多方位汲取。为什么咱们黄瓜籽粉给大家放了四样，不是单纯的黄瓜籽粉，因为你就是再能吸收黄瓜籽粉含量再高，你就只能吸收到黄瓜籽粉里的钙了，对不对。你吸收的再好也不见得能把你身体上所需要的全都吸收够了，而黑芝麻里边的钙你再吸收点啊，生菜籽里边的钙你再吸收点，哎，那个燕麦里边的钙你再吸收点，是不是啊，我们身体就吸收的更多一些了，对不对。所以道理大家都明白，抓紧预定吧啊，199块钱一组，六袋七斤多，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欢迎的是赵先生，您好。
1: 哎呦，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好，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一共240个小包呢。哎，喝一包拆一包，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人家这好喝呀，没有别的添加，三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对不对呀？正在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他能都能喝得进去啊，包括咱中老年朋友都能喝啊、哦、打电话订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冯先生您好。冯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尾号是6858，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卢女士您好。
2: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黄瓜籽粉哈。
2: 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所有打进电话的就跟我们导播老师说我订黄瓜籽粉呢，到时候导播老师记下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给大家回电话啊、哦、继续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瓜籽粉啊，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会特别的好。这个喝过咱黄瓜籽粉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回头客太多了，到现在为止太多听众朋友了在喝这个黄瓜籽粉了，每次黄瓜籽粉一到货很快就被我们的听众朋友抢购一空，所以抓紧打电话订啊，199块钱一组，老陈了，你都不用来买，我们给您送到家，六大袋一共是7斤2两重，你就话说花这个钱你上五谷磨坊买那个散装的，就是普通那个小型破壁机给你打的那个，它也不是手粉打磨的，你这个价格都买不来，对不对？而且人家是大厂家，你不要买那个三无产品，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回家又不能洗又不能啥的，直接入口的东西，咱不能买那种没包装没厂家没厂址的那个三无产品，对不对？六线的戴女士你好。
3: 黄瓜籽呢？
0: 戴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你是要订黄瓜籽粉
3: 啊？黄瓜籽粉呢？
0: 啊，黄瓜籽粉
3: 啊，
0: 我给您报上名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哎，你好，
4: 小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4: 啊，哎，我买定主
0: 黄瓜籽粉哈，好嘞，我给您报上。
4: 我以前喝过，我以前喝过。
0: 哦，
4: 啊，我喝过。
0: 喝过那就不用多说了，老听众可多了。
4: 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大家，我建议大家，第一，咱不能买散装的；第二，这黄瓜籽粉咱可不能买杂牌子的啊、哦。这个咱们团购这个黄瓜籽粉，虽然说它不是什么多知名的品牌，但是它毕竟有厂家、厂址、厂名，有包装的，对不对？有人对你负责呀，是不是啊？所以买啥东西咱都得会选，都得会挑。所以经常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知道怎么选了。大家自己定吧，黄瓜籽粉啊，199块钱。六大袋240个小包，7斤2两重。那你说你买那个散装的也好，或者是说他那个是时间长了的、沉了的黄瓜籽粉，给你打出上外边去收的那个黄瓜籽粉，给你打出来的这个，它可不就那黄瓜籽它就不新鲜了，它可不就有哈喇味儿呗？咱这个不能完全放心啊、哦。但你要如果买的不是咱这个，那咱就不好说了。我也建议大家一定要选对了渠道啊、哦，不能哪儿哪儿的你都买。在咱们节目当中，幸福味道给大家去推荐那个，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去喝哦。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手机尾号是35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钟女士预定成功了。六线的曲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52，都给你们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就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说，海兰呢，我这牙齿已经松动了，我这牙齿已经不牢固了，牙齿已经不好了，啥都吃不了啊，那你就赶紧喝点黄瓜籽粉，对不对？好好的去补一补，咱不能说的一颗牙坏了两颗三颗四颗继续坏下去，那都吃不了了，将来咋整啊？全吃，天天吃这个糊那糊啊，那能有营养吗？能有粗纤维吗？对不对啊？那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胃肠去蠕动了，那你便秘能改善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吃东西啊，一定得是有讲究的。咱牙齿不好，牙齿松动了，第一啊，跟着我的节奏，让你做啥菜呢，咱们学着点做啥样的菜，然后呢好好的去补一补钙，对不对啊？钙好补好了，哎，咱们的很多症状都没有了，你这钙补好了，咱们的体内有足够的充分的钙了，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感冒，腿还不疼了，不抽筋了，牙齿还坚固了，多好啊。缺钙呀，不是单纯的缺钙了之后说的那个腿疼啊，不是你认为啊，单纯的缺钙就是腿疼了。缺钙不仅仅是骨骼会容易出现问题，腰腿疼，容易摔跤。小朋友缺钙就容易摔跤啊，牙齿它也不会坚固啊， 对不对？小朋友牙齿长得不好，动不动啊，天天好好刷牙，这动不动就龋齿，对不对？动不动就出现个牙洞，出现个牙窟窿，这也是缺钙的表现。还有中老年朋友的这个牙齿不坚固了，特别容易掉啊，容易活动啊，牙齿松动，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其实牙齿的问题很多都是跟缺钙有关系的。你可以问问咱们爷爷奶奶、姥姥姥姥、姥姥奶奶那一辈儿的，他们有不少的啊，老东北人世世代代的过去都吃黄瓜籽粉，哪有说？

0: 喝牛奶呀，啊，或者是说这个吃钙片的，对不对？过去就是黄瓜籽儿啊，打成粉，黄瓜籽儿粉、生菜籽儿粉，就是你在上网去查很多民间的补钙接骨壮骨的秘方当中，就是黄瓜籽儿加生菜籽儿。那我们在这个紫骨堂的黄瓜籽儿粉里边呢，又给大家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燕麦啊，等有功夫长，我教大家做那个海参燕麦粥，老补钙了。黑芝麻这不用我多说了，刚才我都说了含钙量是多少，对不对呀？特别补钙，没有别的东西。咱们所推荐的这一款199块钱7斤2两重6大袋一共240小包的紫骨糖品牌的黄瓜籽粉啊，才合多少钱一包？8毛多钱一包，多合适啊！产品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就是黄瓜籽、生菜籽、燕麦和黑芝麻，无添加剂。小孩3岁以上的都可以放心喝，就像黑芝麻糊似的，糊香糊香的。因为它是熟粉打制的，所以不像你在外边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黄瓜籽喝着那么腥，对不对呀？它一点腥味没有啊，因为加入了黑芝麻，就像黑芝麻糊似的。你在超市你买一袋黑芝麻糊，半斤装的就得3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呢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就当黑芝麻糊喝了呗，又好喝又有营养，这个阶段还补钙接骨壮骨都非常不错啊。韧带呀、滑囊滑膜容易产生问题的，因为缺钙呀所导致的盗汗、自汗啊、腰酸腿疼的，你都尝试着喝一喝，就当喝黑芝麻糊了。送人也倍儿有面子，那一大袋一大袋的紫骨堂品牌的，它是里边一小包一小包的，不会因为你说你这个我那个在外边买那散装的回来，对不对？你放冰箱里一股冰箱味儿，容易潮，对不对？反潮，对不对？结疙瘩结块的，你放外边的它也容易哈了，容易变质。咱们呢是一小包一小包，剩下的你喝一包拆一包，剩下的全是密封的，对不对？拿热水一冲就可以了，放到牛奶里加点蜂蜜，放到啥里都行，放到粥里都没有任何问题，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话说它要不好喝，咱谈得上营养的问题吗？对不对？海兰教给大家做的每一道菜呀，都是非常之有营养的。但是呢，这样有营养的菜呢，也得因人而异。有的人适合吃，有的人就不适合吃，对不对？有的人喜欢吃，有的人还不喜欢吃。但是这种短平快简便的方式，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2两装的咱们的黄瓜籽粉，糊香糊香，就当喝黑芝麻糊喝了，对不对？这种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还非常好，还特别快，小孩老人都能喝，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没有添加剂，对不对？完全放心喝啊。赶紧打电话预定，我们节目里边啊，节目时间非常有限，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黄瓜籽啊数量都非常非常少，87996984 87996984。当然这黄瓜籽粉也是真的非常之好吃，就是不光是好吃，就我妈我爸我什么三姨，我家七大姑八大姨，好多人都在喝咱这黄瓜籽粉，包括给家里边这个孩子呀老人呢都在喝这黄瓜籽粉呢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打电话就行了。六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黄瓜籽粉哈。
1: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黄瓜籽粉现货马上就没有了，因为刚才那个李阿姨订的挺多，导播老师在那数数呢，现货大概有6到7组，如果这6到7组您能订上，咱们就在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如果这个订不上的话，咱就不欠货了，不能欠账，因为下一批到货我不知道啥时候，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我就把现货这几组订上就完事了。所以说你电话如果打得晚了，今天的黄瓜籽粉现货就订不上了，现在赶紧打哦，87996984。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小孩老人都能喝。
0: 王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咱不听收音机，听着电话听筒跟我说是不是要订黄瓜籽粉呢？
3: 赶紧打电话，
0: 王先生，听收音机呢，尾号是08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咱们是直播节目，再打进来，我帮您解答。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已经预定成功了，您就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说过年过节啊，走亲访友上谁家？说我得看看我大姨去，我得看看我二姑去啊，我得看看我叔叔去，看看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看看岳父岳母、公公婆婆，对不对？给他们带点啥？这黄瓜籽粉太拿得出手。手了，199块钱6大袋啊，7斤2两重，贼拿得出手。你都一家拿2袋就行，真的，2大袋你上超市买就得花不少钱呢。 一斤二两装的六大袋和一小包，它有240个小包，你一天如果就喝一包，你喝240天，喝八个月的时间多合适啊，一天喝两包还能喝四个月呢，是不是？
2: 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建议大家稍微多喝一点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呢夏天伏天容易出汗啊，躺在床上你想不动它啊，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不愿意开空调的，就更容易出汗了。出汗的话不仅仅是钠流失，钾流失，钙也流失啊，所以稍微加点量，因为它是植物钙，非常的安全。马上就要没有了，现货大概剩下三组两组的了啊，咱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想要报名的话你自己跟导播老师来联系，现在最后的两三分钟抓紧打87996984，还能订上，再过一会儿咱们今天的量订没了就没有了，就订不上了啊，现在打电话还能订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那么如果说您是单身人士，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我们营造一个阳光绿色的交友空间。朋友们，记住了直播间的参与热线吧，现在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来，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

0: 魏东你好，我前段时间处了一个男朋友，长相一般，身材挺好，一直呢时不时的给我发点小红包，几百几百的，最多一次给我发3000呢。啊，我但是呢觉得挺没意思的，我俩分分合合4-5次了，每次呢和好都想给他买礼物，最近一次准备给他买一个黄金项链，结果呢跟他吃饭又说呢外面太阳太晒了，叫我回家休息，我听他的回家了，然后呢不想理他了，他又说休年假陪我，结果呢第一天又说热让我在家里，我提出了分开吧，他同意了，然后呢删除了彼此联系方式。魏东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穷，但是我觉得他比我更穷，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孽缘结束了。那你俩谈场恋爱咋的，还比一下子各方面谁更穷谁更惨呢？他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呢你各方面的这个小性子各方面也挺拧劲的，你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啊。就是在都不是很成熟的年纪呢，遇到了都是性格多样的彼此，那长此以往下去的话呢，就是鸡啊鸣狗叫，哎，完了之后呢一团乱麻，就会呈现这种的情况，家里边家外你俩过日子也够呛。你要说彼此喜不喜欢的喜欢，但是能够很好的相处吧，谁也掌控不好这个逻辑。他可能是觉得工作太忙，或者说你可能觉得呢需要的像膏药贴到一块的那种粘合力的陪伴。不过如果说你俩就是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节拍的话，那最终也是互相的遗憾说分手嘛。来，我们接电话啊，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了。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杨先生，你好，四路线的杨先生。
1: 魏东老师你好，本年找老伴儿。
0: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68岁。身高光脚梁正好1.8米。洗完澡净泡149斤，身体好。会穿，比同龄利索。穿戴讲究入时。会做饭。知道心疼人。
0: 收入多少啊？
1: 收入5000多。
0: 杨先生之前发布也有沟通对接的，那你们之间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啥呢？
1: 那上回呢没见面，外头天太热了，完了就没见上。
0: 反正你们之间如果说就是认识了交流了超过半俩月没见面了，就彼此心中都有一个代码，黄了，哎，黄了，再见，就默认就黄了，是不是啊？成年人的世界也不需要那么的解释，不联系了就是彼此黄了的意思，就不合适的意思哈。那现在还热呀，那这两天是不是太浪费了，浪费您的资源呢？这两天也热呀，那也够呛能见面。
1: 那些日子上个月那没下雨，我就是这阴天下雨。
0: 我跟你说现在这阴天下雨更苦恼，他不光说热呀，里边还潮得呼的，热个嘟的难受呢。我觉得吧，热呀冷啊这都是借口，关键是还是两个人彼此之间吧动力性也不强。要是他贼喜欢你或者你贼喜欢他，咱讲话了，外面下菜刀顶着洗衣盆大铁锅都得出去见面，还是彼此之间缘分不够。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吧。那么杨先生的身高身材呀，劳保收入啊，咱听着是不错的啊，也算是优质的老男孩了。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1: 丧偶的。
0: 几个孩子呢？
1: 5子女。
0: 居住环境，自己家居住条件咋样？
1: 条件还挺好的。
0: 啊，在哪个区域啊？
1: 高里。
0: 高层还是多层呢？
1: 高层。
0: 多少楼啊？
1: 20楼。
0: 多大米数的？
1: 99。
0: 那挺好的居住环境。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
1: 找个70岁以下的，身体好的。
0: 身高呢？劳保收入呢？
1: 劳保有一点就行。
0: 劳保呢，假如说是1000多、2000多都无所谓。
1: 只要是人好就行。
0: 身高这呢啥范围？
1: 身高也不挑，就是身体好性格合得来就行。
0: 1.55米以上左右可以吗？
1: 也行，要是那啥那个各方面都适合也行。
0: 你觉得人好，对于你来你理解的人好是怎么个好法，我听一听。
1: 善良、体贴、贤惠、干净，

0: 就行了，就是、
1: 啊、
0: 有共鸣就行
1: 啊。行，那杨先生也说出了自己的内在的心理上情感的需要，善良体贴贤惠。嗯，那您觉得您自己个身的就个人的优点是什么呀？
0: 有文化，有修养，有礼貌，有工资，有存款，有房子，有人情，直到报恩。
1: 嗯，行，我们杨先生尾号呢1698，你的个人爱好是
0: 打球、竞走、健身。
1: 啊、打什么球啊？
0: 台球。
1: 啊、1698是杨先生的尾号，68岁。那要有70岁以下的女士合适的有退休工资的关注一下1698。有对接的吗杨先生？
0: 没有，谢谢、
1: 好，再见。嗯，你的终会让你。来，我们再请下一个张先生。你好。
2: 喂喂。
1: 哎，你好，请讲。
2: 好吗？魏老师啊。
1: 哎。
2: 哦，那个魏老师啊，我给我外甥孙女发布个信息。
1: 外甥孙女是啥意思？外孙女还是说外甥的孙女？
2: 就是我这外孙女。
1: 啊，外孙女，那就不叫外甥孙女。要是你外甥的孙女，那家是你得100来岁了，你外甥都有孙女了，这差4代人了啊，那就是你外孙女呗，管你叫姥爷，对不对？
2: 对对。
1: 嗯，那你外孙女多大年龄啊？
2: 31。
1: 未婚。
2: 啊，对。
1: 在北京机场上班。
2: 对。
1: 哎，昨天有一个说在北京机场上班完他对接来的，那个是不是你家你老伴打电话对接来的？
2: 不是，昨天我先给你挂电话，总挂也挂不进去啊。
1: 哦，昨天有一个他家孩子在机场，就是说像那个机场工作人员似的，销售服务啊，各方面啥的，像地勤似的啊、那可能不是你家孩子、对接一个北京的事业单位工作的男孩。嗯，
2: 不是。
1: 嗯，我们这位孙先生的外孙女啊，身高162，体重120，在机场做什么工作？
2: 我姓张。
1: 啊，做什么工作？
2: 做机场就做服务工作。
1: 服务员。
2: 对，
1: 哎，月收入咋样？
2: 7000块钱。
1: 嗯，那他在那儿有宿舍啊？
2: 对，他得租房住。
1: 租房子一个月花多少钱呢？
2: 他那1000多呢。
1: 啊、哦，自己在那边租房子自己住呢是吗？
2: 哦，对。
1: 那你姑娘和姑爷都在哈尔滨生活居住吗？
2: 他在那个是，他家是哪儿的？是那个就是说856那个地方，那农垦局的。
1: 明白了，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
2: 就这么一个孩子。
1: 那他这个工作是归那个机场的下属部门啊，还是说外来的进驻的公司啊承包了啥的他在那打工啊？
2: 就归机场
1: 啊。他其实就是说机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啊？
2: 对。
1: 嗯，那我们张先生的孙女外孙女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孩？
2: 那个，28、29，看年岁相仿就行。
1: 我个人觉得，要是31岁女孩的话，35岁以下的都不差啥，都可以，大个3-4岁左右都没问题啊。尾号呢是5307，女孩这个文化程度咋样？
2: 她是大学毕业。
1: 嗯，大学本科毕业的啊。来，朋友们。男生的身高多少？1.75米左右，或者说1.73米以上啊。在北京有稳定工作收入的，那有住房的就更好了。关注关注我们张先生的外孙女，尾号5307，长相挺好的，身高身材标准，月收入也7000-8000的，五险一金都有，是不是？
2: 都有。
1: 哎，有对接的吧？昨天那个你记没记住号？
2: 不，那个魏老师，你给他对接一个。
1: 那你记没记住号？
2: 是25号那天，你有一个就是哈尔滨的，就是他也在北京，在
1: 尾号，
2: 尾号是0806。
1: 0806。0806，35岁，未婚，在北京国企工作，身高175，体重170，尾号0806，刘女士的儿子，嗯。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问一问啊。
2: 哎，谢谢。
1: 哎，来给对接过去。

0: 有节目啊，花落东家，直播间热线呢可以拨打0451-8799-6984。我们再有请下一个三路线的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李东。
0: 嗯。
1: 我是那个丧偶的。
0: 多大岁数？
1: 今年74岁。
0: 嗯，身高呢？
1: 身高1.6米。
0: 嗯。
1: 体重125斤左右。
0: 几个孩子？
1: 一个姑娘。
0: 哦，您目前在哪里居住生活？
1: 在哈尔滨。
0: 我看工资6000以上，公务员还是啥呀？退休的呀？
1: 对，副高职啊。
0: 哦。
1: 退休的。
0: 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哈。
1: 丧偶的。
0: 那您这个74岁，身体素质方面还行啊？
1: 我这个虽然不年轻了，但是各个方面都有青春活力。然后我那个气质佳，人品好，这个性格开朗，我的那个处事哲学呢，就是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经常呢就是换位思考，体贴人。如果和我在一起呢，我会让对方非常舒服，不生气。
0: 那你说，你看您啊，74岁呢，就是有风采，有风度，有风韵。然后呢，这个谈吐呢还有知识，有涵养啊，还有节操，有情怀的，这工资还高。那我们这个听节目的伯伯，他们得什么样的资质和条件能跟你搭配上呢？
1: 我那个择偶标准就是身高得1.75米以上。
0: 这个不难，
1: 大点小点都行。
0: 这个也不难。
1: 那个68到80这都可以。
0: 好。
1: 就是如果比我小呢，我也因为我身体好啊，我都会陪他那个终老。能和他那个就是一起呢走出青春活力的余生。
0: 可以。
1: 只要他身体好，人品好，这就行。要懂得浪漫，那就更好了。
0: 那就是说，我说的核心的一点就是经济基础这儿，对不对？男士的这个经济物质退休工资范围，你有啥要求？
1: 工资就是3500以上吧，退休前是工人是干部都行。
0: 那我们朋友们听一听啊，
1: 有50米以上的住房。对，
0: 高层啊还是多层啊？这个你有想法吗？
1: 最好是高层，因为要是多层呢，就是在3楼左右。
0: 我猜您家现在住的就是
1: 高
0: 层，是不是？
1: 我住的是高层。
0: 因为啥呢？住高层住习惯了吧？真是多层楼层太高了，大家上下楼有点霸劲呐。你别说咱们74了，你就47了，就坐惯电梯房了，来回走楼梯，尤其是这天儿，你要上下个楼，那可真是从桑拿房里边跑一遭。那我们这个张女士好像以前没咋参与过我节目，第一次来吗？
1: 发布信息我是第一次。
0: 以前对接过。
1: 因为我的电话呢，就是生人打不进来。如果是想那个跟我沟通呢，就可以向导播要我的那个微信号，我已经告诉导播了。
0: 那不行，
1: 不了，
0: 微信号我们没法公布，因为微信号公布了这个。
1: 就是你公布我的手机号。
0: 我不公布手机号，我只能就是说公布后四位，不能公布完整的。
1: 就是后四位1119，对。
0: 1119打电话还打不进去。
1: 打不进去，他可以那什么，可以找导播要我的微信号，行不行？我把微信号告诉导播了。
0: 那你这么的，你的微信号和电话号到底是，微信号不也是电话号吗？微信号能打呀？
1: 微信号可以加我微信，完了，可以说话。
0: 你可真，大姨呀，你可真是瞧得起我们这些伯伯呀！那手机各方面，这微信都操作不明白，他哪会添加呀？那直接跟你联系，还联系不上。
1: 对，人都会加微信，还不会吗？不会，让他如果是想找我的话，他告诉他那个。
0: 那你就留个手机号就得了呗，还整个微信号？我们节目啥时候也没公布过微信号吧？
1: 你就把手机号告诉他，完了那个。
0: 你留你哪个？留你哪个尾号？3782的还是1119的？你自己定。
1: 3782可以。
0: 3782可以哈，
1: 3782那得那个什么，他得加我微信，那就是微信号。
0: 那我就凭缘分了。他我咱讲话了，张姨就是说不具备添加或者会使用微信的能力，也不配给您当老伴儿。你老伴儿必须得能文能武啊，得有这方面的操作动手能力。要是这个都不会的话，我觉得跟你生活上也不一定合拍，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他加不上我微信，他就不用跟我交流。
1: 行，那我就记住3782了。谁要找你的话，我就报3782。完，我叮嘱他，让他加你这个微信号啊。
0: 嗯，对对对。
1: 嗯，行。那你说你们是怕整那个手机号别人打不进来？你们是在外面参会参加的多，怕那营销员老骚扰你们呢？还是说预防电诈呀？
0: 嗯，我也不知道，反正这都孩子整的。完了，他那什么要想加我微信号跟我聊嗑吧，就是早晨5点到8点。
1: 你这个吧，咱控制不住，你这个你就顺其自然吧。啊，那个啥时候聊？那老头他想喜欢你，他管你那事儿？半夜3点半不骚扰你一下子，那就挺好的了。那他那谁能控制住啊？这个就是你们后续的那个沟通了。一开始知道你号，听你这么优秀，滋溜滋溜的，得连续给你拨27个。你要不接的话，接了就算完事儿了。完，你在后续你再告诉他。啊，那行，这是我们张阿姨哈，条件优秀，尾号3782，3782，你有想对接的吗？
0: 我对接一个6018，可不可以？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6018，搜索一下啊，6018，刘先生的父亲，73岁了，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看看是否合适啊？
0: 行，
1: 嗯，来吧。把6018给对接一下。听众朋友啊，这样的天儿啊，又闷呐、啊，又热呀，啊，潮湿难耐的，大家可得这个，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啊。外边能少出去少出去，家里边如果说有空调的话呢，适当的开一开，别对人直吹呗，要不然太闷得慌了。嗯，这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中老年朋友呢？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请讲。
2: 啊，我又来接整，我就不相信，我怎么就碰不上一个这找我的吗？这么大的世界。
1: 嗯，那你说吧，介绍吧。
2: 啊，我今年60。
1: 嗯。
2: 那个身高1.78米，体重160，孤儿无女。
1: 嗯，
2: 现在退休金2700，在外边干2职，
1: 嗯，
2: 一个月将近5000块钱吧，能。想找一位，年龄58到65之间的，真心成家，周边不限，就是室内的有个1000-2000的工资都可以，就是说找真心能过日子。真心成家的。
1: 嗯，
2: 啊，我就这个
1: 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是不是？
2: 嗯
1: 嗯，那个我们宋先生呢，他是2职再加上退休工资一块儿，一个月能进账将近5000多呢，是吧？
2: 对。
1: 哎，他的尾号呢6626，6626啊，大家如果说有想沟通的对接交流的，了解了解，6626。那您今天有对接的吗？家里没有收音机，应该没有对接的，听不着节目。嗯，行，宋先生，再见啊！
2: 哎，
1: 好嘞，哎，再见。有朋友说了，说你说我怎么就找不到合适的呢？我就不相信哈，这么优秀的我、啊，就碰不到一个红颜知己吗？这玩意儿吧还真是凭缘分，有的时候呢缘分到了你拦也拦不住，有的时候呢缘分没来的时候啊，大家呀真是想盼也盼不来。哎呀，都说现在这生活当中呢，大家呢生活水平好了，日子好了，但是呢这个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问题也都出现了。我不知道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您哈，有没有就是这个身体情况说，哎呀我岁数大了，突然一体检的之后呢，肺子上好几个结节，然后呢医生也说了，说这个结节呢非常小啊，那个保守的定期的检查观察，但是咱很多朋友呢还是心里边惴惴不安放不下。那么对于咱们很多女性啊，有一些呢就是爱生气脾气不好的，乳腺里边呢也有结节，一摸硬个撅的，有的时候呢还疼，心里边也很紧张，就怕有啥各方面的严峻反应，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真实案例啊，就是大家谁也别说，哎呀我不怕死啊，我活够了，我60-70岁了，这个死能咋地呀，并没摊你身上，摊你身上让你倾家荡产你都希望让自己活着，对不对？ 今年呢这个

去年11月份的时候带我母亲检查身体情况，哎，一切都特别好。然后呢今年3月份的时候他跟我姨他们又说，哎，咱们再去那个检查检查身体吧，啊，然后一检查呢，肺部这个结节原来呢是1厘米左右，突然肺部这个结节变成了 2.9 厘米 ,2.9×2, 朋友们这就挺大了。当时呢我们就咨询这个医生啊，就说这个咋办呢，完他说你再做一个细部的检查吧，看看是毛刺啊还是啥呀。完了又做了一个什么呢，就各方面的检测实验，看看有没有这个癌细胞各个方面，就怕它是不好的东西。完之后接下来一做检查吧也没啥问题，但是这个结节就特别大，你知道吗，从一厘米变成了将近三厘米，咱讲话都快赶上一个硬币了，你这心里边能不嘚瑟吗，就害怕。然后呢我这个我母亲也是气质呢消沉呐，萎靡不振呐，整天心情可压抑了。我也问了一下这个很多的医生朋友，说你如果说呢实在是很担心的话，那就上那个啊三院这儿哈，做了一个什么造影啥的啊。然后呢我们说医生说观察吧，说看看这个情况吧。那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问医生说，那吃点啥药啊，然后大夫说这没有啥药啊，你说这吃啥药啊，啊吃点这个中药调理呀。然后我母亲的这个血脂各方面还挺高的，也不敢盲目的用药，那只能静静的观察。后来呢我说那咱就这样吧，我说那个看看有没有啥这个调补滋补品啊，不是药类的，对身体呢还没有伤害，对不对，哎，然后我就联系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在那个吉林大学，现在已经是博导了。他说你这样呗，他说卫东，你如果说想滋补的话，你给你母亲用那个虎眼万年青呗。我说什么叫虎眼万年青啊，他就给我介绍。哎，我就仔细的一查资料啊，虎眼万年青，哎呦这个东西挺好啊，清内热，完了之后呢散瘀散结，尤其是这个肺子结节各方面啥的，散瘀散结，通过它这个来进行调理，非常非常有帮助啊。我就给我母亲，我说你试试这个吧，我说人家推荐的。我妈问我说多少钱呢，我说这一盒呢400多，当时就是太贵了，一盒30瓶400多，能吃一个月的时间。我当时呢就买了两盒给优惠，花了700多块钱。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吃，可苦了。她那一瓶嘛就是一小瓶，是一次用量0.5克，给她倒到杯子里面，然后你给她搅匀了，完了之后喝下去，挺苦。按照我母亲以前的这个性格和脾气秉性，她不带吃的啊，因为她觉得这个各个方面啥的没有太多的用途啊。我说你吃一吃吧，我说这个呢对你那个小结节各方面可好了。她就每天一天一瓶，一天一瓶，那粉末啊调到水里边喝，一天喝一点，一天喝一点。然后呢我就在那个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就查这个背后的厂家，我一看它是通过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而且呢是吉林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它这个呢就是整个的虎眼万年青啊，整个的生产采集，再加上那个提纯呢、加工啊，这个虎眼万年青原产地呢是在非洲的南部，是在清朝末期引进我国的。目前呢在吉林长白山种植，长白县种植虎眼万年青，它也是这个被称为当地的地理性标志的产品。然后呢我们这个在吃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哎，真挺好的。后来呢我妈就说这玩意儿挺贵的，咱整这晚上就是整一颗植物栽上，完自己把这个叶片到时候泡水喝不也挺好的吗。我说能行吗，后来我就问那个朋友，说朋友说不行，他说人家你们吃那个冻干粉呢，它是低温冻干锁鲜的，要低温冷萃的，你自己直接吃整不好都中毒了，不行。然后后来我说那就吃吧，我妈这不嫌贵吗。后来呢就是整个吃的过程当中，医生说3个月一检查啊，这不是那个3月份的事吗，4月5月6月，哎，6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检查了。然后呢这个一出来结果的时候呢，皆大欢喜，它不是 2.9×2 吗，现在又变成1了啊。医生说这回你放心吧，但是呢还得定期的去进行检查。然后我母亲就吃，她为啥坚定吃呢，她就是乳腺这可硬可硬了，她那个吃到一周左右的时候就说，哎，现在儿子你摸一摸可软乎了啊。我说我可不碰，她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小的时候都大奶瓶子，真软乎了啊。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跟我们这个小爱商城啊来进行沟通，我说有一个东西啊叫虎眼万年青，我说咱家里边有老人了，遇到这事儿了，然后。

后呢，知道这东西真好。我说你们能不能跟这个，就顺着吉林大学这条线找到他这个厂家？你别说，一找真是独一份啊！一般的厂家企业都没有。完，我们现在呢就联系了这个厂家和企业，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朋友们，它不是药，您可以放心的吃。就是咱们尤其是朋友们，虎眼万年青哈，针对于咱们大家就是各方面的小结的小疙瘩各方面很多，然后也不想吃药，想通过食材哎调理调理的啊。因为虎眼万年青啊，它清内热，尤其是结体质的肝火旺的肝胆热的朋友非常非常有帮助。还有一部分什么人群呢，就是说大家呢有的朋友说脂肪肝的，完了之后呢各方面的就是转氨酶各方面很高的，对不对？哎，然后大家呢可以呢就是把它呢每天一瓶每天一瓶你给它吃上，特别特别好，就是咱自己吃完之后非常有用。有的很多朋友就大家惴惴不安的，就担心自己有这小结节上慢性一点点调理的，您吃它价格这挺贵的，我当时呢还是找朋友买这个一盒子三四百块钱，两盒子花700多呢。完了之后呢，但这玩意儿吧，你要吃的话你不可能说吃一盒啊。我们今天跟那个小爱商城沟通啊，说我们粉丝订的量大啊，那个30组50组的起步能给咱多少钱，给咱带来一个粉丝福利价。而且呢我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咱们的那个桑黄口服液，哎，它这也是对于结节各方面特别好的。朋友们，今天如果说您想预定的话，咱们这虎眼万年青一盒4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啊，四盒多少钱呢？四盒常规来说得1200多，我们今天四盒能喝4个月的时间，它是冻干粉啊，多少钱呢？569。广大的听友们，我还是那句话，您有需要的，有这方面需要的，哎，您就定。如果说不需要的，咱大家不用定啊。这个呢是真好，而且目前呢，就是我周围的亲戚朋友，我母亲用好了之后又推给他那个病友老太太，他们住院加微信了。那个阿姨喝的也很好。大家基本上喝完之后一检查之后发现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各方面有那种结节体质啥的朋友们，你喝它不是药，很安全啊。它是一种植物的萃取，叫什么呢？低温冷萃，咱们自己呢是做不到的。如果说想预定的话，今天569给大家带来四盒，然后呢每盒里面咱送你呢10包那个姜黄液啊，哎，咱们这个给大家桑黄液呀，我老说姜黄液，再送给大家10包桑黄液，所以说569块钱你还能够得到呢40包的桑黄液，一整盒一整盒的，它是那种就是说包装贼精致的，这个厂家企业你放心啊，朋友们，正规品质，哎。569块钱四盒能喝4个月的时间，大家说这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到底了。我这次呢我又买了点，因为它不仅对结节各方面好，长期饮酒的、吸烟的、这个转氨酶高的，甚至体内有慢性炎症的，这个想那个通过它来调理调理的都可以用上它。有一点需要提示大家，咱那个桑黄叶呀，如果说你是高血脂的，吃他汀那药物的，心发他汀什么他汀的药物也好，你必须跟他间隔2小时以上啊，哎，必须得间隔2小时以上。比如说你要晚上吃的话，他那个桑黄叶呢你就白天喝啊，每天喝一包。我个人建议呢，你先吃完了一整盒那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之后，完你再拿出10天一天一包喝桑黄叶，明白了吗？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这个东西可挺好。咱们这个呢就是我在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好物群里边一共是89个人预定，所以说今天你哪怕就你一个人订，咱也能给你组成团了啊。但是我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明天这两天团购的机会，因为很难凑，有他这个呢不是说人人都需要，对不对？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您就打电话预定吧啊。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我们有的朋友呢，大家订6盒的啊，之前呢也是我们都订过的，6盒呢就是半年的量。订6盒的呢，我们除了这个送你呢60包那个桑黄叶，我们还送你呢一盒桑黄超微粉末啊，超微粉桑黄粉，我们再送你一盒啊。6盒的话呢799，哎，6盒给大家打的价格更实惠，799。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

0: 在哈尔滨工作生活？
1: 在哈尔滨。
0: 身高体重咋样？
1: 身高1.68米，
0: 体重呢？
1: 140。
0: 啊，
1: 140。
0: 50岁了，有退休金吗？
1: 没退休呢，现在工作，每天都上班。
0: 干啥类型工作的？
1: 销售。
0: 啊，那我们那个大哥是在农村，好像是，是不是？在农村，反正在城市呢，在农村有地儿，在厢房这呢，自己打个工干点活，嗯。
1: 嗯，
0: 对吧？是不是这个情况？我的意思是说，你听没听清他的详细情况？听清了是不是、啊？
1: 听清了。
0: 那行。
1: 听清了。
0: 那我把他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行，好的，谢谢。
0: 哎，来把这个9868给他对接一下吧。嗯。下面有请的是季女士，来，你好，季女士。
2: 哎，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你好，正下婚。
0: 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吧。
2: 66岁，身高1.61米，
0: 嗯，
2: 体重113，
0: 嗯，
2: 工资将近2000。
0: 行。
2: 嗯，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0: 嗯。几个子女啊？
2: 一个。
0: 儿子还是姑娘？
2: 姑娘。
0: 嗯，那你现在也是自己独居生活呗？
2: 是的。
0: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厢房。
0: 啊，您这个各方面气质、形象、状态保持的咋样？
2: 嗯，我自己吧，我不知道咋回事，反正我的邻居都说有气质。
0: 你看着像不像60岁左右的状态？
2: 哎，这还得60多吧，63、64吧。
0: 嗯，我这有一个60岁的宋先生哈，他那个比他大个3岁5岁的都无所谓，他也61了。我寻思你要是年轻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考虑他啊，他这个身高1.78米，体重160，然后呢一个月呢自己的退休工资再加上他兼职打工挣的钱，到手5000多呢。嗯，没有儿女。
2: 刚才说过的
0: 啊，没有子女。完了之后呢，看看你要是觉得合适的话，你俩可以试着尝试尝试。嗯，因为他吧，我觉得适合姐姐型的。你看虽然他61、62岁了，但是呢他的性格啊还有这个思想成熟度啊挺像个大男孩的，一个姐姐型的呀，那种温柔以待的态度呢会让他很享受其中的那种呢被温暖呵护的这个感觉，他反而不适合那种妹妹型的。嗯，
2: 哦哦，是这样。
0: 嗯，那您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哎呀，小个2岁3岁，大个4岁5岁都可以。
0: 对方的工资收入有啥要求？
2: 嗯，够生活就3000多块钱吧。
0: 嗯，3-4千左右就行。
2: 就是
0: 啊。嗯，身高呢？
2: 身高1.7米以上吧。
0: 另外，你不喜欢抽烟喝酒的，对吗？
2: 嗯，也可以用适量了，可以。
0: 那你说另外想说啥？刚才？
2: 嗯，我说第一个打的电话那个杨先生。
0: 嗯。
2: 魏东啊，你可别给他播了。那个杨先生前年我就跟他俩在，他约我到省医院。
0: 嗯，
2: 他不，你一句话都插不上，他不唠正经嗑。最后问我啥吗？
0: 嗯，
2: 就说是能不能跟他俩那个，我说不能，我不舒服。我说我就没嫁给谁的话，我不能那么做。
0: 不是，
2: 哎，他铁，
0: 嗯，
2: 他铁了就走了，他不是个正经人。
0: 不是你那啥，你那个你这么说，你不怕他这个打电话跟你干仗啊？你直接就说的这么明显呢？ 啊？
2: 我不怕，
0: 不怕呀。
2: 他不是个正经人，像大馅黄瓜似的，扇了呱唧。
0: 不是你这么的，咱们这个节目听的人多，千万别这么说了啊！这样呢，咱就对人产生人身攻击了啊！哎，就是信息啥的，不是没有啥这个虚假的吗？对不对？年龄段啥的。
2: 你都来不及问，你都插不上话。
0: 嗯，就是说跟你呢产这个整个交流啥的，是一次不愉快的相亲交友邂逅，对不对？哎，
2: 那拿我起来，没等人家发表啥也是啥，起来就走啊，不跟你睡觉，起来就走啊。
0: 那他可能这是他的这个择偶的一个第一条硬线呗。有的时候岁数大的男士，他身体素质好，他挺在意这个，季大姐。嗯，我们节目里边不能说见一个人就问。需要这个各方面的那啥吗？需要吗？需要吗？咱不能说见人就问，但是他们有的岁数大的挺在意这个，这咱俩今天呢，按科普。

0: 知识角度去分析了，是，那没事儿。
1: 我这样说就以免别的好女同志上当，告诉你。
0: 嗯，好，反正你是啥呢？你的意思就是说吧，展示出了你的这个交友感受，对不对？咱也没有说攻击谁的意思，就是你说一说你内心当中的这个综合体验吧，啊。那我跟你说，我们那位宋先生，你想不想对接一下？也，但是岁数太小吧，我估计也得需要这方面的事儿。那你这咋整？你说你是一点都不想需要有这方面的经历？
1: 那不是，那不能隔着那啥就啥了呀？那得那玩意儿得。
0: 你的意思是说呢，两个人得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啊，不能见面就把这事儿挂在嘴边上，完了之后就惦记这方面的事儿啊，是不是？
1: 哎呦我天，那是的呗。
0: 嗯，
1: 真有修养。
0: 嗯，
1: 行，你把他的号给我吧。
0: 你要宋先生的号啊？那我把6626给您啊。
1: 嗯，好的，谢谢您。
0: 没事儿啊，我把这个，那我说一下你尾号呗，有相中你的，我让他们跟你联系。
1: 也可以。
0: 啊，来吧。
1: 行。
0: 那个6626给他对接过去。嗯。达不到，你的钟会让你更强。来，6626给他对接一下，那个65线的听友。

0: 我们刚刚也有其他的朋友啊给我发来信息呀、啊、说卫东啊，我也跟某某先生见过面啊，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完了之后呢交流上啊彼此之间的体验感也不好，这可咋整朋友们啊。这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是这样的，我们这个任何人之间的沟通啊交流啊接触啊，完了之后呢大家心里有个数，那如果说不合适的话呢咱以后就不再联络，把这个电话呢拉黑也行，彼此呢不再交流啊。你看看这我们这位先生哈还突然引起了好几个女士的共鸣了，都说这个唠嗑呢插不上话啊，说他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来我接一下杨先生电话哈。杨先生你好。来杨先生啊。杨先生在不在线上？四线的不是杨先生啊。啊，四线的是王先生。王先生。
1: 王先生。
0: 嗯，来您说。
1: 啊喂，我又来麻烦你问你，最近好多个但是都没有成。
0: 您今天要对接谁？
1: 5726。
0: 5726，我看一下啊。5726，李女士，李女，哎，你给谁对接呀？
1: 给我外甥女儿。
0: 啊，对，李女士的儿子尾号是5726，你外甥女儿多大岁数啊？
1: 36。
0: 36？
1: 啊。
0: 啊，干啥工作的？
1: 在商场。做销售的
0: 啊，我知道了，商场服务员那个是不是？5726李女士儿子，您家这个女孩也是未婚的。哎，那你上次跟那个聊那个不行啊？
1: 那是之前对这个有的那什么，那人家那边有的这我外甥女也那个，我外甥女也挺挑理的。
0: 啊，您说那个上次那个男孩？你外甥女儿各方面觉得达不到她心中的期待的那种完美的王子的要求是吗？
1: 对。
0: 嗯，那行，那我把这个572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反正我不知道咋回事，如果说孩子就是说事儿贼多，挑剔贼，挑性贼大的话，以后就不管他了。嗯，真是这回事儿。因为啥呢？你他像他们这种就是说贼挑剔事儿贼多的，自己爹妈行，就是咱家自己家姑娘行，要是那个不是自己家孩子，完到时候他事儿贼多，过日子有不顺的，好了孬了的，他骂你一辈子；好了他不一定能感恩，要孬了的话，真是恨你一辈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事儿贼多的这样的类型的吧。嗯，咱自己都明白自己家孩子啥情况，让他自己慢慢碰吧。嗯，来，我把这个572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行，好，谢谢。
0: 5726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个朋友，我们有请的是吴先生吧？来，你好，吴先生。
2: 贝东老师，你好。
0: 哎，
2: 我想跟我那个大哥对接一个。
0: 啊，跟你大哥对接过，各方面的历程啥的咋样了？
2: 都是不合适啊。
0: 不合适，基本上是。

0: 是你大哥嫌乎他们长得丑啊？
1: 像这个有的是这个身体那个有各种疾病，走道吧也不那么利索。
0: 你大哥身体素质咋样？
1: 好啊，他要是身体不好，那他就将就了；他身体好，他就不没法将就。
0: 多大岁数啊？你大哥呀？
1: 80。
0: 哦，身高多少啊？
1: 身高1.67米。
0: 体重呢？
1: 体重130斤。
0: 1.67米，130斤，自己能走能撂的，饮食起居都能照顾自己啊。
1: 太能了，那太能了。
0: 一个月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1: 3500。
0: 啊，一个月3500左右的退休工资，是不是？
1: 对呀，
0: 嗯，反正也行。你想对接9181，9181那个阿姨74了，然后呢没有退休工资，嗯，
1: 对，
0: 这是反正上跟男方这俩人做个伴儿，男方这有退休工资，够他俩吃喝用度啥的就能挺好，就挺幸福。
1: 是啊，先那个给他都问一问呗。
0: 那你大哥能不能嫌弃这个老人家，这个老太太嫌恶他这个各方面啥的比较困难呢？条件物质方面，
1: 我跟我们大哥沟通了，
0: 你
1: 他
0: 大哥
1: 说
0: 说
1: 完
0: 行啊。
1: 了，先那个打电话完了，就是说，唠一唠，看看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就是说，
0: 你哥哥家在哈尔滨本市哪个区域啊？
1: 在那个道里，
0: 哦，住房条件咋样？
1: 还行，
0: 他几个孩子？
1: 他俩孩子，
0: 嗯，都是姑娘呗。
1: 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0: 嗯，那我把这个9181给您，您帮他了解了解，问一问哈。
1: 啊，那谢谢贝东老师啊，
0: 哎，来，请，
1: 好，
0: 咱给
1: 再
0: 他对
1: 见。
0: 接一下。嗯，下面有请五路线的听友，您好，谢女士吗？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嗯，
2: 我
0: 给
2: 想
0: 外
2: 帮我
0: 甥。
2: 外甥征婚。
0: 啊，第一次发布吗？
2: 对对，因为啥吧？我
0: 啊。
2: 朋友经常听你这个节目，我妈妈上班没有时间，第一次有点紧张。
0: 您外甥多大年龄了？
2: 34。
0: 小伙子干什么工作的？
2: 在一个就是大型私企的，
0: 大型私企属于是管理啊，还是说工人呢？还是说技术类型的？
2: 他那就属于电脑，我也整不明白
0: 哦，
2: 这玩意儿，好像
0: 身高178，体重150，个头身材还挺好。在哈尔滨有独立住房吗？
2: 有，
0: 嗯，短婚未育。嗯，现在就是自己独居还是跟父母住一块儿
2: 自己独居。
0: 啊？那个长相啥的咋样？
2: 长相怎么说呢？挺好的，
0: 干净
2: 我
0: 利
2: 感
0: 索
2: 觉我，
0: 的白净的小伙儿是不是？
2: 对对，
0: 他那个一个月能
2: 性
0: 开
2: 感，
0: 多少工资范围呀？
2: 他有5险一金，6000-7000块钱吧，
0: 那个到手6000-7000呢？
2: 对，
0: 那正经不错呢，还有五险一金，还到手6000-7000，
2: 对
0: 那正
2: 对，
0: 经挺好的。还房贷啥的压力大不大呀？
2: 没有啥压力，压力
0: 啊，
2: 不大，
0: 也没有啥房贷各方面的压力，或者说房
2: 对
0: 贷啥
2: 对。
0: 的也没有啥。那个他那个住房咋样？高层还多层啊？
2: 他那个是高层吧，
0: 哦，
2: 在那个因为啥，在那个群力新区那块儿。
0: 啊，带电梯的，嗯，
2: 对
0: 那他父
2: 对，
0: 母这都有退休金是不是？
2: 对他父母有，但是他父母人也有独立的住房。
0: 啊，行，父母都有退休金，小伙子也没有啥这个赡养老人的压力，自己这五险
2: 对，
0: 一
2: 没
0: 金
2: 有
0: 还
2: 啥
0: 都
2: 压力。
0: 有，所以说这条件这
2: 对，
0: 不挺好的吗？想找个女朋友，你看看多
2: 对
0: 大岁
2: 对。
0: 数范围的合适？
2: 也30，最好是30左右岁的吧。
0: 嗯，
2: 他是想对接一个。
0: 你这么的先说完了，30左右岁的，就34岁
2: 对
0: 左右
2: 对，
0: 的。那个未
2: 对
0: 婚的、
2: 对，
0: 短婚未育的，身高呢1.6米以上行吗？
2: 行，
0: 啊，
2: 挺好吧，俩
0: 我
2: 事
0: 说
2: 儿
0: 一
2: 的。
0: 下你家孩子的尾号啊，因为你对接的是一个，我一说完了之后，可能有10个、20个想找你。哈哈，谢女
2: 好
0: 士
2: 的。
0: 外甥34岁，第一次参加节目，身高呢178，体重150斤，然后小伙子工资收入扣除五险一金6000-7000呢，自救独立住房，短婚未育，尾号95639563。那个大家女孩这儿34岁左右的啊，单身未婚的，哎，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关注一下9563，9563。那你想对接谁呀？
2: 对接一个9505。
0: 9505，我看一眼啊，9505，江女士家的女儿，比你家孩子这大呀，37岁未婚，身高173，体重114。工资收入呢6000左右，那你问问呗。

0: 比咱家孩子大，但是呢，这个，
1: 主
0: 身材啥的也挺好，大3岁。
1: 啊，主持人就是这样，就是一天只能对一个，就是那
0: 对，
1: 个
0: 对一个，
1: 对接一个，是吧？
0: 完了之后呢，你要是还有呢，你记着完，下次打电话我还能把你的信息再给你呢，就是那个再说一下，这样呢还增加你家的这个曝光度了啊，
1: 哎，好
0: 那
1: 的，
0: 你先
1: 谢谢
0: 记
1: 你
0: 住
1: 啊。
0: 9505吧，你跟他唠一唠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你
0: 来给
1: 啊。
0: 对接过去吧，
2: 仔细的看看。
0: 谢女士家这个外甥尾号呢9563，来我搜索一下，看看他是不是第一次来节目啊？9563，哎，真是，啊，他以前没参加过吗？他参加过别的节目，完了之后呢，我这节目，我看看啊，他自己好像找过老伴儿，是不是啊？他自己找过老伴儿，没给亲属家孩子发布过。这个男孩他第一次说，朋友们，来，34岁未婚男孩，身高178，体重150斤，身材挺好的，工资收入6000-7000左右，是他外甥，尾号呢9563。如果说有合适的朋友啊，这个大家关注关注这个女孩啊，30多岁的，大一2岁呀、同岁呀都没关系，尾号9563啊。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说，卫东啊，这个虎眼万年青特别好，你的朋友没跟你说错，尤其是各方面的小结节想调理的，你就吃它。它这还很安全。你像有一些人高血脂啥的，吃降脂药啥的，你就吃这个虎眼万年青的冻干粉。问我说这个企业是吉林省的那个吗？我说对了，咱们朋友们。这个虎眼万年青啊，就是吉林省的这家企业啊，目前业界呢就他家这儿是非常权威的啊，也是呢就是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而且咱这有 PICC 质量承保的，吉林省级的龙头企业，它是每一瓶都独立的小瓶，多重的质检认证。我为啥呢？就是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子呢，因为你看我母亲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她都在吃，所以说一般的就是药物的调理，我不敢，我害怕。怕给这身体呢养好的指标给调理坏了，然后就是他这个虎眼万年青特别针对的就是咱们身体当中这一小疙瘩结子，那小疙瘩结了，各方面啥的，那调理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我们这个价格，这朋友们，你知道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也着急买呀，那一盒啊花300-400呀，咱今天那个粉丝实惠价一盒子30瓶，朋友们，一盒30瓶。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呢买4盒或者买6盒，买6盒就更便宜了，6盒才799，4盒的话呢569。当然，你也可以买4盒，吃完之后呢，你做一下体检，你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对不对？特别好了之后，你再找我。我这个虎眼万年青，我都是线下粉丝，大家都订好了，我在节目里说的啊。这个你今天呢，就哪怕你订4盒，我也能给你订上，保证有你这份儿。因为啥呢？你就一个人、俩人买的话，一盒400多。朋友们，因为咱这是保真品质的，就是家里边朋友们啊，尤其是女性，岁数大了哈，就是各方面乳腺这也是嘎的拉垮的，结节沙拉撒的。医生说你少生气呀，自我调理呀，你喝点它。还有呢，就是那个转氨酶、谷丙、谷草转氨酶各方面，甚至咱们有的自己的小肝肝，自己不好，心里知道咋回事的，以及呢，做完了那个手术的又放又化的体质虚弱的，对不对？经过了3年5年，这整个周期都扛过来了，后期想好好保保健的，降低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的，想用虎眼万年青这个冻干粉来调理的，他这个一瓶倒到杯里边调匀了，咕嘟喝下去，苦点咱别怕哦，朋友们。完了之后呢，我们今天呢还送给大家桑黄叶。订4盒我送你40包，订5盒，订那个6盒我送你60包啊。完了之后订6盒的我还送你一盒那个，桑黄超微粉。哎，朋友们，这个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6盒799啊，400-390-0139。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第一次订的话，你订4盒，咱难得呢成团啊，4盒呢是569。哎，预定电话400-390-0139，一盒一大整盒，正好是30瓶，一个月的量，4盒吃4个月，完吃完之后你就去检查啊，4盒你吃完之后，马上就去做那个 肺 CT 啥你就查啊，乳腺各方面的你就去查啊，朋友们，400-390-1139，400-390-1139。

0: 三九，我母亲是喝完了三盒之后去查的，因为她着急了，害怕胆小。但是你说2.9变成了1.1，你说是不是挺好啊，朋友们啊？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来，咱下一个朋友，四路线的听友吧，田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嗯，
1: 老师你好，
0: 哎，
1: 啊，嗯。卫东，
0: 嗯，
1: 我是你老朋友了。你说我是哈尔滨，我是于凡那个合唱团，我第一批学员。你说我多大岁数？你猜？
0: 88。
1: 哎呀，差不多，差4岁，减4岁。
0: 啊，
1: 哎，真是那张有90岁的呢。
0: 啊，
1: 真多少年了？你说
0: 那可不呗、
1: 啊？
0: 您现在在哪儿生活呢？
1: 我经常见面，
0: 嗯，
1: 现在这不我岁数大了，不咋上场门地方去了、
0: 嗯。
1: 这一年没见着你，早先搞活动啥的不经常？你是我们大的辅导员吗？
0: 是，嗯，
1: 啊，
0: 您现在在哪儿生活呀？在哈尔滨呢？
1: 我现在在江北呢。哎呀妈，因为这江北这犯老大愁了。
0: 那什么，我先说正题儿。您今天主要是给谁发布单身信息呀？
1: 我。上江北搬到江北嘛，我在江北租的房子、租房子吧，有个对门有个小伙、
0: 就
1: 是我这人爱管闲事儿
0: 啊
1: 我看那小伙挺好的，长挺帅的，溜光水滑，人品也挺好，我想给他征个婚、
0: 嗯、
1: 他是这小伙吧，是这个年龄45岁，嗯，
0: 到底45还是35，这个我必须得那个更正一下
1: 啊，
0: 45还是35，
1: 45。
0: 那行，那我得改一下啊，因为刚才您说好像是我们听成了35，45岁、
1: 45，
0: 继续说。
1: 45岁，完了未婚。
0: 啊，未婚，45未婚，那咱讲话了，这可不容易碰啊。
1: 啊，身高1.75米。
0: 嗯。
1: 啊，体重140斤。
0: 干啥工作的？
1: 标准人，他现在在浙江打工，浙江私企打工。他原先在哈尔滨私企了，他为了上那地方不挣钱多点吗？就上那地挣钱，就挣钱多，完了好娶媳妇啊。他家是在江北呢，
0: 嗯，
1: 房子是高层，
0: 嗯，
1: 电梯房，这个房子是米数是90多平方米，完然后有车有房，条件挺好，小伙长得帅。我就是他随时地可以回哈尔滨，
0: 在那边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1: 哎，在那嘎达挣上18000的呗，在咱哈尔滨工资低呀、啊。
0: 不是，那个在那块挣18000的干啥工作呀？在工厂做那个机械加工制造啥的。
1: 啊，在企业，在企业就是属于技术工人。
0: 啊、
1: 嗯，
0: 技术工人在那边一个月挣18000的，那给那个。在那边干几年了？
1: 他这个刚去就是1.5年吧，刚去1.5年。
0: 嗯，
1: 他这是他找对象就得回来，
0: 嗯，
1: 就不在那干了。
0: 嗯、
1: 他趁没媳妇，不是在那这有亲属，他在那这住媳不花钱。
0: 在浙江哪个城市啊？杭州吗？
1: 浙江。
0: 杭州啊，在杭州啊。
1: 啊，浙江对杭州，嗯。
0: 啊、
1: 嗯。
0: 嗯、我们这位那个田女士的邻居45岁，身高175，体重140，单身未婚，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啊？
0: 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这小伙子？
1: 这小伙子不是我说他是那什么吗？对，我上搬到这以后，我是后认他，我家租的房子。
0: 我说他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1: 啊？
0: 完了，喂，这个我问的也没有毛病啊，多大岁数的女孩适合这个小伙啊？
1: 啊，这小伙他是纯小伙，也没结过婚，知不知道？
0: 好嘞，那我跟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参与，再见了，阿姨啊、哦。
1: 啊，再见。
0: 哎。独自撑过疲惫。哎呀，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哈。45岁的田女士家的邻居，175，140斤，在浙江省打工呢。然后呢，有没有合适的女孩儿？这关注一下，尾号5884，5884，大家理解一下。田大姨呀、啊，84、85岁了。有的时候我这问题呢，可能是反问加倒装啥的，这个老太太理解不上去，或者说我们这广播吧，电话里边传来声音小， 他呢只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来回应我啊，就这么个情况。您觉得有合适的？哎，适合的，记住了，5884，5884啊。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胡先生，来，三路线的胡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你给儿子报名参加我节目，小伙子单身未婚吗？
2: 对，未婚。
0: 35岁未婚男孩，身高1.7米，体重160，目前做啥类型工作的？
2: 在那个私企，那什么苹果手机和华为高端机库管。
0: 啊，他那个文化程度咋样？
2: 他是中专。
0: 啊，
2: 中专啊。
0: 在咱沈阳哪个区域啊？居住啊，
2: 居住在浑南区。
0: 浑南区自己有房子，
2: 啊，对，自己有房子，
0: 嗯，
2: 有两套房子呢。黑龙江还有一套，这边还有一套房。
0: 黑龙江一套啊？黑龙江在哪个城市有房子？
2: 啊，我是那个属于嫩江的，就是七星毛农场93那块的。
0: 啊啊啊！啊，农场那边的，
2: 啊，
0: 嗯，完了之后呢？那你家儿，你给我打过电话一次，是不是？没有，第一次通话。
2: 没有，第一次。那好，
0: 那你家儿子这儿这是平时有啥爱好啊？
2: 爱好旅游、健身、游泳。
0: 嗯，小伙子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私企库管，给交5000一斤吧？
2: 啊，给交。
0: 哎，然后呢，女孩这儿，男生35就找的跟同龄或者以下的都行，您觉得呢？
2: 行，我合适的，
0: 哎。你年龄同龄的，岁数相仿的，35岁左右或以下的，单身未婚的，您这小伙吧，爱游泳，爱骑行，性格特别随和啊。这个5险1金也都有，在沈阳这也有房子，自己呢单独居住生活，是不是啊？
2: 现在和我们一起住，他只要结婚就单过了。
0: 嗯，那我们有合适的女孩，这1.6米左右的身高啊，都就可以。我们这位胡先生尾号呢3627，3627啊，哎。那个希望女孩是温柔善良一些，男孩喜欢温柔的，是不是啊？啊，会过日子的，
2: 对对对对，
0: 嗯，
2: 对对对对。
0: 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胡先生。
2: 那再见，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啊。这胡先生啊，是咱粉丝，他家儿子在浑南区有住房啊，咱沈阳浑南区有住房。35岁，身高1.7米，体重160，尾号呢3627，3627，3627啊。就属于。两大苹果下边的这个分销商呗，有库房啊，出库进库的，他当库管，一个月5000多呢。嗯，尾号3627，个头身高反正标准类型。五路线梁先生，梁先生也是给儿子报名吧？你好。
3: 你好。
0: 哎，梁先生儿子多大年龄了？
3: 49。
0: 49岁了，目前在沈阳苏家屯居住生活是吗？
3: 对，
0: 哎，49岁未婚，这么大年龄段一直未婚，年轻的时候谈没谈过几段恋爱呀？
3: 谈过，后来阴差阳错就没有啥。
0: 他目前在苏家屯有自己的住房，干啥工作的？
3: 他就做房产经纪，做房产的。
0: 房产经纪，房产销售啊？
3: 对对。
0: 啊，干多少年了？
3: 10来年了吧。
0: 哦，
3: 干得好。
0: 收入咋样？
3: 收入还可以。
0: 6000左右是不是？
3: 对。
0: 嗯，他是自己干那个中介呀，还是说自给别人的这个打工啊？
3: 跟别人合伙。
0: 啊，跟别人合伙开个中介，卖二手房啥的呗。
3: 对对对。
0: 嗯，那我们这个梁先生的儿子哈，一直单身未婚。那有没有这个硬性指标说得找一个女士给他生个宝宝啥的呀？
3: 最好是能生，不生也无所谓了，就这岁数看情况呗。
0: 行，我个人，你家养的是啥巧啊？他还家挺热闹呢。
3: 养的鹦鹉
0: 啊。这你一说话之后他就得凑个热闹跟你插两句，那小鹦鹉搁那。嗯，那我们这个梁先生儿子长相方面咋样？感觉应该挺年轻是不是？
3: 对，一表人才。
0: 一表人才啊。那个女士这最大年龄段接受多大岁数以下的？45以下中不中？
3: 行，42、43岁，45也行啊。
0: 45以下吧。
3: 就行呗。
0: 嗯，
3: 对。
0: 单身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行吗？
3: 都行。
0: 啊，你家儿子这就是脾气性格也挺好的是不是？
3: 对，脾气挺好的。
0: 嗯，
3: 比较那啥。 就是健谈，
0: 嗯，
3: 然后也比较幽默风趣。
0: 反正对于女孩，女士这儿就是颜值高。

0: 高一点是加分项，对吧？
1: 颜值好是最好，最好，反正这岁数他就找一个居家过日子的。
0: 嗯，那行，我们梁先生尾号是呢1458啊，1458。
1: 对，
0: 再见了，梁先生。
1: 好，
0: 哎哎，再见了啊。他家有巧啊，这一咱我一说话，听我声，那巧就跟那张牙舞爪的叫唤。梁先生儿子啊，在沈阳苏家屯儿。小伙子49了，身高175，体重135，未婚。哎，你别说这身高身材可以哈，然后呢，这个开二手房中介啥的，月收入也6000左右呢。想找一个最好是未婚的，或者说短婚未育的女士，42、43岁啊，45岁左右的啊。大家记住尾号，这个1458，1458。那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呗，1458，1458。自己在苏家屯有房啊，沈阳苏家屯。来，我们有请侯先生，4县的侯先生，你好。
2: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侯先生多大年龄了？
2: 63周岁。
0: 啊，63周岁了，这也是第一次跟我通话吗？
2: 对对对，
0: 哎，
2: 我一次参加节目。
0: 是吗？您是在沈阳哪儿居住生活呀？
2: 浑南区。
0: 浑南区的，63岁，身高1.71米，体重140，身材挺标准。什么婚姻状况呢？
2: 我上午的。
0: 啊。现在也有退休了，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4000零点。
0: 嗯，自己够吃够喝够用的，是不是？
2: 对对。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儿。
0: 嗯，女儿也在咱沈阳吗？
2: 啊，搁沈阳成家。
0: 嗯，您自己独居，居住环境方面咋样？几楼？
2: 4楼。
0: 啊，嗯，多大米数的？
2: 91平嘛。
0: 哎呀，那可不小啊！啊，那这大热天的，家里边安没安个空调啥的？
2: 空调有，但是没打。南北通到我这还行。
0: 哎呀，那行，因为啥呢？那个年纪呀，一过了60岁左右吧，不像年轻人哈，又怕热又怕啥的呀。就是呢，各方面啥的，还真不是说那么怕热啊。侯先生啊，平时个人爱好就是什么呢？散散步，溜达溜达哈。
2: 对。
0: 嗯，我看您这不胖不瘦的身材，自己这生活能力方面咋样？做饭呢，洗衣服、收拾屋子、料理家务都行啊。
2: 啊，反正就一般呗，反正做饭都做10多年了，那就是做的不好，反正能吃啥。
0: 嗯，您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老伴儿啊？
2: 64岁以下的吧。
0: 60岁以下的。
2: 64岁以下的。
0: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跟你同龄的或比你小的都可以。对方工资收入有要求吗？
2: 没有要求，他就有个人有了那什么双毛就行。
0: 嗯。那个他有个劳保收入就行，是不是？完俩人一块过日子哈。我们侯先生尾号呢1083，1083啊，他也是呢，今天呢第一次跟卫东这通话和交流，感觉隋先生性格挺随和哈。
2: 对，我不抽烟不喝酒
0: 啊，不抽烟不喝酒的。嗯，那你这一要，假如有老伴儿了，俩人啊，做个饭了，逛逛菜市场了，茶余饭后了，楼下散散步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安享晚年的退休生活，是不是啊？
2: 我还会开车
0: 啊，还会开车。那现在家里也有代步车啊？
2: 啊，有
0: 啊。姑娘这各方面咋样？过得也挺好的
2: 啊。人家
0: 不用你帮着去带外孙子外孙女啥的
2: 啊，他都过人带，不用我带
0: 啊。行，那我们侯先生啊，1083，欢迎沈阳的女士。对于女士这儿还有啥细致要求？比如说你就喜欢骨感一些的，或者喜欢丰满一些的，嗯，身材，
2: 就是有眼缘，能过日，就是正经八百过日子就行，别的。
0: 那也就是说啥呢？这个身材常规化，别走极端化。完之后呢，身体健康，能过日子就行，干净利索的啊。那再见了，侯先生啊。
2: 哎，好，再见。
0: 哎，
2: 主持人。
0: 哎，侯先生尾号是多少啊？1083。啊，这大哥听着也挺好，工资4000块钱的水平，咱讲话了也可以的。到岁数了，朋友们，不像年轻人啊。今天呢，就是来顿烧烤；明天呢，来个烤肉；后天呢，夸夸夸的，就是朋友们上点大酒楼啊，夸夸的一顿吃一顿喝。今天买个包，明天买个表。年龄大一些了，这个消费意愿呢，不是说那什么，他们买点啥呢？买点这个保健食品呢，啊，算是那个消费的一个理念了，要不然也没有那么多的消费的意愿。所以说我们这位那个侯先生，他尾号呢1083， 63岁，171，住房条件也挺好，90多平呢，啊，家里边有空调啥的。如果是您觉得您跟他合适的话，记住了尾号108310831083来进行的沟通和对接交流啊，10831。
3: 守住初心，向着光明，一步一步成为自己。
0: 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脏呢滋儿一下子疼，后背着呢感觉呢胀得呼的难受，然后呢已经将近几个月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多年的情况是啥呢？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第二天的精神头不足，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走几步路呢就歇一歇喘一喘，哎，就是没有精神头，像面条一样提不起来。我告诉您啊，当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压力的叠加，人体呢体力不断的透支，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把这个辅酶 Q10 补上，你看看你身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朋友们，辅酶 Q10 啊，它相当于咱们心脏啊这个有力的营养补充，对不对？辅酶 Q10 呢，它是线粒体合成 ATP 的关键性的辅助因子，相当于咱们身体的天然充电宝。一旦当它不足，或者说能量生成受阻，身体就会陷入容易累、心慌、免疫力弱、恶性循环。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心脏方面的问题呀，真的是别发生。一旦发生了，以前没关注了，严峻了，以为是自己近段时间累了哈，心慌胸闷气短，但是一旦呢没把它当回事儿，持续让它急剧恶化的话，可能会威胁您的生命。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脏它就是人体的发动机，一年365天啊，一天24小时它不停的工作工作工作，它一旦停了罢工了，那人呢可能也就没了。能量的供给啊，辅酶 Q10 呢，它呢直接参与到了电子的传递，加速 ATP 的合成，为咱们的心脏啊、肌肉啊、大脑啊，哎，高耗能的器官呢提供能量。无论是日常工作、家务活，还是说呢，咱们说进行常规的运动、健身的恢复，它辅酶 Q10 的补充，都是呢让你精力充沛、精神百倍、告别亚健康的有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呢？康度系列的辅酶 Q10。 你其实说到护心强啊，稳定状态呀，心脏呢是人体最勤劳的器官，它对辅酶的 Q10 的需求非常高。那么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呢，补心肌、补能量，增强咱们心肌的收缩能力呀，对于心脏的收缩呀、代谢呀，是不是？辅酶 Q10 呢保护心脏的正常的节律呀，哎，同时呢对于这个保护咱们管内的内皮呀，帮助心脏维持正常的工作呀，它太有帮助了。那么康度的辅酶 Q10 呢，它呢是在这个鱼肉、猪瘦肉、牛肉当中提纯和萃取的。它呢，咱们这个辅酶 Q10 我告诉你啊，它是液态的。就是咱们朋友为啥说是胃东，我吃了康度的辅酶 Q10 之后，哎，感觉呢跟我吃的那种片子拉撒的各方面啥的它不一样。朋友们您听好了，咱康度的辅酶 Q10 是在肉类当中提纯萃取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很多人吃那个吧，在网上买的或者在哪儿买的，它是化学合成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个呢是持有着这个蓝色的小帽子，对不对？国家的蓝帽认证，而且呢它那个是经过了8项严苛的检测，涵盖了成分含量啊、重金属残留啊、微生物指标啊，确保您吃到的没有添加，没有副作用，咱们可以支持官方渠道溯源，从原料生产过程可以查到，安全放心啊。朋友们，咱们采用了先进的纳米递送工艺，解决了辅酶 Q10 那种脂溶性难吸收的痛点，大幅的提升了生物利用的利用率。而且呢，咱们这是胶囊剂型，质地温和，容易吞咽，好吸收，饭后服用啊更加有利于营养的转化。每天呢刚刚新手起步，您可以吃一粒儿啊，每天吃一次就行。我个人建议，如果说心脏问题比较严峻的话，您可以吃两粒儿，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康度啊，它深耕健康营养领域，好多年了。它呢是专注于咱们细胞的能量啊、免疫的健康的研究，就通过科学、安全、有效的为核心的原则，咱们康度的辅酶 Q10 从上市以来就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预定哈。常规的市场指导价一瓶89，大家想想三瓶呢啊，38就240-250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259块钱，我们不给大家三瓶，我们一次性呢给大家到位啊5瓶啊，我比这惊喜还大，我们一次性给大家到位9瓶。朋友们您听好了，9瓶啊，259块钱，我们做波粉丝福利9瓶，一天吃一粒，咱正好吃9个月。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一年到

0: 当中有9个月都在补充辅酶 Q10， 营养是够用的。那么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9瓶，然后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告诉您啊，每天呢饭后吃或者说随餐吃都可以，哎，就是这个身体没电嘛，不可怕啊，可怕的是你不懂得补充。咱康度的辅酶 Q 是我没说嘛，高纯度成分，科学功效，蓝帽认证，哎，专业的能量补给，为你告别那种生活节奏的慢吞吞呐、啊，完了整天呢这胸闷气短没有劲儿啊，哎，萎靡不振呐、啊，精神衰颓呀、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9大瓶，每瓶30粒装的，一天一粒儿，咱们能吃9个月时间，一天两粒儿，咱能吃4个半月。我这个吃的辅酶 Q 是吃的好的朋友太多太多了，例子不胜枚举啊！有咱粉丝自己吃好的，有给家里人买的，是不是？我们那个小吴女士，她妈妈啊，那家是心脏多严峻的问题呀、啊，年年的，一到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不说，冬天的时候就住院，然后吃咱辅酶 Q 时，吃第一瓶吃半瓶的时候就感觉明显不同了。她说我妈感觉有精神头了，眼睛有光了，以前的就是走两步，哎呀歇一歇，喘一喘，不敢出门。来，朋友们，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259块钱，给大家带来9瓶，每瓶30粒装的，400-39-0139。起来结
1: 尾，朋友们，为啥这两天一个劲儿推荐辅酶 Q10 啊？大家呢一定要听我的，把这个辅酶 Q10 吃上，因为我发现太多太多的咱们这些叔叔阿姨兄弟姐辈们，大家不咋爱吃肉。啊，你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大家吃的很少，尤其是天热的时候更加不咋吃。那你就想，辅酶 Q10 它是在肉类当中呢利用和吸收的，就是在我们过了27、28岁以后，辅酶 Q10 就开始往下走了。那你现在年纪大了，你还不吃肉，然后呢你还不吃点这个辅酶 Q10， 你身体素质能行吗？有多少朋友体检的时候啥毛病没有，但是呢，哎，最终的心脏落下了个大病，这跟他的饮食结构有关。就是你可以呢健康饮食，不贪多油腻的肥甘厚味的，你的尿酸呐、啊、甘油三酯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都挺正常，但是你就想你心脏这突然塌方了，那不也是一样崩盘吗？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辅酶 Q10 为啥就天一热不正常的，大家走路就没有劲儿，上楼啊下楼干啥没有心情，就想往这一堆一碎，那不行。我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这个运动不是让大家奔跑，是你正常的身体的活动你得进行啊。那个康度的辅酶 Q10 你就放1000个心、10000个心，你就认真吃，259块钱这9瓶，咱们含金量十足啊，广审资质，小蓝帽，而且呢是液态的胶囊剂型的，咱们这肉类当中提取的，那个含量纯度给你标在瓶型上啊。朋友们，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下面有请李女士，对接谁？李女士。
2: 你好，你好，
1: 哎，您说。
2: 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1: 啊。
2: 就是那个93年出生，那个身高1米77，体重154斤。
1: 多尾号是多少？
2: 我的尾号啊。
1: 你对接那个尾号？
2: 5307。
1: 5307。在北京机场上班那个，
2: 啊，
1: 31岁，身高162，体重120啊，
2: 啊对，
1: 嗯，
2: 是，
1: 你说1米70多那个，我咋不知道是谁呢？
2: 那个我家孩子他是央企公司总部在北京，有北京户籍，有房，性格开朗，成熟稳重。
1: 你家孩子多大呀？
2: 93年出生的。
1: 啊，你说的是你家孩子呀？
2: 啊，给我儿子对接。
1: 啊，那我明白了，我寻思你要对接那个是那啥呢？那个你家儿子在北京干啥工作？国企啊？
2: 他是央企。
1: 是不是那个0595？不是孩子在北京完了之后呢，
2: 啊、对对对，
1: 在那目前在珠海那个吗？
2: 啊、
1: 不是这个吗？
2: 啊，是这个。
1: 明白了。你家孩子是那个工作呢，是北京，完了之后目前呢在珠海这儿办公呢，是不是？
2: 那对劲儿。
1: 那我把这个5307给你。之前你对接那几个落着咋样啊？
2: 孩子说的不咋地。
1: 就是说长相啊不行啊，还是性格方面，大小姐脾气重。

0: 吗？
1: 都行，就是唠嗑没有时间，就上几天接那个，就是没有时间唠嗑，他可忙了，说那个女孩没有时间唠嗑。
0: 啊，女孩就没有时间唠嗑啊？
1: 嗯呐。
0: 这年轻人一天天的，就是那时间不就像海绵里边的水一样，一挤不就出来了吗？啊，
1: 他是搞搁套店工作嘛，他晚上工作，他白天得睡觉。完，我家孩子晚上有时间了，他得睡，他在工作。
0: 嗯，
1: 这样就没有时间唠。都可好容易到周末了。那个女孩家长说的周五到周日是最忙的时间
0: 啊。我知道了，你对接的那个是在深圳姐俩干烧烤那个是不是？
1: 哎，对了。
0: 那你看看这个吧，这个反正北京啊，那个你家儿子公司总部在北京啊，唠唠吧。来吧。
1: 行，唠唠。
0: 那个我把5307给这个大姐对接一下，5307给她对接过去吧。
1: 天亮之后，
0: 下面我们有请五路线的听友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对接一下1083。
0: 给自己对接吗？
2: 给我表妹。
0: 我看看，1083，1083，沈阳的侯先生啊。
2: 对，
0: 你表妹哪儿的？
2: 哈尔滨的。
0: 他能去沈阳生活吗？
2: 他去哪儿都行，一个人。
0: 那你表妹多大岁数？
2: 她64。
0: 64岁，身高。
2: 身高1.61米。
0: 体重。
2: 110斤。
0: 退休工资。
2: 2800。
0: 2800左右。婚姻状况是。
2: 丧偶。
0: 长相方面看着咋样？
2: 挺好的。
0: 啊，几个孩子？
2: 一个。
0: 一个儿子。
2: 女儿。
0: 在那个哈尔滨自己有独立住房啊？
2: 有。
0: 啊，反正我个人觉得哈，就是到岁数了，自己也退休了，沈阳的呀，大连的呀，找个老伴更好。完了之后呢，你说俩人都退休了，坐个火车一下就到了，在这边住一段时间，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多好啊，多得劲儿啊，都省着旅游了。
2: 车的，正好这个人说有代步车吗？
0: 看看能不能合到一块去吧，唠嗑啊，过日子啥的呀。啊，我是觉得啥呢，就是过日子这方面吧，都互相的退让一步。你就像有的女士啥的，遇到合适的总希望经过老头的工资卡，那老头不愿意给，就大家各退让一步呗。生活当中咱说了，男的花的多，女的花的少，或者不花，完这人看着还干净利索的，就好好过呗，是不是？要不然你说咋整啊？你像打小夫妻那样的，啥都让咱经过呢，可霸劲呢，那家可费了劲了，他都得藏点小心思小心眼儿。来，我把这号码给你，你这个姐姐长相啥的，颜值不也不错吗？身体不也挺好吗？来，你记一下子。1083，咱给他对接过去啊。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儿，对不对？ 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

0: 啊，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湛绿湛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那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儿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沿用着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呢、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我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卫东，这个虎眼万年青的那个冻干粉我买一盒行吗？我个人建议你一盒你别买了啊，因为它这个吧，针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各方面的小结子啥的，结节啥的，你喝一盒能喝成啥样，对不对？你买吧，你就买一组，而且一盒也不给这个优惠价呀，一盒好像398呢吧。咱今天呢是买4盒569，我个人建议大家都买6盒，6盒呢799，能喝半年。但是你第一次你可以先买4盒，对不对？买4盒，你喝完2-3盒之后，喝4盒喝完之后，用完之后，你去那个做一下这个体检报告。虎眼万年青啊，它那个为啥这么说呢？怎么为啥叫这个呀？它这个呢是原产地在非洲南部清朝末期的时候引进咱们国家的，在吉林长白县种植。然后呢它那个是球形的鳞茎，外皮不断的就是生出那一个小小小紫球，它的形状嘛就像那个老虎的眼睛一样，所以说由此得名叫虎眼万年青啊。它那个别名呢叫什么呢？叫海葱，还有叫什么呢？叫葫芦兰啊，还有叫珍珠草的啊。 他这个中医上呢，对他的这个认知呢，就是性味甘，微寒，归肝脾经，就是清热解毒，完了之后呢，软坚散结，化瘀消肿的，你知道吧？尤其是那个他那个就是那个叶子，你要捣碎了，你就是皮肤表面有那个拥堵肿啊，哎呀，抹上去之后好的可快可快了。他这虎眼万年青吧，他做过实验，他这里边呢有这个万年青多糖、黄酮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而且富含硒，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咱们亚健康的、免疫力弱的啊、抗炎护肝的啊、慢性炎症的、身体当中所有慢性炎症的、结节调理的啊。这个各方面小肺肺结节、小乳腺小结节的、甲状腺小结节的、各方面结节想调理的，大家用它，因为它还不是药，还很安全，还很干净。所以虎眼万年青这个冻干粉呢，你自己拿它那个养精液泡水喝，它不一样，朋友们，它不行啊。就像你家里边就是那个，咱举个例子，就是那个烘焙的这个猫粮和你自己做那个猫饭它都不一样，你何况这些这个是的营养食材呢啊，尤其是什么经常上火的、口舌干燥的、各方面小结节拉撒特别多的啊、中老年体质虚弱、免疫力弱的、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那个就是谷丙谷草转氨酶异常指标的、有小炎症的、小肝肝，你吃它，你吃一段时间之后你去体检你就发现不一样了。那个我建议大家你买四盒啊，四盒或者六盒，都六盒当然更便宜了，569四盒，完今天四盒还送你那个40包的那个桑黄液啊，桑黄就是那个桑黄的液体啊，桑黄的汁液啊，它也是散结的。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它这个呢是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然后呢是吉林省的龙头企业。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1: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分享一款特别

东西，因为葛根里边大家都知道啊，核心的营养价值就是葛根素啊，对不对？葛根素的营养价值相当之高，自己上网去查一下就知道了。而且平时呢，日常应酬多、爱喝酒、经常熬夜的人，它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肝脏，帮助代谢，加速排毒。经常喝酒的、经常熬夜的、经常吃各种药的，哎，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负担。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都在坚持喝这个葛根粉，但是呢，这个葛根素大家都知道好东西，有人呢买到那个葛根粉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葛根粉，或者含量不高的葛根粉，加了淀粉的，加了这粉那粉的，加了面粉的，哎，价格挺便宜，但是它不是真正的葛根粉，咱就等于没喝，对于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啊，老爸爸老妈妈们，如果您想让这个葛根素真正的帮助我们血管，哎，去改善改善循环呢，真正的让我们血脂和血压更好一些，真正的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防护和保护，去预防咱们担心的那些情况，那你就好好的认真的喝点正宗的含量高的葛根粉，对不对呀？而且呢，这个葛根素啊，它其中对于不管是男士还是女性朋友，特别容易啊，这个燥热，容易口干，特别容易上火的啊，胃肠也不咋舒服的这部分朋友，它还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的，哎，养护咱们脾胃的一些养生价值，可以说它是药食同源的一种东西。所以建议生活当中，如果咱家有真正的好的高端的高品质的葛根粉的话，那你在这段时间呢可以认真的去喝一段时间。甚至我身边的有一些会生活懂养生的啊，一些这个好朋友们，年轻人也不算年轻了，就跟我差不多40多岁的我这些好朋友，有很多都拿这个葛根粉去代餐呢，对不对？非常好的东西。而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向大家去推荐的这款葛根粉啊，贼便宜，199块钱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4斤装的才199块钱。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你去上网查一下，一般的能够达到这种级别的，而且没有其他配料表，除了葛根没有其他东西的，这个都得是100来块钱一斤。而咱们呢199块钱4斤，和将近50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对不对？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不多说了，199块钱一组，4桶，每桶是500克，1斤装的，一共是4斤装，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所以想要预定的话，大家现在就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正的好的高端的葛根粉，你呢先倒入一点这个凉水，把那个葛根粉的小颗粒给它化开，化开了倒一点点啊，也就是一个小碗底儿，把它化开之后倒里边滚开的滚烫的开水，边倒边搅，搅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透了四分的那个糊状，自带淡淡的葛根的香气，是那种葛香味儿，特别好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你说早上泡它一碗啊，养胃补能量，中午哎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喝它一碗，缓解咱周身的疲惫，喝酒前先来它一碗，又护肝又解腻。所以说啊，一年四季葛根粉，尤其是这种高端的真正品质的深山葛根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的听众朋友啊，你呢现在就可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把它给订上。有一些老听众朋友这个葛根粉都已经喝好了，从来没买过的，甚至没听说过，从来没喝过的这部分人群，如果你想试试葛根粉，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喝一喝，买咱们这个，因为它是纯正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啊，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纯正野生款的葛根粉。你可以上网这个平台那平台去查一下就知道了，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这款野生葛根粉有多合适。所以我不多说，想要报名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说

0: 说吗？我有几个好朋友，每天都喝上一小碗的葛根粉，甚至都用它来代餐。为啥用代餐呢？既能够降低我们体内脂肪多余的油脂脂肪的含量，那顿饭喝完这个葛根粉之后呢，它又不饿了，非常舒服。葛之味品牌的野生葛根粉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特级野生葛根粉，上面就写着这样的字样呢。你自己不会挑不会选，那我们呢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非常的严格，比你们挑的严格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嘴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 原来没买过，但听您介绍那个就是纯的野生葛根粉，好像配料表还挺干净的。
0: 对，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其实野生这个葛根本身就不贵，就让大家给炒贵了。而且呢，因为它添加点淀粉呐、啊，或者是这个麦粉呐 什么的东西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呢感觉，哎呀，你这个挺粉末挺多的呀，说我这个喝着挺好。其实你看配料表，它不管是添加了淀粉，还添加了面粉，添加了什么粉，配料表上都得给你写着，一看就看出来了。所以像您这种啊没买过的，你就试试咱们这个葛根粉，你会成为咱回头客的，试试吧啊。
1: 好，
0: 哎，好嘞，哎，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要预定葛根粉的，价格不高，199块钱你能买到4斤呢。你平时买，你上网去查一查就知道了。它的原料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深山老葛。喝过咱们这个葛根粉的，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原来经常跟我一起出去玩的，他就说了：“哎，原来我买那个葛根真是不会挑，价格虽然有点便宜，但是它真不是不怎么纯。你这个葛根粉喝着真挺纯的，这是我们叔叔阿姨们喝完之后是这样的。”江西上饶英氏葛业是在当地啊葛根产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了，专业科研实践基地，所以这个品质相当有保障的。你平时就听说一个厂家，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厂家是什么样，而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大量的调研，要看取很多的这个数据，到厂家去实地考察，给大家甄选回来的产品。你说您有我们的团购专员会选吗？肯定没有啊，对不对？所以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葛根到底好成什么样，上网去查一查。第一啊，咱们大家有两个文献可以去看，搜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看看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记载的。你再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你看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哎给大家去定义的，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葛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你身边那些老伙伴老战友老同事老邻居都在喝葛根粉，但是它一定得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我们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放心，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这个预定的啊，你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199块钱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来报名预定。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就这几个介绍，一般的普通的那个你买那个便宜啰嗦的葛根粉就做不到。平时买这一斤装的啊，一桶一斤装的都得100多块钱，都得100多块钱一桶，咱们是199块钱四桶。我来说说葛根是干啥的吧，会生活懂养生的，现在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特别认葛根，他们肯定知道葛根是干啥的，对不对呀？那我给那些不知道的去普及一下公益知识小课堂，咱们来学习一下。首先，葛根在我们国家已经有2000多年的食用入药的历史，在《神农本草经》当中也把葛根列为上品，《本草纲目》当中也明确记载，它能清热生津、通经络、护血管、健脾胃、解酒、护肝，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天然养生佳品。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道不要紧，上网查一下葛根空格本草纲目，你就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了。葛根的核心营养啊，全靠葛根素支撑呢，对不对啊？正是这种纯天然的 哎，只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淀粉那个面粉里边。

0: 啊添加的纯正的葛根里边的葛根素含量才非常的高。那也就是说，葛根素养生价值的关键在哪里啊？比如说这部分人群啊，啥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朋友，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这个葛根素呢，可以帮助您啊疏通疏通，放松放松肌肉，疏通疏通经络，缓解一下颈椎的不舒服。那日常应酬比较多的，经常喝酒的，经常点外卖的啊，吃饭不应时不应赏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物，总是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熬夜的，这部分人肯定你的肝脏被伤得不轻。那么葛根素能够帮助肝脏代谢，加速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
1: 还有更重要更简单的一种办法，直接上网查葛根素对人体有哪些帮助，他就都告诉你了，非常好的东西。现在会生活懂养生的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葛根的好处啊。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啊，有很多人是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喝酒，甚至有一些人呢，这个不太喜欢喝酒，但是平时呢应酬比较多，没有办法，哎，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葛根粉，给他日常生活当中每天一小碗，哎，坚持一段时间给他喝上，因为葛根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那你经常喝酒的，酒不伤肝吗？对不对？不管啥酒，啤酒、白酒、红酒，它都伤害肝脏啊。
0: 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吃这个保健品那个药的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排毒是重中之重啊。这个葛根素呢就能够帮助你啊，第一代谢到啊这个肝脏内过多堆积的毒素，第二呢可以帮助你软化啊，辅助一下软化咱们的血管，也改善改善咱们身体的循环，辅助啊稳定您的血压和血脂，给心脑血管的多一层守护。女性朋友就更应该这个吃葛根了啊，葛根里边含有的这个葛根异黄酮也是帮助我们调理的，坚持吃气色会非常的红润。当然它绝对不是女性朋友的专属品，好多老爸爸啊，这个老妈妈们，好多叔叔阿姨们现在都在吃这个葛根粉。你像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非常容易上火的，肠胃不畅的一些朋友，葛根也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作用。就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葛根粉，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传承千年的深山养生好物，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特级葛根粉。葛根粉特别的多啊，大家到哪儿随便都能买得到，但是我告诉你质量价格绝对是良莠不齐的。你碰到的很多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面粉啊，大多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原料，有效成分特别的少，对不对？你就当个零食还行，对不对？但咱这个葛根是真正的能够给你带来养生营养作用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我一会儿跟大家去说一说它葛根啊，葛根素的含量，你就知道为什么它叫特级。国家标准规定，葛根素大于等于每千克40毫克的才合格，你才可以叫成葛根粉。那么大于120毫克的就是特级品质。大家仔细听这组数据啊，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素含量稳定在1000毫克，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你别看我说这个是特级葛根粉，你就觉得哎呀能够达到特级标准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厉害了，它已经远超特级标准8倍以上。所以营养它是普通种植葛根粉的10几倍，吃下去咱自己身体方面能够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效果。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尤其是原来就喝过葛根粉的啊，我特别诚意的邀请，原来你喝过葛根粉，但是你买的葛根粉比较啊价格便宜一些，不是真正的野生的特级葛根粉，那您尝尝咱这款。如果您原来就买过野生特级葛根粉，价格比较贵的，您试着订一组咱这个葛根粉，花钱不多。199块钱就有足足4斤装的4大桶的，非常合适，试试您就知道了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1: 好嘞，给您。

0: 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要订葛根粉。
0: 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选择葛根，哎，帮助咱们啊来进行这个养护身体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赶快预定，199块钱是四大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个大桶，平时买一桶。就这个品牌啊，跟我们合作这个江西的上饶的这个，它平时卖就100多一桶，而在我们节目里边是199四桶，才合不到50块钱一桶。你想这个葛根粉它有多合适，纯正野生的葛根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并且它是野生特级葛根粉，抓紧预定199块钱四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3: 我订一组
0: 葛根粉是不是、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我们每一款谈到的产品啊，好多人听都说，哎呀，加了我的微信，原来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微信跟我说，海兰，我就喜欢听你的节目，而且呢。我是你的这个忠实粉丝，你在节目里边所团购推荐的产品，真的就通过你教给我们的那些方法，我们这儿也查了，那儿也问了，就是你说的特别的客观，从来不夸张，跟我们去这个说的啊，挺这个夸张的那种说法没有。查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真的是好东西。有好多时候，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科学的，对不对呀？所以今天这款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真正能够做到纯正野生葛根粉的一点都不多。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个血糖有时候不稳的，有时候高，喝点这个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呀、啊。我告诉大家啊，咱这个葛根粉，
4: 这样的血，
0: 咱这个葛根粉呢，首先一点，它是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您就明白了吧？平时你的那个，如果说我们这顿饭喝点粥啊，或者吃点馒头啊，甚至吃点大米饭呢，那淀粉含量都不低吧？然后呢？
4: 那我就定点吧
0: 啊
4: 好好，
0: 定上，我给您定上，李阿姨。但是您听我说，您吃上咱这个葛根粉了，就可以减少你平时主食，就像淀粉含量比较高那些主食的量了啊啊！
4: 您推荐的我几乎都买了
0: 啊，那真是咱们老听众了。
4: 啊、
0: 行，我给您定上了，
4: 谢谢
0: 阿姨，
4: 谢谢啊、
0: 别客气
4: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葛根粉的啊，你就平时说想保护保护咱们的肝脏啊，这个经常点外卖，经常吃外卖，经常吃饭不应时不用赏。还有人是啥情况？没到医院去检查过啊，这个我挺瘦的，我也不用减肥，也不用啥的。哎，突然之间单位体检，或者突然之间身体哪块不舒服，我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一检查，医生告诉我脂肪肝了。哎呀，吓一跳！我这么瘦，怎么还能得脂肪肝呢？可不是只有胖人才有脂肪肝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所吃到的饮食当中的那些毒素垃圾，真的是挺多的啊！保护好我们的肝脏真的是很重要。不光是肝脏，就是葛根素，对于我们身体很多的方面都有特别好的帮助。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江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听组那个
0: 葛根粉是不是、
1: 啊？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啊？
5: 订一下葛根粉。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199块钱是一组四大桶，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是纯正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达到特级标准，只要是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达到了。但是呢，咱们是8倍以上，每千克有1000。

0: 毫克的葛根素，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好不好了，对不对？哎，它是零蔗糖的啊，这里边没有糖，没有香精啊，没有淀粉勾兑，大家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个，好多人说的，哎，葛根粉我原来买过喝过没啥感觉，你买那个大部分都是淀粉，你看个配料表，它是不是纯正的真正的野生的葛根粉，您就知道了。87996984 87996984 就是野生纯正的葛根粉，我告诉大家没有其他添加的，没有这粉那粉添加的啊、哦。那一桶就正常就得100多块钱，咱们199块钱是四桶，合着一桶还不到50块钱呢，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的葛根粉。
0: 一组葛根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日常生活当中谁能不上火，谁能做到根本不上火，对不对啊？有很多人就是这个体内特别容易燥热，口干上火，对不对？有很多不舒服的一些症状，其实你上网查一查葛根素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2000多年前，哎，咱们的祖祖辈辈们就在使用葛根，它是药食同源的草本植物，现在喝葛根粉的人也特别特别的多啊。冲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啊，咋冲啊，你先取一勺两勺的葛根粉，加一点凉开水啊，加一点凉开水，给它先搅拌化开，化成糊状，晶莹剔透的糊状，哎，这个时候呢就有能够闻到自带的淡淡的葛香，然后愿意放点蜂蜜呀，放点冰糖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你再给它冲入里边这个滚烫的开水，先用一小勺啊，两小勺的，少一点点的凉开水，给它充分的化开，搅成糊状，透明的糊状之后，咱们再往里边加开水啊就可以了。边倒边搅拌，就能变成晶莹剔透的糊状。刚开始放凉水的时候，它不透明啊，是属于那种有点米白色的。等到加完开水之后，就变成透明了，而且自带淡淡的葛香，是那种啊清清甜甜的啊，没有糖，它这里边不含糖，大家完全放心啊。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二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66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想订葛根粉的赶紧打电话，199块钱一组，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葛根粉，因为它是来自江西上饶的真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不是啥时候都能有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有，所以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啊。今天你听到了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进行介绍，它的原料全都取自于江西九岭山和庐山一带的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葛粉。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说啊，大家想更多的详细的了解这个葛根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想啊具体看一看适不适合您，你这样我不教给大家了吗？自己拿手机上网去查，你就随便找一个搜索引擎，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啊，好多人愿意问这个包那个包的，对不对？你上去问一问就知道了，他就告诉你葛根有什么好处了，直接搜葛根空格神农本草经，这个上面看看啊，神农本草经里边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葛根，吃了葛根之后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好处。第二个你再重新搜一下啊，把那都退出去，看完之后退出去，重新搜葛根空格，什么标点符号都不带，葛根空格，完了写个本草纲目，把本草纲目也输进去，你再看看啊，本草纲目当中这些非常著名的古医书当中对于葛根是怎么评价的，哎，你看看它葛根吃完了之后呢，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哪些帮助，有啥好处，你再来对号入座，看看你适不适合喝啊。现在有好多的老爸爸们老妈妈们都拿葛根去代餐，或者是说啊，早上起来尤其是你看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不敢喝粥，还想喝点稀的溜的，那喝粥的话呢，可能这个淀粉含量比较高，太升糖了，那你试一试没有淀粉的葛根粉呢。

啊，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东西啊，试试就知道了，我不多说了。咱们这个节目里你要知道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你自己上网去看查好了啊，只要葛根对于你的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啊比较好，你就赶紧订，因为咱们能够保证的是特级野生葛根粉，199块钱四桶四斤装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给大家去团购的是咱们的野生葛根粉，就特别安排了这么一档节目，好多人听到葛根粉有货了都想预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现在定现在还能给您送去，这一两天就有现货，等到这一批要断货了，它是季节性产品啊，不是说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能订得到的，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就赶紧订，等到我们的节目里边不再说了，可能就没有货了，就会一直断货。还有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我很多其他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过的东西，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过的东西，如果你不多要就要一组两组的话，你现在啊我不一一念了，因为你们说的这个挺多，品种还挺杂的，你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这个预定，基本上都是有现货，少量的除了季节性产品都是有现货的，你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定吧，我不一一念留言了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呐，它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多的老听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就有喝葛根粉的这个习惯。你比如说比如说肝脏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大家一顿吃太大的油啊，一顿吃的太饱，对不对呀？所以呢，那你可能两餐之间你会感觉特别的饿，这两餐之间你就可以吃点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冲上一碗葛根粉特别不错。那平时呢想控制控制体内脂肪过多、脂肪堆积的这部分人群，你甚至都可以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比如说咱们这个葛根粉啊，我咋喝？我有的时候早上着急忙慌来上节目来，在家里边没时间做饭，没吃上饭，到单位饿了咋办呢？我就冲上的一大杯咱们的葛根粉，冲完了是那种晶莹剔透的糊状。

0: 酱啊，特别的香，非常的清爽。哎，把它吃完了之后呢，第一我还不会觉得我身体里边胃里边有负担，吃完了之后呢非常的舒服，而且第二天啊我在上秤的时候还感觉哎没有负担，是啥呀，没长秤，甚至用它来代餐我还掉点秤了。所以你想控制体内更多的脂肪，绝对不是你单纯的饿肚子就可以做到的，一定得给我们身体补充均衡的营养。当然今天这款野生特级葛根粉就是帮助我们去提供营养的。所以想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人呢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到底这葛根它是啥，都有啥营养呢。欢迎的是三线的韩先生，手机尾号是21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葛根粉是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正宗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来自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老葛。野生葛根粉，真正的野生葛根粉大家就知道了啊，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它的出品方呢是江西上饶的应氏葛业，当地的葛产业龙头企业，它也是专业的科研实践基地，品质绝对的严格有保障，全程沿用的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保证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你还有啥可顾虑的。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8826，已经给您报名成功了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是四大桶500克一斤装的，四大桶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一斤还不到50块钱，同样品质的，只要是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并且是特级品质的，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咱们今天199块钱到手四桶，一共是四斤装的，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家人慢慢吃，还能吃好几个月呢，这性价比相当的高了。口感特别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是那种千年古方养生，高含量葛根素加持的，纯野生零添加，所以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日常调理调理身体啊，啊，给我们家人，比如说回家探望咱老爸老妈、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他们带点啥呀？哎，带点这个野生葛根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深山纯正野生葛根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四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我们大家呢可以自己去拨通。二线的顾女士您好。顾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葛根粉是不是？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2: 您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就等着收货，完了哎这个再付款就行了，别客气。好，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四大桶，大家自己抢啊，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啊。说葛根能干啥呀？经常喝酒的，不管男士还是女士啊，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吧。因为葛根粉当中的大豆带可以分解乙醇，减少乙醇对大脑的伤害，减轻酒精对肠胃的刺激，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排掉酒精毒素，对不对？还有那葛根呢，它能够促进人体汗液的排放，所以要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个会生活懂养生的都明白啊，出去吃饭之前说怕空肚子 喝酒身体不舒服，在家先冲上一碗葛根粉，把这碗葛根粉给他喝，喝完了之后再出去吃饭去，再出去喝酒去，对不对？就是 平时喝酒的人，我就建议你，不管男士女士啊，不管你喝的多或者喝的少，这款葛根粉你一定把它买上。日常生活当中，哎，在家里边这个日常平时经常喝一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对不对？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啊，保质期是两年的时间，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就行了啊。199块钱是四大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四大桶啊，合到这个一桶才不到50块钱呢，多合适啊。好了，继续给大家这个讲解公益知识小课堂。我们看看啊，这位这个雷敏主任继续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葛根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还有哪些呢？比如说清腻解热、祛痰止咳啊，稳定血糖、保护心脑。你看说这个葛根它就是其实是药食同源的一种草本植物，有这么强大的作用吗？本身这个野生葛根呢，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就能够帮助我们肠道润滑，哎，就能够帮助我们过多的去清除体内的毒素，减少一些非常严重类疾病的发生。另外你说这个解酒养胃啊，保护咱们的这个肝脏啊，这些方面你自己去体会吧。常吃葛根粉能够调节咱们人体的机能，增强体质，提高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而且呢它还有抗衰延年的作用。葛根异黄酮具有较高的植物雌激素啊，可以激活啊咱们身体的一些活力，使皮肤更好，更加光滑细嫩。另外呢，葛主任这个雷主任还说了，它有清凉下火的哎这个作用，就平时特别容易上火的，因为从葛根当中提取出来的葛根素是具有扩张冠状动脉和脑动脉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平稳啊这个辅助平稳咱们的血压啊，也能够显著增加缺血组织的血液供应啊，有这个 B1 受保健体阻断的作用，也可以明显的减慢啊一些这个心肌的耗氧量，哎，降低了，能够减轻一些心肌缺血的、缺氧的那种这个情况，等等等等吧，就是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啊，提供一些营养，非常的好，对咱们心脏的好处还特别的多呢。欢迎三线的曲先生，手机尾号是3286，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808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来，葛根粉啊，葛根里边啊有这个人体需要的10多种氨基酸和10多种微量元素。你像钙、锌、磷的含量最高，那葛粉呢所含有的富硒元素，哎，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啊，葛粉还具有什么这个生津止渴、抗菌解毒的一些作用，对于感冒引起的一些这个咽喉疼痛啊，口舌因为上火引起的这个生疮啊，小孩清火泄痢啊，哎，都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些辅助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葛根是不是特别好的东西啊？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啊，日常生活当中不仅仅是把它当成一个营养品，一个补充我们身体营养的东西，你甚至可以用它来代餐。就是我本人啊，就这个用葛根粉来进行代餐过，哎，真的是非常不错。就是你这一顿吃下来之后，它还做到饱腹的，起到饱腹的作用了，能够做到饱腹了，哎，但是呢还没有让我的身体增加更多的负担。你会觉得身体啊吃完了这一大碗葛根粉都没有啥负担，你不会觉得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好消化，而且它是零糖的啊，它是零蔗糖的，一点糖都没有，而且是零添加的，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它可不是你平时买那个便宜楼搜的20多块钱一桶的，那里边要么有淀粉，要么有米粉，有这粉有那粉的，对不对？你冲起来的时候啊，一看也是透明的，你没觉着吗？那淀粉啊，用热水冲完了也是透明的。所以说大家要懂得怎么样去合理的鉴别啊，咱们这款来自江西的深山的野生葛根粉，它是纯正的野生特级葛根粉，所以呢品质是相当之高，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吃，没有任何问题啊。泡 葛根粉糊来进行代餐，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就是用这个凉白开两小勺，先把一大勺的葛根粉呢给它这个搅和开了，给它搅成糊状，不透明的糊状，然后呢再拿开水往里倒，一边倒一边搅，就搅成透明的糊状了，对不对？这时候就全部融化到水里了。最好就给你往里边加的时候要加那种娃娃开的水啊、哦、加那种娃娃开的水，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葛根粉冲完了就有点像很多那个甜品店做的那个，但是人家是真正的啊野生的葛根粉，没有添加蔗糖啊。我再教大家去做一个这个酸奶葛粉糊吧。准备一盒酸奶，然后呢用这个还是用一点点这个凉开水把这个葛根粉给它搅成糊状，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热水，不要给它搅太多啊，放凉水给它搅成糊状之后呢，再放上娃娃开的热水，也是少放一点，把它搅成半透明的啊，半透明胶状的糊，然后呢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开封啊，然后把酸奶倒进咱们的这个葛粉糊里，把刚才冲那个葛粉啊那个糊给它晾凉了，再把酸奶倒到里边，哎，然后搅拌成完全混合的糊状，哎，这叫酸奶葛粉糊。好多人想代餐的，尤其爱美的女性朋友啊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想。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想减轻咱们肝脏的负担，想要把体内过多的脂肪给它往下代谢的，这一款啊酸奶葛粉糊也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甚至它也可以选择代餐，就这个一顿我就吃这个酸奶葛粉糊，别的我就不吃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它这个营养是完全可以提供得足的。然后啊，我再教大家做一个什么呀？葛粉凉皮儿，大概一两多啊左右的这个葛根粉，给它泡熟了，不用泡的太稀啊。这个做凉皮儿应该让这个糊糊稍微浓一点儿，水稍微少放一点儿。等这个葛粉糊啊，都按照我那个方法给它冲，冲完了之后呢，你要让它自然冷却，完全啊这个晾凉了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它一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葛粉糊再硬一些啊，等它自然冷却之后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个小时，你拿出来之后就可以把这个葛粉糊给它切成小块或者切成条状放到盘里啊，切成小条切成那个小块都可以，然后咱调点料，放点盐，放点味精，放点醋，放点辣酱，放点葱花，放点香油，再加上适量的这个凉开水，均匀的浇在这个葛粉凉皮上就可以了。你看看，它都变成一道菜了，又健康又有营养，对不对？特别好吃啊！愿意吃辣椒油的，我拌这个葛粉凉皮的时候，我还拌了点辣椒油呢，贼好吃。其实我拌的时候特别简单，都没像调的那么复杂，我就放了点捞汁儿，放点糖，放点捞汁儿，放点辣椒油，放点葱花香菜，真好吃啊。就现在这个季节，你做上啊一盘咱们的野生葛根粉的凉皮儿，你说全家人吃的又有营养又健康，多好啊，还非常的简单。来，来自我们江西深山真正纯野生葛根粉，平时买要100多块钱一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桶，一组是4桶，199块钱，199块钱四桶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一共4斤啊，才199块钱，所以大家呢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葛根的核心营养全靠葛根素来进行支撑，所以你买的这个啊，是不是真正纯正的野生葛根粉啊？那得看它里边葛根素含量是多少。咱们这款葛根粉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审核标准非常的严格，全程沿用的都是古法工艺加工，只做清洗沉淀自然干燥，并且它零蔗糖、零香精、零淀粉勾兑，原汁原味原生态的葛根粉。 咱就说按照国标的标准啊啊，国家国际标准来进行规定的，葛根素它得在每千克大于等于40毫克才能合格，它才敢叫成葛根粉。达到每千克120毫克的，就可以是特级品质的葛根粉了。而今天咱们这款葛根粉，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是多少？每千克是1000毫克左右。葛根素含量稳定在每千克1000毫克左右，比那个特级标准八倍还要带拐弯呢。你就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不高？所以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20多块钱一桶的那个葛根粉，咱就不吃了，咱就不买了，对不对？199块钱四桶也能全家人吃好几个月呢，对不对？咱既然要吃，咱就吃好的，别吃那添加了淀粉的，添加了那个什么米粉的那个啊葛根粉。你反倒吃完了之后呢，让自己的血糖升得更高了，因为淀粉含量高啊，对不对？但是葛根粉它是没有咱们的野生纯正葛根粉啊，纯的葛根粉是一丁点淀粉都没往里添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原材料采自于江西的九岭山、庐山一带深山的老葛啊，是自然生长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足，所以说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我们啊，在这个团购专员给大家谈回来这一款野生葛根粉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审核标准非常非常非常的严格了，所以大家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99块钱四大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等到我节目结束，想订都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自己自带的葛香是那种淡淡的清香，清淡养生的那种原味的。但是如果说我想加点蜂蜜，也没有任何问题。愿意调点这个糖啊，如果说您血糖不高的话，加点糖也可以。早上泡的一碗，养胃补能量，空腹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下午茶的时候，就中午和晚上啊，这顿饭中间，说我一顿饭不能吃太饱，就吃个6-7分、7-8分饱。中午没到晚上饭呢就饿了，那你下午茶的时候喝它一杯，缓解周身疲惫。而且更重要一点，平时喝酒的人啊，一定要在酒前酒后喝上一小碗咱们的野生特级葛根粉啊，护肝解腻。啊，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平时喝酒的人啊，不管你是在酒前还是酒后，一定要把这个葛根粉喝上。不管你是喝的这个酒比较多，喝白酒、啤酒还是红酒，喝什么酒，它都有酒精刺激，对不对呀？一定把这个葛根粉给它喝上啊！抓紧预定吧，199块钱四桶，每桶是500克，这个一斤装的，一共是4斤。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市面上的葛根粉呐、啊，那这个就特别多了啊，品牌也挺多的，品种也挺多的，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大家一定要分清了啊。很多那个低价的，不是野生的、养殖的葛根粉，掺了大量的普通的淀粉或者米粉，这个有效成分比较少。你就是个零食，你别期望它能够这个给你在养生方面、调理身体方面带来什么这个帮助。就说你想真正的调理身体，还得是选纯野生、高营养的、真正的纯葛根粉，对不对呀？就是咱这个葛根粉啊，你别着急，你喝它一段时间，天天喝它一碗，你喝它一段时间，你感受感受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你就知道了啊。纯正的野生葛根粉跟你平时买那个普通的葛根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俩压根就没有可比性，对不对啊？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吃这个葛根粉呢？经常久坐低头看手机的，容易肩颈僵硬、头晕乏力的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你疏通经络、放松肌肉、缓解颈椎的不适。另外呢，日常应酬非常的多，经常在外面吃饭的，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的，爱喝酒也经常熬夜的，那你的肝脏负担一定特别的大。所以葛根素呢，它能帮助我们，哎，这个肝脏的代谢，还可以加速 排毒，能够减轻身体的负担。那中老年朋友，那平时吃的药啊保健品也不少，是药三分毒，所以体内毒素也不少吧，对不对？也适合喝葛根粉啊，因为葛根素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还能够辅助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和血脂，给咱们心脑血管多一层的安全守护，多好啊，对不对？平时啊，体内特别容易燥热的，口干上火的，肠胃不畅的，哎，这个葛根有非常好的清热润燥养护脾胃的这些养生价值，所以有这部分人群的，我都希望您，因为你是特别适合喝这个野生葛根粉的，你尝试一下就知道了。花钱不多，199块钱一组是四桶，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啊，每桶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它这个外包装上就明确标示着呢，野生特级葛根粉，一看就是好东西呀。啊，平时买这个一斤就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合不到50块钱一桶，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葛根粉啊，口感非常的细腻、清香、淡淡的甜味儿，它没有蔗糖，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哦，是千年古方养生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团购价格一组是199块钱四桶，马上就要没有了。导播老师提示我们啊，因为葛根粉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你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都能订得到的啊。葛根粉是季节性产品，不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订就能订得上的。所以咱们这个葛根粉，我建议大家抓紧订上，要不然的话你听说别人啊吃这个葛根粉已经吃得非常的不错，特别好了，自己也想去吃，那咱节目里边没有货了，对不对？哎，所以赶紧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哪个季节都可以买到野生葛根粉的啊、哦，因为它不是人工种植的，不是人工种植的，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对不对？它是来自于江西深山真正的野生葛根啊，野生的老葛磨的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不是好东西了。自然生长，没有农药，没有化肥，生长周期特别长，就是赶上这一波咱们有现货，你就抓紧时间预定，等到咱们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着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是四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199块钱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你就送人你都不用说一组一组往出拿，你就一桶两桶拿出去，那都是相当的像样了。你上超市你去看一看，不是真正的野生纯葛根粉的，那都得大几十块钱一桶呢。咱们真正的野生的纯正的没有添加的葛根粉，一般情况下都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节目里边的199块钱四桶给您送到家，一桶还不到5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自己喝，全家老少都可以喝啊！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就像我刚刚所说到那些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我欢迎大家试试咱们这款葛根粉，因为本身它就可以代餐啊，它其中又含有那么多的这个营养，何乐而不为呢？一边补充营养，一边还填饱了肚子了，是不是？好了，不多说了啊，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血脂比较高的，血压比较高的啊，平时被医院诊断为这个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也比较多的啊，让你少吃多运动的，你试试咱今天这款葛根粉，哎，吃一段时间你自己感觉一下它带给你健康方面的变化吧。199块钱四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导播老师提示我还有最后的2组了啊，不接到直播间了，这个电话大家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回电话的是我们厂家的售后服务热线，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啊，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所以说您的手机如果说有陌生号码拦截的话，一定要把它解开，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给您打进去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在哪，没办法给您送货了啊。 打完电话预定成功的回电话的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所以这个陌生号码您也得接，把拦截那个解开就可以了。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啊。我最后再总结一下，今天跟大家去团购的是野生葛根粉，而且是特级野生葛根粉，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只有葛根没有其他的东西，并且啊什么添加没有，最重要一点，价格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非常便宜，199块钱是四桶，一组是四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就是你算算它合到49.9块一斤，那你在市面上就不是这种特级野生葛根粉也得卖个70-80块钱，就是它没有添加的这种，对不对？如果是特级的，如果是野生的，都得180块钱一斤，咱们才合到49.9块一斤，你自己说是不是可不合适？所以说啊，想要预定的，如果说在这段时间想要好好的用这个葛根补给补给营养，其实我都觉着啊，有很多人选择葛根粉是干啥？用它来代餐，用它来代餐，包括平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在喝咱们的这个葛根粉，就有的第一次啊团购那一组四桶都喝的差不多了，老两口都喝的差不多了，都开始第二次来进行回购了。这个野生葛根粉啊是季节性产品，你现在听到我们节目里边，海兰还给你去介绍199块钱能买到四桶的这个葛根粉呢。如果说有一天你听不到我们节目里边介绍了，那就没有货了，下次啥时候再有货就不知道了。不是什么时候，你像这个B 族维生素啊像咱们的维生素 C 啊像咱们的这个叶黄素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好多老听众朋友去都吃的那个辅酶 Q10 啊，有很多其实平时都是可以买得到，它不是季节性产品，而这个葛根粉是真正的深山野生的葛根粉，它是季节性的，不是啥时候都能订得到的。所以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赶紧订啊，等到葛根粉这一波到货，下次啥时候再来就真的不知道了啊。马上咱们就节目结束了，199块钱想订四桶葛根粉的话，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是现货啊，现货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再等再拖，等到断货之后真的就订不到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4: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伯爷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我主要要的又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了，看完了锦囊之后，呵，杨仪把悬着的那颗心呐、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伯爷将军，请您先闪一闪。 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这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嘿，今日果应其言呢。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

有益处。说到这儿，我眼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呀、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着这可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呢、啊、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属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成，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权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把大刀往安桥上这么一横，他们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的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我。随着那一声叫，我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那位马岱将军。魏延的话刚一出口，马岱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那真是防不胜防啊！这时就见杨仪往前这么一催马过去，他就把马岱给抱住了。哎呀，原来丞相在锦囊中说，只要是让魏延在马上连叫三声，自有斩魏延之人。我万万也没想到，原来就是将军你呀！看来丞相临终之时一定是把秘计授予将军。马岱点头，一点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附耳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呐、啊。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

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文来到南诏，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为了蜀国的安全，除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的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这曹魏军再来了趁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总言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啊，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打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扶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
他总是一马当先呢、啊，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啊，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呐、啊！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啊？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呢、啊，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啊、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啊，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趁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啊，您赶快率领我们接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自从噩耗传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
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啊。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啊，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呐、啊，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点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啊，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来。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啊、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啊。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啊、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在那里呀、啊。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

0: 葬，国丧啊！刘禅说的时候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哈，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啊、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响。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着这事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男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以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男人尽服啊。我男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男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啊、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啊，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连峰。诸葛亮让把它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 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诸葛亮从公元227年到公元234年，前后整整八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无线听众朋友讲财产分割的时候，我们听一下，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
2: 你好，
3: 我是忠实听众。
2: 嗯，您说。
3: 啊，我有一个事儿想向您咨询呢。
2: 嗯，
3: 我有一个亲属，他那个是女方，女方离婚，现在我看能有八九年了吧，七八年。完了，他那个分割财产的时候短了4万块钱。
2: 嗯。
3: 他是搁民政局离的，完了现在一咨询说有的说是这个能过期，这个钱能过期吗？
2: 你在民政局离婚少4万块钱，得看离婚协议怎么写的呀。如果是双方自愿的话，就算不过期你也没有办法了呀。这个得还原一下。
3: 没有自愿，他就写的欠4万块钱，男方写的。
2: 啊，男方写欠4万块钱。男方
3: 那顶上协议顶有。
2: 就是说呢，在民政局离婚的时候。男方写了应该给女方4万块钱，就是欠你4万块钱，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3: 反正怎么写详细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写的他欠女方4万。
2: 嗯，想问一下，
3: 啊，
2: 那过后这个女方有没有去追要啊？
3: 年年打电话都追要。
2: 留证据了吗？
3: 这个他们那没留，反正年年都追要，反正他就就
2: 那得留证据的，要不然这个时间的确是有点久了。
3: 啊，
2: 嗯，因为它也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倒不是不能去起诉，肯定是能起诉的。因为这个离婚协议呢，咱们是在大概八九年之前签的嘛，协议当中已经写明了男方应该支付女方4万块钱，但始终没有给。但是得看一下这个女方有没有留存证据，比如说这八九年期间一直管男方追要啊。嗯。
3: 对呀，啊，哎呀，那他年年都要，他这个证据可拿不出来。
2: 是不是？
3: 嗯嗯。
2: 嗯，
3: 另外我还咨询有点事儿哈。
2: 嗯，
3: 因为他们是两个孩儿嘛，两个孩儿完了，他就是一家领一个孩儿，领一个孩儿，他这个孩子就小，那个就大，大那当年呢，他那个差也很多年，那他这个小的他就不拿抚养费吗？那都在那个协议上吗？
2: 协议上得规定抚养费的内容啊。
3: 那
2: 协议上规不规定抚养费啊？
3: 没规定。
2: 没规定抚养费不代表不支持，要看那个孩子的情况，如果那孩子未成年也是支持的呀，也支持后续啊。
3: 未成年
2: 对呀，
3: 啊，那
2: 个孩子没成年就支持抚养费呀。
3: 现在要是
2: 但是得看现在孩子多大了，就是现在孩子这俩孩子都成年了就很难要了。
3: 现在他那个9岁。
2: 那当然可以要啊，咱就分两个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4万块钱这个事儿，关键就看这八九年期间我刚才跟您说的是否有催讨证据。因为这4万块钱呢是属于离婚协议当中的约定嘛，它是适用于普通诉讼时效的。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普通的诉讼时效是3年，就时效呢是从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损害那个时候开始算，明白吗？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有一个3年的诉讼时效
3: 啊。对，
2: 嗯，这个我估计您对像身边的懂法的人问，他们也都告诉你了。但是如果我们女方能够证明在这八九年期间呢向男方催讨过，那诉讼时效呢会发生中断并重新计算，能明白？书面告知，比如说发过催款函啊、律师函，这个是最正规的。当然还有一些电子记录，比如说微信短信的催收，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您打电话的催收，再比如说呢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之类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证据。所以取决于我们是否向男方主张过权利。现在你应该告诉你这个女性好朋友呢，她应该梳理证据， 最重要的证据就是通话以及微信短信的一些记录，找找这么多年有没有向对方催债的证据。是这样的。然后或者呢，尝试固定新的证据，我们可以通过书面的催告啊，沟通啊，争取呢让男方再一次承诺还款的时间，比如说他说呢，那我最近有我就给你之类的，是不是？如果说实在是需要律师帮助的话呢，我觉得两个事儿可以一并去问律师。那么即使呢超过诉讼时效，我刚才跟您也说了，不是说咱们不可以起诉的，女方是依旧可以起诉的，法院也会受理的。那如果说男方他没有提出异议，因为男方不见得他懂诉讼时效的事儿，明白？
3: 懂，他们不懂。
2: 如果说呢，男方不提出，你是男方亲属还是女方亲属啊？
3: 我是女方的。
2: 那就得了呀，你在这替男方狡辩什么呀？告诉你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就得了。
3: 啊，
2: 是不是？你应该站在女方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这不尽力替你想办法吗？你把路还都给堵死了。让你做啥你就做啥，这样咱们争取的是扩大你们的利益，这能听懂不？
3: 对。
2: 如果起诉过程中男方不提出对时效的抗辩，或者他已经说了法院调解他愿意履行这个还款义务，那么这事儿不就成了吗？
3: 嗯。
2: 咱们所说的是在起诉过程当中女方拿不出有效证据，且男方对于时效进行抗辩，那么女方无法提供终端证据，法院才会驳回咱们的诉讼请求。所以说这些事儿都不见得就是板上钉钉一定会失败的事情，很多事儿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成功与否啊？你自己在家里边就做结论了。在这跟你说了，即使是咱们没有什么现在已经过往的通话录音，咱们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固定证据，也可以在诉讼过程当中经法院调解。至于说男方是否抗辩，这个不好分析的。
3: 嗯，
2: 听懂了？你就不要瞎去给下结论，那还能把人家女方这个路全给人堵死，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抚养费这个问题，就尽管离婚协议当中没有约定抚养费，但是他两个孩子呢，其实老大也有一些必要支出的啊。
3: 老大成年了。
2: 老大呢也有一些必要支出，然后呢老二，我跟你说这个话吧，你都不听，就油盐不进呢，怎么能？
3: 你说，
2: 我在这跟你讲怎么让女方权益扩大，你现在就是男方派来的卧底，跟你说啥你全都能否，你这个说话有点啥呢，有点反驳型人格，人家跟你说啥全不听。在这跟你想女方怎么办更好呢，虽然说离婚的时候老大已经成年了，但是我们依旧主张，比如说老大可能有一些必要的支出，假设那个时候老大还在读高中，那么他会有一些高中上学的一些费用，那么这些费用，那么法院有时候他也会支持的。但如果说这个孩子呢，在离婚之后他已经上大学了，离完上大学期间的费用，法院就不再硬判了。所以这个得看一下老大当时的情况。但是不管如何，老大都很难，因为老大呢，现在他应该，我估计都已经工作了，再想追要以前的费用，的确是有难度的。但是老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老二呢没有成年，老二没有成年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可以到法院去起诉老二这个费用，这个是百分之百会成功的。而且除了能够追要从现在往后每个月的费用，我们也可以追要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往前的费用，都可以追要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这几件事的难易程度。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要老二的这个抚养费，老二的抚养费可以要以后的，一个要以前的，这个都可以要，明白吗？对，就是老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从现在往前的抚养费用，虽然说不一定能全部追回，但是也能追回大部分，能理解？那未来的抚养费是一定会支持的啊，所以老二的抚养费呢，我们建议是尽快去起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附带着把老大的费用也提出来呀，是不是？你诉讼情况中左六都是要起诉一回，那你干啥不提老大的呢？如果离婚的时候老大仍然在读高中呢，无法独立生活呀，那么这个时候的抚养费依旧去支持的啊。但是咱们这里面还是提供了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所以都不见得男方会反驳的。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这里边有个难易程度，最简单的就是老二的抚养费，这个是肯定能要出来的。比这个 再稍微难一点的，就是那4万块钱。

0: 这四万块钱咱们是离婚协议当中体现的，然后咱们就去补充一些我在追讨这四万块钱的证据。那么最难的当然就是老大的这个抚养费了，因为老大现在他已经成年了，有可能都工作了。但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在法院要提出来的，就是你的诉讼请求你是必须要提出来的。明白我说这个意思吗？你不能说咱们还没到法院打官司呢，自己就觉得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你连诉讼请求你都不提。诉讼请求我提了，法院不支持，或者我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成功，那是法院判的事，那不是我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我连提都不提，那不就是我自己都不争取吗？所以你把这个话原封不动转达给他听就可以了。然后打官司如果的确是需要律师帮助的话呢，到时候可以联系马律师，我把律师电话呢发给你，是不是？你从朋友的角度上，我建议您尽量是啥呢？说话的时候不要太强硬，就这个意思，对吧？
1: 可以。
0: 你说话的时候就像我一样，你把他这个分析清楚了。至于该怎么做呢？你说有这个希望的话，或者是哪个有希望，哪个没希望，但是我们还是要做。至于说真正是不是打官司，那就由他自己本人去选择了，是不是？那行，你把那个律师电话记好之后，完了跟你那个好朋友再商量商量啊。
1: 可以，
0: 好，W老师把马律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了。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好朋友，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为啥要说抱歉呢？因为我认为咱们那个牛肉酱还能再卖三天，但实际上昨天大家订的非常踊跃，昨天一天的时间牛肉酱就抢空了，牛肉酱已经没有了，咱们是不能买到牛肉酱了。然后呢，跟厂家去商量一下，今天的临时给大家呢增加几天咱们的钙。为啥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上半年的钙吃光了，一直在留言平台当中问说下半年能不能先加一点，因为到下半年咱们那个钙正好是一次吃半年嘛，对吧？人到了一定岁数呢，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咱们的膝关节，转一转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到就好像是缺了油那个生锈的机器，僵硬啊，酸胀啊，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其实呢，我们从30岁开始骨密度就开始流失了，像关节软骨呢都是在每天磨损的。你像长期坐办公室的，你像我们这样啊，长期坐办公室的，尤其是我们直播间设备比较多，吹空调，包括现在低头看手机的人很多，年轻的时候啊有些人爱运动受过伤的，或者是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贡献，那么上帝的年纪呢，各种关节呀骨骼的疾病就找上来了，那成了咱们关节上的大山。那刚开始呢，大家可能觉得僵硬啊，活动一会儿就好了，但慢慢的这个比如说天一变凉啊，咱们就感觉到酸痛啊，一下雨呀、啊、就感觉到难受啊，下楼腿都直打悠悠啊，打颤啊。那这个时候呢，咱们走不了路出不了门，更别提跳广场舞出去旅游了，是不是？那么如果咱们平时补钙的话呢，吃的是那种单一型的钙，它是没办法补软骨营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试一试大品牌哈医极正的氨糖软骨钙。那这个配方当中啊，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这里边还加了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些小分子肽呢，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含量呢达到60%的胶原软骨素，所以呢我们受损的关节呀，比如说磨薄的软骨垫子，都需要它来增加润滑。一天呢你吃上两片，给我们的骨头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那么今天呢咱们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一瓶呢是60粒，一天吃2粒嘛，正好是一个月的量啊。这个单瓶的价格，各位听众朋友，单瓶的价格在专卖店里边卖96。那我们这一组的话呢是6瓶的话就将近600块钱呗。今天团购价格依旧是上半年的团购价格，是128买到6瓶。同样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哈医极正品牌由中国人保全程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保证，而且呢有承保，大家可以放心去订。那么今天呢再给大家一个双保险，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再给大家一瓶氨糖润滑液。这个润滑液呢是抹在关节上的，就是咱们内服的外抹的就都有了，一共是128，到手呢6瓶钙吃半年的量，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啊。这外抹的润滑液呢也是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润滑液成分啊，这里边呢还有草本成分可以快速吸收的，所以呢你看既有吃的又有抹的，一共是128元。行，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到场外电话就可以了，临时加订几天应该是3天左右， 就临时加三天，因为上半年很多人把这个钙吃光了，下半年再加定三天。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三线，三线上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上次问你这个事儿哈，谢谢你啊，我后来就那么办的，解决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我现在又遇到这个事儿，就是我二姨，她跟她的儿子儿媳啊都吵起来了，然后一直没人理她。然后她现在呢要做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吧，就是说得有人到医院给她送饭，然后得有人给她眼睛上药，还有人得陪她手术。然后他全家都一直都没人理他嘛，然后他就缠上我妈了，给我打电话，跟我天天找我妈，就说我手术我跟你来。然后我妈一开始拒绝之后，他就说了，那你不管我的话，那个意思你就没有良心，咱们都是姊妹都是亲情，你凭什么不管我这样子。然后他还提出说，他因为我家离医院很近嘛，他就说我你先陪我做手术，然后每天的饭是你来给我送，然后陪我上厕所护理什么的。到最后我出院的时候，我现在不是跟我父母住一家三口住在一起吗，他意思是我要进入到你们家里，我要在你们家住，然后被我打电话拒绝了。我说你在医院，我说我可以负责就是给你送饭什么泡水都行，我说你住到我们家，我说我爸还在家呢，你住进来这算怎么回事啊。然后听完之后他就采取第二个方法，他说那这样吧，我家离得远，这样然后等我出院之后，然后你跟你妈谁有空轮流的来过来到我家给我送饭啊，他家就不提五楼，让我们天天爬楼梯给他送饭，然后给他上眼药水，然后是一分钱都不出的。当然这不是钱的问题哈，就这样子。然后他儿子年轻力壮的，条件也很好，在家里就翘二郎腿在那打游戏，在那看电视呢。然后他儿子都不知情，然后他也不打算告诉他儿子，他因为他儿子恨他，然后他觉得丢人，就这样子。然后现在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全家没一个人愿意去干这个事儿，因为他儿子也挺好，条件也好，身体也好，哪都挺好，凭什么我们去干这个事儿啊？但是他现在用亲情去绑架我们，然后也说过严重的话，然后就说。
0: 我想问的问题是你家的事儿咋这么多呢？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吗？你跟你的妈妈已经决定不去看他了，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了呀。你们已经做好这个决定了呀。
2: 决定做好，但是我妈现在良心上过不去，她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那是你母亲的事儿。她面对着自己的亲姐们一奶同胞的求助，你母亲也没有伸出援手啊，那睡不着觉不应该的吗？那还能既要又要啊？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做白内障手术都不往跟前去，送个饭都送不了，咱就不理解，咱不知道你家那亲属都怎么处的。我拿我家举例子，我父亲在做肠癌手术的时候，那我的亲大姑她是在海南，人从三亚飞过来护理的，根本就不需要她。那时候我也在，我妈也在，那个时候我还有我一个那个病逝的一个三叔，我那个三叔当时也是从老家赶过来照顾他自己的二哥，就照顾我爸呗。我要去给我爸陪护去，晚上我三叔跟我说的，你明天还上班呢，还上节目呢，用不着你，给我一顿臭骂，把我从医院撵出来的。他要陪我的亲哥，那怎么我家那些长辈的兄弟姐妹怎么就不计较那么多呢？都不说在一个城市了，我都跟你讲了，那从海南的都飞过来了，那是他们的兄弟姐妹的感情，你母亲和他兄弟姐妹的感情，那是他之间的事儿。他如果觉得是他二姐还是他妹妹啊，我不知道他谁大啊，去做手术去，他能够心里边他能够舒坦，他能够觉得我不去照顾他，我就不给他上药，就不给他做饭，我看着他做白内障手术，身边一个人没有，我高兴我开心，那是他们兄弟姐妹处到那个份上了。如果你母亲觉得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的孩子都不管他，不管别人处事怎么样，我俩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身体流的都是同样的血，这种情况之下，你母亲的干瞪眼干瞅着，连饭都不给送，她良心过得去，那她就过得去，她过不去，她不就睡不着吗？这有什么可劝的呀？
2: 有这么一个，我没讲。就是、
0: 你讲都不需要讲，都不需要讲，那么咋的呀？杀人就不会头点地吧？就脑袋掉了碗那个粑粑，那能咋的呀？你二姨能怎么伤害你母亲了？你家那亲属，你家那亲属怎么就都那样呢？娘家那样，婆家这样。 你这个原生家庭的是啥情况啊？我始终觉得你看待世界的这个眼光是有问题的。你看你同事没有好人，看你家那个爸爸家的亲属没有好人，看你妈妈在亲属还没有好人。
2: 就是我妈妈过66岁生日的时候，这些亲戚儿，
0: 你不要去讲过生日的，过生日跟白内障手术能是一个事儿吗？
2: 因为做白内障手术的
0: 我问你，过生日跟做手术能是一个问题，能在一块类比吗？
2: 不是，他把我妈妈骂了个底儿朝天。
0: 那能怎么地呢？现在人做手术了，你不要再讲这些事儿了，讲这事儿只会凸显出你们家人的无情，尤其是凸显你的无情。
2: 那他儿子也把我们骂个底儿朝天了。
0: 他现在要做手术，他现在需要有人给他送点饭，照顾照顾他，上点眼药水。
2: 嗯，
0: 多难的事儿啊！非得把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你那个心眼儿真的就比针鼻儿都小。你还总想让我站你角度支持你，我有什么可支持你的呀？你说这些东西哪一点有正能量啊？都是那种啊，你伤害我一次，我得伤害你，都是在斤斤计较。啊，什么母亲66大寿不来还把我们骂了，那你白内障手术就不去，气死你，你都是讲这些事儿，你说说哪有正能量的事儿啊？你母亲睡不着觉，她不是觉得心里边她过不去吗？那怎么着我都讲了，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那个人，她要做手术了，是她这个人做事有问题，我也没有替她讲话，但是在这个阶段她谁都没地方求了，她求到她姐了，还求她妹妹了，求的是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一个锅吃饭的亲兄弟姐妹，让他给上个眼药水都不上，那他能怎么想啊？他骂骂也是应该的，就看出来了，你们家人也是不讲情分。这一看人家也没骂错呀。
2: 不是，他骂是因为那个。
0: 不管因为啥也没骂错呀，你们家做事讲究吗？你那什么，你这个爸爸家那边的亲属想用你房子申，昨天讲什么申请一个补助，你给回绝了。今天呢是亲二姨要做白内障手术，又要给他们回绝了。你每一件就是这种无情的事，我都得支持你啊，我都得表扬你，我都得去安慰你吗？你自己考虑这个问题，还不行，别人说两句真话呀。你小孩啊，你要是说你15、16岁还没成年，青春期，我哄你两句可以。你那个年龄也不小了，34、35了，上班多少年了？你在那个岗位你是个护士，看到医院里边护理的事多了去了，你看到那些病人如果说这是做手术的时候，这个身边亲戚朋友都不往前去的时候，你不可怜他吗？
2: 有的确实是自己造成的，
0: 有的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你不觉得可怜吗？可怜之后必有可恨之处，一个人如果说最难的时候连身边两个人都没有，你不觉得可怜吗？那谁遭罪啊？不还是护士的事吗？你们的工作压力来源于哪儿啊？如果说患者全都是有很好的家属来配合，至于那么难吗？所以你还从事着护士的岗位，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呢？这件事情呢，你觉得什么？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是非价值观，我不评价，我不判断。但是你母亲如果良心遭受谴责，睡不着觉也是应该的。
2: 嗯，
0: 你每一种选择都是附带结果的。我就不明白了，就是亲兄弟姐妹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还要把事做得怎么绝呀？就是你这个二姨，亲二姨，她到底做什么事伤害你母亲，能导致你母亲就是在自己的兄弟姐妹做手术需要送饭，她都不想去干这个事儿？我就不明白，就她这得什么样的事儿？因为有你的搅和，
2: 她是全家都不理她，我那些大
0: 全家都不理她，不用想全家的事儿，咱只讲你母亲，只讲你母亲跟她的相处。
2: 是我们家提供他饭，免费吃了10年，他天天来吃，吃完最后
0: 你别咋邪乎了，还免费吃10年，我咋不相信呢？就你家还能给人让人免费吃10年饭，可别往自己家脸上贴金了。你现在说的这个话，就抬高自己的话，抬高你父母的话，我都是不相信的，因为咱们已经没有信任基础了。因为你所展现出来的，你的言行，不仅展现你自己，其实还展现了你父母。如果今天是你母亲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劝她去的，我就这么告诉你。因为你母亲也不是没有参与过节目，你母亲因为你的事儿给我们打过多次电话，我说的没错吧？我说的是没有错，就是你母亲，就是你的妈妈，因为你上班当护士那个事儿是给我们打过电话的，我没有记错吧？我印象当中你妈妈打过电话，为你的事非常非常着急，非常上火，所以我才说，如果你妈妈在听节目，如果你母亲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劝她去的。 因为什么？是一奶同胞，不要别人做。

0: 了点什么事伤害了我们，我们就记恨一辈子。大人不计小人过，如果你认为自己高于人家，如果你总标榜你的家庭多么多么好，你父母怎么怎么好，你就得做出这个样来看，要不就不能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不你就说我们家就是一种家庭，我们家就是什么，我们家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咱们就不要标榜自己比人家高，那你就标榜自己，你跟你二姨是一路人，一样的，一模一样，能明白不？如果你认为说你们家你爸爸你妈妈和你们跟你二姨或者跟你昨天的什么什么大姑什么这那的都是一个水平一个层次的，我理解了，我都不劝什么，因为你要总彰显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比人家水平都高，你总彰显这个那就不行，尤其是你，如果你
1: 老好人当久了吧，
0: 没，我没看出来是老好人，我压根儿没看出来，就昨天看出你爸是老好人了，这个看出来了，昨天你爸想帮他什么那个侄子帮他是外甥，帮他外甥把他求你，看出你爸是老好人了，没看出来，你就这全家都没看出来老好人，就是你，然后你妈妈现在也挺受你影响的，你就一言不发，妈你愿咋咋地，妈你定，你想送你就送，我支持你，你想不送就不送，你自己定，我没啥意见，反正别上咱家住就行，你要是说呢上他家给送个饭啥的，反正就手你也没啥事，你想做你就做，
1: 都是我卖七十了，走走路别卡了呀，
0: 你妈不出门啊，这么诅咒、
1: 啊、
0: 这么诅咒自己的母亲吗，你妈腿脚不好吗，
1: 啊，对，她走道就是得慢点走，走快
0: 慢点走的就慢点走呗，别整个母亲还说这出门不卡了，那你妈不出去买菜去，不出去遛弯去，不出去活动啊，天天在家憋着呀，越说越离谱呢，说不想去就是不想去的事儿，听明白了吗，再一个你妈不去你不会去啊，如果你妈妈送不了这个饭，你妈就是想去，你实现你母亲的心愿，你不会走了的，你也腿脚不好啊，
1: 他就埋汰我，他就说
0: 埋汰你是正常的，我都在这憋着呢，如果我是你家亲属早就打翻天了，我在一个主持人的岗位上，我是不得已，我苦口婆心的劝你，你说你这个事儿，你上班的事儿我劝你，你大姑家的事儿我劝你，今天你二姨的事儿我还劝你，我赶上你半拉大哥了都，你哪个事儿我苦口婆心劝你啊，心眼怎么那么小呢，听明白了吗，你就以你母亲为准，你母亲想干你就实现你母亲的心愿，你为难她干啥，一老太太七十了，她如果真的想送你就帮他送，你不想见他给点个跑腿儿，多少钱呢，10块20块的送去就得了呗，是不是，
1: 嗯，他就是矛盾吧，他一方面觉得委屈，一方面又觉得就是
0: 他有什么可委屈的，委屈都是你给洗脑洗的，他让你这么个孩子，那妈妈也真是也挺憋屈，我跟你讲真挺憋屈，不知道你这个为人处事啊怎么能这么极端呢，你这男朋友很难找的呀，你这个你得考虑吧，以后你爸爸妈妈要都走了，亲戚朋友也都得罪个遍儿，同事关系还处不好，你说你老了咋办，我劝你啊，我接下来说的话非常重要，你给我往心里边去，你现在对你来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亲属的事儿的确可以不管，我也不给你洗脑，亲属的事儿的确不管，你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别给我整没了，你那个工作带小没了，你爸妈再走了，天天处成这样你怎么办呢，你最重要的就是到老都有份退休金，我说这话能听明白不，对于你个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工作，你把同事关系处好，领导关系处好，把你那个护士的活保住了，然后干到退休年龄有一份稳稳当当退休金能支持养老生活，这个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剩下其他的事让你父母自己处理，你妈想送你就让她送饭，你妈如果自己不想送那是自己的事儿，你妈要再问你说妈我没主意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做决定吧，你就别跟着掺和就完事了，那是他们兄弟姐妹的事儿，如果你妈妈发自内心的想送饭实现不了，怕你妈摔着点个跑腿20块钱给你二姨送去了，能吃几天呢，最多15天半个月的呗，一天20块钱15天300块钱，你也不是负担不起好吗，
1: 嗯，
0: 再见了，哎呦我的妈呀，就这孩子不小了，34、35了，你说他说那个话 他昨天就

0: 讲了一个事儿，昨天讲个大姑，今天整个二姨。他家其实吧，家家都是这样的，就是每家可能都是涉及到你求着我，我求着你。今天我说句话把你惹生气了，明天你说句话把我惹生气了。哎，其实这亲属不就这样吗？尤其是一奶同胞，从那个条件不好的时候，又长到了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各自呢就都当爷爷奶奶了，有的是不是？其实亲属就是这样的。你要指望着说那个说亲属啊，从小到大一个娘胎里爬出来的，就是从小一直到长到五六十岁，说那姐们从来没红过脸，哎呀，那就不太现实，是不是？就是说亲兄弟姐妹他也是会翻脸会和好，今天因为点啥事我不搭理你了，明天因为啥事又好了。所以你自己去斟酌啊，你母亲她想干的事儿，你尽量去实现她的心愿，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她问题啊。来吧，那个各位听众朋友，牛肉酱真的是没有了。我不是不给大家订牛肉酱，我也想让大家买这牛肉酱，但是这牛肉酱它现在就没有货呀。大家呢，你就把下半年的这个钙买了吧，行不行？牛肉酱现在是没货了，我们把下半年的钙买了啊。这个钙呢，大概就卖三天的时间啊，只卖三天的时间。人到了一定岁数啊，这个关节就嘎吱嘎吱响。各位叔叔阿姨，咱们摸摸自己的膝盖，转转我们的脖子，有没有感觉到就像是缺了油的生锈的机器，像酸胀啊、僵硬啊，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呀、啊？其实我们从30岁开始，骨密度就已经开始流失了，而且呢，关节软骨啊就在一天天的磨损。像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纪，关节和骨骼的问题就全都找上来了。所以呢，成了压在咱们养老上的一座大山。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只是觉得僵硬一会儿啊，早上起来难受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就这一变天儿啊，就酸痛，下楼呢都打哆嗦。有的时候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去跳舞、运动、旅游，陪伴儿孙。所以呢，补钙这件事儿，我们一定是从中年开始就已经要补钙了。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钙，它不是单一型的钙。那以往的单一型的钙呢，是没有办法修补咱们软骨的。那今天试一试呢，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配方里边不仅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而且还添加了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呢，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边。最重要的是，这里边呢还有足量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还有60%的硫酸软骨素。那么针对我们受损的关节，就是磨薄的软骨垫子，它是非常好的营养补充。一天呢来上两片，给我们的骨头啊和软骨上上油，加加固。今天的特价来说一下，因为它是著名的哈医急症品牌，是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全程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带有质量承保，放心买。那么以往呢，一瓶专卖店的市场指导价是96，那么一组呢是6瓶，因为一瓶60粒吃一个月嘛，那么半年的话就需要6瓶，6瓶的话就是将近600块。今天团购价格128，打头数字是128，六瓶带回家，算下来一天就几毛钱了，是不是？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这个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速效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买6瓶钙，再给1瓶润滑液，一共到手是7瓶产品，一共是128。听众朋友，价格就太合适了。电话是5879-1984。抹的这润滑液也好，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要单买它的，是不是？都要花这个大几十块钱单买的，今天就送给大家了啊！5879-1984，场外电话5879-1984，加订3天，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二线汪先生，50岁，你好。导老师帮我确认一下二线，确认二线这个，先确认他。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4线，4线是膝盖不舒服。4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各位，金花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我今天有一个问题呀、啊，你帮我解决一下。我这玻璃盖吧疼，因为后边那玻璃盖后边那个筋吧不敢回弯。 你说你给在医大医院给我找一个大夫。
0: 这个膝盖的问题只能是医大医专门看膝盖的一位骨科专家是刘

0: 哎，教授你好。
1: 你好，您说。
0: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咨询你。
1: 好，您讲。
0: 那个我侄儿啊，50，最近得了一个脑梗，脑梗在哈医大住了5天院。现在呢，胳膊腿还不好使。完了这个，转院，转到康复医院。现在在康复医院。锻炼，
1: 是，
0: 现在也不好使啊。
1: 您这样，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比较适合做这个微创？你到医大二院呢，挂一下神经外科郭冕教授，跟郭冕教授去聊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我们还通话来着，就聊咱们听众朋友去看病的这个事儿。因为现在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找他去看病，有点排不开，所以呢，咱们还是提前去挂号。我跟你说一下，他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知名的教授，而且他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做偏瘫恢复的很厉害的专家了。那么你就得问他，因为他是这个病患呢，是刚刚脑梗不长时间，什么时机做这个微创比较好，你问一下郭冕教授，看看排到什么时候做比较好，他会给你做指导的。那你就让亲属去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在那个免费的冕上边写一个日，上边写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冕，郭冕，星期一下礼拜一出诊。
0: 那个他的号子是那个，
1: 提前在医大二院的小程序上挂号。提前挂，因为今天我们俩还沟通的时候还说很多听众现在挂不上的号，那你就得早挂，提前一周挂。你就现在挂下周一的号就行。
0: 没有希望能治好，是不是？
1: 像他刚犯这种，其实还好一点呢。但是具体什么时机比较做比较好，你问一下郭主任好不好？下周一挂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就行啊。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是借钱的事是吗？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蓝先生79岁，您好。蓝先生，五线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因为咱们现在吧，没有办法等你太长时间。大家打进电话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听话，打进电话，在电话端去等，你就不要在那边在收音机前再去听了。你要是说我不参与节目，我光听，那就专心致志在收音机前听。这个事儿每天都提醒的是吧？咱们导播每个月都嘱咐的。但是你要参与节目，必须在电话端等，要不然你就白排号，你还得重新再排。下一位三线王女士您好。
2: 哎，先生老师你好。
1: 您说。
2: 我头些日子吧，在医大医院那个，就是因为这个腰腿疼，排了一个 X 光片子，他说我是骨质疏松，我想麻烦您给我找一个治疗这个病的大夫。
1: 好的，骨质疏松的话呢，您上医大二院呢，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咱们全科专家江李红。
2: 江李红。
1: 美女江，就是。孟姜女那个姜，
2: 姜李红。
1: 李呢，就是礼貌的礼。红是红色的红。
2: 他是什么科？
1: 全科。对，就是全都有那个全，全科专家。好不好？姜李红。
2: 姜李红。
1: 对的。然后如果说呢，想挂老年科也可以。老年科的话呢，咱们就挂一下范英。
2: 范英。
1: 对，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老鹰的鹰，
1: 对，范英这位也是比较不错的，两位专家挂哪个都可以的，好不好？
2: 他老年科哈，
1: 对，老年
2: 科，
1: 都能
2: 治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我就是腰腿疼啊，走不了的路，
1: 好不好？
2: 行，
1: 行，
2: 好，谢谢您，
1: 好，
2: 谢谢老师，
1: 再见，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电话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啊，咱们互动消息回来之后继续接新一轮电话啊。然后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一定要在线上等，我会喊到您呢，就帮您解决正在困扰您的问题，好吗？来吧，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

0: 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大叔蓝先生，您好。
1: 你好，青山老师啊。
0: 大叔，您说。哎。
1: 我是那个1979的。去年我们搁一块上班的，去王海洋啊，借我700块钱。到现在也没给我，上两天找那个，他说那个7月19号，还我，到现在他又不通电话，也打他电话，他是那个空号，我把那个他们那个养老院的那个经理电话我记下来了。是185。
0: 你不用说人养老院经理电话，我问你。
1: 158呀。
0: 不用说人家电话，属于个人隐私，不要在节目当中提及别人电话。我问你，你给这个养老院经理电话有什么用啊？
1: 那个，你让这经理跟那王海洋通个话呗。
0: 通话有啥意义啊？人家管不了这个事儿啊。比如说我欠你钱不还，现在不说别人，就说我主持人庆贺欠了你700块钱不还，你找我们领导没有用啊。那是咱俩的事儿啊，对不对？你找我们领导，就找我们频率，你就找我们台长，他也管不了我。他管不了这个事儿，能听懂不？我在跟你讲这个概念，能听？那是你们私下的事情，是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这个电话我不是不帮你打，我可以帮你打，但是我先告诉你，结果它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不是人家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说他工作上的失职，你找人家领导，是属于你们之间私下的一个纠纷，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跟这工作没有关系呀。
1: 你麻烦你给他打呀。
0: 打也没有用，我先把这个结果告诉给你，我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养老院经理或怎么讲，跟人家提这个要求是没有办法提这个要求的，因为这件事情是你们私下的约定，听懂了吗？我先说这个结论。您接受不？如果你接受这个结论了，我再去打。如果说你这个结论你都不接受，那我就没有办法打了。能听明白不？
1: 那你说咋整？我还得去。
0: 你当然得自己去了，是你自己跟他之间借钱的事儿。你愿意把钱借出去，那你当然得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呀。这个电话我肯定会给你打，但是我要先告诉你结果。如果人经理不管，经理不掺和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这个结果。能听明白吗？是不能听懂？
1: 啊，
0: 能听懂吧？你能听懂，咱们再操作啊。如果你要是说我不接受这个结果，他就得管，那咱没招了就。
1: 啊，
0: 听明白了？

0: 那你说跟与他们养老院
1: 没有关系，一点
0: 关
1: 系没有，一点关系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接受这个结果，那是你们自己私下借钱的事儿，听懂了吗？
0: 行行，
1: 不，什么叫行情啊？本来就是这样啊，是你跟你同事之间私下借钱的事儿，跟单位有什么关系？我今天跟导播之间有一个私下的一个借款纠纷，我欠导播10000块钱，导播找我们领导要，我们领导能搭理他吗？跟我工作有啥关系啊？我欠你钱，我不还你，起诉我就得了呗，你找领导有意义吗？
0: 我跟领导好好说，
1: 跟他说没有用，你听不明白话呀，你气也能气死
0: 我。
1: 说我
0: 呀，
1: 你跟他领导说没有意义，人家不会管的，你说跟我说结果都是一样的，跟人工作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你们私下借钱的事儿。大叔，
0: 那行了，
1: 劝您得听。
0: 谢谢清河，
1: 电话我给你打，但是如果说那个经理人家不找，人家不管，那咱得接受，听明白了吗？只能是求人家，人家要是说想去帮你要就要，那如果人家不想要，那咱就没办法，听懂了？
0: 那你给麻烦你打一下看。
1: 打我肯定打，但你必须要明晰这个概念，人家要不管你得接受，听懂了？你不能像那个就是赖着人家似的啊，你不能打扰人家工作。打吧，导播老师，我把话给你讲明白，咱们不能说因为你欠钱的事打扰养老院正常工作呀，人家要正常开展工作的呀，你别上那块去烦人家去啊。稍等啊，正在帮您操作
0: 啊。
1: 嗯，你把事儿听明白了就行。
0: 行。
2: 仁和老年公寓全年招收助理、半自理和失能老人，我们秉承以人为本、诚信亲和、敬老爱老的原则，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1: 喂，你好。喂，哎，你好，是养老院经理吗？
3: 你干啥大中午打电话？
1: 哎呦，不好意思啊，经理，打扰您了。是这样的，我自我介绍一下，您先别生气，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是这样的，就是您之前养老院吧，有一个员工，他姓蓝，是一个大叔。他为啥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节目组呢？他说呀，是和你们养老院其他的一个人有一个欠款上的纠纷，他现在找他呢，对方把他电话拉黑了。然后他实在是没办法了，我看他呢年龄也挺大的，他把电话就打到咱们这儿了，说希望您能帮他找一找那个人，让那个人呢给他回个电话，解决一下他们的。
3: 啊、那个姓哈尔滨的。
1: 对，哈尔滨的。
3: 这个是咋的？这个是一个是啥呢？你说我刚才我都睡着了。
1: 那、没事没事，能理解。
3: 这是咋回事呢？是一个就是那个，给救助站就是那个找回来的这个人。
1: 明白。
3: 那个我给乡政府那电话给你呗。
1: 你说
3: 让乡政府吧，把他接走了
1: 啊？你就说
3: 不信这老爷子
1: 啊？我明白了，你就说救助站来的
3: 这
1: 个
3: 老爷子糊涂，糊涂是咋的呢？他说他开2000多，开2000多呢，可能人政府管他们，给我们送到养老院。那是过年头一天，搁救助站，搁哈尔滨救助站，人送回大庆，不就哪个当地吗？送回当地吗？
1: 明白明白。
3: 哎，完了当地吧，完了政府就是那个，就是咱们老家政府那个，就是那个。随镇就给我个打电话，说站长，我拜托你去，我求你点事，我啥事儿？大过年的，他说有一个救助站接回一个人儿，完那啥吧，你搁你那儿去送你那儿。我说大过年送来吧，送这儿来，完了就政府不就给他办一个，就是那个，也就困，就是他们就是说困难补贴，就那个几百块钱儿，完就送王老爷养老院了。完了上那天吧，姓蓝这个真来，这老头老头都80来岁了，但是好像600多块钱。
1: 是，
3: 你等到这个老人家，他姓汪，他也糊涂，他跟人家老头说他开2000多。你开2000多，你政府就还能经过你吗？能给你？
1: 明白。但是姓汪这个老人现在也不在您这儿了，是吧？
3: 对，我让那个政府让他接走了。
1: 啊，明白了，那就不在您这儿了。
3: 不在，他那天给我打电话，我说不在这儿了。完，我说那个就是那个你那啥，你大爷，你这么大岁了，来2趟了。那天中午吧，
1: 是我刚才也跟他说了，我说
3: 我
1: 只
3: 吃的饭，
1: 你看我只能是您说，您说完我再说。
3: 哎，我就说他在我家吧，中午吧就在我家吃的饭。头一次来，我说你大爷你再来了，他没有钱，没有那，他找他儿女有一个姑娘，他一年轻人就离婚了，不要人媳妇人孩子领走，人能管他吗？所以政府现在就经过。

0: 你看见，完了那个就送到这完，那天中午就给我家吃的饭，那老爷就不想走。我说都80多岁了，你万一有什么闪失，给他长了病，咱们联系不上家属，咱们这不有责任吗？我就给那个就是政府就打电话了，我说他们送来的老人这不牵扯这点事儿吗？我就给镇长打电话了，他说那你就让他走吧。完我就把那个姓王的直接我说你看，他说他有工资，完你就找他，他说还能找联系上他姑娘，因为他姑娘都不管他，他根本联系不上，这老头也有点糊涂。
1: 嗯，
0: 完了我就给他送到大门外，我路过巷我就给那政府发过去了，完了他那老头就又给老王给推回来了，推回来说的那我不能领他走，领他走我在煤场送着，我钱没要回来我咋整啊？我说大爷那你就回家吧，这么远道，我说再待一会儿没有那个车了，你咋整啊？你在这嘎住一宿都行，你要出现点问题，你说我也那啥呀，负责不起呀、啊，是不是啊？
1: 嗯、是我明白整个事情的过程了。
0: 无所谓，嗯。
1: 行，那我再跟老人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吧，他把电话打到我们这、
0: 嗯，
1: 我也跟他说了，
0: 对对，
1: 我说我跟养老院这个院长沟通呢，只能是求人家，因为这个钱，
0: 对啊，
1: 也不是人家养老院做担保借的，而且呢，这个而且呢。对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下的这种借款关系本来就是由人民法院管辖、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让这个院长呢顶多帮你找找，但是现在呢、
0: 嗯、
1: 从您描述当中也听明白了，这个人现在压根就不在你那儿了。行，
0: 对对对，
1: 我再跟
0: 我让那个政府吧，我说吧，
1: 行，
0: 他定价
1: 我再跟
0: 来找他吧，
1: 老人解释一下、
0: 嗯、
1: 然后你把那个乡里电话到时候跟我们导播说一下，我让导播转线，您跟导播说一下就行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好，
0: 这个能查吧，我还不给我查一下，就那个
1: 嗯，您看看能查到不？然后我也劝劝这个老人。
0: 我给你打过去行不行？
1: 那就不用了，那不用了。您这样，您不用了，反正您就记得这个事儿。我跟老人说一下，如果他需要的话，咱们再替他找，行不行？如果他要是不需要了，我也不想让他折腾了。他再往那折腾，找到这个人，他也要不了这个钱呢，也没有用啊。
0: 对，
1: 是。
0: 这有随阵的，我给你念一下子，
1: 好，
0: 你记一下子。
1: 好。
0: 他亲自给那个汪那个，他叫汪海洋送到我家的。
1: 行。
0: 他现在不管了，不管也得归他，也得找他呀。
1: 明白，明白。
0: 嗯呐，150。
1: 稍等，我让导播记啊，导播老师帮我记一下150这个号是他们当地镇上的电话。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听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我就不再啰嗦重复了，好不好？嗯，一会儿人就再跟这个蓝大叔说一下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正在详细记录，记录好之后，导播老师你帮我再转回来啊。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听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院长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我的同事导播已经记下这个电话了，非常感谢您。
0: 嗯，
1: 啊、行，打扰您了。
0: 没事没事。
1: 好，再见。
0: 哎，不好意思啊，
1: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好，再见。
0: 跟你沟通，
1: 行，咱们随时沟通。好，再见。
0: 哎、好嘞，
1: 好再见了啊。你好，这个蓝大叔。
2: 你好。
1: 整个沟通呢，他最开始可能那个以为是骚扰电话，但后期沟通还是非常顺畅的，而且这个院长呢也挺讲理的，人家讲了一直在帮你联系，但是呢，这个欠你钱的人呢叫汪海洋，他现在已经不在这个养老院生活了，他已经走了，已经被乡里边接走了，也就是说呢他现在压根就不在这个养老院了，你也不要再去了，你去了呢也有自己的这个风险，这么大年龄了啊，是不是？我看导播老师登记您是79岁，我估计实际都80了，您再折腾也要不了这个钱了，这个钱我劝你就拉倒吧。而且呢对方呢他是靠什么呢？靠大庆当地给他的困难补助生活，你说他哪有能力还你这个钱呢？所以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我劝你就别折腾了，你再上养老院没有用了，因为最后被安置到哪儿了现在这个院长他也不清楚，只给到了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呢我暂时我也不给你了，为啥呢？因为毕竟其实跟那个工作人员跟这个养老院其实都没啥关系，我也不想让你折腾了，你就是再往大庆去跑，你跑5趟6趟，你搭那个路费都比你这个700块钱要多了，听明白了吗？你跑一趟你自己算一下，那才有来回路费的呀，你要跑个4趟5趟的，你这个路费都不够，你就别折腾了，好不好大叔啊？你就别折腾了，我劝你，我就该劝我得劝啊，但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刚才把话跟你说清楚了，咱也做了，院长回复的其实也挺好，是不是？您呢还是省点精力吧啊，就别折腾自己了，行吗？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然后今天不是有人问那个郭勉医生的事儿吗？咱们再统一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说挂下礼拜一郭勉的号，亲属呢是得了这个偏瘫了。 其实得了偏瘫呢，以往做运动康复效果不理想的话，

0: 大家可能都会想去做微创手术，因为这个技术呢是郭冕医生在哈尔滨啊开展比较成熟的一个技术了。因为他之前呢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丰硕的科研成果，包括呢他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些医学期刊上发表了非常高水平的文章。那么回国之后呢，他在医大二院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是非常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的专家。那么他呢在医大二院出诊之后呢，就可以把这个偏瘫恢复的技术带到咱们黑龙江了。所以现在很多偏瘫患者，尤其是咱们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城市的，像齐齐哈尔、大庆啊，都是慕名到哈尔滨来，到医大二院去找郭冕医生挂他的号，看什么？就看偏瘫、半身不遂、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就看这些啊，走到跨框，那么看这些疾病，以往是恢复不理想的，现在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可以做微创手术。另外，像脑肿瘤、三叉神经痛、面筋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就这些神经外科都能看，那都去找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呢是在星期一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出诊，好不好？他的名字呢，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冕医生，刚才介绍过了，也不再重复了。星期一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去找他去看就可以了。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不好？来吧，我们请进其他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讲燃气的事。燃气的事，你好。
1: 你好，是我吗？秦昊老师。
0: 是您。
1: 啊，你好，我想给你回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不是现在国家现在不是咱们黑龙江省有那个燃气惠民政策吗？我们二城，我是二城的，二城区的。但俺那二城区的，去年立国戏院那边安都是免费。但俺我们的城建局安就这两天也是安的呢，也都是免费。免费是咱们是开都就进户的时候都安表都免费。免费倒是你开栓，比方用的时候，你开栓年开始完之后，你用你该怎么花钱，他怎么花钱。但是他安装免费的时候，他进户的管都安完之后，进户屋里安，他不能直接安那个就是进户那个一个管头上吧？他是不是得拐个弯安到墙上或者安到哪边上？但是拐个弯的安那个啥呢？他说自动他表上带一个小弯头，其中有个管呢，他这管是这么收费的，一米25。一个小弯头呢再加个5块，但是这个他让我们这个老百姓啊都让这么花钱。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玩意儿可以咱们花钱吗？
0: 不花钱怎么往你屋里用啊？
1: 不安进去了，但是他说
0: 安室内安燃气的也有安交钱的，还有交2600的呢。室内安的也有交2600安的，前两天咱们刚接电话嘛，跟燃气公司沟通的也有收费的。所以呢他这个呢他你当地二城他给你安的过程当中肯定就是统一标准，就是每家多长管是多长的，然后带几个弯，这个是正常的，就是这个。然后你室内再走再改再加，他可能就给你加钱。那你加不了多少钱的呀？
1: 对那我理解。
0: 你加不了多少钱的，那就跟我们前两天。对呀，这个那你能理解的，那你就可以了，就配合他就得了呗。
1: 我说他要是超过1米25，对不对？咱们可以花钱，因为那你超了，但就是20-30公分的时候，还必须要得花钱吗？
0: 你超过多少都是超了呀，你超了他就正常，他不就收费了吗？
1: 是不是？要是
0: 那你跟前一段时间我们介绍那个农村。
1: 啊
0: 那你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大叔，你换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不是硬劝你，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本身你的房子没有燃气，你就有燃气了，而且这次你自己其实95%以上的钱你都没花呀，都是政府来承担了吗？燃气公司他给你解决了，剩这一点点的钱，我个人感觉，人家就是挣你这个钱，人家也没有必要说非得挣你这20-30厘米的钱。就是规定，人就是规定了，你超出来那一块就是超了，你超了它这个统一标准，它不可能说你家给你减20-30公分，那家还觉得我家是40-50公分呢，那家还觉得我家还不到1米呢，我家80厘米你凭啥收钱呢？他这个政策定给你带多少就是带多少了，你超了你就定期按照那个表格给他交钱就可以。我认为这样其实还可以，因为你整体安装其实还都是不收钱的呢。 因为我们前两天接

0: 对，整体安装也是不收钱的。进户之后，进户之后
1: 他
0: 安表，
1: 他不也是给你带了吗？给你带相应的长度了呀，你只是超过这个长度才收钱的呀。
0: 对，但是我认为他，我这安表的进户从管上开始，他就直接安的。
1: 我不知道你啥意思，我觉得从我这儿看，你已经够合适，而且你家也交不了多少钱呢，你跟他纠结这个干什么呀？那你要就不想交，那你就投诉他吧。
0: 是不少的，就这种。
1: 行，你要就不想交，你就去投诉他，你就打12345投诉他。我个人感觉是没必要。
0: 但是他收这个钱的话，他可以开得开发票啥的，开就票据啥的吗？
1: 您都可以吧。您都可以，我不做什么过多的评价。这个事儿就是每个人他想法可能不一致。
0: 对，但是我这就想，我说这他你不你里边屋里边你不带个管上，那表怎么能安呢？
1: 我不想评价什么，您就是自己觉得，你要是觉得不合理，你就投诉他，你就打12345投诉他就行。
0: 那好了，
1: 行不行？
0: 谢谢。
1: 没事的。
0: 谢谢。
1: 好，再见。哎，好，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讲你自己的事儿。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王阿姨，王阿姨你好。您说，文阿姨。
2: 换，赶紧换。
1: 在您电话已经接通了，文女士，64岁。刀老师，接通了，您说。
2: 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这个身份证嘛到期了，我已经换新的身份证了。完，现在这个微信支付上给我发这么一条微信。说你在微信支付登记的身份证即将过期，根据国家法定要求，你需要上传本人新证件照片以完成信息更新和身份证验证。完了，解决方法就是清楚下方上传证件照片。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1: 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
2: 这是真实的。
1: 对，您身份证到期了，微信都要求你更新的，而且你那个退休金的工资卡也要同步更新的啊。
2: 这个就是说我上银行已经都更新完了。
1: 对呀，那你微信也是要更新的呀。你微信如果不更新的话，时间长了那零钱不让你用。
2: 啊，
1: 就是你再上超市买点菜啥的，扫码就不方便了。
2: 那我怎么更新呢？这个
1: 更新我告诉你怎么更新。
2: 好的。
1: 您打开手机微信。
2: 微信。
1: 点一下我。点服务，点钱包
2: ，
1: 钱包最下边有一个身份信息，点身份信息，
2: 完了还有支付设置这个，
1: 不是支付设置，就是对支付设置旁边不是身份信息吗？
2: 啊，对，
1: 点身份信息，这找到了，对，你点这个。就是还是按照咱们刚才操作流程啊，再操作一遍啊，带您再操作一遍。
2: 打返回呗。
1: 对，点我。
2: 等一会儿啊，稍等一会儿。
1: 点我，我已经看到他这个了。
2: 点我。
1: 点服务。
2: 服务。
1: 点钱包，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身份证那个到期那个，跟我操作一遍啊。点钱包，点身份信息，第二行不是个人信息吗？
2: 啊，对，点这个。
1: 点个人信息。然后就出来您那个证件有效期了，点这个。
2: 哎，点了。
1: 证件有效期，是不是？这有一个，您需要上传证件以及更新有效期，就是点上传照片。
2: 也，上传相片。
1: 上传照片，看到了吗？
2: 证件有效期。
1: 证件有效期会显示您现在证件那个老的证件有效期，到2026几月几号这个，看到了吗？
2: 我点这个证件号码那个。
1: 不是证件号码，是证件有效期。我让您点啥您点啥呀。
2: 啊，好了。
1: 点证件有效期这个，点了吗？
2: 点了。
1: 然后它是不是跳出来了，您需要通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期，对不对？
2: 它这显示是。
1: 你需要通过上传证件照片以更新证件有效信息，然后点上传照片。
2: 啊，上传照片。
1: 对。
2: 哎。
1: 然后。上传人像正面照片，上传国徽面照片，然后一提交，您那个就完事儿了，就更新完了。
2: 啊，那我就点上传相片呗。
1: 上传，它有上传人像面照片，就上传咱们身份证正面；上传国徽面照片，就传咱们身份证的背面。一上传，然后一提交，您那个事儿就办完了。
2: 啊，行。
1: 会了是不是？
2: 会 贵了。那我你稍等我一会儿，我先操作一下呗。
1: 那我等不您操作着，我接下个电话，您自己在这操作，然后您就在线上悄悄等我就行，行不行？
2: 好的。
1: 好，然后我接下一个电话，行不行？这样咱谁都不耽误，你操作你的啊。然后回头我问你啊，嗯，好，你操作一下试一下。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四线啊，我把你这个线锁住啊。四线上赵女士，赵女士您好，心脏病这个事儿是吧？赵女士，四线，赵女士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那我就先接别人了，好不好？我看一下，咱们现在是三线，三线有听众朋友，是一个起诉的事儿是吧？三线上王女士，王阿姨你好。王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也要切出了啊。再下一位是五线，五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是我吗？
1: 哎，你好，您说。嗯，
3: 我是黎明荣府的户主，我是动迁户。
1: 嗯，
3: 我们这有这个问题，我们进来以后煤气也没接，没有管道，水是地下水。
1: 嗯，
3: 去年吧，厢房那个厢房水管水那块儿，给的管道已经接到大道上来了。
1: 嗯，
3: 接大道，大伙要求要入户。
1: 您稍等我一下，您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一下，我把您先锁住。W 老师，你把二线先转到你场外等待吧。嗯，先等待就行，然后放到线上，先放到线上。嗯，你给他放到线上就行。二线给他放到线上，他们正在操作呢，你就放到线上就行。啊。您继续讲。嗯，
3: 这个我们入户的，我们属于动迁户，这个我们吃水，这个管我们这个物业管我们要2000块钱，你说这合理吗？这个问题是
1: 2000块钱什么钱？他是要给你们改什么？改成自来水吗？还是怎么的？
3: 就是自来水啊，入户的。
1: 那我得问一下物业，他有没有收费的依据？
3: 那他不。我也不知道啊。
1: 你把物业电话给我。
3: 一家要两千。
1: 听我说话，你把物业电话给我，我得问他的收费依据，能不能给你们出票子，然后再问一下你们自来水改造的一些事儿，我得跟他对一下。物业电话有准备吗？
3: 我们是2015年入户的，都是。
1: 听我问问题，你跟你这个没关系，您听我说啥，不要去想你自己的事儿。我问的问题是有没有物业电话。
3: 有。
1: 物业电话赶紧提供，不要再去唠叨你的事儿了，好不好？
3: 826866888。
1: 826866888，你那个号不对呀。
3: 826866888，物业电话，这是。
1: 你是哪里呀？
3: 我是黎明荣府。
1: 黎明荣府是哪？是哈尔滨吗？
3: 哈尔滨厢房区。
1: 你哈尔滨厢房区，那你这话是7位呀？咱们正常是8位电话。
3: 2 4 6，有，我这也8位啊。
1: 你说的不是8位，你重新说。
3: 826866888，
1: 那就是3个8，你刚才少说一个八。
3: 嗯，
1: 稍等，我现在帮您联系啊。
3: 嗯，
1: 导播老师打一下物业电话，咱们帮他沟通一下，我帮您操作啊，稍等我。
3: 嗯，
1: 我听一听他咋说啊。稍等我一下，稍等，然后再。
4: 哎，
1: 你好，是咱物业吗？
4: 啊，对。
1: 哎，物业您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个求助，他说咱们小区这边呢正在进行自来水的管网改造，说小区呢每户要用自来水了，现在有一个费用是2000块钱的费用，咱们居民想问一下，这2000块钱费用，收取过程当中有没有收费依据啊？或者是能不能开正规发票啊？或者咱们街道办这边有备案吗？
4: 啊，特你好，那个。就是这个事儿不归我们物业，
1: 嗯，
4: 他这个是由那个社区和那个就是群众那个就是叫那个什么代表他们整的
1: 啊，明白
4: 啊，
1: 就是
4: 物业，
1: 就是说白了就是已经有这个选取的业主代表，再加上
4: 业主代表，
1: 再加上咱们
4: 社区帮业主代表，他们现在就是啥呢？就是那个就做一个民调，
1: 啊，
4: 就是说你要同意你就签字。就这么个过程
1: 啊，现在是一个
4: 2000块钱呢，是那个可能是
1: 初步的一个估算，
4: 对，初步的预算，
1: 明白。那就是说大家是投票阶段，可以选同意，可以选不同意。
4: 对，这个告诉这个人，他可以直接选，他为什么打电话？
1: 行，就选不同意就行了，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对。
1: 好，明白，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
4: 哎，
1: 你好，大叔。问明白了，现在是民调阶段，就是你们已经选取了业主代表，再加上街道办，这个街道办已经备案了，正在调查阶段，就是说呢， 初步费用是1家2000元，在调查阶段，你可以选同意，可以选不同意。

0: 同意，如果你不同意，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
1: 但是这个事儿是属于政府的事儿，我
0: 刚才已经说了，现在你们小区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涉及到钱的事儿。如果你涉及到钱的事儿，这个叫业主自筹，那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你们大多数人不同意，那就代表大家都不同意。不同意的话呢，下一步就看政府能不能集中解决了，它得是一步步来的。你们小区大多数如果同意了，那就是自筹这个钱了。现在就是民调阶段，民调阶段你可以选同意和不同意。既然你有反对意见，你就选不同意就可以了，好吗？
1: 我们入户这十多，
0: 听我说话，如果你不同意，你就选不同意。现在是民调阶段，那你就勾选就可以了，好吗？嗯，好，再见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刚才微信更新的这位，二线王阿姨，更新成功了吗？
2: 啊，更新成功了。
0: 成功了，是不是？行，恭喜您。好了啊。嗯、
2: 那个是上面写的，就是实名认证状态已认证，
0: 嗯，
2: 个人信息已完善，
0: 嗯，
2: 证件照片已上传。
0: 上传之后，你那个就是新日期了。你查你那个新日期，就还是像我那么查身份信息，完之后点个人信息，点个人信息，你就能看到你新的那个证件有效期了，就已经更新掉了。
2: 啊，
0: 就同步就更新了，你一会儿再检查一遍。
2: 好的，就按你说的那个流程那个程序我再检查一遍。
0: 你就检查一下新的证件有效期，你现在就能看
2: 新的证件有效期。
0: 你点身份信息，
2: 身份信息，就是点个人信息呗。
0: 点一下钱包，然后点身份信息，身份信息，然后对，点那个个人信息，对的，个人信息，你现在看那个证件有效期是不是就是最新的了？
2: 看看啊，
0: 证件有效期，看到了吧？
2: 没有啊，
0: 看不到吗？
2: 更新实名，
0: 不用点更新实名，你就点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不写已完善吗？点已完善那个位置。
2: 已完善那个位置。
0: 点一下已完善那个位置。
2: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你这老年人用智能手机就是不行哈。
3: 更新实名，
0: 不点更新实名了，咱们都更新过了，还点它干什么？点身份信息，点完了吗？
2: 就是底下那几个那八个字儿。
0: 身份信息，点身份信息左边。
2: 嗯，啊，身份信息。
0: 点完了吗？
2: 啊，点完了。
0: 点完之后，现在呢，第二行是个人信息，点第二行，点。
2: 啊啊，个人信息。
0: 点一下，出来之后，现在呢？有证件有效期，这块就是你最新的证件有效期了，看到了吗？
2: 看见了。
0: 是不是？嗯，
2: 啊、
0: 从哪年几月几号？
2: 他这是二零。
0: 嗯。2026吧，应该是，你不新换的吗？
2: 对。
0: 2026几月换的？然后一直至应该是长期了，是不是？
2: 对。
0: 对吧？这不就是最新的了吗？就更新成功了，已经听明白了。
2: 啊，明白了
0: 啊，你就放心用吧，你的微信就不用再更新了，只要你不换证就不用再更新了、
2: 啊、
0: 这个信息就不会再跳出来了、啊、没有，也没有短信提醒了啊。
2: 啊，
0: 嗯，行，好，成功了啊，再见了啊、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 无论是3到6岁

0: 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张先生是家里面房子的事儿。张大叔你好。
1: 喂，你好，徐浩老师。
0: 嗯，您说。
1: 我问，麻烦咨询一下子，那个我家孩子那个房子要是跟着我名下，我怎么操作？用老百姓话是能经济一点？
0: 你们只能走买卖呀，你的孩子把房子给到你，
1: 哦，
0: 现在就是买卖合适一点，买卖有一些税费的一些打折，嗯，
1: 哦，这是相反一下，是反过来说，就是我的名，我的房子要给我家孩子，
0: 也是，
1: 你是这样操作，
0: 只有便宜的，就是你百年之后他走非公证继承会便宜点，
1: 哦，
0: 那对呀，那这个就得等了。正常情况下，就两个人都在世的情况之下，只有夫妻更名是不收钱的，就收一些工本费，剩下的都要交钱，因为你剩下的方式呢，要不就是得走买卖，要不就走赠与，这两种呢，我往往见到走买卖，因为现在买卖的税费改革，买卖的税费现在都挺低了。
1: 哦，买卖是更经济一些，是吧？
0: 嗯，对，这个还要结合你们的名字下边，就是名下的房子的套数、房子的年限和房子的米数来决定。
1: 哦，没说没有别的什么纠纷，就是
0: 房子的套数、房子的面积和房子的年限，这个决定咱们最终交易税费的。
1: 啊，就根据这个人家的
0: 对，得决定咱们交契税还是交个税什么的，得具体有税费表格的。所以你这个房子是几年的房子呀？
1: 是哪儿的？这个房子是2000年以后的。
0: 2000年以后的，那距离现在肯定就是超过5年了嘛？
1: 超过了，对，这我这二手房我是2015年买的。
0: 对，然后谁卖给谁？
1: 那孩子走了吧，住他那房子吧，他那我先把名更过来，这涉及到单位报个报告费啥的，要不起他名我也报不了。
0: 就是把孩子的这个名下的房子更到你这儿，孩子名下本来有几套房子，
1: 哎、
0: 算这套的话，
1: 对、哎，就这一个，
0: 就这一个，那就满五为一，他这边不需要交啥钱。你名下还有其他住房吗？
1: 啊，我名下也有一个小房子，有一个。
0: 啊，那这个房子多大？
1: 30多米。
0: 我知道你名下30多米，他现在要更给你这个多大？
1: 刚刚我50出头
0: 啊，那都不贵的，那您就交个1%的契税，
1: 啊，这
0: 个房子整体去跟过来就交一个1%的契税。
1: 反正这是房那个房价是怎么个评？是不是人家在？
0: 他得上系统评估，
1: 啊，就
0: 是上那个咱们税务系统当中评估，根据您房子的也是年限呐、啊、位置啊、朝向啊、楼层啊等等，去有一个评估价格，可能评估价格略高于现在市场成交价格吧，有可能会这样，因为比如说评估它是比较滞后的。
1: 他这个是不是在这就是房产交易中心那个地方？
0: 对，房产交易中心。您这房子大概市场价格值多少钱？
1: 那回也是在评估一下，他说是那个也是咱们这个台子，
0: 嗯，
1: 是47万，他是就是那个
0: 就是如果47万的话，咱就说咱就按47万来算，你就那个正常的那个税费收1%的话，就4700呗。
1: 啊，就那个路街砍房，他就说
0: 我知道那张顾问给你们评估的，嗯
1: 啊对，
0: 嗯，
1: 完了他那个我那天我去咨询他的那个人说啥，他说我们要评可能还具体咱也没操作，只提前问一问，他说可能还低也可能高，他这么
0: 说。对，就是因为上系统吧，因为系统给你评，你不上去评，可能咱们那个税务窗口他没有办法给你回，他不给你回准确价格的，因为你必须是上系统去评。
1: 啊、哦，上系统，人家说
0: 对，他是根据这个刚才我说的房子的整体情况来去决定的。
1: 啊、哦，
0: 但是也就是5000块钱上下。
1: 也就是现在就是唯一经济点，就这个办法。
0: 嗯，对，你好像很难再比5000块钱再少了，也就是更着一下的就，但你不能再频繁更了，

0: 因为
1: 对对对
0: 再往外更，它就有一些两年之内那个税就大有大税了。
1: 那不能频繁更了。
0: 对，嗯，但你就看呗，你包烧一年能给你报多少钱？
1: 包烧费一年得报2000左右吧。
0: 那
1: 就
0: 行啊，那你挺合适的。那跟到你，那跟到你名下挺合适的。
1: 是，要是你差这一年，按单位按90%给报。
0: 哦，那早就应该整到你名下。
1: 啊、他现在他要说搬走的话，我就住他那儿，住他那儿的孩子也说，那你更个名了，涉及到报包烧费的事儿，我刚才我咨询。
0: 对，但你两年不就报回来了吗？这点税费。
1: 哦、
0: 嗯，好，
1: 好，
0: 再见
1: 了，谢谢
0: 老师，别客气
1: 啊。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四线马女士，马女士您好。
2: 哎，清河老师你好。
0: 您好，
2: 我想让你帮我找一下骨科大夫、
0: 嗯、
2: 我的坐骨啊最近一天比一天疼，我想确诊一下怎么回事儿。
0: 坐骨，
2: 坐骨就是屁股底下骨头。
0: 我知道坐骨这块疼呢、
2: 啊、
0: 挂王心涛，王心涛就是号有点贵，200块钱。然后
2: 王心涛啊，
0: 对，医大二院骨科的主任王心涛、
2: 啊、
0: 新旧的新，波涛的涛，
2: 新旧的新，波涛的波，
0: 波涛的涛，对
2: 啊，波涛的涛啊，波涛的涛。
0: 还有一位呢是徐公平老师，
2: 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2: 徐公平，
0: 对，这两位都行，
2: 啊啊啊啊啊，
0: 嗯，
2: 都是一到二的骨科，
0: 对，他俩都行。然后王新涛老师是200专家号，徐公平老师是100专家号，但是水平都很高，
2: 啊、
0: 嗯，
2: 啊啊啊，
0: 好，
2: 啊、
0: 嗯、
2: 啊，
0: 好，再见，哎。行，又说到这个上了一定年龄啊，大家是又是想这个骨头难受的，是不是想去补点钙的？咱们今天呢要加定3天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上半年卖过的一款明星产品。很多听众朋友呢上半年这个产品呢已经吃没了，下半年要加定3天的啊。人到了一定岁数呢，这个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摸一摸咱们的膝关节，转转我们的脖子，是不是感觉就像是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僵硬酸胀，一活动就又疼又遭罪。其实我们从30岁左右开始呢，骨密度就在慢慢流失了，我们的关节软骨呢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啊，吹空调啊，低头看手机啊，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啊，或者是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纪啊，这个各种关节或者骨骼的问题就找上来了，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刚开始呢可能只是早上起来僵硬一会儿，但是活动活动可能就好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比如说一变天就酸痛，上下楼就打哆嗦，甚至严重的就是整天都走不了路啊，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腿脚好的去跳广场舞啊，出去旅游啊，陪伴儿孙。所以呢咱们就要补钙了，但普通的钙片单一型的它只是补了这个单一的钙，只补了骨，它没办法修软骨。那你可以试一试呢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它的配方里不光有容易吸收的钛分子钙，而且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那么这小分子肽就像是一个搬运工，把钙可以送到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这里边还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对于我们受损的关节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是很好的东西，就增加润滑了。那么一天呢吃上2片，给我们的关节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特价来说一下，因为咱们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还有质量承保，放心买。市场价格呢专卖店卖96一瓶，一瓶吃一个月，半年就是6瓶的话是600多呗，不到600块钱，500多。今天团购价格是128，各位听众朋友，128，团购到手，给大家就省钱了啊，省了400。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打场外电话啊，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的额外给一瓶氨糖速效关节润滑液。那么这个润滑液呢，是抹在我们的关节外边的，就是说呢，刚才给的那个钙是吃的，现在呢再多给一瓶抹在关节上的，你抹在咱们的膝关节还是胳膊肘啊，抹这个啊，有的时候呢，我是游泳之后。喜欢抹在这个关节上，有的时候我爱运动嘛，有的时候游泳啊，我会这个游完泳洗完澡之后会抹在关节上，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那这瓶的润滑液呢单卖还59呢，送给大家了啊，送给大家了。这里边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润滑液，平时运动完啥的或者是睡觉前的你抹在关节上，这里边还搭配了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嗯，挺好的。一共是128，给6瓶钙，再给1瓶润滑液，一共是7瓶产品啊，58791984，下半年咱们

0: 那么大概定三天左右，把这个可以囤一囤，尤其是伏天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去补补钙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呢加0450-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二先生，宋女士，宋女士，宋阿姨，你好。
1: 哎，你好，秦河老师。
0: 您说。
1: 那个我妈吧是办了一个慢阻费，
0: 收音机调一下，收音机调一下，麻烦你。
1: 这个那啥，我听说我办了，我也没什么，没买过这个药，所以他就给慢阻费的药，那他一个月给多少钱呢？是这三个月当中说不使，说
0: 对呀，每三个月给一次的，你得那个三个月要用的，你不用的话，那不就是白办了吗？而且只能是买慢阻费对应的药。您告诉我，您的母亲她是职工保险还是居民保险？
1: 居民，就城乡医保，叫居民，他是双
0: 城乡。城乡的话，每年是给1600，一种疾病呢，每人每季度最高支付400元，也就是说呢，按季度一季度给咱们400块钱的支付额度，你不用的话，
1: 400块钱就是咱们这三个月给他用没，是不是这意思？
0: 对的，对的。然后下个季度再给400，一年给1600。
1: 那1到4月份是一个月，是不是？是一个季度这么算吗？
0: 1到3月份
1: 完，
0: 4到6月份
1: 再到4到6月份完，7月份再到
0: 7月份7、8、9、10、11、12。
1: 啊，这么算呢？
0: 对。
1: 我寻思你说整完了吧？说省完了就买了一瓶药，就买了一瓶，再也没整过。完，我去问问那家，他们完那大夫也说那你就给买用呗。
0: 对呀、啊，你就得用啊，大夫也告诉你了，你就得按季度用啊，
1: 啊，那行，谢谢你了，
0: 好，再见。
1: 我先问问你吧，我天天也在听你节目。
0: 好的，谢谢您支持。
1: 好，
0: 聊到这儿，再见了啊！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非常多啊，大家耐心多尝试拨通。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上，刘阿姨，刘阿姨您好。刘阿姨啊。
2: 是我吗，秦哥？
0: 是您，您说，
2: 哎呀，太好了！哎呀，我天哪，今天可跟你通通话，真不容易打电话。
0: 您
2: 这个人太好了，你咋那么脾气好、善良？我跟你说啥呀，我心这个闹腾。我楼上邻居啊，房子好住邻居难嘎，真是他把阳台呀、给我漏的。哎呀，不像话了。我说你把阳台那个窗户裂个缝，你别往阳台里放气儿，这阳台里放一气儿，他屋里太热了，他把气儿都放阳台，长得双往下淌水。他装修房子前我上去一趟，我说的你做防水我给你拿钱也行，别往下漏水就行。他说不用不用，那我就寻思你做完了我给你钱吧。那么结果这阳台漏就不像话，完了春天前呢，去年春天前3月份，这暖气屋里暖气又漏水，却把这墙给我漏3个大。
0: 那他装修房子暖气也不收拾，阳台也不收拾，他装修啥房子呀？
2: 他不做防水呀。
0: 就是啊，我说他这房子咋装修的？他还收拾房子呢，暖气他也不收拾，防水也不收拾，那他这房子收拾啥了？
2: 收拾啥了？他装一些个暖气，加了11片暖气呀。这暖气片质量也不好。完了开春了他都往我家漏了，这间面屋漏3个大黄河了。红的红河了呢。完了找他们家来看看。就得了。我说那你给我收拾收拾。也不问了，也不吱声了，当没事似的。我也不好意思去找，我虚岁都88了，我户口小，我还有薪水，
0: 那咋整呢？那你是让我给他打电话呀，还是什么意思呀？
2: 你给我出出主意，咋整啊？
0: 只能是你孩子去找
2: 呀。就是我收拾这屋里也落上灰，这床上、地上、家具上都是灰，我没有力量收拾啊。
0: 那得孩子找他呀。你孩子再不找他，那这事儿不就是蹭到最后不就没结果了吗？
2: 没有结果了，孩子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谁能帮你干？他们都60多岁了。
0: 那这不就是孩子也不想管吗？
2: 孩子也不愿意管了呗。 这家人挺不讲理。

0: 里像烘干。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哪方面的营养菜肴呢？第一道先跟大家说的是西芹杏鲍菇。为什么啊我要说到这个芹菜这道菜？先来跟大家普及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很多的蔬菜啊都含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但是每一样都含有多少，哪一种蔬菜含有哪一类的量高，咱们大家呢来学习一下，您也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含铁最高的蔬菜，铁冠军是什么？是茼蒿。含钙最高的蔬菜，钙冠军是什么？油菜。含叶酸最高的这个蔬菜啊，这个叶酸大家也别不在意啊，有很多人在通过一些检测检查结果显示出来的啊，某一些这个指标啊啊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有很多都是因为叶酸缺乏所导致的，所以叶酸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叶酸的冠军是什么？是菠菜啊！如果你就说你缺叶酸了啊，大夫说你这个得补啊，你这个不补的话，这个指标这个太高了啊，你就补点叶酸片吧，怎么怎么样？那得遵医嘱啊，因为叶酸片啊，它也虽然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它有是药，它是药，这个得遵医嘱。那我们节目当中一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营养品，都是食品级的啊，这个就是按照日常补养就行了，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标，就是每天需要啊合理的去补充的剂量去补充就行了。然后说蔬菜里边的蛋白质的冠军是什么？是莲藕。蔬菜里边的纤维素的冠军是什么？红薯，就地瓜。高纤维的冠军是什么？豌豆。豌豆就是咱们用那个炒扬州炒饭那个青豆，哎。然后维生素 C 的冠军是什么？番茄，对不对？微量元素的冠军是什么？芦笋。芦笋前两天我还教大家去做那个嫩牛肉炒芦笋呢，对不对呀？哎，这个芦笋现在这个季节不贵，然后呢有好多人比较喜欢吃西餐的，煎个牛排给孩子什么的啊，放点芦笋，它是微量元素的冠军呢，对不对？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元素。胡萝卜素的冠军是什么？西兰花。就是你蔬菜，好多蔬菜里边都含有胡萝卜素，对不对？包括胡萝卜都含有胡萝卜素，但是它都没有西兰花里边含量高。维生素 B 族的冠军是什么？芹菜。哎，所以说呢，你要是想补一补 B 族维生素的话，那就多吃点芹菜。这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我们。

0: 时间，当然有几项指标啊，都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一些有我微信的这个听众朋友哈，经常跟我出去玩的，我还发微信朋友圈了呢，用了一句玩笑话去发了个朋友圈。但是真正的指标摆在那儿，真是不好。就这个指标放在这儿的时候，大夫说你得吃 B 族了。为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包括你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了。我说我比去年我还瘦了几斤呢，我现在这个1.62米的身高，110多斤儿。啊，不胖啊，感觉自己不胖啊，为什么会出现啊血脂高的情况啊？人家大夫说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没有吃那么多肥甘厚味的东西，但是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被你放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一些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它却在无形当中累积了你血管当中脂肪的含量。所以血脂高了，你就得把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脂肪给它代谢掉。那你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能力不行了，那你就得吃点 B 族维生素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道菜就跟芹菜有关，这道菜叫西芹杏鲍菇。西芹杏鲍菇，咱们的老听众朋友想订 B 族维生素的，今天有少量现货，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咱们幸福味道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产品，大家可以跟我们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了。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维生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
1: 179啊。
0: 对，179十瓶，一瓶70粒，十瓶是700粒，它是0.8克的，一天就吃一片，不用多吃啊。
1: 好好好。
0: 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这个贼合适。哎呀，我就是不认真，如果我认真坚持吃了，可能也不会导致现在这种检测结果。所以说我得首先呢，别看天天在节目里边巴巴的跟大家去说，我得自我反省一下，得反省一下我自己。真的好像这个年龄段没有出现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忽视了，真得像我们那些叔叔阿姨们好好学习学习，他们真的太注重养生了，是不是啊？ B 族维生素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啊，如果缺乏严重了，真的非常之大。原来我都不知道，现在呢，这个检测结果一出来啊，这个大夫说这样，那个大夫说那样，结果呢，我上网一查呀，啊，缺的大多数啊，你想缺叶酸，好多人都不了解叶酸缺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哈，说叶酸啊，这个不是小妈妈们在怀孕的时候要吃到的一些东西吗？对不对啊？正常的我们需要补叶酸吗？需要补。好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当你的某一项检测结果不正常了的时候，这个检测结果给你带来了一些恐慌，说我有一项检测结果，这啥呀？这个检测结果叫什么？同型半胱氨酸。我不知道大家在做大生化的时候有没有查到过同型半胱氨酸，这项检我的就是这项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范围了，大夫给我的建议就是吃叶酸片儿，现身说法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事儿啊。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叶酸是啥呀？叶酸就是维生素 B9，就是维生素 B9。 这个叶酸要是缺乏了，缺乏了维生素 B9 的话，可能会导致巨幼细胞贫血，就是乏力、头晕、心慌。你看看我的这个状况，最近的心脏也不咋舒服，结果到医院去进行这个检测体检，一看又缺乏了维生素 B9， 就叶酸。大夫，我这个 B9 已经缺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夫直接就说你得吃叶酸片了，都不能单纯的，你这 B 族维生素是溜着吃的。你看看大夫这个给的这个答案， B9 就是这个叶酸片，你得连续认真的去吃，维生素 B 族你也得溜着去吃。所以你看啊，血液当中的脂肪代谢不出去，这里的这个脂肪代谢不出去，那里的脂肪代谢不出去，真的就是这样。代谢不好的，平时啊，就是总是有口腔溃疡啊，平时总是感觉到这个有这个脚气病、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平时有一些皮肤瘙痒、皮肤潮红，经常起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像我刚才啊说的那种缺乏维生素 B 九啊，表现为乏力、头晕、心慌的这些症状的，还有一些情绪问题、缺乏 B 六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代谢不好的，你都可以去补一补啊。来，这款西芹杏鲍菇，维生素 B 族在蔬菜当中含量最高的一种蔬菜，那就是芹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得多吃点芹菜。 准备一根杏鲍菇，一根西芹，准备点半根胡萝卜就行了啊。然后呢，把这个杏鲍菇洗干净了，切成粗条。芹菜呀，如果是西芹的话呢，你也切成粗条。但我建议大家要把那纤维切断一些，要不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话啊，纤维过长容易咬不烂，对不对呀？

0: 胡萝卜切比杏鲍菇稍微细一点的条，大蒜切点末，然后呢，这个准备这个点水淀粉，蒯上一勺半的淀粉，然后加入点凉水啊，准备点水淀粉，就这么简单。先小火把这个锅里放上清水，然后呢，把胡萝卜和西芹给它焯一下。焯熟了，因为啥呀，中老年朋友本来这个牙口就不咋好，有的时候呢消化功能也比较这个弱一点，如果你做那种半生不熟的，能不能吃，能吃，口感还挺脆的，但是呢它不容易消化吸收，对不对呀？所以呢小火烧开了水，把这个芹菜和胡萝卜给它焯一下，然后平底锅烧油，放啥呢，放大蒜末，哎，这个蒜蓉给它炒香了，炒成金色的时候，把杏鲍菇放里边翻炒，然后再把咱焯好的西芹和胡萝卜放里边，放一勺盐啊，再加一勺蚝油，最后用水淀粉给它勾个芡，就这么简单。这道菜呀，那色泽是相当的鲜艳了，胡萝卜红色的，芹菜绿色的，再加上啊这个白色的杏鲍菇放到一起，那是相当漂亮，特别的好吃。最重要一点啊、血脂有点偏高的啊，为什么说血脂高一定得给它降下来，因为血脂高了它是很多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血脂胆固醇过高的话，这也是医生跟我说的话，不控制好了的话，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突发性的意外。所以说呢，一定把血脂给它控制好了，对不对？这一款西芹杏鲍菇啊，非常简单的操作方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因为芹菜是 B 族维生素 B 族的冠军的蔬菜，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缺乏维生素 B 族的可以适当的去多吃一些，当然也不一定是西芹，香芹、西芹还有包括普通的那个小水芹菜都是可以的，包个芹菜馅的蒸饺、芹菜馅的包子，对不对啊？平时来个芹菜粉，这都是可以的呀。如果说这一道菜呀、肯定不足以帮助你去补充身体上所缺乏的这些维生素，那你就吃一吃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两天我是特别有感受啊，因为跑了几趟医院了，因为一个体检结果几项指标比较高，跑了几次医院，然后做了很多项的检查呀，最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真的是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 B9 尤其是 B9 叶酸严重缺乏所导致的一些结果。所以呢怎么办呢，补呗，对不对？所以说不光是老年人，亚健康状态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啊家庭的中坚力量，平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工作非常的忙啊，也比较累，晚上呢可能陪孩子还要去熬夜，所以身体状况可能会每况愈下，那你怎么办呢？跟咱家老爸爸老妈妈一起，跟咱们叔叔阿姨们一起去呵护保养自己的身体健康呗。 B 族维生素不能缺，缺了咱就一定得补啊、要不然代谢障碍了，你那个血管里边那个啊这个血脂脂肪都代谢不掉了，血脂一高有突发疾病的危险，真的是得吃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来自于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179块钱十瓶。咱有不少的老听众朋友， B 族维生素的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有好多老听众朋友都把它当成啥呢，当成一个礼物，说去看看老战友吧，看看老伙伴吧，老同志吧，兄弟姐妹互相走动走动，平时上谁家吃顿饭串个门吧，就都带上一组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特别时尚的一个选择，它不仅仅是时尚啊，有很多人就像我一样已经 B 族啊缺乏到一定程度了，不得而知，当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去检测的时候，指标不一样了才体现出来，你自己才这个重视起来，这可真不行。咱们是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这不用多说了。静修堂是这个咱平时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吧，200多年的历史了啊。这个厂家没有任何问题，大厂家。无糖型的就让我们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朋友，可以放心的去补给了，对不对？它上面就写着无糖型的，179十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片，因为它是 0.8 克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对于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有要求的，不能给超量去吃，一天就吃一片，说我这 B 族缺的太严重，我多吃点吧，不行，那你得就是如果说你哪一方面缺的太严重，你得遵医嘱用药。咱们的这个呢是食品级的，每天一片就给它溜着吃，常年这么溜着吃你就不缺了，到时候指标没有什么变化，咱就不用去单独的去用药物去补给了，对不对呀？所以说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务员营养师，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个错误，从营养学的角度我本来就知道咱们的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 养的，但是因为减肥这不吃那不吃的，最终啊把身体一下子吃的营养不良了。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引以为戒吧。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179块钱，吃多长时间？十瓶吃700天呢，一个人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吃179块钱，还能吃1年的时间呢。说白了，天天补一片 B 族维生素，还是无糖型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才8块多钱，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啊，才8块多钱，你自己就说合不合适吧。所以赶紧打电话，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瓶17.9块，吃2个多月，70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让你天天去补，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均衡我们体内 B 族维生素的需求，不会导致你今天出现 B1 的缺乏啊，导致神经炎呐、等等啊，四肢无力，也不会导致说的这个 B2 核黄素的缺乏，导致我们这个口腔溃疡啊。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说我是这是 B6 啊，还是 B9 啊，还是 B2 啊，不是，它都有，它是 B 族里边一共含有8种维生素 B， 它是 B 族一共含有8种，比如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木素这8种营养元素，这叫 B 族维生素。那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上医院去就诊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指标高的话，是不是医生也给你看过叶酸片啊？叶酸是啥？维生素 B9。 如果说你起过带状疱疹或者舌盘疮的，上医院去开药的时候，除了用药之外，是不是医生也给你开过维生素 B6 或者是 B 族维生素啊？对不对？这大家就知道了吧。所以别等到你的指标体现出来症状了啊，你的指标这个箭头朝上，那个箭头朝下了，你再想起来来进行补给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得用药了。你光补营养，179块钱十瓶 B 族维生素，今天数量不多啊，数量不多。等到我不说 B 族了，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其他的产品了，就说明 B 族没有了啊。你想这个是送个人呢啊，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送人还是自己家里边全家都可以一起吃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哎，对，对的。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2: 谢谢，
0: 别客气啊，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对，我还没听好
0: 啊。
3: 那个，先定一组那个 B 族。
0: B 族好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我先给您报上名吧。你是老听众，咱就先不多说了啊，因为后边电话太热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我定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电话啊。高女士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4: 你给我订一组
0: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好，再见。六线的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订一组那个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就行了啊。这个很多人都是全家一起吃，因为它太合适了，179块钱，老两口吃还能吃将近1年的时间呢，对不对？俩人一起吃还能吃将近1年的时间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啊。四线的齐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6: 哎，
0: 五线的高女士您好，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
7: 哎、你好，订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六线的赵女士您好。
9: 哎，
0: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哎，
9: 我要 B 族维生素片。
0: 好啊，好嘞，我知道了，给您报上名了啊。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现在有空线了。B 族维生素179块钱10瓶，你看，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就在这个季节，皮肤瘙痒。 瘙痒的特别难受，都不敢洗澡，洗完澡啊又干又痒，说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一挠啊，那皮肤都挠破，溃面都就是挠破了啊，这个那你痒你不挠它就钻心的难受啊，闹心呐、啊，对不对？挠完了之后呢，挠破了又不爱恢复，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这段时间皮肤特别干不好的，赶紧补点 B 族吧啊、哦，好好补一补。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7: 哎，你好，你给我订两组那个 B 族
0: ，B 族维生素，好嘞。
7: 那个毒吧、嗯，我原先吧订了一组吃的呢，感觉效果挺好的。
0: 你看，行，我给您订上，您等着接电话哦。好 嘞,
7: 好嘞，
0: 再见。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要订 B 族啊。
10: B 族，
0: 好嘞、
10: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哦。
10: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六线的陈先生，您好。
11: 哎来。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您也是要订 B 族是不是？
11: 哎，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二线的，是靳女士吗？你好。
12: 对。
0: 哎，要订 B 族哈。
12: 给我订一组
0: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2: ？B 族啊，对。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四线的张女士，尾号是9783，预定成功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179块钱，老两口一起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多合适啊！179块钱10瓶，等着这个赶紧打电话。B 族维生素缺乏首要症状就是血脂容易升高，皮肤不咋好，还有呢就是胆固醇也容易升高，就低密度脂蛋白，对不对呀？再有 B9 缺乏，就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容易高，所以大家就自己对号入座吧。如果你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做大生化的检查，你也发现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你看看有没有我说的这些像的这个指标，包括啊一些肝功能不太好的，我都建议大家用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保养保养，对不对呀？经常抽烟喝酒的，那 B 族必须得离不了啊。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哎，一组 B 族是不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别客气，再见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听 B 族的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然后呢跟我们的导播老师去报名。今天这款 B 族维生素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啊现在就在吃着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呢，但是有很多人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你可以上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好信儿的咱们去看一看，对不对？都有各种品牌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有很多你连听都没听说过。而咱们今天团购这款 B 族维生素呢，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也就是说你平时咱们感冒盛行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买板蓝根吧，你在药店买那个板蓝根大多数都是静修堂他们家的，明白了吧？就是这个厂家，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非常大的厂家，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你不用有顾虑跟担心，总比你花高价还买那些杂牌子的去强吧。179块钱10瓶啊，一瓶吃啊，70天才17.9块，真的太合适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6820，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3: 哎，我订一组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B 族维生素哈，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问到说 ，B 族维生素一天一粒可以含服吗？那玩意儿不用含服，要么就嚼服，要不就直接啊这个喝水吞下去就行了，要不就咽下去就行了啊。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4: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公众微信平台有听众说，海兰能不能多介绍几个芹菜的菜呀、啊？可以，没问题，都知道这芹菜好了哈。但是芹菜虽好，但也不能说这天天吃芹菜，它那里边的 B 族也不够你用啊。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 682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吧。早上起来做个鲜虾芹菜粥，对于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非常非常不错呀。先把那芹菜焯好了，芹菜水呀、把那芹菜洗干净了焯，芹菜水别扔，用那芹菜水去煮粥，把芹菜捞出来，芹菜水去煮大米粥，这煮个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大米都开花了。把咱那个切好的大青虾仁啊，给它放到粥里，芹菜给它剁碎了啊，做成小块也行，放到粥里啊，来一点食盐，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白胡椒粉啊。我告诉大家，菜粥里边啥也不用放，就放盐和胡椒粉就行。鲜虾芹菜粥又补钙又补充 B 族维生素，早上起来吃呢还非常非常的有营养。你可以撒点小葱末调一调颜色，非常不错，特别好吃。最关键一点啊、它又有营养又健康，中老年朋友消化不咋好，牙口不咋好的非常非常适合啊、鲜虾芹菜粥，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二线的周女士，手机尾号320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B 族维生素啊，179块钱十瓶啊。公众微信平台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哎呦我的天哪，好多跟海兰一样症状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引起共鸣了，说医生说我也是同型半胱氨酸高。 你们还能把这个数这个都能说明白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这词儿啊我都记不太清楚，因为虽然说在营养学方面我也是学习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检测指标啊还是医生的事儿，对于这些检测指标我可能没有说的那么记得那么清楚。当然如果说您跟我一样啊，就叫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指标比较高的话，那你要么就补单独的，如果说高到一定程度了，医生说你这太高了，你就得遵医嘱用药啊，吃点叶酸片啥的啊，但是自己不能那个乱吃啊，药自己不能乱吃。如果说不是特别高 ，B 族维生素天天吃，一天一片，别忘了认真去吃。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吗？
10: 是的
0: 啊，
10: 我吗？
0: 啊，是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0: 啊，谢谢
0: 啊。
10: 我糖尿病能不能吃？
0: 可以吃啊，糖尿病别的 B 族维生素我可不敢保证，咱们的 B 族维生素上面写着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
10: 无糖型的，
0: 对，
10: 一天
0: 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啊、多了不用吃
10: 谢谢
0: 啊。
10: 多少天送货？
0: 这两天就送，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
10: 啊，
0: 这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10: 谢谢啊、
0: 别客气。四线的，陆女士你好，陆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陆女士，手机尾号是29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呢，可以再打进直播热线
1: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有人说脾胃不太好，说饭后吃吧。这个 B 族维生素我告诉大家啊、它叫随餐吃。随餐吃啊，不光是这个胃肠不好的人，什么样的人群吃 B 族吸收的最好的就是随餐吃。随餐吃跟饭一起吃啊，既缓解了你胃肠不好的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吸收还非常的利用率还非常的高啊。黄豆芽炒芹菜也没问题。胡萝卜炒香芹也没有任何问题啊，西芹百合炒这个腰果也可以呀、对不对？哎，这个芹菜炒藕片都没有任何问题。芹菜可以做的菜特别的多啊。来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来，继续邀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二线的陆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你好，你好。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好嘞，谢谢啊。
1: 好嘞，再见啊。想订 B 族维生素的179食品，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如果说想问他怎么吃啊，随餐吃，一天就吃一片，它是 0.8 克的，179块钱十瓶，一瓶是70粒，这十瓶就是70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天就吃一粒啊，早餐晚餐都没有任何问题，随餐吃就行了。欢迎的六线郭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海兰，你好，你好。
1: 哎，要订 B 族，
3: 我也要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到家。
3: 谢谢。
1: 哎，别客气，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四线的郎女士，您好。
4: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4: 对，你是海兰吗？
1: 是我呀。
4: 对，
1: 还有
4: 一组吧。
1: 我给您报上名了，
4: 谢谢
1: 别客气。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才呀说这个芹菜开会了，全是芹菜做的菜呀，因为芹菜里边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对不对呀？当然含有 B 族维生素的食物还有很多，有人说了，哎，我常年就特别喜欢吃素啊，这些蔬菜水果我吃老多了，但是为什么我也缺 B 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维生素 B 它是B 族，是一个大家族，它不是 B1 也不是 B2 也不是单纯的 B6 B9 B12， 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有些维生素 B 是在蔬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在水果里边，有些维生素 B 呢还在肉里边。所以你看啊，常年吃素的人，我觉得啊是最容易缺乏 B 族维生素的。为什么？因为你不吃肉，而常年吃肉的他多少吃点素，蔬菜和水果，对不对？是这样，就肉比较喜欢吃肉的人群，他蔬菜和水果多少会吃点，而常年吃素的有好多人，那真是啊，这个一口肉腥都不吃啊。那你想一想，你不能不缺吗？ B 族维生素不仅仅是在蔬菜水果里边啊，那你这肯定缺营养啊，是不是？二线的韩先生您好。
6: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吧？
6: 对对对。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包括牛肉、鸡肉、羊肉、鸭肉里边都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啊，包括这个菠菜、生菜、苦瓜、芹菜、白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你像葡萄、梨、香蕉、猕猴桃、苹果里边也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呢一些粗粮、糙米、高粱米、燕麦，哎，还有一些海产品，像海带、紫菜等等一些坚果产品，像花生、瓜子仁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B 族。虽然说啊，这些食物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但需要注意的，单纯通过食物并不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如果说你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B 族患有某类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它也是一种病，对不对呀？那你就不能说通过我这常年我吃蔬菜我就把这口腔溃疡治好了，不太可能，而是需要严重的口腔溃疡到医院就诊，你得用药了，就连吃咱的 B 族可能都不会马上改善过来。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不说了吗，这个 B 族维生素是干啥的，你得慢慢的去溜着它，你别等到身体上出现一些这个疾病的症状了，或者是说你到医院体检很多的指标都不正常了，你才想起来去补这个 B 族维生素。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 B 族维生素179块钱十瓶啊！一会儿我继续给大家去讲菜，大家呢现在也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179十瓶多便宜啊，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吃， 一天就吃一片，一个月的服用量才8块多钱，对不对？而且是静修堂的，就是你平时在药店买的板蓝根的那个厂家，一个药企做出来的食品级的 B 族维生素，非常的安全，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呢？对不对？就说中老年朋友代谢慢的，这 B 族一定要吃上，否则你血管里边的这个脂肪太难往外代谢了，你不像这个胃肠道里边的，你说肠道里边的一些东西，我吃点一些这个肠道这个菌群平衡的这个益生菌呐、啊，或者吃点药啊，就能代谢出去。血管里边垃圾和毒素，包括过多多余的脂肪，太难往下代谢了。而有很多啊，说你平时不咋吃肥肉，但是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存在于肥肉里边，经常吃牛油果和榴莲啊这一类水果的，你也可能血脂高啊。经常呢吃一些这个喝奶茶、吃小甜点、蛋糕、奶油的，我告诉大家也有可能血脂高，因为有很多是反式脂肪酸。你就有很多菜里边，包括在饭店吃饭呢，经常点外卖的呀，一些这个油类反复使用的那个油类啊，就是你反复吃油炸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反复炸完了，这个油又用它来炒菜，这里边的反式脂肪酸也高，就很容易让你的血脂升高。所以能让咱这个血液里边的脂肪啊稳稳当当的代谢掉体外，这才是我们的胜利，对不对啊？六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1: 哎，要定 B 族。
7: 刚才是播的这个 B 族吧？
1: 对， B 族维生素。
7: 一天吃一粒儿啊，那玩意儿。
1: 就吃一粒儿、
7: 啊，
1: 对，多了不用吃啊。
7: 多少钱一组啊？
1: 一组是179块钱10瓶。
7: 啊，这是货到付款呢？
1: 对，嗯，
7: 白云山的是不是？
1: 对，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就是咱平时买板蓝根那个厂家啊。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预定成功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水果里边像葡萄啊、梨呀、啊、香蕉啊、猕猴桃啊、苹果呀、啊，这里边含有维生素B 也比较高一些啊。来说到这个肉，哎呀，这一类的这个肉，你比如说羊肉、鸭肉、牛肉、鸡肉都是含有的。你比如说鸡蛋、鸭蛋、牛奶里边也是含有 B 族维生素的，对不对呀？啊，但是呢，你像肉类呀、啊，大家就说能吃一条腿的不吃两条腿的，能吃两条腿的不吃四条腿的，能吃白肉不吃红肉，对不对呀？啊，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考虑到脂肪的话，那咱就吃的啊稍微营养一点，是不是啊？来说一个，给大家来教一个做这个牛肉的方式跟方法吧，对不对？牛肉这大家都这个平时经常买、经常做、经常吃，最近好多人说了，哎啊，适合多吃一点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做一个，哎，今天这道菜还跟芹菜有关，真芹菜开会了，芹菜牛肉末。知道牛肉非常有营养，哎，这道菜呢是下饭神器，而且呢也是特别有营养的，芹菜里边含有 B 族维生素还挺高的，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啊， B 族维生素179块钱10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B 族一定不能缺了。这个是我啊作为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一个真的是一个警醒吧，我希望大家能够对号入座，你别等到像我一样就是忽视了，其实 B 族我家就有，就是没有认真吃。我建议大家所有的啊，你别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您把这些这个 B 族啊这些产品都订回去了，您不吃，像我似的往家里一扔都忘了，天天吃，把手机订好闹表，订一个什么时间呢？你每天固定吃饭的那个时间，大概那个时间，不忙那个时间，哎，这个时间大概我就是坐在餐桌上的时间，你给他订了一个闹表，或者你就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这一瓶摆到你家的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吃它一片，真的得认真吃，你别光买回去你不吃，认真吃了和你不认真吃，或者今天想起来吃了明天想不起来不吃，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海兰说的那个啊，缺 B 族我咋没有啥症状呢，等到你出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等到这些指标的不正常形成你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的话，你单纯的吃 B 族那就不好使了，明白吧？就这类的一定的这样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一定得听劝呢。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听劝，不认真吃的是真不认真，所以给大家一个警告吧啊，身体的信号，就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经常跟我出去玩的，在我那个微信朋友圈下面留言了，就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的信号，你就得注意了，开始好好保养了啊。来，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咱们的维生素 B 族啊， B 族维生素179十瓶，你上药店好信儿的，我不说了吗，你去对比一下，药店也有卖的，药店有各种品牌各种品种的这个各个厂家的 B 族维生素，你 去看看，贵的那个都100多块钱一瓶啊，一瓶就100多块钱呢、啊。大家去看一下，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咱们呢一瓶才合到17.9块，一个月的用量才合到8块多钱，17910瓶，一瓶里边是70粒，一瓶17.9块就能吃2个多月，这10瓶的话能吃700天，所以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对不对？叔叔阿姨们啊，你们老两口吃着，也给咱们姑娘儿子都买回去，让他们也吃上，对不对？啊，打电话订吧，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呢啊，179十瓶，179十瓶。比如说你平时啊有一些反复的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病啊、神经炎啊、四肢无力、腿软啊，包括你代谢不好，包括你上医院去检查你血脂偏高、胆固醇偏高的，哎，这 B 族维生素一定得吃上。你不是说的我控制，我吃素，我不吃肉，我这血脂和胆固醇就降下来了，不是的。你得让你血液当中的这个血脂脂肪往下代谢，而促进你代谢的就是这个 B 族维生素，大家明白了吧？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这个 B 族维生素一定吃上啊。二线的董先生您好，三线的徐女士您好。
8: 哎，
1: 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8: 对，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二线的董先生您好。
9: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哈。好嘞，一组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0: 啊，我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曹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
11: 我给我订一组。
1: B 族哈，好嘞，
11: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1: 谢谢，
1: 别客气，179十瓶啊、哦，两口人吃还能吃将近一年呢。B 族维生素里边都含有啥 ？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就这8种营养素啊，你很难通过一种水果、蔬菜和肉类当中汲取出来。但是这些营养素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你要缺哪一样，身体可能都会产生一些症状。比如刚才我说那个脚气病、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神经炎，就这类的，就是缺乏维生素 B1 了。大家明白了吧？哎，你像 B 族维生素啊，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物质，没有就不行，是不是？你像维生素 B2 缺乏了，你就没完没了的出现口腔溃疡。好多人都说，哎呀，这嘴里啊就没有好的时候，这吃饭呢老沙挺火了，老难受了。那你补点 B 族去改善改善呗，对不对？刚才打了半天的没打进来的，或者还在犹豫要不要买的，你上网你可以呢去对比一下。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个品牌的 B 族维生素价格都非常之高，咱们的价格太便宜了，179块钱10瓶，一瓶和17.9块，我给大家算这笔账啊，一瓶是不是合17.9？17.9你能吃70天，能吃2个多月，一瓶合17.9能吃2个多月，你自己算算。而且它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就是咱平时买的板蓝根的那个企业，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对不对？长时间啊胃肠功能不好的，长时间紧张工作、高压力生活的，就平时啊一些这个高中生，包括一些平时工作非常紧张的工薪族，压力大，长时间熬夜的，胃肠不好的，经常掉头发，经常口腔溃疡的，烂嘴角烂舌头的，这都是缺乏维生素 B 族的这个表现啊。皮肤粗糙的，瘙痒的啊，经常喝酒的，这类的人群你都把它吃上啊。消化不咋好的，代谢不咋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啊，非常不错，补一补就知道了。179块钱10瓶，一瓶能吃2个月呢，一瓶能吃啊、2个多月，70粒，一天就吃1粒。那你想17.9一瓶呢，能吃2个多月，多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订，我都建议大家全家吃。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2: 我订一组 B 族。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2: 多少钱一组啊？
1: 179十瓶啊。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贾先生您好。
13: 你好，那个咱们那个什么维生素什么钙片儿呢
1: ？B 族维生素、
13: 啊、
1: 是补充维生素的 B 族，嗯。
13: 哦。
1: 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就行了啊、哦，再见。三线的姚女士您好。
14: 维生素
1: 姚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尾号是4928，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或者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会详细的帮助您来进行解答。五线宋女士你好。
9: 哎，定住 B 族卫生素。
1: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欢迎五线的孔女士，您好。孔女士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我也电话。
1: 哎，好嘞，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14: 喂，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4: 啊，是的。
1: 好嘞，我给您啊，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
1: 好嘞，哎，
15: 谢谢，
1: 好，再见，别客气。三线的徐女士，尾号是229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16: 订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哎，
16: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黄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1: 哎，
17: 订一组 B 组。
1: 一组 B 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原来买过吗？
17: 原来买过。
1: 啊，那咱们的老听众了，行，那就不用多说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送到家。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这个 B 族维生素特别可以当成一个礼物，我就说这个 B 族好到哪儿，可以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亲朋好友，那十瓶才179块钱，对不对？能吃700天，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多合适啊。
5: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五线的风女士，你好。
18: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我想订那个一组那个维生素 B 族。
1: 一组 B 族，好，我给您报上名了，
18: 哎，
1: 到时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好嘞，
18: 哎，
1: 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海先生，您好。
19: 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9: 对，我要一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也是我们老听众，原来买过。啊哈，那就不用多说了，行，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0: 你好，丁组
1: B 组维生素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赵女士，您好。
21: 喂，你好。
1: 哎，要订 B 族维生素。
21: 好，请给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别客气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维生素啊？张女士，
22: 我订那个 B 族。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2: 我搁咱们这节目订了不少东西，都有底子
1: 啊，那可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哈。谢谢，谢谢。
22: 都有底子，一查我的电话号就知道，我姓张。
1: 好，知道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我们的老听众朋友啊，就是很多都是回头客，就特别支持我们的节目，因为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回来的团购推荐的这些产品也真的是性价比非常之高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3: B组，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4: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24: 哎，对，给我来一组啊。好，
1: 我给您报上名了，
24: 谢谢啊，
1: 别客气，等着接电话啊。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二线的包女士，你好。
25: 哎，你好。
1: 哎，要
25: 给我订一组
1: B 组哈。好嘞，哎，一天吃一片就行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哎，欢迎五线的袁先生，您好。
26: 喂，
1: 哎，你好。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四线的赵女，手机尾号2747，预定成功了。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27: 哎，你好，我要订一个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问地址，然后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8: 我问你，
1: 哎，
28: 那个 B 族多少钱？吃多长时间？
1: 100。
28: 病能不能吃？
1: 来一个一个回答，阿姨啊，这个 B 族是179块钱一组，10瓶，一瓶70粒，这10瓶一共700粒，一天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咱们这个 B 族是0.8克的，用不着多吃，一天就吃一片，那也就是说能吃将近2年，700天的时间啊。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你等拿到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你就知道了，上面写着啊 ，B 族维生素（括号无糖型），明白了吧？哎，好嘞，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0: 嗯，是，我现在我就订那什么那个 B 族维生素。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哎，
0: 嗯、好嘞，
1: 好嘞，感谢参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来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对不对？完全放心。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啊，那个我想订那个 B 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问您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1: B 族是不是？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杨先生啊，杨先生也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4: 对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霍女士您好。
10: 喂，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0: 要订 B 族哈。
1: 对对对，订一份 B 族元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龚女士您好，龚女士是不是要订 B 族啊？龚女士，您是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3: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给您回过去电话，完了问地址再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喂，你好，
0: 哎，要订 B 族。
4: B 族呢？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侯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5: 啊、
0: 哦，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5: 多少送？
0: 明后天就送，咱 B 族是现货啊、哦，不用等。
5: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欢迎二线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 B 族啊？
6: 啊，对啊，我要订 B 族维生素啊。
0: 好，啊，179十瓶啊，十瓶一共是179，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哎，
6: 嗯，在家等着。
0: 对，在家等着就行了，阿姨啊、哦。好嘞，哎，嗯，别客气，再见。三线的江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哈。
7: 你好，我要订 B 族维生素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别客气，再见。哎、五线的唐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 B 族哈。
8: 对对，来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要订 B 族哈。
9: 你好，你好。
0: 哎，
9: 我问一下子，一瓶是多少片？
0: 70片，十瓶是700片，一天就吃一片啊。
9: 我好好、
0: 嗯、
9: 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B 族维生素。
0: B 族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
10: 那是多少片的？
0: 179块钱，一瓶70片，十瓶一共700片。哎呀，700片吃700天，那就是快2年了。
10: 啊、
0: 嗯，
10: 好，
0: 给您报上名了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B 族维生素给您订上了，五线刘先生 ，B 族订上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吕先生您好，
11: 让我等了。
0: 吕先生是订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是要订一组 B 族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好嘞，等着给您回电话送到家啊、哦！哎，
1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12: 哎
0: 哎，要订 B 族哈？
12: 对，订的 B 族维生素。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一天吃一片就行，天天吃啊、哦！哎，
12: 行行行，
0: 好，再见。三线的陈女士订 B 族预订成功了啊！欢迎六线的曾女士，你好。
13: 那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3: 啊、对对，我要订 B 族。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哦、啊！哎，
13: 谢谢，
0: 好嘞，
13: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高女士您好。
14: 喂，你好。
0: 哎，
14: 等我吗？
0: 啊，是您订 B 族维生素是不是？
14: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订上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王女士您好。
15: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 B 族哈。
15: 啊，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5: 哎
0: 哎，好，再见。六线的关先生您好。
16: 哎，我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179块钱十瓶。B 族维生素是十瓶，每瓶是70粒，十瓶一共700粒，吃700天，将近2年的时间呢。来，大家抓紧打电话吧，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仲先生您好。
17: 哎，订一组 B 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8: 哎，
0: 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
18: 我订一份 B 族的白云山的 B 族。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
18: 我的电话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六线的张女士您好。
19: 哎，给我订一组
0: B 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上能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来，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B 族维生素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 马上就要没有了，179十瓶，

0: 含有八种 B 族啊。这个 B 族维生素不是单纯的一种，它是一共是一个大家族，含有八种 B。所以呢，你不管是平时经常吃素还是经常吃肉的，你可能都会略多略少的有一些缺乏。而咱们的这个十瓶才179块钱，一瓶是70粒，十瓶是700粒呀、啊。一天就吃一粒，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制定的营养学的标准啊。B 族维生素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不用超量去服用，并且人家包装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人家包装上就明确写着括号无糖型。好多的糖尿病患者还在公众微信平台上问我，海兰呐，糖尿病能吃吗？糖尿病患者不但要吃，你还得认真吃，天天吃啊、哦，认真吃，一天一片都别落下。为什么？因为糖尿病啊，这个你要控糖，对不对？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所以缺乏维生素 B 族是非常重要的啊，很正常。所以有的人说，为啥说三高症啊？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血脂的，对不对？它是相辅相成的。你糖尿病了，你一控制饮食，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你就营养匮乏 ，B 族一缺乏了，你血液里边的过多的脂肪、脂质类的东西就代谢不出去，造成血液里边垃圾毒素过多，血脂升高了，胆固醇升高了，它代谢不掉，它可不就升高了呗，对不对？所以我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啊，息息相关的，都结着伴来的。所以呢，那你就既然已经是糖尿病了，咱就别让咱的血脂和胆固醇再高了。所以 B 族赶紧吃上啊！三线的韩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要定
0: B 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一组十瓶179块钱和一瓶17.9块，17.9块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呢啊，一瓶就能吃两个多月。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全家人一起吃一瓶17.9，70粒，一天就吃一粒，一瓶17.9就能吃两个多月。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你补充好了会改善咱们身体很多不如意的基础症状啊，我都建议大家去补一补，花钱不多，它还是食品级的，没有啥毒副作用，没有啥依赖性，您还有啥可顾虑担心的呢，对不对？打电话赶紧定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五线宋女士你好。
3: 哎 ，B 族维生素。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哦！想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因为真的马上就没了。我下了节目，你要再想订的话，真的就订不上了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订上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啊。等到节目结束想订的话，就订不上了。想订大家打电话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

0: 九八四。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九八四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九八四小说联播。小说联播。九八四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4: 小八一弟兄贺以盖世英为首的众乡马在苍军山比武较量，头两场啊，小八一领先。盖世英心里感觉到这叫出世不利，回头看看这些乡马，于家镇的于家五虎、于战敖、于战龙、于战虎、于战彪、于战豹，还有苏州群英馆的几个霸道，镇街虎五豹、小霸王张勇、快腿溜三、铁胳膊王四，山上的韩方、韩亮、钻云燕的西京哥，再有高山的许多偏山寨主，还有新请来的鄱阳湖的两名寨主，龙潭蟹叫邓红，水上浮游叫邓青，再加上绿袍僧了然。盖世英往周围看了看这帮人，说了一声：“众位，这场谁下场啊？”旁边站起个人来：“大寨主，这场我下场。”正是鄱阳湖的二寨主水上浮游，他叫邓青。邓寨主，这场你下场跟他们比什么呢？寨主，我跟他们比比水性。说着话，邓青就走出了芦溪棚，来到比武场的当中，冲着西面的芦棚一抱腕：“大宋国君，今天哪个陪我这一场啊？我跟贵军比比水性。”周景龙一看这个人也就在二十几岁，身上穿着一身浅蓝色的短打，这个人一定是水性很高啊。周景龙回头看看弟兄们：“大哥宇智霄，二哥孔生，三哥唐铁牛，四哥徐文彪，五爷石长青，六爷花云平，老八阮英，老九金棍儿。

0: 他一定水性很高。老九，你可也得拿出真本事来呀。
1: 状元哥哥，你就瞧好吧，我过去看看。小孩也走出了芦席棚，来到邓青的眼前，小手一抱腕，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是鄱阳湖的二寨主，水上浮游，叫邓青。
1: 小孩，你过来干什么呢？
2: 跟你比水性啊。
1: 比水性？你会水吗？
2: 当然了，不会水能说和你比戏比戏吗？
1: 最好啊，你们换个大人来，你是个孩子，我赢了你这算数吗？
2: 当然算数了，你别瞧不起我，
1: 我系大宋朝啊候补的四品都御。
0: 什么什么什么？
1: 候补的四品都御呀？
2: 系呀。
1: 怎么还有候补这俩字儿呢？
2: 万岁说了，我岁数小，等我长大了就把候补这俩字儿就给我去了，我现在也吃都御的俸禄。
1: 哦，这么说你也是将军了？
2: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比水性，你输了你算数。你先别捡好听的说，你怎么急着我输了呢？
0: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大宋国君咱们一起请到清水池吧。
1: 周景龙带着弟兄们就由打炉棚里出来，盖世英带着众香马也出了炉棚，这些人跟着小孩金贵和邓青走出去不太远，就来到了清水池。楼兵啊搬来几个座位，叫阮英啊周景龙他们也坐下，盖世英也坐到旁边。邓青先提出来了，小孩，你跟我比水性，今天咱们先比速度，看看谁快。
2: 行，比速度比什么都行。
1: 小孩，你今年多大了？
2: 喜爱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呀叫金贵，外号水耗子。
1: 啊，怪不得要跟我比一比水性啊，外号水耗子，水里的耗子。
2: 那当然了，水里的耗子。
1: 好吧，清水池当中有个小石头岛，上头有个凉亭，离我们岸边是半里多地，咱们就拿这儿作为我们的标志，谁先到了就算赢了，后到可就算输了。
2: 那行，
1: 小孩跟邓青有打这儿就把衣服全脱了。邓青呢，人家事先有预备呀，穿上水水帽、水靠、油绸子连脚裤，腰里头把腰用带子系好喽。金棍小孩也不知道高山还有比水性这一项，孩子把白垛的小短打脱了去，里头啊穿着一个红短裤，前胸带着个小红兜兜、小银兜兜链，孩儿把小大袋拿过来，把腰也系紧了。
2: 哎，我说邓青啊，先到后到这么老远也看不准呢，拿什么玩意儿当个记号啊？
1: 邓青有打楼兵手里头拿过两个小旗来，一个红的一个白的。小孩，给你个红旗，我拿这个白旗，红旗要是到了就是你到了，白旗要到了就是我到了。
2: 那行，
1: 小孩把小红旗接过来就插到腰里头。
2: 走吧。
1: 盖世英心想啊，我琢磨这阵能差不多，这是鄱阳湖的寨主，在水边上长起来的，水性一定过人。盖世英有打这儿仔细的观察，看看他们的比水性这项究竟怎么样。
2: 水上浮游邓青都准备好了，小孩你先跳吧，
1: 你先跳吧。你是小孩，我让你先跳。
2: 我呀不在乎，我让你先跳。

0: 那好，我可就不客气了，我也不客气了，你先跳吧。邓青由打这一纵身，扑通就跳到了清水池，哗出去了有两三丈远了。唐铁牛急的：
1: 老疙瘩，老九，快跳吧，人家出去老远了。
2: 香哥甭着急，赶得上。
0: 小孩一看这小子出去老远了，把小手一并，像箭头一样唰就进了水了。小脚巴丫啊，像鱼尾巴似的扑棱一扑棱，唰就钻进了水中。小孩用小手一分水，小脚巴丫一蹬水，呲，这一下就三丈六尺远，好水性了，唰像个大蛤蟆似的，几下子就把邓青给抄过去了。孩儿来到小水岛这个凉亭子上头，把小红旗儿就拿出来了，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顺风飘摆。岸边上啊，小八义这弟兄们呐、啊，都乐坏了，尤其说唐铁牛啊，好吵吵，
1: 好，老九到了。
0: 岸边上响起一阵掌声。小孩在上边待了老大一会儿功夫了，邓青才到，由水里出来，他也没往上边看，站到石岛上还没上凉亭呢，把小白旗拿出来，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他也抖开了。小孩由打上头对他说：“
1: 来晚了，我早就来了。”
0: 哦，他回头一看，小孩在凉亭子上头呢。邓青当时就有点挂不住了，小孩子，这一趟不算，得回去才算。你说哪一趟算，咱们就哪一趟算，怎么样？好，回去。邓青啊，玩的命的往回游，哗，他心里合计，我这回怎么也不能被这小孩再把我给落下了。金棍看他跳到水里头了。不慌不忙，孩子也下了水了，嘘，望回来啊，孩子速度更快了，没到一半把邓青又给抄过去了。孩子来到岸边，由打水里头出来，就蹦到了岸上，小杂家水珠往周围一溅，
1: 我回来了。
0: 金池大鹏盖世英点了点头啊，这么大个小玩意儿，他怎么这么大的水性啊？这也是国家的人才呀、啊！这要长大喽，那就无可限量了。这孩子可称是水旱两路的英雄啊！正在这看着小孩呢，邓青回来了，由打水里出来一看，金棍在那站着呢，是洋洋得意。邓青着脸呢，腾的一下子就红了。
1: 炫不炫？
0: 金棍冲着他又瞄了一句：“算不算？”“
1: 算。”“谁赢了？”“
0: 你赢了。”“
1: 谁输了？”“
0: 不用说了，我认输。不过，这是我们比水性的一项，还有第二项。
1: 第二项是什么呢？”
0: 海底捞针。邓青说呀，我们到水里头能把扔下的东西捞上来。邓青冲着大寨主盖世英说：大哥，您把头上的金簪拔下来扔到水里头去，看谁能把金簪捞上来和捞得快。金池大鹏盖世英把金簪就拿下来了，来到水边这儿往水里一扔，唰就扔下去了。
1: 谁先下去捞吧？
0: 金棍说：
1: 我先下怎么样？
0: 邓青说：好，看你的。小孩金棍一纵身就跳入了水中。

0: 转眼之间，哗，孩子出来了，把金簪捞上来了。我捞上来了，金翅大鹏盖世英说，这回看邓青的了，又把金簪扔下去，邓青顺着金簪也就蹦到水中，哗，一个抹下去啊，老半天也没上来。唐铁牛旁边跟着起哄，
1: 我看淹死了吧，上不来了吧。
0: 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啊，邓青才上来，哗啦，由打水里头上来，脸面通红。金翅大鹏一看呢，就知坏了，什么东西也没有，邓青啊没把金簪捞上来。金棍小腰一掐，
1: 怎么样啊，捞上来了吗？
0: 邓青说，这回不算，大寨主，有可能您把金簪扔到哪个石头缝里头了吧，再扔一颗。盖世英啊就有点不痛快，人家下去怎么那么快就捞上来了呢？这不是找借口吗？不过邓青提出来了，盖世英又把金簪扔下一颗，邓青又跟着下去，待了老半天又上来，是什么也没有，还是没捞上来。金翅大鹏啊就明白了，算了，这场啊认输吧。但是心里有这个，金翅大鹏没往外说。邓青啊这脸呢就像挨了一顿嘴巴子似的，要知道站到眼前比水性的是个小孩儿啊。我真倒霉，心里想，我在鄱阳湖，我这个买卖都常干过呀，我什么都捞过呀，我没丢过这个人，怎么在下边找半天就是没有呢？他哪知道啊，水底下有人呢。金棍明白呀，电西兰在水里头藏着呢，也不什么功夫他下去了。电西兰呢，这两根金簪呢，他全把它捡起来揣兜了，邓青啊就在水里头憋死他也找不着啊。邓青啊实在有点挂不住了，金棍儿，这是第二项，还有第三项，你说吧，第三项比什么？第三项啊，能在水皮上走30步，就看你的水性如何，另外看你的轻身术怎么样。哦，在水皮上走30步啊，那行，我先走呗。金棍一想，这我都常练过，我树上抓鸟玩，我来无影去无踪，跟我爹爹练过轻身术啊，水皮上的功夫小孩一想啊，那不在话下，30步60步我也能走啊，那行，来吧。小孩，你要走29步也算输，行，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那我先下场了。金棍由打岸边一纵身就跳到了水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得快，慢了还不下去呢。孩子往前走出30步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小脚巴丫像趟着水似的又走回来，来回是60步，一纵身，孩子来到岸上，怎么样，是30步还是60步我没查着。邓青啊留有余地，他说30步，实指邓青50步也能走得上，心想我今天想玩点绝的，没想这个小孩已经走出60步，心里合计呀，我今天起码说也得敌住这个小孩，我要这项再输了，我就没有脸再见人了。再说我是被金翅大鹏盖世英由打鄱阳湖把我请来的。邓青啊把腰里大带又紧了一下，这回他也卯上了，一纵身也来到水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出去没有15步啊，这小子就像打个花哧溜一样，哧溜下的不等。 有路。

0: 落到水中，一个猛下去，再就不上来了。把金翅大鹏吓得，哎呦，这不失误吗？怎么掉水里头去了？再看水里头往上直冒泡，怎么人不上来了？他大哥龙潭蝎邓红一看知道坏了，有水性他得注意，不注意也不行啊。邓红赶紧跳到水里头，一看他兄弟都淹得有八成死儿了，由打下头把他兄弟就给捞上来了，哗哗哗哗哗哗，水往下直流，就给拖到了岸边。邓红也想啊，老二啊，这人呢叫你可丢到家了，你水性平时不错呀，今天怎么竟出错呢？这是你手拿把掐的事儿啊。老二老二老二，把肚子游里游，身上拽吧拽吧，哗哗，呛了几口水呀、啊、吐出去了。大哥，我丢透人了。我说老二，你这是怎么了？大哥，这水里头有水鬼，我刚上去走出几步去，我觉着好像有人挠我脚心，把我脚脖子给我抓住了，好像把我拽下去的。你胡说八道，哪来的水鬼？真有水鬼？得了，这是你自己的错觉。你就说你不行，要知你这样还不跟我比呢。大哥，你别埋怨我了，也许咱哥俩杀人杀多了，缺德了，这叫老虎掉山涧，伤人太重了。行了，老二，你别多说了。金翅大鹏啊，这个腻歪，一抱腕冲着周景龙：“状元，这场我们也认输了。好，请回炉棚。”金翅大鹏带领香拿呼呼呼呼往回来，有人搀着邓青，他们哥两个游打后边也跟着回到了炉棚，给邓青喝了点水，在这得歇一会儿啊，灌得够呛啊。金棍这个乐呀，金棍心合计，练习兰呢，小伙伴帮我忙了，当然我水性比他只在一上不在一下，另外再加电西兰跟我这么一配合，这个脸儿我露了，二一天做五，等西兰回来我给他一拜。金棍乐得够呛，唐铁牛跟他一块往回来，小金棍跟他嘀嘀咕咕也说了这件事情，说电西兰才底下呢。这功夫大伙儿啊一块全回到炉棚里头了，状元府这帮弟兄们又回到了西面炉棚，油打里头全做好喽。金翅大鹏盖世英坐在东面炉棚的当中，这回下场该状元府先下场了吧。周景龙看了看弟兄们，这回谁在下场？老九又算露了个脸呐、啊、头三场咱们全算领先了，也不要小看这帮贼人，尤其是钻云燕的西京哥能打左手镖，再者说他夜入荒宫盗出珍珠关有真本领，他还没下场呢，这叫看戏看咒，在后边压咒的。这回他让咱们先下场，看看我们谁下场。还没等合计谁下场呢，就看有打山下快步如飞走来一个老道：“我梁佛善在，大寨主，我来晚了。”小八一弟兄顺着声音往下一看，来的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四十几岁的年纪，长得是个大长脸，像鞋拔子似的，青须须的一张脸，胸前呢稀了蹦登有几根胡须，背后背着宝剑。老道忙匆匆的就来到盖世英的跟前，由打身上拿出一封信来， 大寨主，贫道晚来一步，抱歉抱歉了。金翅大鹏说：“你是哪一位道长？”“我法号南烈门，人送外号摘星幻月道空真人。”绿袍僧赶紧起来：“哎呦师弟呀，原来是你来了，快坐下坐下坐下。”绿袍僧跟这老道认识，两人拉到一起坐下了。盖世英就打开这封书信，这个信是蔡京亲笔所写，这是蔡京安排来了这个老道协助盖世英在双绝会上一定要战败小八义。盖世英看完了这封信，这是太师爷安排来的。南老道他把书信就揣到怀里头了。道爷，您是由哪儿来？
1: 我是由东京汴梁来。
0: 没说嘛，我约摸着时间差不多，没想到晚来了一天。还不算晚，道爷，刚才我们已经比了三场了，全是大宋国军领先，这回要下场就是第四场了。
1: 我梁佛善在，大寨主，这场要不然贫道下场会会他们大宋国军。
0: 道爷，您刚到这儿辛苦了。
1: 哎，我这也算为了高山出点力量，何敢报辛苦二字？我梁佛善哉。
0: 老道由打卢西鹏走出来，就来到当中比武场。这老道他是怎么来的？是蔡京用重金聘来的。他要是能打败了小八义，帮着藏军山得胜了，就给老道5000两白银。这小子英明是老道啊，杀人害命，什么坏事也做得不少啊。
1: 老道南烈门眯缝着眼睛站在了当中：“我梁佛善在，今天我想跟贵军比比掌法啊。我呀也多年没练了，恐怕今天也要失误。我先活动活动我的手，贵军你们合计合计，哪一位陪我这一场。”
0: 老道故意的卖撇些，来到山坡旁边，一看有一堆碎石头，过去用手抓过来，用手一搓，全碾成碎面。
1: 阮英抱着家在那看着呢，这个老小子嘴里头说活动活动手，食指卖撇些，把石头都碾成碎面的，这叫咱们看。
0: 他练过金刚指重手法，他手上有功夫。
1: 阮英说：“弟兄们，不能小看这个老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带着一封信，咱们可没看见怎么回事。”
0: 这老道是有来历的，咱们弟兄们可得加十分小心，别上他的当，别吃他的亏。
1: 阮爷看着老道活动完了，又来到当中，把道袍一抖了，两个手拍了两下：“众位，哪位下场跟我比比掌法？”
0: 阮爷说：“弟兄们，谁下场跟着老道比比掌法？”
2: 老八，我去看看。
0: 双头太岁二爷孔生，
2: 我去看看。
0: 二哥，你的掌法行吗？
2: 我练过七星掌，就凭我这把的力气，我能对付一阵，没事儿。
1: 二爷孔生由打卢西鹏走出来了：“
2: 老道，咱俩比比掌法。”
1: 哎呦，这个大个子怎么两个脑袋呀，四只眼睛吧。
2: 老道，咱们是比掌法，别的废话不用提。
1: 请问这位英雄是贵军哪一位呀？ 我姓孔，叫孔

0: 生，人送外号双头太岁。
1: 哦，
0: 老道，你叫什么名字？
1: 法号南烈门。
0: 哦，南老道，来吧，请。
1: 老道说可以。我不是说大话，别看你个儿不小，你要在我眼前能过去三个回合，我老道就认输，我梁佛扇再唰，老道就一亮身，他这个掌诀，无名指和中指蜷起来，就三个手指头，唰的一亮身，把阮英他们就吓一跳，嗯，这叫什么掌啊？中指和无名指蜷起来，就伸三个手指头，唰，往前奔着孔生就来了。孔生把掌一亮，哎呦，怎么三个手指头？没见过这个掌法呢。孔生跟他一过事儿，别说仨照面啊，也就两个照面，也没看老道怎么到跟前用手这么一点，哎呦！老道南烈门把孔生给打败了，雷鸣雷震雨给孔生把膀子端上，阮英就为了难了，谁再过去也不明白他用的是什么掌啊。叔叔您认识吗？雷鸣说呀，这个掌我认识，我可不会破，我也不会练，他这个掌叫天地三才掌，要想破这个掌得施加猫泥掌，我这都是听别人说过。阮英说这不坏了吗，咱们谁会跟他对付啊，什么叫施加猫泥掌啊？雷鸣说我听别人说过，施加猫泥掌听说是四个手指头，他是三个手指头。唐铁牛过来，这么办吧，我跟他对付一阵，然后大伙下山回去想办法，不能栽到这儿。阮英说三哥你会猫泥掌吗？
2: 嗨，唬他一家伙呀，带老道咱俩比划比划。
1: 唐铁牛出来了，来到比武场的当中，一打量这个老道，哎呀，老道精神头倒挺足啊。唐铁牛一看这老道青道帽青道袍，脚下蹬着白袜子云子鞋，背着宝剑挺威风。
2: 老道咱俩今天比比掌法。
1: 老道一看来了个矬子，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呀姓唐，唐铁牛，外号金钱豹，是大号唐永峰，大宋国君四品都御。
1: 老道说有这么一位，听说过。唐铁牛啊，别说你跟我打，我长的名字你都叫不上来。
2: 老道你别吹，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话别说绝了。老道你那叫什么掌啊？你那抽的是鸡爪风。
1: 嗯，
2: 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你师父我都认识，你师父过去不办好事偷人东西，把手指头给剁两个去，你没法练别的掌了，所以你才三个手指头那么瞎捅过。
1: 哈哈，胆大的矬子，你顺嘴胡言。
2: 嗨，这呀说的是笑话。老道你那个掌啊叫天地三才掌。
1: 嗯，老道愣了，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矬小子真给我叫上来了，天地三才掌。
2: 对了，老道要想破你的掌啊，那还不容易吗？施加猫泥掌。
1: 老道当时就一惊啊，他怎么懂的？这个掌法一般人是不懂的。唐铁牛，你今天要用猫泥掌吗？
2: 我既然说出来了，我当然会了，我要不会我敢跟你比划吗？老道今天呢天不早了， 我们干。

0: 哎，回去吃饭了，明天接着干。老道，咱俩是不见不散。我用我的释迦牟尼掌破你的天地三才掌。
1: 也好，明天就在这儿。
0: 对，明天就在这儿。老道，请吧，明天见。到时候了，得回去吃饭去啊。阮英、周景龙带着弟兄们离开了苍君山，就回到了公馆。来到公馆里头啊，雷鸣雷震雨说呀，这事还真麻烦了。就我岁数大，可是这个我还真帮不上忙。别的行啊，这个掌咱真不懂的，这叫一处不到一处迷呀。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一个将军，一支令啊。老前辈，阮英说，您还是经得多见得广啊，见过世面，经的人也多。您好好想一想，谁会释迦牟尼掌呢？释迦牟尼掌会的人可太少了。哎，你还别说，有这么一位，离我们这儿不太远，120来里地吧，在正北上。因为我是东京的人呢，这一带我比较熟悉。有个洛家集，听说有一位老居士叫洛云天，人称他陈笔居士，他是一对判官笔呀。洛云天，阮英沉思了半天，老人家，您说准了，他会破他的三才掌吗？对，他会使释迦牟尼掌。哎呀，阮英说，那是我亲娘舅啊，我听我娘说过，我可没见过他了，人家就是见过，大概是小的时候，他的模样我都辨认不过来了。哎呀，我没想到我舅舅在这儿啊，120里地洛家集。老叔叔，你们大家伙都在公馆里等着，大家伙加小心保护我哥哥状元，别出了差错。我走了，马上我够奔我舅舅那儿，叫我舅舅帮忙。唐撮的说，你还没吃饭呢。阮说，我道上吃吧。离开了公馆，阮英道上买点吃的，一口气儿，太阳还没没呢，就来到洛家集。阮英到这一打听，有一个老爷子告诉他，就在那村口那儿有个山坡，山坡上有个篱笆寨子院，里头有5间房，还有几棵大桃树，老爷子就在那儿住。好，谢谢啦。阮英顺着山坡上来，篱笆寨子院前边有个大门，阮英来到跟前一敲门，当当当，老人家洛云天在这儿住吗？有打里头有人把门开开，一看出来个年轻人，24、5岁。再看这个年轻人面如淡金，剑眉虎目，鼻直口方，穿着一身淡蓝色的短打，背后背着一对判官笔，上中等个，说话很和气。您是哪来的？阮英一打量，这肯定不是我舅舅了，年轻人呢。请问英雄，您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洛小天。
0: 老人家洛云天在里头吗？
2: 那是我爹。
0: 那你是我表兄了。我姓阮，叫阮英，外号赛活猴，我是梁山后代。我爹爹叫阮红芳，我俩叔叔阮柔芳、阮绕芳。表兄啊，你没见过我，我是你表弟阮英啊。
3: 表弟呀，你从哪儿来呀？是从东京来吗？
2: 我是从东京来。
3: 表弟，快进来吧。
2: 这些日子我爹就让我上东京打听去，他听人说了，说阮英做了什么大官了。你做什么官我都不知道，他说也许是你，也许不是你，还许通名通姓。老头总逼着我去， 这些日子呢，我反正有点事儿，我就没去成。没想到你来了，表弟呀，快到里头去。
0: 骆小天领着阮莹就进了院了，还没等到上房呢，骆云天就出来了，听外头有人说话呀。
4: 孩儿啊，谁来了？
0: 爹爹，我表弟阮莹来了。阮莹就来到骆云天的跟前了。
4: 您是我舅舅吗？
0: 一看这老头啊，70多了，那真是毫发童颜，头发全白了，上头绑着个牛心发卷，别着一个珠簪，身上穿着一身白绸子裤褂，下边蹬着一双马拧的鞋，白袜子。老头很潇洒，别看上岁数，童儿颜色，一部白胡须，扇板胸前，那真是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这脸的颜色，小孩都比不了。这俩眼一瞪，是精神百倍。一看老头那瘦眉都有半寸来长。
4: 阮莹就跪下了：“舅舅，我给您磕头了。爹，这是我表弟阮莹啊。
0: 你到底来了，冤家！
4: 你还有我这个舅舅吗？
0: 舅舅，我不知道您在这儿，要知我早来了。
4: 你是由打东京来吧？听说你做官了。
0: 嗨，做什么官？
4: 爹，我表弟还跪着呢。
0: 起来，起来。
2: 骆小天说：“爹呀，咱们到屋里说话去吧。”
0: 阮英跟着骆云天、骆小天爷儿两个就来到上房，叫阮英坐下。
4: 孩子，你现在做了什么官了？
0: 舅舅，
4: 唉，我做官啊，实着我根本就不想做官。我做官呢，是为了给忠良报仇，为了朝里给百姓除害，为了除奸，我才做的官。
0: 哼，冤家，你保了大宋啊，我一听说阮英做了官啊，气得我好几宿没睡觉。你忘了本了？你爹爹怎么死的你知道不知道啊？
4: 全是被官府害的。大宋朝招安的时候死了多少梁山好汉呢？
0: 冤家，你怎么能保大宋皇上呢？这大宋皇上是昏庸无道，荒淫酒色呀。
4: 舅舅，我是为了给忠良报仇，我不是为了保他。
0: 舅舅，我是这么回事，把自己的经过和苍君山比武的情况整个跟老头讲说了一遍。
4: 舅舅，我来请您来了，上山上帮忙。老道南烈门肯定也是一个坏事做尽的老道，他会天地三才掌，得您的施家猫泥掌能破他的三才掌。您要不去我们就输了，可是我的脑袋也就保不住了，因为我是带罪拿香马来找珍珠关的。
0: 哼，阮英啊，我看你啊甭回去了。你表兄24、25了，他还没完婚呢，你舅妈也早没了，把你搞到一块儿，咱们才爷儿3个，你爹妈早就去世了，你就跟着舅舅。我70多岁了，我这点东西别带到棺材里头去，我把我这点东西传授给你们哥俩，将来呀你还行侠作义，闯荡江湖，比什么都强。舅舅，我这儿跟前儿有几十亩地儿，没事儿啊上地里干点活，晚上的时候早起来的时候练练武术，我感觉到是非常那么自在。孩子，我现在已经超脱红尘了，我就是没出家的老道，没落法的和尚。舅舅，我现在一切全看空了，做官的人没有好下场。
4: 舅舅，您说的我全明白，可是我就是想跟您在一起，
3: 在这儿孝敬李老，可是暂时我不能来。我事儿已经做到这儿，得有始有终。我起码说得帮着把奸臣拿了，把珍珠关找回来，给我哥哥周景龙报了仇。我跟您什么都说了，起码说朋友还讲个义气吧。另外，梁山的后代应该是出霸安良吧，舅舅，这个道理您明白吧？孩子，你说一千道一万，你这回来了，我是不放你走。怎么着，舅舅，您把我留下？对了，不管他们的闲事，什么藏君山不藏君山，咱不管那套，你就在这儿待着。舅舅，那不行，我是营里的南路招讨使，这些人还归我管，我要不回去，那不就乱了套了吗？舅舅，您就以后再不管了，就这一回，我看呢，有一回就有两回，我是不能去。小天呐，叫大师傅做点好吃的，您哥俩再喝几杯。舅舅，那您不吃点吗？我呀，我现在净吃一些素斋素饭，荤腥东西我都不动了。小天，领你表弟去。舅舅，您再好好合计合计，我没合计，我是不能去。阮英一想，我得想办法呀。跟着小天就除了上房，来到东配房窝里头啊，把酒饭都摆上了。阮英看着饭呢，也吃不下去。表兄啊，你会猫泥掌不会？那个掌不好练。表弟，我也明白一点，通点路，但是不行，要想跟人家比划还不到那个程度。那么你说我舅舅他死心塌地说什么也不去，我爹这老头太古怪了，他把我管的连门都不让我出。你看我二十好几岁了，弄不弄我爹就让我给他跪着，他也太严了，这老头挺厉害。我爹这脾气反正挺怪的，跟你呀、还好大面子呢，你知道多想你呀。表兄，能不能想个办法叫我舅舅帮忙？我看呢，这老爷子脾气可古怪了，他一定不能去。表兄，我想个办法行不行？你帮我点忙。我帮你忙倒行，我愿意我爹帮你去，到那儿把香马给拿住，珍珠关找回来。我知道你的难处，可这老头呢，他要认准一门，他保证不能开口。你帮我个忙，你扶耳过来。骆小天把耳朵贴近了阮英，阮英，凡是谁知道你这个道能不能行？看看吧。哥俩在这吃了点饭，阮英一切准备好了，又回到上房。舅舅，你考虑半天怎么样，去不去？孩子，我不能去呀。常言说得好，是非之烟休开口，烦恼皆因枪出头啊。我这么大岁数，我干嘛抛头露面呢？我得罪那人吗？我倒不是怕，我现在我什么闲事我也不管了，这叫管闲事落闲疑。再说孩子，我把你留下了，你别跟他们再混混去了。舅舅，这怎么叫混混呢？我跟你都说明白了，舅舅您一定不去。我可把大话都说出去了，我说我到那儿请我舅舅保证得来，您这一不来，我这不把脸面都栽了吗？我回去怎么见大伙，怎么交代呀？我又把话说回来，你不会不回去吗？行了，舅舅您呐，这算没有我这个外甥子，我大老远来的，我这嘴皮子都磨薄了，您就帮我这一回忙，您说什么也不答应。行了，我也没脸回去了，我见大伙儿啊，我没法说。舅舅啊，我干脆早晚我也得死，皇上也得杀我，我就死到您跟前吧。说着话，阮英伸手照定裹腿上，砰，把个牛耳尖刀抽出来了， 阮英照定自己

0: 的千兄，救救我！我就死在您的跟前吧！噗，咕咚，软样倒下了，这血噗。你说把老爷子吓的，把洛云天心疼的。洛英哦，孩子，你脾气怎么这么暴啊？你真下手啊，这一下子就攮上了。孩子，你没命了！舅舅，我要知道你脾气这么暴啊，我说什么也能去呀、啊。孩子，我就是去你也活不了了。软硬哎，我的外甥子！老头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嘣儿，软硬站起来，舅舅，走吧。嗯。老头一看刚才身上流那个血，刀子插上了。我说你跟我变的什么戏法啊？阮说：“舅舅，我刚才呀，这是瞒哄您。说老实话，我是做的彩。我身上啊，整个鸡碎泡，杀了个小鸡，把血灌到里头，我整的千胸塞到那儿，我拿刀子把那玩意扎上了。我不是真扎的。舅舅，您刚才说跟我去，现在我郑重其事的跟您说，您要去，咱们就一起走；您要不去，我这回我拿刀子，我可真攮了，我就不想再活着了。”老头啊，嘎巴半天嘴，一看阮英这个猴脾气，他岁数也不大，才十七八，这万一这他要是一上脸，吭吭给自个儿来一下子，这不后悔一辈子吗？你这个冤家呀，你算把我制服了。舅舅，走吧。好，我跟你去一趟，我就帮着你把这个老道劝说，叫他走了，啊！要是老道走了呢，我们不伤和气；不走，舅舅我也就得得罪他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管，听见没有？舅舅，别的不用您管，就这一件事儿就行。好，小天哪，你好好照看门户，我跟你表弟走一趟。阮英一想啊，表兄啊，我谢谢你，咱哥俩这戏法变得还真不错。别看我跟他说了，这老头心没底儿，他把我真攮啊。洛云天老头浑身上下收拾了一下，在背后背着这一对判官笔，跟着阮英离开了洛家集，就来到了公馆。他们是天没亮起的身，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到了公馆了。这爷俩腿多快呀，周景龙把他们接进了公馆，早晨在这吃完了饭，老人家洛云天跟着小八一弟兄离开了公馆，就来到苍云山。雷鸣雷震雨，老哥俩在后边跟着他们走，来到山上，到炉棚里头，老哥俩坐下。这老头七十多，雷鸣才六十上下岁，雷鸣也得服啊。别看我这老哥哥比我岁数大几岁，这个精神头我看比我还足呢。老头就坐到里头。南烈门老道又打东边炉棚出来，站到了当中。两佛善在，唐矬子，今天咱们俩是不见不散，请过来吧。老道一想，我听盖世英跟我说了，这个唐矬子他就会蹦，释迦牟尼掌他能会吗？我昨天差一点被他把我唬了，我倒看看这个矬子他到底会不会。请出来吧。
1: 来了。
0: 唐铁牛出来了。
2: 老大，我是跟你说的不见不散。
0: 对，
2: 咱们两个人今天就在这比一比掌法。
0: 老道啊，我才多大岁数，你四十多岁了，我才二十几岁，我把你打败了我也不算光彩，是不是呢？我打败你算欺负你，我年轻，我换个岁数大的怎么样？我师兄，叫我师兄过来跟你比比掌法。武灵佛善在，你师兄。
2: 对了，换一个。
0: 矬子回来了，
2: 过去吧，啊，您来跟他打。

0: 阮英气的心想：“三哥呀，你怎么长上一辈儿去，管我舅舅叫师兄啊？”骆云天老头啊，当时也没加什么解释。老头有打炉棚里慢条斯理的，老头走出来了，来到比武场的当中，老人家一站，那真是走入风，站入钉。看武术得看门的，老头那一站，这个精神气质就压人一头啊！别看上岁数，南烈门倒退了几步，哎呀，这老家伙这么大岁数，腰板倍儿直啊，背后背着一对判官笔。老道一打击手，无量佛善哉，请问叫什么名字？我呀，陈比居士，叫骆云天。骆云天，对了，老道，你法号哪俩字？南烈门。南老道，我今天是初次来到苍群山。啊，我先拦你一句，刚才那个矬子是你师弟吗？对，是我师弟。骆云天，你今天难道说是帮助他们小八义来到藏君山比掌吗？我不想跟你比掌，我这么大岁数了，再者说人老不讲筋骨未能，老了得服啊，跟年轻人能比吗？你正在中年，四十来岁吧，老朽今年已经七十挂零了，我想啊，不跟你伤这个和气。南老道，你是出家之人，出家人都讲究积德心好，出家人怎么能沾染红尘？苍君山，我现在也不说谁对谁不对，就是出家人不应该管这个闲事。我听你们老道和尚都有这么一句话，都想修炼个长生不老，老道，你还是回山庙宇之中修炼去吧。啊，我看呢，这样的闲事你不要管。别看唐铁牛是我师弟，我呢也不想跟你伤这个和气，你走了我也走，当然有个门户关着，我师弟把我请来了，我这个当师兄的能说不管吗？老人家骆云天故意的拿这个来挡掩护媒体阮英的事儿。无量佛善哉，骆云天，你不要来劝我，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炷香，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走了。看起来他们也是请你来到帮忙，肯定说你是他们当中的高人了。骆云天呢，今天也不要捡一些个好听的说，气没有好生的，仗没有好打的，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既然打起来谁也不能讲客气，对不对啊？骆云天，请过来吧。骆云天老人家一看，劝说他们。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魔家四将兵伐西岐，可以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姜子牙打的是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但是他想把封京顺利地拿下来也不那么容易，伤兵损将，费了很大的气力也没达到目的。姜子牙呢，想把魔家四将杀退更不容易，双方僵持1年有0啊。单说这一天，姜子牙闷坐相府，正在发愁思考退敌的良策。正这时有人禀报，有一年轻人要求见丞相。
2: 哦，
1: 让他进来。噔噔噔噔噔噔噔，随着脚步声响走上一人。姜子牙抬头一看，嚯，这小伙长得特殊啊。见此人身高9尺挂0，细腰炸臂，是双肩暴隆，扇子面的身材，腰条长得非常标准，面似淡金。最特殊的，此人是三

0: 只眼睛，除了跟平常人那一对眼睛一样之外，脑门上竖着还长着一只眼，不过这只眼轻易不睁开，平时都紧闭着。此人年纪也就在20岁挂零吧，头上戴一字逍遥巾，身穿淡黄色的长袍，腰系水火丝绦，白布袜子，麻鞋，似道非道，似俗非俗。你说他是个道人也可以，说是平常的人也行。子牙看罢多时，并不认识，就见来人撩衣服跪倒在地：“师叔，一向可好？小侄叩拜师叔。”“请起，请起。”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你是从哪里来的？因何口称师叔？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我提提我师父，您就知道了。他出家在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便是。我是他的门下，我叫杨戬呐。
1: 哦，
0: 原来你是玉鼎真人的门徒，那咱就不是外人了，赶紧请坐吧，谢座。姜子牙把满营众将叫过来，一一给杨戬做了介绍。鹅扎、金扎、木扎一看又来个年轻人，自然是高兴了，大家互相通报了姓名，亲热得不得了。杨戬就问师叔啊：“食材我路过城门之时，我发现免战牌高悬，不知所谓何故？”“
1: 哎，甭提了，魔家四将兵发袭击，来势甚猛，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左道旁门之法，
0: 因此把风京包围，我正苦无良策，因此只好高挂免战牌，闭门不战。”“
1: 哦，
0: 师叔，这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小侄不才，愿讨一支令箭去斗魔家四将。”“杨戬呐，这魔家四将可不是好惹的，你心里头有底吗？”“咱们都是一家人，用不着客气。我要没底，我就不来了。这次奉师之命，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呀。量小小的魔家四将有什么了不得的？他会左道旁门之法，我还会呢。不信，您给我一支令箭，让我出城去试试。”姜子牙一看这小伙也够狂的，听他说话的意思很有把握，也不妨一试。老挂免战牌不打，三军将士锐气也大减呐。子牙想罢多时，点头：“杨戬，那我就给你一支令箭，你要多加谨慎。”“金吒、木吒、哪吒，在在在！你三人给杨戬观敌料阵，助他成功。”“
1: 是。”
0: 姜子牙传令，给了5000人马，命杨戬带着李家三弟兄赶奔东城。单说杨戬到了西岐，这是头一次开兵见仗，小伙子就把这个劲儿攒足了。他是部下的将官，手中提一口三尖两刃刀，一边往外走着。哪吒就问他：“师兄，你老师是谁？”“玉鼎真人。”

咱的宝物没人家的宝物厉害。师兄，您可得把压箱底的东西抖了出来，不然呢你可也够呛。我注意也就是说话之间到了两军阵，额展吩咐一声，把队伍排摆好，命教阵官讨敌骂阵。这教阵官呢也多日不打仗了，嗓子眼都刺痒，对着魔家四将的连营就喊上了：哦，你们听着，赶紧出来受死，不然的话我们闯进连营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赶紧出来送死吧。您说那年头打仗有多笨呢，全凭着肉嗓子喊呐。喊到第三遍的时候，忽然就听见大炮惊天动地，咚嗒嗒嗒嗒，魔家四将果然出了兵了。这四个大个上主天下主地，晃晃悠悠来到两军阵。魔礼青面似青蟹盖，手中端着青云宝剑；魔礼红面如火烧云，手中擎着混元珍珠伞；魔礼海怀里抱着琵琶；魔礼寿手中端着长枪，百宝囊之中揣着花蝴雕。这四位往眼前一站，真是压倒群雄。讹诈用手一指：师兄看见没，这就是魔家四将，他们手里的宝物可厉害了。我明白，三位啊，辛苦辛苦，给我观敌，看我的。杨戬迈开大步，手端三尖两刃刀来到前面。呆，我说魔家四将，你们哪个先跟我动手，谋家来者不拒，是一律放赔。单说魔家四将临发兵的时候，在太师文仲的驾前发下誓愿，百日之内踏平封京。结果说话没算数，现在过了几个百日了，封京就在眼前，巍然未动。虽然说他们打了胜仗了，但是没达到目的。太师文仲已经催问过多次，他们就支吾搪塞，找了一些借口。近日来呢，姜子牙免战牌高悬，把他们四个人给急的是坐卧不安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在两军阵前有一场决战，他们可以大显身手。没想到姜子牙居然还亮了队了，这哥四个非常高兴，精神抖擞来到阵前，一看姜子牙没出来，后边站着金吒、木吒、鹅吒，前边有个小伙，面似淡金，三只眼，手提三尖两刃刀，好像没见过。魔礼青看罢多时，让三个兄弟给他观战，他迈开大步来到杨戬的面前，把青云宝剑一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报名再战。我你别吵吵行不行，有话慢慢说嘛。我是玉泉山金霞洞来的，我姓杨，叫杨戬，我老师就是玉鼎真人。哎呀，我认为你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闹了半天是无名的鼠辈，我从来没听说有个叫杨戬的，就是你老师玉鼎真人也不怎么样。杨戬，

0: 你还敢跟我们动手不成吗？
1: 对，
0: 就是要跟你们分上下，论高低，分个雌雄。
1: 好，
0: 今天我莫礼清要会会你是何许人也。
1: 找宝剑，
0: 摆青云剑便劈，杨戬晃三尖两刃刀跟他站在一处。论个儿啊，莫礼清身高两丈四，杨戬身高九尺，差一半还拐弯，离远处看就好像一个大人跟小孩动手似的。无论从力气从各方面，杨戬都吃着大亏呢，有时候逼得没辙，在他卡巴裆底下啊蹭蹭直钻。哪吒三人观战是提心吊胆呐，心说这师兄啊可够呛啊。可是时间一打长了，三个人放心了。他们发现这个杨戬动作麻利，行前就后，行左就右，把这口三尖两刃刀都使神了，舞动的风雨不透。莫礼清干咋呼不能近身，打的一百回合还没分出输赢。魔家那三将在后头就有点不耐烦了，尤其这老四魔礼寿一边看着一边想，这耽误这功夫有点犯不上，干脆用宝贝把他赢了就得了。他跟谁也没商量，在白板廊之中一伸手取出一物，这物长得毛茸茸的，似鼠非鼠，似猫非猫，浑身上下都是白毛，一对金眼睛，满嘴的利齿啊，就那牙呀比刀子还快。这就是花狐雕。再看魔礼寿低下头来，在花狐雕的耳边叮咛几句，你看这玩意儿还懂人语呢还。然后把手一翻，把花狐雕系在空中，这玩意儿见风就长啊，眨眼之间比大象还大着一倍，张牙舞爪奔杨戬就扑来了。杨戬正全神贯注大战魔礼清，未加防备，觉着脑后恶风不善，合三尖两刃刀扭头观瞧啊，再想躲来不及了，被花狐雕把大嘴张开，咔嚓这一口把杨戬是腰断两截，上半身整个吞肚子里去了，胯骨一下扑通摔倒在两军阵，满地都是鲜血。魔礼清一看哈哈大笑，老四哎，你算给哥哥帮忙了，哈哈哈哈。魔礼寿掐诀念咒收回花狐雕，魔家四将纷纷争冲，乘胜拿下西岐城，哗，这军兵啊奋勇之前奔哪吒三人就扑来了。哪吒一看不好，赶紧命军兵开弓放箭，撤，一溜烟儿撤回枫京，紧闭城门，吊桥高挑。守城的军兵一看不好，不能让他们冲上来，因此动用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像狂风暴雨一般往城下倾泻。魔家四将一看不行，这才得胜回营。但是说哪吒哥仨垂头丧气，不住地晃脑袋， 回到相府向丞相禀报，师叔，我们大败而回
1: 啊！
0: 杨戬奔哪里去了？死了，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把他给吃了。哎呀，这惨劲儿就别提了。鹅傻介绍了经过，姜子牙闻听急得一跺脚，哎呀，好端端的一个人，方才还跟我对面说话，眨眼之间把性命就丢掉了，将来见着玉鼎真人，我师兄我怎么交代我呀？后悔不应该给他这支令箭。不但姜子牙发愁，满营众将也是如此。翻回头再说魔家四将，收兵撤退回了连营，摘盔卸甲，把家伙全都挂上，吩咐军兵摆酒。这哥四个围坐在一起，议论刚才打仗的经过。魔礼清就说：“嘿，我听说是玉鼎真人的门下，认为这小子有什么能耐，闹了半天也是平常之辈。老四啊，你这忙帮得太好了，往后就得机动灵活着点，不能跟他们耽误功夫。大哥，我寄花狐雕就对了吧，一口就把它吃了。往后啊，咱们的确脑瓜得活动点，不能跟他们在这耽误功夫。哎，老四，你这一记花狐雕，我想起点事儿来。要论咱们哥四个的宝贝各有所长，可是你的花狐雕呢，更显得灵活。刚才啊，我忽然想起这么件事儿来。今儿晚上你能不能把花狐雕派到城里去，把姜子牙也给吃了？你看那有多省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要能把姜尚给干掉了，群龙无首，不战而自乱，咱们乘势就能拿下封京，你看怎么样？对，我哥哥，您怎么早不说呀，我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上我就把花狐雕派进城内。这是白天说的话，到了晚上定更天左右，掌上灯来，哥四个吃晚饭的时候，当着面魔礼寿把百宝囊里边的花狐雕掏出来了，往桌上一放，哎，这玩意还真老实，四个小腿一拳，像个绒球一样眨巴着眼睛往四外看着。魔礼寿说：“宝贝儿，今天叫你进城办件大事儿，你把姜子牙给我吃了，要能办成，我必有重赏，你懂吗？”这花狐雕还不住地点点头，嗯，看见没，他明白了。宝贝儿，现在我就放你走。说着话把花狐雕抱起来往营门口一抛，一阵怪风，踪迹不见。这哥四个在这吃着喝着等着，魔礼寿就说他连进城带办事再回来也用不了半个时辰，等喜信儿吧。单说花狐雕乃是一种怪物，也经过修炼千年之上，有一定的道行。别看他不会说话，他懂得人语。魔礼寿告诉他的事儿，他是牢记不忘，架起妖风直奔封京。正走着走着，觉这心里不得劲儿，咋是？一下什么玩意儿这么扎的慌？哎呀呀呦！ 简直是疼痛难当。什么原因？他不是把杨戬给吃了吗？嘿嘿，上当了。杨戬这人可不简单，在这套书上有特殊的能耐，善于72变。他跟齐天大圣、孙悟空两个人不差上下，甚至有的地方他比孙悟空还高着一点。你想他这么大的能耐，能被花蝴雕吃了吗？见识不好，摇身一变就藏到花蝴雕肚子里了。魔家四将在一块商量事儿的时候，杨戬在肚子里头听得清清的，哈哈啊，好毒辣呀，要伤我师叔啊梦想，一会儿我就把这花蝴雕给你们废了，我让你们空欢喜一场。花蝴雕正走到半道的时候，杨戬动了手脚了，在里边抡开双拳，叉开双腿，哎，把花蝴雕的心跟肝叫他抓住了，冷不丁往怀里一拽，咔嚓，灯花蝴雕是落到尘埃，连蹬腿再翻眼，绝气身亡。杨戬从他鼻子眼里嘣蹦出来了，一阵清风又变成了原样，低头看了看花蝴雕，孽障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吐出3昧真火，把花蝴雕烧得无影无踪。杨戬回到相府来见子牙，满营众将都认为他死了。一瞅他突然出现，有那胆小的就喊：“打鬼，打鬼！冤魂不散，怎么回来了？”连姜子牙也一愣：“这不是杨戬？”师叔，不是我是谁呀？我回来交令。你不是？哎，师叔，您听我说，我没死，那是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不但没死，我还得了秘密了。这魔家四将是怎么说的？他叭叭叭叭把经过讲说一遍，众人一听转忧为喜。哎呀，这杨戬还有这么两套呢。讹诈就说：“我师兄可把我吓得不轻，我认为你真完了呢。既然你有这么大的能耐，你回来干什么？你干脆就要了魔家四将的命就得了呗。我回来跟大家打个招呼，请各位放心，现在我就回去，您看看我怎么闲手段收拾魔家四将。”杨戬大显神通，致死花蝴雕来见江上。要不说呢，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原来满营众将对杨戬那印象太浅，认为这个小伙子挺狂，不会有什么真能耐。今日一见，想错了，这杨戬还没拿出全套能耐来，人家会72变，会10大元功，在场的人谁都不会。后来讹诈出个主意，让杨戬还回去收拾魔家四将。杨戬乐了，可以，但是魔家四将也不是好对付的，我的意思呢，稳扎稳打，请我师叔放心，诸位放心，我现在就回去。头一步呢，我决定把他们的宝贝给偷回来。魔家四将所倚仗者就是宝贝，要这东西没了，他们也就没能耐了，然后咱们再收拾老实的。对，讹诈就说：“哎，我师兄啊，我有件事可拜托你，我的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还有我二哥的斩仙剑， 都让他给得起了。您顺便把这些宝贝得给我们拿回来，可以一样也剩不下。姜子牙忽然想起来，杨戬呐，我还有一条打身鞭也落到他们手了，千万别烧回来。哎，记住了，不但把咱的东西拿回来，他们的东西也归咱了。师叔，我走了。说着话，借着土遁来到风景外边，在地上咕噜一滚，变成花蝴雕，借着风回到连营。魔家四将吃着酒，正在这着急呢。哎呀，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魔礼寿心就没底儿了，站起身来，到营门口往外张望，一看回来了。三位哥哥回来了，放心吧。花蝴蝶三蹦两蹦，嘣儿蹦到桌上，四个人全都围拢过来仔细观看。魔礼寿把他抱到怀里，把嘴掰开看看，不像吃人的样。莫非你没吃姜尚？无用的东西。魔礼青就说，老四啊，你也别摘怪他，那姜子牙也不是好惹的，甭问，他是做了防范了，不然的话宝贝不能失灵。气死我了。就这样把花蝴蝶又揣兜了。魔礼寿心里不太痛快，就多喝了点闷酒。这四个人就喝多了，到了深夜这才上床休息。他们睡了，杨戬不能睡。从百宝囊这兜里头嘣儿他蹦出来了，看看四外无人，开始做活。往墙上一看，并排挂的都是百宝囊，另外那几件宝贝也在墙上挂着。头一个就是青云剑，第二混元珍珠伞，第三就是那大琵琶，还有个兜子。杨戬一伸手把这兜子摘下来，用手就划了呀呀，打神鞭、乾坤圈、斩仙剑、混天绫都在这儿呢。他斜背到身上，哎，这归我了，人家告诉我的事儿我不能不办到。然后他伸手把混元珍珠伞摘下来了，第二样就想摘琵琶和青云剑，由于一时不慎把琵琶碰到地上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杨戬吓得容颜更变，噌就窜到帐外，把哥四个惊醒了。谁呀？魔礼寿迷迷糊糊从床上下来，命军兵掌灯，有人把灯光给掌上，一看怎么琵琶掉地上，哎，没挂结实，重新把琵琶挂好。这几个人喝多了，睡得迷迷瞪瞪的，也没仔细检查，问军兵有没有外人来过，军兵说哪有啊，鸟飞有个影儿，我们在外头加紧巡逻，没有异常的变化。哦，放心了。这四个人接茬又睡了。杨戬是一场虚惊啊，有心再回去接茬偷，又想不行，我身上拿着这么多东西呢，一旦不加注意被人家发现，前功尽弃，我呀先把这给送去。就这样借着土遁，他又回到西岐城，相府明灯蜡烛，人们都没睡觉，但是瞪眼等着，一看杨戬回来了，讹诈赶紧迎上去，师兄怎么样？哎呀，办成了一半啊。他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把几件宝贝是物归原主，大家非常高兴，特别是对混元珍珠伞非常感兴趣。
2: 哪吒心说这玩意儿归我可不错呀，他这把伞可太好了，
0: 但是归姜子牙妥善保管，这种杀人的东西不能轻易使用。杨戬说我还得回去，有了机会我还得偷，不把他们宝物偷来我是绝不甘心。各位咱们回头见。杨戬变成花狐雕又潜入连营，奔蹦进百宝囊。到了第二天，墨家四将起来了，酒劲儿也过去了，梳洗已毕，仔细检点。啊，丢东西。什么丢了？青云剑没丢，琵琶没丢，唯独不见混元珍珠伞了。这把宝伞是老二魔力红的，把他给疼的就地直打滚。我的伞呢？我的伞呢？谁这么缺德给偷走了我的伞呢？杨戬在兜囊里头待着心中高兴，你就哭吧，恐怕还没到大哭的时候呢。魔礼青就劝二弟，你不要伤心，咱们慢慢想办法再把东西找回来。不用问，咱们这肯定有了奸细了，今后对宝物要严加看管。他们是疑神疑鬼呀，就不知道这东西让谁偷去了。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姜子牙第二天起来梳洗已毕，在相府吃茶，满营众将俱在盼望杨戬的好消息。正这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回丞相，门外有位道童求见。
3: 哦，
0: 莫非是杨戬吗？
2: 不，这人没见过，口口声声要见丞相，
0: 请进来。
2: 大家纳闷，这又是谁呀？
0: 就见外边走进一位道童，
4: 你好，圣
0: 吉，头梳日月双爪髻，墨根系着头绳，身穿又肥又大白布袍，腰里系着水火刺刀，在手里呢提着一对明晃晃亮银双锤。走上阴暗殿，他把双锤往旁边一放，倒身下拜，师叔在上，小侄叩见姜师叔。起来起来起来。姜子牙不认识是谁，在他身旁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祥、黄天禄、黄天爵、黄滚。一看，哎呦，孩子你怎么来了？来者非别，正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二儿子黄天化。前文书咱说了，武成王黄飞虎在界牌关遇上麻烦了，幸亏黄天化赶到，砸囚车劈木龙，一家人才得救。黄飞虎呢打算叫儿子跟着一块奔西岐，黄天化说不行，我奉师之命来救老爹爹，如今办成这事儿，我还得回山复命。我师父说了，我还没到下山的时候。父子洒泪分别，光阴似箭，眨眼现在就三年多了，没想到黄天化一满下山了。今天一家人团聚，自然是有一番的高兴啊。黄飞虎赶紧把他拉起来，来到子牙近前，丞相啊，这是我的次子天化。哦，姜子牙这才明白啊，问黄天化，你这是从哪儿来？师叔，
3: 我从清风山清虚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他老人家说我现在学艺已满， 西岐正在用人之时，因此叫我下山来助师叔一臂之力。
2: 太好了，我们正在用人。

0: 之计。
1: 孩儿啊，跟你一家人多年没见着，好好下去休息，谈谈家里的事吧。师叔啊，甭谈了，那些事儿我都清楚，咱们先公后私。师叔，师方才我路过的时候，我看城门紧闭，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赶紧发兵派将攻打魔家四将呢？孩儿啊，你刚来你不清楚，这魔家四将实难对付，我们大家谁也无法退兵。师叔，这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是自显其能，要想打魔家四将，我是易如反掌啊。黄飞虎一听，把脸往下一沉，住口，小小年纪口吐狂言，真不知羞耻。爹，您是不是认为我吹？我不是吹，我师父跟我这么说的，要对付魔家四将非我不可呀，因此才叫我来的，这怎么能是说大话呢？那么我问你，你有什么把握能胜得了他们四人？当然有了，我老师给了我无数的宝物，这样不行还有那样，实在不行我老师还出头帮忙呢，胜他们因此才易如反掌。师叔，能不能给我一支令箭，我马上就去会斗魔家四人。姜子牙一想，还是谨慎点好。孩儿啊，你可以下去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那好了，听您的。就这样，姜子牙给了黄天化半天假，让他一家人亲热亲热。哎呦，人这一家人退到下面，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里头，亲人见面，这话就说起来没完呢。问黄天化到山上学艺的经过，都学了什么能为，你老师对你怎么样，黄天化一一做了答复。那么说到高兴的地方，一家人捧腹大笑，说到伤心之处，全掉眼泪呀。武成王告诉黄天化，为父被逼无奈反出武关，到西岐投靠明主，那武王姬发乃是有道的明君呐，跟纣王大不相同。江丞相善能用人，现在西岐就是咱的家了。孩儿啊，你来的正好，应当全力以赴建功立业才对呀。爹您放心吧，这回我攒足了劲儿了，不打出个样来，我就不是您的儿子。明天您瞧好吧。他这几个弟兄啊，把他围上了。小年轻的见面话更多了，问长问短。后来把酒宴摆上了，有人就问他：“你吃荤呢？是吃素？”喂，要按理说在山上学艺全是吃素。这回我看咱就改了得了，吃荤吧。哎呀，酒不动荤腥，这回可解了馋了，大口酒大口肉，吃了个沟满豪瓶。另外这黄天化一看自己这身衣服啊太次了，都是粗布的袍子，又肥又大的，你看人家满营众将顶盔冠甲多威风。因此他找武成王黄飞虎，叫给找一套适合的军装。黄飞虎疼儿子也就答应了。那在军队找军装还费劲吗，挑啊找啊，最后找出一套来，对着大铜镜他穿戴起来了，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体挂麒麟甲，外罩皂罗袍，虎头靴，湿蛮带，他照着前边看看后影，这才算大将军呢，这比刚才那个强的太多了。黄天化高兴，

那么一夜晚景无话，到了第二天，姜子牙声听聚众，黄天化也来了。姜子牙一看呀，变装了。孩儿啊，你因何换了这身穿戴？师叔，给我现在是大将了嘛，大将还能穿那玩意儿吗？你看穿这多精神，在两军阵前也好建功立业。好，我说话是算数的，今日正式发兵，给你一支令箭去战魔家四将，多加谨慎。遵令。姜子牙又传令，皇室一门都给黄天化去助战，点精兵一万，炮响三声，在两军阵列队，口口声声叫魔家四将出战。这魔家四将正憋气呢，老二魔李红丢了混元珍珠伞，简直是吃喝不下呀，也没心整顿军容了。但是他们也料到肯定这东西落到封京了，也可能落到姜子牙手里了，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人给抠出来。正在这时，军兵报告，姜子牙派将挑战，四人一听来的正好，点大兵一万在关前列队。但是魔家四将往对门一看，嚯，又是个年轻的小伙，不过这小伙更帅，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麒麟甲，胯下伯龙马，掌中一对亮银锤，一马趟翻在两军阵前是越无扬威。看罢多时不认识，这魔李青甩开大步来到黄天化近前，呆娃娃报名再战。大个子不认识我是谁呀、啊？告诉你，小爹姓黄，叫黄天化，我爹就是开国武成王黄飞虎。听说你们四个小子狂傲的不得了，今天小太爷教训教训你们，拿命来！说着话，催开战马，舞动双锤，是直奔魔李青。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魔李红、魔李海、魔李寿在后头给观战。一瞅这家伙马快锤急，很不好惹，干脆给他点厉害，叫他尝尝。这魔李红别看混元伞丢了，他还有别的宝物呢，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只玉镯，这只镯子名叫乾坤镯，在掌心一托，对准黄天化吃力发，一道寒光扑奔黄天化。天化正好跟魔李青打着呢，没加防备啊，听脑后恶风不善，他一回头坏了，正揍脑门子上头，啪，哎呦，苦痛，他来来来，双锤落地是仰面朝天，死于非命。魔李青利用这机会刚想摘他的首级，武成王黄飞虎率领人就冲上来了，挡住魔家四将，抽空把黄天化的尸体背回西岐城。你说这仗打得多没意思，刚一见阵大败而归，皇室一门哭着到了相府啊，姜子牙就得着禀报了，欠身离座来到台阶这儿等着，一看小伙子黄天化面色发青，脑门上一个大包，手脚冰凉，已经死了多时了，把子牙疼得直跺脚，

0: 孩啊！啊！
1: 年纪轻轻把这条命就搭上了，全怪你一时疏忽大意呀！我还问你有没有把握，你说行，我这才派你出去。要早知如此，我就不应该叫你去。姜子牙后悔得不得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从角门那儿进来个道童，善哉善哉，这是丞相府吗？
0: 啊，
1: 仙童，你找何人？奉我老师之命，背我师兄回山。
0: 哦，
1: 你是哪座高山来的？清风山，清风洞。我老师就是清虚道德真君，知道我师兄有难，特叫我前来背他。就这样，金霞童子把黄天化背回清风山，往碧云床前一放。单说老真君皱皱眉呀，用手指着他，畜生，你上山学艺多年，我怎么告诉你来的？为人处事千万要虚心呐、啊、你可好，到了西岐城口吐狂言，你也不知道深浅，才有今日之祸。这金霞童子在旁边致哀求，师父不迟一欠，不长一智，谁让我师兄年轻呢，您赶紧快把他救活了得了。老真君点了点头，从葫芦里倒出一粒金丹，塞到黄天化嘴里了，然后用手掌摁住脑门的这个包，嘴里是念念有词，您说怪不怪？这包嗤没了，连个疤了都没剩。时间不大，黄天化哎呀一声翻身坐起，我哎呦，师父。老真君点了点头，天化呀，到两军阵前吸收了哪些教训？
0: 嗯，
1: 什么教训呢？师父，您叫我下山战魔家四将，您不给我应手的宝物，我能打胜仗吗？这也是一时没加注意，中了人家的暗算了。你还敢犟嘴？切记，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你明白吗？为师这是有意叫你吃个亏。
0: 我师父，你哪有这么干的？我刚出门就来个烧鸡大窝脖。
1: 那么请问老师，我是接茬学艺呀、啊、我还是到两军阵前去立功？
0: 当然还得回去，这次为师给你一件宝物，用完了可得还给我，只有此宝可胜魔家四将。
1: 老真人说完了，从压箱底的箱子底下把这玩意儿掏出来了，真有点舍不得，往掌心一托是光滑夺目。孩儿啊，看见没，魔家四将逃不过这种宝物，你赶紧下山立功去。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3: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我是主持人怡然。平时日常饮食，我们吃苹果呀，土豆、茄子、白菜，这些东西只能保证我们多点维生素，多点膳食纤维，但保证不了我们正气存内，保证不了我们能够有精气神儿。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健康啊，必须两方面抓，两方面入手。我们反观身边长寿的老人，或者是长寿的一些名家，以及长寿的老中医大夫，都两方面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一个就是肾，一个就是脾。其实脾跟胃是连带着，脾胃相连嘛，对吧？所以肾脏和脾脏这两脏安康至关重要。所以在今天的快乐老家特别节目当中啊，依然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两样东西既能够固我们的肾，又能够健我们的脾，也就是对脾胃好，对肾脏好。这个东西就是黄精和陈皮搭配，慢慢养能够养出好气色，强健好脾胃。那反观咱们的小偏方小食帘当中，也有好多好多陈皮黄精的身影。那么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依然就穿插着

来介绍黄精跟陈皮的搭配的智慧，以及它能够给我们身体带来怎样的一个健康改善，良好的一个干预。养生保健，养生保健，一定找到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放放心心的草本之精华，来长长久久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养生太重要了，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鸡蛋，我就养生了，并不是说我今天用了点西洋参泡点水我就养生了，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自己体质的情况，还有哪些食物食材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而长久的温润如玉的，慢慢的一年半载两三年的时间光景，身体状况大好于从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我们五脏六腑精气神都不衰退，是不是？这叫真正的养生，养的是我们的生命啊！保健保健，保的是我们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耄耋之年的老人叔叔阿姨们，或者是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关注。在今天的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咱们大伙儿真的需要的，或者开启智慧的，增长知识的，了解一些健康理念的好的启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经典食疗，好多听众用了特别满意，好多听众大概得有三五个吧，都联系到我了。比如说有的是打直播热线，有的是在微信上来反馈，降脂茶呀，降血脂特别有用，陈皮和红曲，陈皮10克，红曲15克，很简单吧这个方子，是不是？就是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了。然后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就是说这个方啊坚持喝，活血化瘀，降血脂，还健脾祛湿，脾胃虚弱，你又湿气重，你又高血脂，就是同时你看，这不就是陈皮兼顾的就是我们的脾胃的健康，又脾胃不好，湿气又重，然后你又高血脂，你就用陈皮和红曲搭配非常不错。那你看看，这是大概三五个听众联系到我说有收获，那没联系到我的不得一大堆一大堆呀，对吧？陈皮在本草图经当中都记载了，以陈者为良，最早就出现了陈皮的名字，越陈越好，越陈越好，十两黄金一两陈皮，就是它很珍贵。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边就已经明确了，陈皮它的栽培呀、种植啊，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然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咱自个儿到药店买，一定要去选知名度非常高的，大伙儿都了解的新会陈皮，就生产于广东新会，就是原产地一定要好，因为原料好才能保证真正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才有用，如果原料不好那就大打折扣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东北大米好吃，你换成别的地方的米就是不是那个味儿啊，新疆的大枣，拉洋的梨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当地特别知名的之所在。我们再来聊一聊黄精，在自然界的天然宝库当中，黄精跟陈皮的搭配非常拥有千百年来的中医传承的智慧啊！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完全不造假。黄精和陈皮搭配非常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咱老百姓自己，我们颠颠的到商场啊、超市啊，我们去买，可能买不到真正地道的，因为新会陈皮市场上老多了。那你真正它是原产地的吗？不一定。咱们得学会选，不学会选选不明白，我们交给咱们的团购负责人。还包括黄精，黄精也是这样的，得地道的好的来源的黄精才有价值，咱吃了才有用。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传习着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的黄精，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像那种啊，可能就蒸晒一次的，一次冲好的，为了加快生产节奏的，摆到你面前，到市面上你买到了你也吃不出来，只不过就会觉得不好吃，硬个撅的，泡完水喝了也没什么帮助，是不是？所以要会选。那我们团购负责人精心给大家选品的这一款陈皮黄精茶，真材实料，太地道了。如果您现在属于嘴唇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喉咙干，喉咙啊咽喉啊黏黏糊糊的，好像有很多的痰，咳不下去也咽不下去的啊，经常出汗。

0: 喊嗓子特别不舒服，大哥们叔叔们是属于那种每天必须吸烟，吸烟的人有一个特点，咳咔咳嗽，嗓子不得劲，总清嗓子，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气色不好，体虚的，然后你想补身体又不知道选什么的，或者你已经选过了啊，鹿茸、西洋参、冬虫夏草，你都试过了，不行，还容易上火，自己整不明白这个配比的量，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接下来依然跟你细数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太有用了。市面上这类的东西挺多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啊，商场超市啦，高端礼盒专柜啦，都有。那平时咱老百姓买土豆、茄子、白菜、买鸡蛋啥的，可能逛不到那个地方，因为它不进驻普通的超市，它是在高端柜台和冬虫夏草和高端的一些新会陈皮茶叶摆在一起的那个高端专柜，就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再一个，大家伙如果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们，你去搜一搜京某东，京某东都是批发价，因为这款黄金陈皮茶在这个专营店会卖到989，它在京某东688，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团购价格399，就冲这一点你就明白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和理念，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点，它是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粒儿，真正的黄金粒儿，九蒸九晒，地道原材料，相关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咱们都给大家把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追溯可溯源，这还有啥不放心的呀？再一个，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大伙儿了不了解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多少钱？我上相关的这个中药这个网站，包括很多高端的网店，十年的新会陈皮100克就要880，所以你看看某京某东啊，大家可以找一找京某东，一模一样的，咱们这是中华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品牌的黄金陈皮茶，一盒我们了解到了专营店989啊，两盒就得1900-1800啊，那么某京某东688，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今天两盒399，一模一样，一大盒里边有4小盒，每一小盒15包，总共60包，如果每天一包咱们整整喝60天，如果每天半包咱们整整喝120天，而且给我们的幸福98次的听众大优惠，不光399，我们这两盒比市场指导价便宜太多了。然后一个包装礼盒有4小盒，里边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泰闷水杯，这个泰闷水杯相当高级，在市面上现在这个泰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泰闷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低哥低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泰门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咔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大家千万别错过，但凡想用黄金跟陈皮养生的，这个好搭配，地道原材料咱们给大家做到了，而且特别多的优惠买赠大家也给做到了，各种资质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市场指导价898，某宝某东的这个惊喜的所谓的批发价特惠价还688，一模一样，而我们这个399两盒，每一大盒里边还赠一个泰闷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千万别错过。有请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这个嗓子不舒服，抽烟多，
0: 我都听出来了，
1: 非常好。
0: 给您定上，太适合您了啊，茶 长期吸烟的，或者我们咽喉部分常年都有炎症的，总去清嗓子，就这样的，

0: 的听众赶快用用黄精陈皮茶，手脚凉的肾虚的症状有挺多的，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夜尿频多呀，对吧，丁爸上厕所啊，我们都用黄精陈皮茶，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主骨肾这方面，另外一个对脾胃特别好，二者搭配，我们的肾脾安康，人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苏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啊，我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看咱这卖的是真便宜啊。
0: 我们而且保证正品，就知道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多么的诚心诚意给大家带来福利。你想这东西这么高端，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咱没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
1: 嗯、
0: 我给您定上
1: 啊，给我定上吧。
0: 好的，定一组，是不是苏先生？定一组。
1: 啊，定咱的便宜，定两组吧。
0: 定两组，我给您定上啊，一个组合399。市面上一个组合市场指导价898，两盒就要1800啊，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底价是多么的诚意，而且郑重承诺确保正品啊，它也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好的原材料才真正有帮助啊，确保啊，九蒸九晒的黄精，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丝儿，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额外的任何配比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对我们的气血、脾胃、咽喉太有好处了，一定是蒸晒到位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甘润不苦，不涩不燥，长久养身体，特别好的搭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2: 我帮我订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3: 我听说这个订那个茶是不是还送那个杯子？
0: 是的，送泰闷水杯480毫升的，这个品质可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盖儿打开，那小盖儿都能当成小杯子，我们就用大杯子倒到那小盖儿里边，我们出去遛个弯啊，参加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带这个杯特别适合。
3: 哦，那行挺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关键是这个泰杯非常流行，现在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像是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理念啊，咱们是比较多的信息都能够接收得到，现在网络啊，比如说短视频啊，都很发达，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对于这个泰杯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好多市面上卖的挺贵的，800-900，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300-400块钱了，一下子给大家两只就这么白给了，特别合适，我给您订上啊。
2: 哎，
0: 好，哎，谁买谁合适啊，听众朋友们，现在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等于这一大盒有60包的黄精陈皮茶，以及额外搭配给您赠送的一款泰闷水杯，质量杠杠的啊！我们也学学现在的市面流行方式，咱们也用泰闷水杯喝一喝，咱们体会体会黄精陈皮茶用泰闷水杯闷出来的、泡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不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体验试验一下，用普通的玻璃杯或茶缸子，你从早到晚泡黄精陈皮茶的味道，以及用泰闷水杯闷一天、泡一天的陈皮茶的味道不一样，到晚上去品就完全不一样了。泰闷水杯比较能够保留这个材料的新鲜程度以及好的口感。泰闷水杯就是不一样，一下子就这么白白的赠送给大家了，可见我们节目的品质跟诚意，是不是？市面上板上钉钉啊，有目共睹啊，大家可以到京某东去找啊，688一模一样啊，一盒啊，我们这个399两盒，哎呀，便宜到家了，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
4: 你好，是这个陈皮茶长期喝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这个是太基础的，适合常年养生的好的方式。
4: 啊，它那包装怎么样？我能
0: 包装很高端的大礼盒装，金黄金黄的底色，上面印着这个厂址啊、logo 啊、营养成分的一个介绍，包括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的企业，太多的资质认证了，所有的各种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以追溯。我是觉得这么好高端的好东西，平时过年过节都是在那个高端专柜卖，那我们把这个底价给大家挖来了，而且还白白的赠两只我们这泰闷水杯，太合适了，太不能错失这个机会了。
4: 那您给我来两组，
0: 我给你订两组啊，87996984，尤其是收音机前爱吸烟的大哥们、叔叔们啊，这个既然咱戒不掉，当然不吸更好，但既然戒不掉，咱们就维护维护我们的咽喉喉咙，因为吸烟的人真的就是咱身边都有吸烟的人哈，咳咳咳嗽的，喉咙不得劲儿的，经常清嗓子的，有痰黏腻的，牙。

0: 刻都特别黄的，是不是？我们喝点黄金陈皮茶。而另外长远角度考虑啊，但凡是我们比如说鼻子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嘴特干，晚上睡觉之前嘴特干的，哎，我们一定要都用黄金陈皮茶。还有就是消化不太好的、咯嘎打嗝的、头脸油腻的、湿气过重的、大肚腩水桶腰的，哎，我们都知道陈皮这个东西是理气、化痰、健脾、和胃，从古书籍咱们都了解，而且十两陈皮一两斤呢、啊。就是如果是陈皮，陈者为佳，你用新鲜买回来的橘子皮没有用，所以十年陈皮它才那么贵，100克的新会陈皮880块钱，网上都有卖的，200克的大概得1288，大家抓紧报名吧，我们又给大家搞到了低价，又给大家保证真正的正品，九蒸九晒的好的原材料，真正九蒸九晒的这个黄精，以及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87996984，秦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我要一煮一样。
0: 好
1: 的，
0: 我给您盯上。谢谢阿姨的信任啊。
1: 是不是有水杯还？
0: 当然有水杯了。而且阿姨我就这么讲，两个呀，因为咱是一组是399两盒，两大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就是阿姨我就您这个电话也多说几句哈，我们的节目的理念就是帮听众省钱，帮听众把关优质产品。就是咱你我他我也是，我上市面上买黄精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九生九晒的。
1: 我信着。
0: 哎，谢谢阿姨的信任。
1: 我成天听你节目。
0: 阿姨给您盯上了啊，你一回去就用这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这个泡啊。
1: 399。
0: 对，399两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黄精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就你给您送家这一套，一共有8盒的黄精陈皮茶，一共120包，然后还有2个太门水杯，这么说您就知道了哈。
1: 嗯，是。
0: 好的，阿姨再见，感谢大家信任，谁买谁合适，太合适了。如果您肚子胀，消化不好，然后呢这个头脸又比较油，喉咙黏腻，痰特别多，不思饮食，舌苔又厚又白，有点闷得慌，不思饮食，吃点就饱啊，一定都用陈皮黄精茶。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3: 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4盒黄精陈皮茶加一个太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2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老合适了，如果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黄精陈皮茶咱每天喝一喝，根本就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跟平时我们上商场超市买的，其实我也在网上买过，还是那个什么产地还挺好的那个黄精，但确确实实，你吃起来你是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九蒸九晒的，因为咱不明白不了解啊。而我们这个品牌是跃龙号，它是中华传统国货老字号啊，在当地呀、老多人对于这个太熟悉了啊，国货之光的一个传统老字号，原料真的很好，它是那个天然的干仓陈化新会老陈皮，真正确保十年以上的啊，还包括真正确保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精，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有保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4: 哎，你好，主持人，咱这个茶真挺不错的。前几天我们订了一份儿，然后我爸爸吧，他平时就总抽烟，就是天天咳嗽。啊，咱这个茶那个挺清亮的，然后我爸挺喜欢的，看他对身体也好，可以长期喝。那个保温杯，那个太温杯呀、保温效果还很好。
0: 是的，你都泡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杯泡的，对不对？
4: 对。
0: 好，
4: 我爸爸泡的，特别喜欢。他说那个再留一组，这两盒。
0: 好的。
4: 然后给别人。
0: 送人是喝好了哈，
4: 明白。对，
0: 我给您订上。
4: 礼盒也很漂亮。
0: 那当然了，这杯子可高端了，就是我上市面上去搜了搜，找一找，就480毫升的这么高端的、这么漂亮的太闷水杯，还有那个小盖儿的，一拧就可以带走的那种哈，都300-400块钱。我就在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就这么价值300-400块钱太闷水杯，480毫升的，说给就给了，说赠就赠了，哈哈，真是太合适了。
4: 这个茶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那可不，我给您订上了啊！找到好产品，维护好健康，我们提升幸福感。 主要就是关键材料好，我们好好给我们身体进行滋补，非常有必要。年龄大了就得补养。其实你看哈，听咱节目的听众也熟悉，我主持养生保健类的节目也快20年了。那你说，如果从年轻24、25岁开始工作，我现在这个岁数40加，我也深刻体会到跟20多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会选一些很好的养生方式，西洋参呐、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都往里放，就会出现喝2天一下子嘴唇起泡，然后上火的这种情况，就再也不喝了。气血没补着，反而还上火了。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法搭配。别看我有很多的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交流一些养生理念，到我自个儿这儿我也不会搭配。一定要学会怎么搭配，安全稳固的给自己润物细无声的来维护健康。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的温润如玉，然后它属于稳固肾脏又能够调补脾胃，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2: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3: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本身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人的理念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各个器官不是单奔楞的存在的，所以有人根瓜打嗝做胃镜啥毛病都没有啊，去验什么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胃咋打嗝呢？结果中医判断是肝气犯胃，你不调肝永远打嗝，对不对？胃是没有事儿的，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得了解了解，是不是？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3: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两的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3: 对对，因为前两天买了一组，买了一盒，感觉挺好的
0: 啊，怪不得
3: 家里多买点。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谁买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你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登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橙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跃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仓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10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有的一些这个黄金，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之后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的咕拽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 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金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金类似这样的东西 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呢，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

0: 事儿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东城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一模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泰门杯，这个泰门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哎，为啥给大家赠这个泰门水杯啊？就用这个泰门水杯直接泡啊，黄金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你给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定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5: 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一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精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
1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5: 你好。
0: 哎，
15: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焖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利用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泰闷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 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定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五六个，陈皮整个两三片，陈姜整个两三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一样一小妮儿，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亲身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针对那个比如说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到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5: 你好，要一组。
0: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精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10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10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精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定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精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它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不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啊，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闷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是喝完这一杯了，你再续点温的壶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半夜丁巴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巴上厕所，半夜起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啊，是不是有痰，咳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西洋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10年以上的西惠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九蒸九晒的好的黄金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金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物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一两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

0: 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精啊。这款黄精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哎呀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 87996984 399有两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都有60包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金陈皮茶和一个太门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太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太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的太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太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太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太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4盒，每一盒里边有4盒黄金陈皮茶，额外赠一太美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它在某些网店是进驻的，要不然咱们听众都对比不出来我们的诚心跟诚意啊。咱广播平台服务大家20年的团购合作，团购的活动，团购很多优选好物，这东西就是实的灰的，咱不可能去夸张的说，实的灰的就肯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肯定是九蒸九晒的好黄精啊，它太高端了，这个品牌。普通的超市普通的网店根本不进驻，所以我们有听众说拼夕夕没有啊，没有那太正常了，不合作嘛，是不是跟我们节目合作就真的是高端东西，平民低廉价，对吧，我觉得工薪阶层可以享受一下了，399啊。那我们这个确保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以及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赠给大家太闷水杯也是真金白银的赠。既然咱们了解到了啊，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啊，盗汗的啊，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金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一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给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890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

0: 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订一组。
0: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一人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四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一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4: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399，喝四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四个月呀。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四盒，一只太闷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泡成水喝，泡成茶喝，液体的非常好消化，非常好吸收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这款黄金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郭先生啊，你好，要几组？好的，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这个里面含糖吗？因为家里老人
0: 不含糖，不含糖，放心吧。
7: 啊，行行行，这我就放心买了，
0: 啊、
7: 没有糖、
0: 啊。给您订上了，一定是不含糖更有利健康啊，是不是？赵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哎
0: 哎，你好。
8: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
8: 对，
0: 给您订好了，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市场上某东某宝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呐、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四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呢、啊、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啊、我们现在每一个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闷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四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会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闷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闷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闷一会儿喝，闷一会儿喝，喝完这一杯了，你再蓄点温得乎的水，你再闷再喝，哎，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87996984，杨女士你好，
5: 哎，
0: 订上来了啊，
5: 好，
0: 再见啊，等电话等通知。有请张先生，你好，
9: 你好，订一组，
0: 好的。

0: 给您订上一组，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2盒120天，2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半夜丁坝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坝上厕所，半夜起夜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坑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祖先生你好，
3: 哎，我订一份、啊。
0: 明白，祖先生。
3: 哎，那好，
0: 放心吧，祖先生啊，87996984，87996984。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西洋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可千万别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段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你喝1、2个月呢？你喝3、4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4、5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金啊！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哎呀，688一盒，2盒1400，而我们这2盒399，还有2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刘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好的，订上了啊。哎，感谢你的信任和喜爱。87996984，脾胃虚弱的，咳嗽的，肺气虚的，身体呢，要不你就特别干瘦，就是吃完饭撂筷子就得上厕所，啥都存不住留不住，脸色蜡黄，虚胖的胖子，脾虚嘛，运化不动食物，然后都堆在身体里当中了，消化不掉，头脸油腻，爱长痘痘，皮肤痒啊，所以特别瘦的不健康的瘦子，虚胖的胖子，你调了一个阶段，能喝好久。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韩女士你好。
5: 你好，我定一组。
0: 哎，好的，给您盯上。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啊，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抓紧订吧，咱不接近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九八点四 ，FM 九八点四，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啊，幸福味道节目跟大伙儿一起探讨交流如何吃得更美味，吃得更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学会营养搭配，调好嘴，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把营养的东西吃进肚里，再有良好的作息，还包括我们的饮食起居方式以及好心情，人就会越来越健康。但是说难也挺难的，你得把好的习惯坚持住。那您知不知道我们营养的一个架构啊，说是提高免疫力，免疫力哪来呀？肯定很多人第一个反应要吃蛋白质粉，补充多种维生素。对呀，那从饮食上吃啥呢？提高免疫力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特别的重要。免疫功能强大，钟南山院士不就说了吗？其实最好的免疫力就是你自身的能力，不是吃这个药打那个针啊，是吧？啊，那中老年听众想提高免疫力，或者说体质弱的青少年小朋友，哎，我们得多个方式一起入手，要滋阴润燥，润肺补肾调脾胃。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你就得多补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无处不在，头发呀，指甲啊，心血管啊，眼角膜啊，胃黏膜啊，咱们的肌肉啊，骨头里啊，都有蛋白质。如果您现在肌肉松弛，往下耷了，眼角往下耷了，胸部臀部往下耷了，哗哗掉头发啊，总感冒，感冒几场了啊，还有就是情绪不集中啊，情绪不好，注意力不集中，睡眠特别不好，缺乏蛋白质会影响激素分泌，睡眠质量下降啊，还有就是没有精神头，不开心，总生病感冒啊，肠胃也不舒服。我们马上就研究研究怎么能够提高体质，提高免疫力。如果您现在有点觉得自己累得慌，就是总疲劳的人啊，总累，总感冒，腿脚软，使不上劲儿，这个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记得上次啊，参与节目的时候，有一李叔叔67岁，他就说依然呐，我怎么这个60出头的时候我还觉得挺硬朗的呢，哪儿走哪儿撂的，然后出去玩啥的一点都不累，我怎么过了65，这两年啊体质特别的差，就说这腿脚吧没有劲儿，然后呢上楼上多了就嘚瑟，抽筋儿啊，发软，那该咋办咋吃啊。我说李叔叔，你别担心，您这情况吧其实就是缺营养了，而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你缺的肯定不是肉啊，你缺的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很多老人家体质差，拧瓶盖都拧不开，走道迟缓，上楼爬不动啊。有的时候呢上了点岁数啊，说咱耄耋之年的老人，老爸爸老妈妈好像走道都离了歪斜的，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都说哎呀有钱难买老来瘦，但其实你要是瘦的有精气神儿，那肯定是给你点赞的。但很多老人家瘦的呀皮包骨，没精神头，一看呢就好像嘴唇煞白，营养不良似的。你说现在生活水平条件这么好，还能有营养不良？不是，而是你营养的偏颇。就这么说吧啊，人，老年人啊，如果缺了蛋白质，腿脚不利索了，肌肉萎缩了，这叫肌少症，就是肌肉的肌啊，肌少症。肌少症就是典型的由于日常饮食缺了蛋白质了，你又不及时的额外补充而造成的。所以如果你是肌少症的人啊，每天得保证100克左右的蛋白质粉的摄入，适当的补点像的清蒸鲈鱼、白灼大虾、西兰花炒虾仁啊，香煎鸡胸肉啊，或者是西兰花木耳炒个蛋啊，你每天早餐可以吃一个鸡蛋。一个鸡蛋里边不是又有蛋清又有蛋黄吗？缺乏蛋白质的人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记忆力特别差啊，然后呢血管没有弹性，血管里边也有充足的蛋白质，所以如果血脂高的，然后血粘稠度高的啊，有点那个血栓的，
啊，不管你是那小腿血栓，你还是静脉血栓，你还是什么地方的血栓，但凡是有点栓了，咱们就补补蛋白质，让血管有点弹性，您再把您的指标控制好点，那就比较平稳，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啊、血稠这样的人，中老年听众你都得补补蛋白质，很有好处啊。再就是啊，如何缓解腿脚不利索呢？你得补氨基酸，氨基酸也是来自蛋白质当中的优质营养成分。你还得补点维生素 D， 增加肌肉的强度。哎，蛋黄，然后呢，喝点脱脂奶。还有就是为了补蛋白质啊，你那个鸡蛋吃一整个浪一个哈，你再多吃一到两个蛋清，蛋黄就不吃了啊。稍微稍微胆固醇有点高啊，所以防止肌肉流失，防止肌肉数量减少，让咱年龄大了也有劲儿。年龄越大，你越有这样的体会。因为当年我姥姥长寿啊，96呢，就我们就是很感慨，90岁了还能看重孙子，给全家人包包子。那你说这啥承载啊？每一个人都想健康长寿，那我们也应该从身边的长寿案例当中来吸取一些经验。你看我姥姥的经验，她每天早上蛋白质粉必须喝，一根海参必须吃，半个鹅蛋必须吃，这是她长寿的一个经验。日常饮食其实咱们非常明白蛋白质的

蛋白粉，乳清蛋白粉。如果新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是啥，一旦跟您说一下啊，乳清蛋白质粉是从乳清当中分离出来的球形蛋白质的混合物。哎呦，这里边可了不得了啊，它跟您喝那个牛奶可不一样啊，因为很多人喝牛奶也补不上去足够的蛋白质，还拉肚子呢，还胀肚，还跑肚拉稀腹泻呢，也吸收不了啊，因为它没有把那个蛋白质乳清蛋白质给你提纯。只要有很好的科技前沿的提纯技术给您提纯出来了优质的乳清蛋白质，属于营养的尖儿尖儿，得大概3斤左右的牛奶才能够提纯出来只有7克呀，只有7克那么黄金珍贵的蛋白质。所以呀，我们要明白它的价值啊，乳清蛋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补补蛋白质，也觉得自己哎呀肌肉萎缩了，啥都耷拉了，然后呢还有就是总感冒总生病总累，往那一堆堆干啥也干不了，兄弟姐妹叫你走钓鱼去遛弯去跳广场舞去，不行动不了累挺啊，还有人总感冒啊，一感冒你说你验个血吧，抽个血吧，检个查吧，万一年龄大又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又拍片又 CT 又核磁的，心脏也不得劲儿的，折腾16、13招住院吧，是吧，对吧，对对，真是挺劳民伤财的啊。那你就简简单单买个感冒药，那贵的一盒子都得60、70，是不是，感个冒都500、800进去了。所以我们说未病先防，补补优质的乳清蛋白质粉吧。乳清蛋白质粉当中有啥最重要的啊，有这么几个营养，一个是乳球蛋白，一个是乳白蛋白，一个是免疫球蛋白啊，乳铁蛋白，那就这么几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黄金而又珍贵，它恰巧就是补充人们人体所需要的优质的免疫力的来源。你就是有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健康。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乳清蛋白质粉当中都有，比如说给你数数啊，有甲硫氨酸、赖氨酸、异亮氨酸啊、亮氨酸、色氨酸、素氨酸，这些氨基酸在人体当中啊没法自身合成，你必须靠乳清蛋白给你补，你补了这些人有劲儿，毛发不容易脱落还生长啊。然后呢青少年小朋友补身体健康，年龄大的补咱们就慢点衰老，或者就我们就说实在的，你不想生病感冒，不想特别累得慌，没事啥也不乐意干哈，不想往那儿一堆碎啥也干不了，咱们就补补乳清蛋白质粉，补着补着会发现诶好像有劲儿了，补着补着会发现啊不那么掉头发了啊，肌肉多了一些了，然后呢咱们睡得也好了，然后也不那么容易忘事儿了，小孩茁壮成长，老人家骨骼也强健，免疫功能强大啊，也不怕冷了。还有就是不想有那么多肥肉的，你这个肌肉得多呀，哎，得健硕呀。那你看看这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对于这么老些个方面真有用。还有另外一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手术康复阶段啊，医生啊都会告诉你补啊、蛋白质粉，对吧？咱说就是刚刚手术完了，不管啥手术吧啊，胆囊炎、胆结石啊，或者是这个肿瘤啥的，反正你手术完了，不是打人血白蛋白吗？对吧？但那个太贵了。对吧，那你顶多打个3天2天，哎，然后就开始进行康复养护。康复养护医生是不是给你推荐，哎，推荐吃蛋白质粉吧，对吧？我记着好多年前我爸爸生病住院啊，也是大手术，医生就说你买没某个品牌的蛋白质粉啊，我一看600多呀，那为了老人的健康咱也得买呀，前前后后喝了大概得有12瓶，12个600多，那不老少花钱，但是也值得，确实康复的快。所以我们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乳清蛋白质粉，哎呀，今天啊就跟老朋友说，就是我们熟悉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太难了，给大家争取名额，因为以前咱们说30个限定吗，我们太多听众订不上抢不上啊，今天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争取来了50组现货，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啊，需要提高免疫力的，需要提高抗病能力的，需要人体越来越健康的啊，哎，咱们补补需要的营养。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
但你说说他咋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是原瓶原装进口，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啊，耐力士品牌。就这么说吧，您现在手里有智能手机没？你搜搜去啊，某宝某东325、358、298，都是这价一桶啊。那如果平均300

桶，咱们整个是九桶，2700呀，2700-3000左右的，我们整个一个组合九桶啊。现在啊，基本上等过零头啊，1198九桶批发价格87996984，只有50组，只有50组，多一份也没有啊。耐力士品牌，它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到的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没有大豆蛋白的混搭啊，纯纯的乳清蛋白质粉，而且呢咱们这是纯澳洲进口的啊，87996984，87996984，

0: 容易过敏的，总发烧感冒的，完全没有力气的，头发稀疏的，身体瘦小的，没肌肉的，记忆力差的啊，包括青少年小朋友不长个的，记忆力下降的，焦虑紧张的，总生病的，赖搭的，啥也不乐意干的，赶快补一补，现在正是补养的时候。87996984，1198酒桶，和100出头特别的合适，懂得听众自然懂，咱们只有50份，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张先生啊，你好。另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张先生，自己吃吗？
1: 我家老人一直在吃呢。
0: 一直在吃哈，就是团购的咱们这一款，对不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好的，给您盯上了啊，等电话就行。看来老人家吃的很满意啊，咱们这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北纬40度50度左右的那个温带草原啊，就是黄金奶源基地，特别适合优质的奶牛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浓缩型的乳清蛋白粉一勺顶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牌子几十勺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就是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哎呦，就这个分离技术能够保留高活性，它有活性吗？它充满着活性，它蹦跳着活跃着，到我们身体当中发挥价值。你要是没有这个超绿米的分离技术啊，但凡是我们的身体机能代谢一般，吸收能力差，肠胃不好，你就不太容易吸收了。再就是如果有人是油炸的、爆炒的，破坏了蛋白质的活性的，你也没法吸收了。而你单独喝乳清蛋白质粉吸收的好。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2: 哎，对，我要一组蛋白质粉。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吗？
2: 哦，原来买过一次了，感觉挺好的。
0: 也是买过啊。好的，嗯，给您订上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3: 哎，替我订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你也是订过吗？
3: 啊，对，订过。
0: 也是订过啊，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有人给您很快联系送货到家啊。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等电话就行。难得有这个团购价格啊，87996984。产后、术后，你更得天天补了，你就多补点，以它为主啊。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我们为了让血管弹性好一些啊，血流呢，速度能够平稳，是不是？省得你供血供不上来呀。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买六赠三。现在是买六赠三，就等于说酒桶吧，买六赠三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酒桶1198，1198啊，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
4: 订我这个蛋白粉。
0: 好的，蛋白质粉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我来一组都行。
0: 好的，一组。
4: 订过。
0: 订过。
4: 马上快没。
0: 啊啊，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订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

0: 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哎，
1: 哎，
0: 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赖赖大大没精神头的，总生病感冒的，哗哗掉头发啊，你就赶快补补咱们这一款，只有50个名额啊，给大家省老钱了。跟咱们节目合作，必须保证东西好，必须保证价格低啊。太多听众上次没订着了，这不给大家多争取了几份啊，50组的名额，按照市场指导定价，一桶325、358，都是这价，你上某宝某东找一找啊。哎呀，这个一找你就明白了，咱节目的力度有多大，这是咱们幸福一道节目给听众的福利，只有咱这有啊。87996984，1198，足足9桶啊。王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咱得忌口吧，是不是？你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哪有精神头啊？你吃蛋白质粉，咱们这个不加蔗糖，放心来用啊。有请宋女士，你好。
1: 对，
0: 订上了啊。
1: 订住。
0: 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翟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听众来问啊，小孩能不能用？3岁以上就能用啊，3岁以上就能用。如果咱们的年龄段呢是孩子想长大个儿，或者呀这个幼儿园呐、学校的同学呀，哎呀，总有生病感冒的，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然后孩子总被同学传染，也证明了咱孩子免疫功能有点低啊。7岁以上每天1到2次，每次1勺就行啊，它里边有小勺可以去衡量可。参照成年人每天1到2次，每次2到3勺，体质特别差的，肌肉萎缩的，没劲儿的，咱说叔叔阿姨们腿脚软的，没精神头的，哎呀，哗哗掉头发呀，一梳头那水盆里掉一大把呀，这样的人就得多吃点。还有就是手脚冰凉的，血液循环不好的，总忘事儿的，这样的人就多吃点啊。87996984，于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5: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订好了放心吧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张女士，你好。
6: 你好，要一组。
0: 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7: 我要一组。
0: 好，订上了。但凡有血稠的，有血栓的，就怕那供血供不上来。血管一旦有弹性了，哎，有收缩力度了，供血就能好一点。咱们血管的弹性靠的也就是蛋白质啊。还有就是你想让自己大肚腩小点，是不是锻炼锻炼身体，肌肉长一长，脂肪消耗消耗，包括血糖高的叔叔啊也是这样的。那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哪有营养，你补补优质蛋白质啊。87996984，1198，九桶啊。当然了，我们听众来说依然比最早的时候团购的优惠吧。那可不，最早咱们是买3赠1啊，买3赠1，599，现在呢是买6赠3，现在是买6赠3，就等于说9桶吧，买6赠3之后赠的跟买的一样，9桶，1198，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为健康助力，你就得有好体格子，你要没有好的体格子，你咋也抵抗不了，是不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基本上不太吃肉，怕血脂高，怕血糖高，怕血脂高，怕胆固醇高，你补补额外的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啊。87996984，一个组合买6桶赠3桶，每一桶450克的啊，你可以兑水直接就和着喝了，或者是兑在牛奶里呀，兑在羊奶粉里呀，兑果汁里呀，兑米糊里呀，兑疙瘩汤里呀，都行啊。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8: 订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有请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订我这个单位，第一回订。
0: 给您盯上啊，8799-6984。如果咱们是腿脚不利索，走道没劲儿啊，觉得骨头啊都觉得好像酥。颤颤巍巍的啊，也是由于咱们可能骨质疏松啊，一旦骨质疏松吧，骨折的几率就比较大啊。你也补补乳清蛋白质粉，就像盖大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腻子什么的，一个都不能少啊。你光有钙不行，你还得有胶原，你还得有那个乳清蛋白粉，你得有这些东西。可能这么说不恰当吧，但是我觉得挺生动的。你就把这些东西都呼住，你把你那个钙呀什么的腻住锁住啊，都混搭在一起，你那个楼才能够的盖的结实。蛋白质粉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哦。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 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订过吗，张先生？
1: 订过。马上吃
0: 快吃完了，家里是不是？嗯，给您盯上，看来吃的不错啊。其中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呀，嘎嘎有用啊。它就是激活咱们的免疫力的，它能够完整的进入到小肠。那你知道咱们吸收营养不就靠小肠吗？对不对啊？进入到小肠，保护肠黏膜，消灭很多的细菌病毒。那你说说，进入到小肠，发挥价值跟作用，消灭细菌病毒，咱们是不是就是不那么怕环境的变化了？不那么怕被人传染了？要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说是不是？8799-6984，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2: 是的。
0: 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2: 是的，给老人订、
0: 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啊。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2: 谢谢。
0: 8799-6984，就这几点就足够让我们对这款蛋白质粉特别的信任和喜爱。一个，电台媒体的资源，就外边的任何平台，你全国去找都没有这个价。有听众还在问，确保正品吗？你肯定对于奈力士品牌有了解啊，要不然你不能这么问啊，对吧？因为这个牌子我们都知道，在很多网店的旗舰店来卖300多一桶，而现在买6赠3之后是133出头，真的太合适了。有听众来问啊，说这个哺乳期能不能喝？当然能喝，没问题。我们这个3岁以上的小孩就可以喝了啊，青少年小朋友为了长大个茁壮成长，不能缺乏蛋白质，也可以喝啊。孕产妇当然可以喝，还有就是做了个什么小手术、大手术哈，然后呢，这个康复阶段，还有就是严重手术的严重病症，手术完了之后，不得那个打那个什么人血白蛋白吗？对不对？为什么打那个？因为它是集中给你补充啊，贝塔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因为那个时候不能吃喝呀，对不对？哎，只能打这些东西维持生命。那么我们的蛋白质粉当中就有这些维持生命的基础的有用的黄金物质啊，而我们的价格133出头，太合适了。更何况中老年听众如果本身有一些老慢病的话，有一些原发疾病的话，你一发烧感冒来了，然后造成什么心肺功能衰弱啦，然后肺气肿复发了，肺心病住院了，那真的是劳民伤财。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高免疫力，补充营养特别的重要。8799-6984。

0: 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蛋白质粉，尤其是乳清蛋白质粉，才有乳球蛋白、乳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这个就是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也就是说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成分。人是啥做的，对吧？就比如说咱们说小孩会问馒头啥做的，小麦做的，对不对？那人啥做的？氨基酸、微量元素、乳铁蛋白、乳白蛋白啊，人就是这些东西做的。那你不健康、不营养、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感冒，你就补这些东西呗，是不是？对吧？它是构成人体组织的基础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姐，我要订一组
0: 蛋白质粉哈。好嘞，刘阿姨给您订上。刘阿姨以前订过吃过没有啊？
1: 我没有吃过。
0: 没吃过，刘阿姨试试吧。
1: 我要给我姑娘订，我姑娘身体不好
0: 啊。姑娘身体不好啊，免疫功能低下是吗？
1: 啊，
0: 嗯，那补补吧。阿姨您多大年龄啦？
1: 我92啊。
0: 阿姨92岁呀，哎呀真好、啊、你看多大有老妈关心就是很温暖的。
1: 哎呀、
0: 阿姨你也应该补一补啊。阿姨嗯，给您定上了、刘阿姨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有听众问啥时候能送货呀？想三天以后给爸妈送去，没问题，你就等着吧，等电话，有人很快安排送货。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一组乳清蛋白质粉。
2: 啊、我就剩三盒了、我现在订一组。
0: 啊，孙女士吃的还不错是不是？
2: 啊、我吃挺好的。
0: 您家怎么吃？用水和就喝了对吗？
2: 我喷那个瓜子粉、还有那个蛋白、完了我三样他那一块喝。挺好的。
0: 孙女士挺会喝、挺会吃、挺会养生啊。祝您健康幸福啊。
2: 行。
0: 87996984。哎呀，有听众给我拍来照片了，你是不是网上300多对不对？有听众问说，主持人问一下，这个确保是正品吗？你们的价格也太便宜了。嗯，确保是正品，新听众都会有这个疑问，咱确保是正品啊。为啥呢？说白了就是渠道不一样，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你上某宝某东去看，300多289一桶啊，人家得是有什么经销商啊、代理商啊、什么平台费用啊什么的，咱们这儿啥都没有啊。就是听众参与团购是贼合适的，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啊。87996984 87996984，您别看它是澳洲纯进口的，它在咱们也想通过咱们的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所以通过低价给到大家。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那13岁的孩子能喝吗？
0: 能喝，没问题，3岁以上就能喝了啊。
3: 啊，那好，
0: 给您订上啊。你像13岁的不太长个的，没啥精神头的，然后跟小孩一闹，跟同学一扯吧撕吧，胳膊就脱臼的，你就赶快补补蛋白质粉啊。包括说父母不高啊，爸爸1米7，妈妈1米6，你说我想让孩子女孩冲个1米65，男孩冲个1米75以上，能不能行啊？行，你试试。你赶快试试啊。87996984。现在生活节奏快对不对？那是饮食上有时候真跟不上趟啊。你说上兴趣班的孩子，上老年大学的中老年听众，出去玩的、旅游的，对吧？咱根本没有办法做到每顿饭都吃贼丰富啊，所以咱们额外补充蛋白质粉非常有价值。87996984。曾经啊，我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说成年人的每日蛋白质摄入得在75克左右啊，所以你想想你够不够，你每天吃俩鸡蛋喝袋奶，哎呀妈根本就不够，差老了，你赶快补补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粉。哎，一水用水一冲就喝，放在嘴里环化干嚼都行，特别的简单。87996984，赶快补补营养。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王女士，第一次订咱们的蛋白质粉吗？
4: 我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
4: 我的身体就是免疫力低，
0: 是不是总觉得累得慌？
4: 累了巴巴，反正
0: 赖赖哒哒，
4: 感冒。
0: 是不是总感冒？哎呀，你赶快用用吧。我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叔叔他就是那样的，后来听咱节目介绍的蛋白质粉他也吃了，然后 B 族维生素他也补了，哎呀这还跟我们出去旅游了呢，就说通过节目收获不老少啊，身体素质都提高了。您试试啊，阿姨给您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5: 是我吗？
0: 是的。
5: 你好，我想问问这次是几组几盒啊？
0: 买六赠三桶，一共九桶，赠的跟买的一样，一共九桶，1198。
5: 啊，定一组。
0: 您原来是不是听过或者买过李阿姨？
5: 买过，
0: 是不
5: 是？是三个一组，后来是九个一组，
0: 哎，是
5: 今天就没听着。
0: 九个一组，比原来更合适了啊！嗯，
5: 对，
0: 给您定上。
5: 还有呢，但是我妈着急说的，
0: 啊，
5: 定上吧。
0: 啊，李阿姨
5: 再想喝没有
0: 啊？是给老妈买，老妈一直在喝着呢，是不是？
5: 全家都喝
0: 啊，对，您这样做就对了，全家健健康康、平平稳稳的哈，是不是？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
5: 对，我们爸还我子儿一起喝。
0: 是的，特别好，很好啊。给您定上。
5: 奶粉也喝。
0: 嗯，
5: 还有那个、
0: 好的，大家需求量太大了啊！现在还剩下不到20组就结束订购了，听众朋友们，不到。还有叔叔阿姨泡脚，哎呀，那个脚脖子往下冰凉冰凉的，也就是脚在水里的时候会热乎，拿出来一会儿又冰凉了，就你身体本源的元阳之气没有提高，整啥万用的都没用，你还得内服，你说对不对？你用泡脚泡澡，你那里的营养成分足够了，你得提高抗病能力啊，这是哪儿来的呀？没有一种药说叫抗病能力药吃吧，没有，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疫力，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那咱这乳清蛋白质粉当中妥妥的都给你安排上了，特别的富足跟营养，吃与不吃是翻天覆地不一样的变化，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吃不知道啊。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6: 啊。
0: 哎，
6: 那麻烦你，我那个没听清，我打开电视收音机晚了，怎么个卖法？
0: 1198，九桶一个组合。
6: 啊，1198。
0: 对，
6: 啊，这九桶一个组合，
0: 对，合133出头，阿姨，咱们这个上某宝某东看300左右一桶呢，一模一样，我们这儿确保正品啊。
6: 这一桶是多少多少东西啊？
0: 一桶450克。
6: 450克，
0: 对，里边有小勺。
6: 那好，那你帮我报一份吧，
0: 订上一份，阿姨吃吃试试，感受感受啊。
6: 谢谢，
0: 给您订上。不吃不知道啊。哎，我们刚刚微信上啊还有秀萍说了，说依然啊真心推荐这个蛋白质粉，我吃着很好，头发都不像原来掉那么多了。是的，我自己也是有体会，因为我可能也是上早班，就是也是气血不足又偏胖，我也掉头发，我自从补了蛋白质粉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要不然那掉的都吓人啊，现在趋于正常的这个量了，正常也得掉点，是不是？但你掉个10根8根没事，你别掉40-50根那就吓人了，你补补蛋白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等电话就行，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7: 对，要一组，多少钱呢？
0: 曹阿姨啊，这个呢是特惠团购，1198一组，足9桶呢，9桶啊。
7: 那喝多久啊？
0: 阿姨是这么的，就如果您觉得自己哎呀没劲儿，赖搭的没精神头，每天可累了，干啥都干不动啊，你就累得慌，总生病感冒啥的，建议您多吃点，一天2次，每次吃个2-3勺，这么的呢咱们一桶就吃个25天左右，
7: 一桶吃25天。
0: 对，大概起我的经验是这么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吃了2个月3个月，哎我这越来越有劲儿了，我没有那么赖搭的了，你再改成隔一天吃一回，一次吃个1-2勺就行，它不是永远不变的，根据你各个情况来变化哈。
7: 预防感冒对吧？
0: 那可不呗，你免疫功能高提高了，就是你不缺蛋白质了，咱们免疫功能提高了，咱就不怕外界环境的变化呗，因为这里边有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给您定上一组。几岁的孩子？
7: 10多岁。
0: 能吃，阿姨能吃，没问题啊。
7: 谢谢你这一桶。
0: 谢谢阿姨的信任。啊，你等电话，阿姨啊，
7: 等电话就给送了还是回访啊？
0: 给送，阿姨，我们这不导播老师记好您电话了吗？有售后联系您啊，别着急，阿姨啊，您说是蛋白质粉，电台订的，给您送货就没问题了啊。87996984，刚刚有听众说依然啊，有没有素点的提高蛋白质的菜呢？当然有了，就是素点的，其实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就不选择肉类的东西呗。蛋白质来源，比如说酸奶。你买那种就是 纯一点的好一点的酸奶啊，不加什么这个山梨糖醇的啊，不加什么增稠剂的，不加什么胶的啊，对吧？你买纯一点的好的酸奶，你或燕麦片，这两者也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这里边没有肉，是不是？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杨先生，你好，久等了。
8: 哎，你好，是我吗？
0: 是的，杨先生。
8: 哎，我麻烦问一下子，那个咱这个产品是澳大利亚原装的吗？
0: 是原瓶原装进口，连瓶子。
8: 澳大利亚哪儿的？什么？这叫什么牌？
0: 麦丽士。
8: 啊，麦丽士啊。
0: 哎，对。
8: 哎，就是这一组多少瓶啊？
0: 九桶，论桶一桶的吗？
8: 啊、
0: 一桶一桶的。
8: 啊啊、论桶的。
0: 嗯。
8: 啊啊。
0: 嗯。
8: 一桶是多少重量？
0: 一桶450克。
8: 啊，一共是。啊，九桶啊！
0: 对，九桶，
8: 一千多少？
0: 1198九桶。
8: 啊，那行，你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
8: 哎、
0: 等电话啊，杨先生。杨先生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了解到过，他非常明白。那这个东西在某宝某东旗舰店300多一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
9: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让您久等了，电话太多了啊，
9: 哎、
0: 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
9: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啊，给您订上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9: 要一组，
0: 一组啊，李女士订好了啊，给您订上，等电话，等电话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了，总是感冒啊，是不是吃这个行？当然行了啊，一定记得咱们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基础。其实所谓的免疫力不就是免疫的一个屏障啊，免疫就是你对周边的阴晴冷暖就是不敏感，这是免疫力强大，对吧？不是说刮大风了哎呀受凉了咱就感冒了，不是说冒大汗了突然吹风了咱就感冒了，对不对？哎，咱这就是免疫系统强大，基础就是乳铁蛋白、乳球蛋白、乳白蛋白，优质的提纯纯度高的乳清蛋白质粉才有这么老些的营养，就是普通的我们说吃鸡蛋、吃豆腐、喝牛奶是也有蛋白质，但是太少了，就咱的饮食结构，反正我是觉得吧，咱每一个人都不是营养师，对不对？你看我自己，我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也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不老少的这个养生知识，跟很多注重健康的叔叔阿姨学了不少经验呢啊。然后我也看书学习，看很多公众号啊，看什么北京卫视养生，他会学了很多知识，我非常知道你得怎么吃才健康。你有的就管不住嘴呀，就爱吃火锅、烧烤、麻辣烫，那你咋整啊？而且咱东北人就乐意吃炖菜，土豆、茄子、白菜。土豆茄子炖一锅，是不是茄子酱哈、啊、或者烧个豆角吧，哎，搁点排骨吧，铁锅炖吧，那里边是好吃，没有多少蛋白质。白菜炖土豆子有多少蛋白质啊？没有多少，你就每天吃这些根本就不够。嗯，那所以赶快额外补充优质蛋白质粉，咱们这是铁板钉钉啊，澳洲纯进口耐力士的87996984。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10: 要一组。玉兰你好。
0: 哎，你好龚阿姨，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啊。
10: 哎，是的，
0: 哎，龚阿姨，
10: 谢谢，
0: 第一次订是不是？
10: 哎，
0: 是第一次订吧？
10: 第一次订，
0: 尝试尝试啊，您就喝吧。
10: 别的地方啥都订，就这个头一次订。
0: 阿姨尝试尝试试试啊，哎，给您订上。吃与不吃完全不一样，我自己深有体会。而且我吃这个蛋白质粉，我会或。

奶里边，而且我有的时候奶那里边还加咖啡呢，还加可可呢，这都不影响，都可以啊。我还给我儿子兑果汁里，都行，都没问题的。你就混混水，往果汁里一兑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啊。87996984，87996984。

0: 据营养学杂志这本杂志的研究，补充纯粹的乳清蛋白质粉可以帮助自身免疫功能的强大。杂志啊，书上这么记的啊。而且我们审视自己的经验啊，是生病的住院的，对吧？那肯定是医生得让你补补营养。但是刚守完术的人能啃大肘子吗？不行。有人喝鸽子汤是行，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有人喝鸡汤，哎呀，汤都喝腻了，都恶心要吐了，是不是？而且同时你是补营养了，补了一大堆的脂肪，对吧？是不是？所以你像坐月子的孕产妇，她可不想生完孩子肥猪老胖的，那就得补补蛋白质。然后你想让伤口愈合的快，无论是狭手术、大手术、小手术、微创手术，那得补蛋白质粉啊。再加上你良好的作息呀、平和的心态呀，蛋白质粉不缺乏呀。那么从小了说，说一些细节，掉头发的，指甲一撕就折的，一整指甲就劈了，一整那指甲周围就有刀枪刺儿，这都是小问题吧，对不对？但是你补了蛋白质粉，这些小问题就能让你感觉到非常有收获。而大问题我觉得更重要，就总感冒的啊，别人打个喷嚏你也打个喷嚏的，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 87996984。 而咱们这一款，太多的听众问是不是乳清蛋白了，大家都懂是不是乳清蛋白，而且是超了玉米分离技术才有这么丰富的乳铁蛋白、乳球蛋白、免疫球蛋白。你听的这名字，这名字可不是我给起的啊，免疫球蛋白，对不对？它是相关的专业人士起的一个名字啊，是不是？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乳铁蛋白里边还有个铁字，对应的就是人体的含铁的一个营养的摄入。那如果你贫血的人，你除了吃大枣、吃猪肝，你别忘了补蛋白质啊。蛋白质粉当中乳铁蛋白更加有利于咱们对于身体当中对于这个铁呀，哎，这个摄入和稳固。87996984，有请一下郎女士，你好。
1: 哎，对，您好，
0: 郎阿姨，给您订上乳清蛋白质粉啊，
1: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啊，87996984，有请一下于女士，你好，
2: 我订一组乳清蛋白粉，
0: 乳清蛋白质粉，阿姨放心，是乳清蛋白质粉啊，订上了，于阿姨，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哎呀，听众朋友们，咱们这个乳清蛋白质粉太受欢迎了，就是大家越来越懂得，发现，哎呀，身边啊，好多听众，好多朋友，就您自己过日子吗？身边七大姑八大姨呀、跳舞的姐妹啊、上了大学的同学呀，每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补充乳清蛋白质粉了，它对于咱们的免疫功能的提高特别的直接，特别的给力，特别的友好啊。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刘女士你好，
3: 哎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我问一下，一罐是多少量啊？
0: 450克。
3: 口味是啥口味儿？
0: 淡淡的乳香味儿，
3: 有奶味儿。
0: 对，是的，可香可好喝了，特别的细腐顺滑。
3: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蛋白质粉啊？
4: 咱那是哪产的？
0: 澳洲，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纯进口的，纯进口的啊。
4: 啊，多少克啊？
0: 450克一桶，嗯，
4: 啊，买六赠三是吗？
0: 对，买六赠三，赠的跟你买的一样，批号都一样啊。
4: 啊，就是九桶呗，九桶。
0: 九桶1198，嗯。
4: 啊，这130哈。
0: 嗯嗯，133出头，嗯。
4: 那好的，我是外县的。
0: 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看能。

0: 能给您送货，好吧？感谢张先生的信任。听众朋友，你看张先生问这些问题，他懂啊，他知道什么叫做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标准，是不是？我们这是澳洲纯进口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啊。87996984，手术康复阶段一定得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王女士，订
1: 两组，
0: 要两组哈。好，我们记下来了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叫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王先生。
3: 好，你好，
0: 哎、
3: 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王先生信任，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4: 蛋白粉，医生就推荐让我吃这个了。
0: 嗯，你像做了手术的、急需康复的，或者年龄大了、身体弱的老人家、孕产妇什么的，都应该补一补。
4: 做的时候用温水冲还是可以是吗？
0: 对，是的，不要用太烫的水、
4: 啊、
0: 因为是活性因子嘛，就被烫坏了啊。嗯，
4: 行，那我先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试试吧啊。87996984。刘女士您好，需要蛋白质粉、啊、是不是？
2: 是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啊、
2: 嗯、
0: 哎，送货到家满意交钱啊。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5: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买一点蛋白质粉，孝顺孝顺爸妈，心里也踏实了。因为这个特别关乎咱们的免疫功能，关乎咱们的抗病能力，少感冒少生病。过年龄大了，你要是诱发了心肺功能的衰竭，因为有的人感冒就诱发成哮喘了，感冒就诱发鼻炎了，是不是？包括小孩也是这样的，一定要把疾病吧扼杀在萌芽当中。就包括你说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发烧了，哎不能吃退烧药啊，得到38度你再吃，那真是一种伤害。有问题赶快治，有问题赶快用药，那他把这个疾病扼杀在萌芽当中。那么咱们面临着环境的恶劣吧，细菌病毒支原体感染啊，这个菌那个菌的，是不是？你得有自身的免疫功能啊，对吧？那你这个菌那个菌，你天天土豆白菜茄子能有用吗？没有用，你就得额外补充蛋白质粉。87996984，咱们这个听到节目的听众就是一份幸运。老多听众了打电话问，那依然这网上卖这么贵，咱俩这么便宜呢？渠道，我们是电台媒体把关的平台，八种氨基酸配比例非常的科学，营养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还剩10个名额，咱的蛋白质粉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有需要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报名。掉头发，然后总忘事儿，就是记性不好，你也得补补蛋白质啊。然后还有就是指甲特别软，骨质疏松，头发掉得滑滑的，哎，总生病感冒啊，睡不好觉，这些个情况都跟缺乏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啊。然后还包括皮肤麻麻咧咧的，一点不细腻啊，还有就是腰也酸叽溜的，没啥劲儿啊，肝脏造血功能特别的差，由于缺乏蛋白质，手脚冰凉，缺氧，有时候憋挺，心力衰竭，哎，胃溃疡啊。咱说蛋白质对于我们的黏膜、胃黏膜、鼻黏膜、眼角膜，这些膜都有很好的修复的价值哦。所以这些有问题的话，你赶快补补蛋白质粉。87996984，买六赠三，1198九桶。高女士您好。
7: 您好。
0: 哎，
7: 我想问一下，这个蛋白质粉的用法，可以随餐用吗？
0: 可以的，没有问题，可以随餐用。就是比如说我们早上喝粥，你就整两勺放粥里就行。
7: 一次是服用量是多少？
0: 它呢是给你这个定量的，比如说我们是成年人，一天吃1到2次，每次2到3勺就可以。
7: 那么一罐我能吃多长时间？
0: 看咱一天吃几勺呗。你要是一天吃2勺的话，那里边呢是450克的啊，一个月左右。但如果您说我老人家吃，确实体力太差了，想要每天都补充点，一天吃个3-4勺，那可能就20天左右呗，对吧？它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
7: 那你帮我先定一组吧。
0: 行，先定一组，尝试尝试。好，
7: 先用一下，尝试一下。
0: 是的，是您说的特别对，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蛋白质应该被叫做我们生命的源泉，是不是啊？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是组成人体细胞的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蛋白质粉里边含有亮氨酸，亮氨酸干啥的呢？它是刺激 胰岛素分泌的，就是你血糖高，叔叔阿姨们，你长期吃蛋白质粉啊，每天都吃一次或两次，哎。

0: 你自己的那个胰岛功能慢慢就上来了，你省着吃太多的降糖药，太多的胰岛素打进去，破坏自身的那个系统了啊，对不对？而且血糖高的听众也是这样的，他高饱腹感，这就减少了你吃别的东西的摄入了，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控制咱们的那个血糖了，你说是不是？87996984。另外，冠心病啊是极度缺乏蛋白质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它没有弹性了，缺蛋白质了，导致血管狭窄，血粘稠度高，供血很困难。而蛋白质粉的充盈，保持血管健康，血管有弹性，那有弹性你血脂稍微高点它也能过血，也没事儿。所以如果冠心病的叔叔啊也得补蛋白质粉，它真的方方面面都挺重要了啊。还有胃溃疡的，胃黏膜受损的，也可以补蛋白质粉，其中优质的贝塔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免疫球蛋白呀，对我们的胃肠也特别有好处。87996984。栾先生您好。
1: 啊，对，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乳清蛋白质粉，是不是？等电话。
1: 啊，好嘞。
0: 87996984，87996984。严先生您好，要几组啊？
2: 要一组。
0: 好的，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3: 是，
0: 批发价格特别合适，给您订上刘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哎，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耐力士100%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它其实就是特别直接，只给我们身体提供优质蛋白质，而且是乳清蛋白质，是从牛奶当中提纯出来的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很高，特别好消化啊。然后是澳洲黄金奶源基地温带草原浓缩型的乳清蛋白质粉。王先生您好，给您订上一组蛋白质粉，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王叔叔，您是第一次订蛋白质粉吗？
1: 第一次订
0: 哈，是不是也觉得好像欠缺蛋白质了？比如说没劲儿啊，疲劳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补一补吧，非常有帮助啊。
1: 哎，
0: 给您订上，王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啊。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450克的，买六赠三之后是133呢。马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马女士要订蛋白质粉是不是？
4: 是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报上名了。马女士是不是第一次订啊？
4: 是的，给老人订、
0: 啊、给老人订，很孝顺，向您学习 啊，
4: 谢谢。
0: 嗯，然后呢、您这不就订好了吗？有专门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啊，提前联系您，有的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给您送货啊。
4: 谢谢。
0: 87996984，只剩最后不几个名额了，咱就不接进直播间了，你赶快报上名，把这福根团购回家，很快有人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您就继续拨通电话给我们导播老师报名吧。感谢大家收听特别节目的服务，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匆匆流逝，愿大家岁月静好。每个清晨时光啊，为我们的生活开个好头。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16，白天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2度，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3度。未来这几天呢，一直到周末，最高

0: 高的温度都持续在30度以上，连续的高温，那么也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还有就是最近啊，肯定是肠胃不太舒服的阶段，不要贪凉。现在啊，冰箱里这个食物一定拿出来缓够了，我们再吃。甚至脾胃虚弱的人，容易吃凉腹泻的人，我们现在如果要吃水果的话，建议大家煮一下，然后放到常温的状态，我们再吃，这样会更好一些。87996984，直播热线已经为大伙儿开通了，咱们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生活经验。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咱们也特别期待，也特别感恩，在节目当中您用好啥方法了，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融入了您自己的一些智慧的一些妙招跟方法，都跟我们反馈一下87996984。
1: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给大家回顾一下，感谢贵心爱心听众给咱们推荐的典型的口苦有明晰的原因的一个招。经常啊，咱们听众打电话来问，说我这口苦有什么办法？其实呢，办法倒是可以尝试的啊，只要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但往往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们都不知道口苦的原因。但是贵心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呢，它是特别明晰自己口苦的原因，所以给咱推荐这个还是挺有启示的啊。就是它是由于胆囊炎引起的口苦，胆囊炎引起的口苦，他吃的是金胆片，配合调理胃肠的奥美拉唑。而且他呢特别负责任啊，为自己负责任。他呢口苦嘛挺严重的，然后是找医生看的，医生给指导的方法确实非常有效，金胆片配合吃奥美拉唑是非常明晰胆囊炎引起的口苦。再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孙淑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的是溃疡性结肠炎。感谢孙淑琴推荐的溃疡性结肠炎，这里边吧有中药的成分，黄芩、黄连、黄柏这三种中药各30克，然后呢我们要熬成100毫升的这样一个液体，所以少加点水，加点水熬成100毫升，然后呢加1支烯类散。这个烯类散啊，说是黑色的一种粉，然后跟这个烯类散混合调匀了，再用粗一点的那个针管给它吸进针管里，这样呢就可以直接推到肛门里面。这是外用的招，中药成分的对烯类散这种粉的外用的，从肛门给药，肛门给推进肛门里面，这要睡觉之前来操作。给药之后呢咱就睡觉就行了，他呢是连续每天晚上睡前都这么操作，很快就好了。

这是针对溃疡性结肠炎。那有听众就问了，那如果我不是溃疡性的呢，能不能用呢？我个人建议，如果是养生的一些方式，

0: 哎，我们是这样一个思路啊，这样相对比较安全。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给我们推荐您的食疗经验、养生方式，或者反馈正在用的一些方法。其实在用一些方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知和自己身体的体会，可能特别好使，也可能效果目前没看出来，也可能用了很久都没有反应和效果，这些个情况咱们都可以一起探讨交流，欢迎大家多多反馈8799-6984。另外啊，夏季其实出汗多，心液津液都被掏空了似的哈。其实血液粘稠度容易升高，也是我们心血管容易堵塞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如果再没什么大问题，我们如果用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清理血液的垃圾，我们有听众反馈过这个方挺好的，您听一听哈、啊、黄芪10克，丹参10克，山楂5克，煮水代茶饮，这个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那如果你特别严重，说哎呀迷糊的不行了，或者呢已经血管堵塞了5-10%、70-80%了，挺严重的，您再用这样的预防调理的方就有点慢，有点晚了，或者这个药效可能就不够，你得君臣佐使，让医生给你开更好的适合您体质的调理心脑的一些中药组方，对吧？这个就太单一了。但是如果你说，哎，我喝了一个阶段的中药了，就是调心脑的，然后现在比较平稳，我就是怕呀，夏季出汗多，稀释了血液，然后呢，这个血液粘稠度高啊，对不对？你出汗太多吧，然后我就怕再复发，我可以用它来预防。哎，这个思路是对的。黄芪10克，丹参10克，山楂5克，煮水代茶饮。
1: 情志调适，在情志上，夏季要做到使志无怒，就是不生怒气。如果有了怒气，要赶紧找个没人的地方发出来，不能憋着，要使精神畅快。另外，天气热，心火旺，容易心烦，要尽量保持平和心境，更宜调息静心，常如冰雪在心，所谓心静自然凉。
0: 最近呀，可能夏季到来，紫外线照射的挺猛烈的，很多听众都说身体痒痒，甚至有人起小红点儿。那这个呢，是王淑玲给我们反馈特别有用的方法，她就是听到节目当中啊，说起疙瘩呀，皮肤痒呀，吃马齿苋、蒲公英，就吃啥都行，吃这点儿，尽量多吃点儿。但是他自己的体会啊，是觉得你要吃的话麻烦，你吃你不得水煮焯，或者是炒，或者是洗完了蘸酱，麻烦。他就把马齿苋洗干净，直接捣碎了，捣烂糊了啊，捣烂糊了，黏黏糊糊的，直接给抹皮肤上了，每天都抹。他自己呢是脚脖子，哎，地方特别痒痒，他就抹完就晾着，晾干了，然后呢，在这个穿上衣服什么的。就是先穿的少一些，把这个痒痒的皮肤表面露出来，我用这个马齿苋捣成这个浆浆糊糊的东西，黏黏糊糊的东西，用这个搓擦，然后直接就晾着，一会儿就不痒痒了，之后再把裤子给穿上，衣服穿上，他一天抹好几次呢，他觉得啊，抹完了会觉得挺沙丁，有破的地方会疼，但是这些都能忍受，都能承受，每天抹，慢慢的，哎，就是那种由于特别痒痒挠的都破口的皮肤就结痂了，然后3-4天就好了，再也没有痒痒，再也没有起疙瘩。但是啊，这是小偏方小妙招，我们也要梳理一下发痒的一些原因。有一种情况是严重缺乏水分，严重缺乏油脂，就比较干燥的环境，或者呢咱皮肤啊本身有一层那个油脂的保护膜，太爱搓澡的朋友们就把这个膜给搓薄了，没有办法保护了，就容易干燥啊粗糙啊引起发痒。类似这种情况一定要缓解干燥和这个油脂的一个欠缺，怎么办？抹点护肤品啊，就你刚洗完澡肯定特痒痒，你抹点那个乳液，然后呢里边加点维生素E丸和甘油，这咱听众亲身体验的。

0: 就有的听众是这种情况，洗完澡特别痒，你想洗完澡水分是慢慢从皮肤表面蒸发的，它就是从一个有水的状态快速到了一个水分蒸发没有水的状态，本身你又是皮肤干燥的人，那肯定就会特别痒痒了，所以这时候刷一下给它抹上乳液，但这乳液平时正常的乳液不够，营养是不够的，听众讲了你得整几粒维生素一丸，维生素一丸不就是滋润的吗，对吧，它有很多有用的营养成分，然后你整个五六粒三五粒，哎，给它捅破了里边不油脂的东西，哎，给它混到那个乳液当中，再加上三五粒的甘油，甘油也是滋润的，这二者配合，你每天洗完澡这么做，尤其夏季洗澡冲澡多嘛，那你每天都这么做，很快就缓解，就不痒痒了。还有啊，皮肤痒痒也可能是化妆品或者是洗涤剂呀、洗衣粉呐、类似这样的东西会引起的过敏。还有就是典型的，就是医生给您这个介绍的，或者让需要医生诊断的一些典型的皮肤病，比如说湿疹、荨麻疹、银屑病、丘疹、红斑等等，类似这样的，必须及时就医，找医生给把关判断之后再对症用药。还有就是过敏，是不是这种这个洗涤剂化妆品的过敏，就是自然界的东西的过敏，比如说花粉，比如说柳絮，比如说紫外线，那类似这种情况也有一些应对的方法，您关注节目我们稍后分享。8799-6984，有请一下周桂琴，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周阿姨你好。
1: 咨询问一个，就是那个各种维生素管那个吃的几粒我没记住，管那个脑子出汗的吃出汗的。
0: 阿姨您电话线路吧有点断断续续的。我大概听个大概啊，您是不是就要问那个就是出汗多那个方啊？
1: 对对对。
0: 维生素 B1 十粒儿。
1: 十粒，
0: 哎，对，维生素 B2 三粒，
1: 三粒，
0: 维生素 B6 三粒
1: ，B6 三粒，
0: 嗯，维生素 C 三粒
1: ，C 三粒，
0: 还有维生素 E 一粒，
1: 维生素 E
0: 一粒，
1: 一粒，
0: 一粒，
1: 五粒，
0: 一粒，
1: 五粒，六粒。
0: 维生素 E 只要一粒儿，
1: 一粒儿啊，
0: 哎，对，
1: 好好，哎，
0: 接下来这一样骨维素这个需要五粒儿，
1: 五粒儿，
0: 哎，一起吃。嗯，
1: 一天吃几次呢？
0: 一天吃一次
1: 啊。
0: 嗯，但是我们听众爱心听众上给推荐这个招嘛，他了解到的别人给他介绍这个方法要一天吃三次呢，他是觉得一天吃三次有点多，然后他就改成一天一次，他自己改的啊，哎，一天一次也挺有效的。
1: 嗯，
0: 记好了哈。嗯，
1: 记好了，谢谢你。
0: 祝您健康。
1: 推荐个朋友药方啊，偏方
0: 啊，
1: 就是耳茶呀，
0: 啊，
1: 耳茶管鼻炎的，买2块钱的耳茶到中药店，买2块钱耳茶捣碎了，
0: 哦，
1: 搞小瓶里头，搞那个香油泡一天，就可以往鼻子里抹。
0: 嗯，
1: 是我亲身体验的，10年了一次没犯。
0: 阿姨，您是啥样的鼻炎呢？
1: 我就是吧，早上起来做饭的那个躺鼻上，一天老躺鼻上，老擦。上医院看说鼻炎，完了问别人，我们邻居都告诉我这药方，10年了，挺好使。
0: 到药店买儿茶，这个得回来自己给他。
1: 茶。
0: 得回来自己给。
1: 对，耳茶是成块的，店他给找着市面。
0: 啊，您就买药的时候就。
1: 搞香油泡着，完了泡一天以后就可以搁面前往鼻子里眼上，好使。接近火告我们邻居也是鼻炎，上挺好。
0: 嗯，我再回顾一下哈，就是到药店买儿茶，本身这就是一块一块的，
1: 哎，
0: 您买的时候就可以让卖药的给您捣成粉，
1: 啊，是
0: 不是？
1: 好，
0: 哎，然后回来之后呢，用香油给它泡了，
1: 对，
0: 搅和搅和，等于香油跟儿茶的粉混合了。是不是？
1: 哎，
0: 啊，那你一次买了多少的儿茶呢？
1: 我买2块钱，这两，
0: 啊，就2块钱的。
1: 我鼻子炎也好了。
0: 啊，2块钱的儿茶，然后香油泡了混合，就抹就行了，抹鼻孔里面。一天您抹几次啊？
1: 那随便，那玩意儿你
0: 随便
1: 不得劲就抹点抹点，一天抹个五六次都行
0: 啊，五六次都行了。
1: 香油啊，
0: 哦，好香油泡了。然后呢，就这两块钱的左右的量就抹完就好了，是不是？
1: 哎，是是是是。
0: 哦，那可真是好，挺快的。
1: 嗯、
0: 好的、
1: 嗯，
0: 谢谢周桂琴阿姨哈、啊哎，
1: 哎，
0: 再见。感谢周桂琴周阿姨给我们推荐这个招，谢谢周桂琴，针对鼻炎的亲身体验的这方啊，又简单花钱又少。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总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每天早上都淌鼻涕。然后呢，上医院看了，医生指导的是鼻炎，判断了是鼻炎，也是身边的人告诉这个招，买儿茶，中药店买儿茶，本身啊这就是一块一块的，你买两块钱的，它能给你研成粉末，我们拿回家的就是研成粉末的儿茶粉，用适量的香油调和，香油肯定要给它没过去一点，然后调成糊状，就用这个每天擦个五六次，每天都擦每天都擦，哎，这两块钱的这个儿茶或者香油抹完了就好了。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欢迎您继续来拨通。我们有请赵德高，您好。
2: 你好，依然。
0: 欢迎您啊。
2: 我那个头发出油，完了脚上就那二脚趾头长那个硬的那个肿，有什么方法？
0: 咱先说头发出油这个事儿哈，这个要分两个方面去改善。一个，头发爱出油肯定跟我们体质有关，所以您在这个夏季你用点祛湿的方子也是有用的。湿气重的人就头脸比较油腻嘛，爱出油，嗯，然后您可以喝三豆汤，也是消暑降温了，然后清热解毒了，你还能够这个调补脾胃，还能够祛湿，湿气去点儿，就没有那么油腻了。三豆汤就是很简单啦，黑豆、红豆、这个黄豆，这三样一起煮汤来喝，一样抓一小把就行。煮到没有裂，完全裂开口，就刚要裂开口的那个状态，就刚关火就行了。千万别煮把这个豆子都煮开口了，煮开口变粥了，那就不行了啊！哎，就刚刚要开口那个没开口的状态，关火放点冰糖来喝。另外啊，还有就是听众讲过，你把那个B族补上会有所改善。还有就是洗头的方式，你可以试试，就是听众讲的用那个邦克品牌的硫磺乳膏来洗头。最早听众是说头皮屑，皮肤痒痒，头皮上有那个白的东西，用这个特别好使。我们有听众啊，就是又有头皮屑，头又油腻，他就用这个招，还反馈过头皮屑也改善了，油腻的情况也改善了，所以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2: 好，好，
0: 好吧。然后说脚上的问题，就是您这么描述吧，就不知道是啥问题呀、啊？说脚上地方长硬，那个硬是什么呢？
2: 就是那个，就像那个茧似的，就那个一块儿，
0: 是鸡眼吗？
2: 它不是鸡眼，
0: 是脚垫吗？
2: 对，像脚垫似的。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咱们特别确定，我这是就是脚垫哈，有听众就是先泡脚。自己就能给他把那个上边的硬皮死皮给他削一削，剪一剪，然后呢敷上那个葱白儿。葱白儿，有的人直接整一块葱白儿就敷上了，也有人呢把那个葱白儿稍稍微微捏过捏过，就算捣成泥了敷上了。每天睡觉之前敷，然后白天就睡一宿觉起来了就拿掉，坚持一个阶段，哎，就能好，它就不再长那个特别硬的东西了。但是有听众用这种土方法并不好使，有听众吃的是药，叫盐酸特比奈芬片。
2: 啊。
0: 哎，徐凤玲推荐的就是不管脚气、脚垫、灰指甲，吃这个都有用。盐酸特比奈芬片，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按说明书吃，比如说说明书让你吃一片，咱就吃一片，说明书写着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咱就吃两片，但就只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吃，连续吃三个月，其实加起来总共是吃三个礼拜的药。我说明白了吗？
2: 啊，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周吃。
0: 对对，比如说 咱举例子啊，可能啊，咱举例子，明天8月1号了。

0: 那明天8月1号开始是第一天，咱吃一个礼拜就停了。你到9月1号，你再吃一个礼拜再停；10月1号再吃一个礼拜再停，就是这么个节奏。哦、嗯，你但是用药要谨慎啊，你得到时候看看说明书的介绍范畴，好吧？
1: 这个这我记不住都、那个。
0: 盐酸特比奈芬片。
1: 啊，我在使这个手机，我录一下。
0: 行。但是这是药啊，它不代表所有人用都有效，也不代表说没有副作用，万一某些人的体质不适合呢，所以你要是看看说明书的介绍，最好找医生把把关，毕竟您也是在猜它是不是叫脚垫，万一不是呢，对不对？盐酸特比奈芬片。
2: 对对，比如说
0: 盐酸特比奈芬片。记好了吗？
1: 没有，等一下，我使这个手机我录下。
0: 另外也提示大家啊，皮肤的问题绝对不是皮肤表面的事儿，一定要关注我们身体的体质跟素质，所以这时候用点祛湿粉。然后呢，祛湿粉的架构内容，比如说里边有什么百合呀、山药啊、白扁豆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或者是超市买一买。这个对于皮肤痒痒、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有齿痕什么的哈，都有好处。一定要坚持喝，一天两天不行，时间久了会有所帮助的。现在能录了吗？
1: 你说吧。
0: 盐酸特比奈芬片。
1: 盐酸
0: 特比奈芬片，
1: 盐酸特比，
0: 对，用药必须谨慎，找医生把把关再用啊。
1: 好嘞。
0: 哎，盐酸特比奈芬片，内服的药，这是药，可不是土偏方啊，这个必须谨慎用药。当然了，用药的时候咱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对于自己适不适合呀，这个，然后有的听众朋友们什么都不在乎，有些叔叔阿姨可大胆了，但凡是药就用。有的时候有效，确实皆大欢喜，但有的时候没有效果，有副作用的时候，确实也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所以建议大家用药要谨慎，千万别盲目的用药，问问大夫。然后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到底咋回事儿。您找咱许振山老中医呀，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咱许振山老中医为大家仔细把脉，耐心细致的负责任，而且当然了，听众知道他负责任，而且医者父母心，就算你把脉完了，你说哎呀我暂时啊就不想喝中药，那徐老爷子也给大家好好负责任。如果你把脉完了，你说哎呀我确实觉得徐老说的都对呀，没等我介绍自己，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徐老说的都可明白了啊，哎，就像神医似的，啥都知道啊，特别了解自己，比自己还了解自己。当然啦，中医嘛，他就是连带着看问题的，对不对？中医是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的。中医给你把脉，看你的这个脉象啊，眼睛的颜色呀，呼吸的状态呀，舌头的颜色呀，包括你的手的这个状态呀，舌头的状态呀，都能够差不多整个八九不离十，经验丰富的老中医大夫，当然比自己要了解自己了啊。所以你找他把脉，耐心细致负责任，快50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了，好好调调。因为现在冬病夏养的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喝中药内服是非常适合的，往往被大家这个一些误区耽误了。你想现在腠理开泄，阳气旺盛，身体的流动的快，代谢的好，您现在喝中药调理我们的一些寒症，那简直是事半功倍。您可以试一试，尤其是秋天冬天，比如说你每年10月份就是这个比如说啊，中秋节过完之后你就开始咳嗽咳咔的，就每一年像那个时令似的，自己身体也有自己的时令，到了这个秋天冬天就难受啊，就复发，包括腿疼啊，风湿痹症啊，胃肠的寒凉啊，有些问题夏天没啥事儿，秋冬特别遭罪，类似这样典型的情况，赶快找许振山调一调，经验丰富又耐心，然后你在他的把关之下，你说哎，我也想喝点中药调理调理，徐老说的又准 稳称，说的又对，然后给我指导的方向又比较明晰，那么你在他的帮助下喝中药调理也特别放心，就他很负责任的，包括哪一些药材来源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啊，你要想找到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药材的质量和品质，你得看种植药材的那个产地是哪儿，对不对？哎，这许振山老中医特别把关这些个细节，包括哪些中药得泡两个小时，哪些中药得后放，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包括泡药的器具时间，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惠灵堂中医诊所有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泡药主要的这个方式，这个工具器具，以及专业的这个熬药的那个工具壶什么的啊，大罐子之类的，以及专业的这个素养的人的一个认真负责的精神，其实这些都特别特别的重要，不是说就熬个药我们就喝了，这些细节惠灵堂中医诊所都是为大家负责任的。找徐老爷子把把脉啊，你要平时脂肪含量有点高，血管有点不通透，容易迷糊啊，身体胖啊，舌苔厚啊，头脸油啊，然后一摁一个坑啊，对不对？牙齿印了一圈的，这都是湿气内阻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些湿气的内阻，你是燥湿过多还是寒湿过多？这调理起来都不一样。赶快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仔细看病认真，一点都不糊弄。哎，就真的特别耐心负责任。比如说你心有时候会突突，然后呢最近出汗多，会觉得很乏力很累，身体黏哒哒的，可虚可虚了。哎，我们可以用一些小偏方小食疗，比如说出汗特别多，湿呱呱的，对不对？有听众就是吃咱们节目当中推荐那个维生素那个招，还有听众喝什么生脉饮，哎，如果有效证明问题不严重。但是好多听众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小偏方小食疗没有用，最后怎么办？找许振山老中医调理确实很有收获，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有问题先找大夫，但咱叔叔阿姨们往往都是我先用点小偏方小食疗，实在没招了我再找大夫。嗯，那也行，但是就是别这个着急盲目用药啊。哎，如果咱们也想找老中医调理调理，哎，补补我们的心的阳气，因为很多人啊由于心阳不足，突突啊，难受啊，憋闷啊，喘气费劲，走道走到了累啊，对不对？哎，那我们补一补这个方面的问题，正是代谢旺盛补得快的时候，对不对？8468883，找许振山老中医，预约电话现在就可以打，现在就可以约8468883。但是我们好多听众前几天，比如说上个礼拜都约到今天了，对不对？但所以就没有多少个空位了。现在来预约，您方便到点的时间，比如说你说我想约9点半，那9点半那一波有人了，那咱就窜一窜，是不是？8468883，8468883。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仍然有空线，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8799-6984。我们欢迎王英，你好。
2: 依然你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降转氨酶的偏方？
0: 你有倒是有，但是这个吧，也是说有听众用有效，有听众没有效，它是联苯双脂滴丸。
2: 啊，这是中药啊。
0: 对。
2: 嗯，这没拆。
0: 联苯双脂滴丸，那您记呀，不着急。
2: 联苯。
0: 嗯。
2: 双什么？
0: 双脂滴丸。联苯双脂滴丸。
2: 双脂。
0: 脂肪的脂。
2: 啊，双脂滴丸。
0: 联苯双脂滴丸。嗯。如果咱不想用药，咱有别的小中药泡水的招，山楂30克。
2: 啊，山楂
0: 啊，对，5味子20克。
2: 5味子20克。
0: 嗯，然后呢，最早的那个版本啊，是要煮成3碗水，就多加点水，熬成3碗水，就平时吃饭那种碗就行。然后呢，熬成3碗水。如果血糖不高，你就可以加点蜂蜜呀、加点白糖啊、加点冰糖啊，都行，因为山楂过酸嘛啊。然后呢，也有听众呢，就血糖高，就加点木糖醇那个糖也行。煮成3碗水，1天3次，早中晚，这个不分饭前和饭后。
2: 山楂30克，那个是啥料？
0: 5味子。
2: 啊，5味子。
0: 5味子20克。
2: 啊，
0: 对，就所有方法因人而异，也看我们的认知跟习惯。有听众会讲了，30克挺多呀，五味子20克加一块50克挺多呀，每天这么熬多不多呀？那咱就不知道自己的体质到底多不多了。最早听众推荐的是人家用的是这个量，对吧？所以看个人情况，好吧？
2: 行，好，谢谢，
0: 谨慎选择啊，
2: 谢谢，
0: 尤其是药物。在这儿跟新朋友来说说，咱节目这些方法都是我们老百姓，咱们的听众爱听984节目，好多老朋友老爸爸听快乐老家快20年了，我们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是不是？这大伙儿老朋友知道，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咱节目这些方法都是听众亲身体验，哎，然后给我们推荐的，不是说随便编出一方，或者我到什么杂志上看的指导大家你就吃这个药吧等等，不会的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必须根据自己的体质跟情况，我们可以借鉴听众的经验，借鉴经验这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你说了解知识啊，拓宽我们的这个认知层面啊，那途径多了，比如说看这个健康卫视的节目啊，养生堂的节目啊等等，还包括很多现在这个手机的推送。重要的，咱节目的一个特点替代不了的就是大伙儿的经验。那你看看，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这个联苯双酯滴丸是听众推荐的，针对转氨酶高他自己用好的一个方法。但是有听众参考这个来用，有的真好使啊，但有的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你就这不等于吃错药了吗？对不对？对吧？那你吃完了没有用啊，同样都是转氨酶高，对吧？所以一定记得吃药还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某些人，我看那个网上查到的，某些人某些体质吃这个联苯双酯滴丸会有点轻微的肠胃的不适，比如说有点轻微的这个干呕啊什么的，对不对？这都是一些吃药的这个副作用，所以尽量不要用药，我们尽量用一些食疗调理的方式，这样非常非常的安全，就算没有效也没有啥伤害，是不是？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线，您可以继续拨通电话。有听众来问啊，说这惠灵堂给贴那个第一次的那个福贴还能报名吗？当然能报名了，哎，最近啊没有这个理念了哈，你福贴必须夏天来贴嘛，对不对？现在二福阶段没有问题啊，二福时间还长呢，一般来讲二福阶段可以贴2次或者3次，看个人的体质，每次贴那一次是说根据你的病症跟情况连带着好多的穴位一起贴，并不是说就贴单不灵那个一单位一就贴那一贴就完事了，不是，是让我们有第一次的调理的一个体会啊，那个仍然可以报名的啊，84688883，能报名，报的人太多了啊，84688883，但我们每天就10个人的免费贴第一次的机会，你要是今天约不上，你约明天啊，84688883，但贴福贴这个建议大家确确实实应该坚持住。那你现在二福贴了吧，对不对？你二福贴，现在来讲二福已经来到了不几天了啊，已经有几天了，那你可以现在贴一次，今天或明天你贴第一回，然后你可以在7天之后你再贴第二次。那如果你贴了第一次你身体有体会有感知了，什么样的感知跟体会呀？有的人就是痰湿困脾呀，贴完一次贴4-5个小时2-3个小时遵医嘱啊，然后就是觉得哎呀好像轻松一些了，然后身体这个贴敷贴的那个位置会有痒痒刺痛灼烧感，证明湿气真的挺重的，然后我们觉得哎挺好的，挺适应的哈，没啥不舒服，那你就去体验一下老祖宗传承千百年来的冬病夏凉的智慧。那你贴第二次、第三次或者第四次的时候，那咱们就自己消费去贴。惠灵堂中医诊所是给你一个很好的开端，哎，让我们体会一下中医的这个传统的一个理念，而且也有专业的人给你负责，比如说包括指导你哪些穴位呀，然后呢帮你去贴这第一次啊，相互 联动的哪些穴位的这些智慧呀，都有专业的中医指导。它跟我们自己到网上买那个特别便宜的一贴一贴的不一样，而我们惠灵堂这个也不贵呀，价格非常合理，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你就打电话问一下，好吧？详细情况、详细咨询啊，地址啊，坐什么车呀？有听众会讲，我依然那我这个痱子不好，是不是可以贴？都贴哪些穴位呀？确实，我才疏学浅，没有办法特别明晰的告诉大家，你这个痱子情况，你应该贴哪些穴位？咱们找惠灵堂的专业人员好吗？8468883，8464个8一个3，您就问一问，你说节目里边依然提到的，能够免费贴第一次啊？具体我这情况啥样？我能不能贴？能不能适应？我能不能约今天坐啥车？哎呀，这些个细节全都。

0: 你就打电话问就行了。8468883，8468883，846四个八一个三。
1: 除了外感湿邪，饮食和脏腑功能的虚弱也会加重人体体内的湿气。比如熬夜、饮食辛辣刺激食物、肥厚甘味、缺少运动等。再者，脾胃功能的虚弱也会引起体内的水液不能代谢，造成水湿内停。刮痧是中国传统的治疗手段之一，对皮肤表面进行刮痧，可以增强皮肤抵抗外邪入侵的能力。拔罐操作简单，可通经活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祛湿散寒等，常用于治疗各种实症。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请王文金，早上好。
2: 哎，师姐，燕子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2: 我问那啥，我姑娘上海来了，她那个汗呢，我天天跟水洗的似的，我就问问吃药那个方，一小片药一个一个那个，我吃完她都找不着了。
0: 啊，好的，阿姨，我给您再回顾一下啊，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2: 维生素 B 一。
0: 哎，对，维生素 B 二三粒儿。
2: 维生素 B 二三粒儿。
0: 维生素 B 六三粒儿。
3: B 二三粒儿
2: ，B 二呢
0: ？B 二也是三粒儿，
2: 三粒儿。
0: 维生素 C 三粒儿，
2: 三粒儿。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2: 维生素 E 一粒儿。
0: 哎，谷维素五粒儿，
2: 谷维素。
0: 就这些。最早啊，人说原方是要一天三次吃，但是我们听众一天吃一次就好使了。然后推荐完了之后，有听众尝试这个方法，他觉得一天吃两次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人一天吃了两次，好多听众反馈有效，但也有那么一个人跟我说过没啥反应，但我觉得补营养嘛，吃呗，是不是？
2: 是，
0: 对吧？
2: 好吧，
0: 祝您健康啊！大家伙用啥好方法，觉得哎用的还挺有效果的，多多给我们反馈。87996984，87996984。其实你看，就是补营养，往往啊，有一部分听众的这个身体的出汗，就是人于太虚了，日常饮食没有那么全面的营养。还有就是夏季嘛，确实紫外线照射猛烈，然后呢，确实容易长斑、长痘啊，容易受这些刺激。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抗氧化、抗衰老，我们一定要多补点维生素 E。这个东西其实管的范围挺广泛的。它没有说强烈的，像某些药物有强烈的单一性，就必须某些药物它可能只是对应于这个病，那别的病肯定是不能吃的，对不对？而维生素 E 这个东西是管的范围真的很广泛，比如说您现在如果夏天晒太阳多，出外工作，对吧，皮肤经常晒得有点疼啊，有点过敏的一些症状和情况啊，你补点维生素 E。 还有就是有的大姐阿姨们是属于家族的那种，就是体质，这种体质就是啥呢，你比如说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老妈什么的就特别容易长斑，到自己这儿啊也容易长斑，所以类似这种有家族遗传性质的哈，就是你家里人都这样的，您可能现在40-50岁，哎，你把维生素 E 补上，维生素 E 是抗氧化的，对不对？它清除身体的自由基，就是由于身体当中，比如说你熬夜啦，你情绪不好啦，你吃的这个过于肥甘厚腻啦，反而是你晒太阳多了，就类似这样的，衰败的这个情况，让我们衰败自己体质的一些不良习惯，它就会产生自由基。那你产生了自由基这个东西，自由基这个东西就容易长斑、长痘、黄褐斑呐、什么雀斑呐，这种各种那样的斑什么的，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类似这种情况，你就补维生素 E， 这样能够清除自由基。哎，你清除了自由基，你这不就不会那么容易长斑了？ 对吧？还有就是皮肤痒痒的，咱刚刚也介绍了，你洗完澡用那个甘油和维生素一碗捅几粒破了，这里边不是油的一个液体状态吗？你混合到你的抹的乳液顶上，哎，我们抹一抹皮肤，特别快速能够很好的滋润起来，因为它确确实实有营养的东西。再一个，维生素液也被叫做生育酚，所以准备要小孩的，哎，这个我们可以补点维生素液。怕自己年龄大了长斑长痘，眼睛也不好的，皮肤也不好，血管不通透的，你也补点维生素 E， 它这个范围挺广泛。总而言之是好的东西，而且它既能外抹又能内服。有听众就是又内服又外抹，把皮肤的问题呀、干裂的问题呀、哎这个细纹的问题呀，哎都能整得挺好的，包括内服也是对血管通透性有好处。所以日常饮食咱多吃点口蘑，口蘑当中维生素 E、还是有点的，包括深海鱼也是有一部分的，但是真的量不够啊，那必须额外补充才会更好一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就现在营养补剂可多了，心脏不得劲儿补辅酶 Q 十，哎，咱维生素 E 也有可以给大家推荐参考的一些品牌，您可以听一听，了解了解。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E 太值得大家信任了。维生素 E 主要来源于哪儿？比如说深绿叶的蔬菜、各种植物的种子、各种坚果、糙米呀、蛋黄啊、鸡蛋的麦芽、小麦胚芽等等等等。但是你说我们普通老百姓，谁一天我整一堆绿叶蔬菜、各种绿叶蔬菜、什么菠菜呀、油菜呀、甘蓝啊，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整来我都吃。平时咱自个儿老百姓做饭吃饭做不到，所以维生素 E 肯定也是缺乏的。想让自己的血管通透一些哈，很多营养都要配伍，包括手术康复阶段你得快点康复等等，医生都会给你配维生素 E， 因为它的管的范围挺广泛的。怕自己六七十岁就脸上长斑了，或者你家有什么姐姐呀、姨呀、妈妈呀都是这种情况，到了六七十岁全是斑，那你现在四五十岁你开始补维生素 E， 你没准就跟他们不一样。特别怕晒的人，皮肤比较敏感的人，然后你还怕自己长斑的人，你现在就应该补维生素 E。不管你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就可以补，没有任何问题，它很安全，它就是个营养补剂。更重要的血管的通透性的问题，血管上面的细胞破裂它会脱落呀，它脱落跌落了它又不会排出去，它不会，它就堆在我们血管里边，然后形成一种游离的胆固醇、脂肪、钙质，时间长了堵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堵小腿儿，小腿儿就是静脉堵塞，你堵在那个颈部，那就是颈动脉的斑块啥的。所以维生素 E 对于我们想要健康长寿、血管健康的中老年听众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补剂。疤痕组织的增生，康复阶段有一个什么大口子或小口子，无论是哪种手术状态，然后包括美容院，这个维生素 E 的用途广泛极了，眼睛周围也是布着密密麻麻的微血管的，所以血管健康也可以靠维生素 E 来补营养。静修堂的这个吧含量特别好，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E 含量特别好，您记好了，每一粒儿它的含量高达140毫克，你就放心来补，而且是蓝帽维生素 E， 199元6瓶，每一瓶60粒。一开始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特痒痒、干裂、干干巴巴的，然后呢头发梢也毛毛躁躁的哈，哎，我们这个想要血管更通透一些，眼睛更这个锃明瓦亮一些，是不是？哎，咱们都可以一天两粒补一个阶段，哎，补了一到两个月了，哎，咱们改成一天一粒也行。如果一天两粒，一瓶一个月，六瓶六个月，199六个月，那你吃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后，你改成一天一粒儿，那如果一天一粒儿的量呢，199，那就是这个吃一年的量了，是不是？所以你抓紧报名吧，这款维生素 E 静修堂品牌的蓝帽维生素 E 吃着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 87996984，认知能力都有点减退的，记性也不太好的，注意力不集中的啊，血管有点不通透迷迷糊糊的，哎，长斑长痘的、长疹子的，哎，或者麻麻咧咧的皮肤状态干燥起皮的，哎，我们都可以内服加外用。87996984静修堂药业中华老字号，传承到现在200多年历史了哈。然后呢，它原来就是药铺嘛，但现在也是出品好多好多咱老百姓用得到的一些营养补品。这个一组六瓶，一瓶60粒儿， 每天两粒一瓶，一个月六瓶，六个月199。大家也知道什么什么糖的维生素 E 打广告的演员代言的，一瓶就要198呀，那六瓶就1000多了。其实它的维生素 E 的含量跟水准还没有这个高呢。对不对？所以大家要会买。我们节目也是给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我们可以直接找到合作品牌的商家，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特别合适，199六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要想补维生素液，就得补含量足够好的，因为你想啊，你到市面上

0: 买那个维生素液，如果含量不够好，你每一天都吃很多很多，也达不到那个标准，那不补的就白补了吗？是不是？而我们这款维生素液也是满足我们的诉求了，它含量真的很足够了啊，每一粒儿高达140毫克。市面上国外进口的品牌还没有这个水准高呢，都卖100多块钱一瓶，而我们这199六瓶，您抓紧拨通87996984，有那个蓝帽啊，有蓝帽的保证，每一粒儿高达140毫克，也就是说日常啊，我们普通人没啥问题，咱每天补这一粒儿就满足我们日常人体所需了。但如果您现在斑比较多，又特别怕晒，一出门啊，纱巾呐、围巾呐、口罩啊、帽子啊、眼镜人都得呼得严严实实的，特别怕晒的皮肤，一晒就起疹子过敏，这种情况一天补两粒，你补一到两个月两到三个月之后，我们就每天吃一粒就行了，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蓝帽认证，国家批准，质量保证，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咱每一次配套宣传在节目当中推荐就30组，就30组啊，87996984。李艳芳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那个问问就是那个鼻炎那个方，我要用啥啊？
0: 阿姨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个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儿茶，到药店买儿茶。
1: 儿茶，儿茶呀、啊？
0: 对，
1: 儿茶呀、啊，
0: 对，儿茶。
1: 儿茶，
0: 嗯，是。
1: 我泡香油。
0: 哎，对。
1: 啊，好，谢谢。
0: 不用谢，2块钱的量。何淑芝，你好。何淑芝，何淑芝来问的也是儿茶这个东西。儿茶您到药店有卖的，有一块一块的现给你打粉的，然后我刚才网上搜索了一下，也有那个单独卖已经出品好的，已经是儿茶粉的那种，一瓶一瓶的也行，都可以，只要那个东西叫儿茶就行，或者叫儿茶粉。这个儿茶呀，好多方都用得到，比如说我搜了一下，像我们听众原来推荐过的痔疮的方法里边也有儿茶，这个痔疮的方是儿茶5克、黄连5克、冰片0.5克，这些中药店都能买得到。再买一些西药，普尔敏一片，强地松一片，把这些中药西药全都混在一起，然后用适量的金霉素眼膏，金霉素眼膏来调和备用。你要是买不到这个金霉素软膏，用红霉素眼膏也行，每次上厕如厕之后用淡盐水清洗患处，再涂抹上这个药膏，可以塞点药棉或什么的给它堵上，对吧，连续这个3到7天左右。哎，这个是针对痔疮的，同时要忌海鲜、忌辛辣、忌生的葱姜蒜，喝酒啊，吃的过咸、过于油腻、生冷的都不行。一边忌口，一边用这个招，配合相得益彰。听众亲身体验，老好了。身体健康。多幸福啊，中老年听众身体健康，有精力有能力出去跟我们游山玩水，去领略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收音机前的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去过新疆啊？没去过，它应该列在我们人生的必到的旅游胜地的一个清单当中。所以我不知道咱多大年龄哈，我认为如果能够50-60岁出去到新疆玩，咱就现在抬腿就走，咱别等到70多岁、80岁，是不是？如果您现在60-70岁，哎呀，我这辈子我还没去过新疆呢，高低跟我们走一趟，不会让大家失望，那么多的美食美景等待大家。而且我们现在旅游越来越发达，越来越便捷，越来服务越周到，它已经非常专业化了。现在能够做到的是给大家规划的这些行程，属于我们睡一宿觉就到下一个目的地了，一边旅游一边躺着玩，一边旅游一边躺着玩，确确实实非常舒心。更重要的，这不984的团队吗，我们给大家打造的是舒适旅行。比如说玩的景点是自然很全的，比如说东西南北江全江全景游啊，东西南北江全江游啊，包括甘肃、宁夏和内蒙古大型的空调旅游专列，一共玩19天，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有专业的领队，哎，我们到了不同的地区地点，比如说甘肃、宁夏、内蒙古很多很多的这个景点都有专业的导游，还包括我们在车上会有一些娱乐活动啊，还包括有保健顾问的陪伴呢，是不是啊？这非常让人放心。

0: 放心的，您记好了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大件行李，您去的时候在哪个铺，你就是一直是那个铺。大件行李你就搁车上就行了。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去玩那个这个火焰山啊，葡萄庄园。然后玩这一天了，晚上咱登专列，您还是那个铺位。第二天我们要玩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白沙湖、慕士塔格峰，然后我们就玩这一天之后，晚上当天住酒店，你就在早上下车的时候把晚上需要洗漱的一些换洗的衣物就随身带着就行。然后住完一宿酒店了，第二天咱们还是在玩景点，喀纳斯啊、卧龙湾啊、神仙湾啊、五彩滩啊、那拉提草原啊、这个上天入地的玩很多东西。然后呢，哎，又是节奏比较慢，相对比较慢，因为是中老年听众的专属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对吧？也不怕说年龄大了，哎，能不能跟得上，没有，咱们节奏相对缓慢，哎，玩这一天了，然后我们晚上我再登上专列，我睡一宿觉了，我再玩鸣沙山月牙泉，晚上我们住张掖的酒店，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它比较舒缓。而且现在报名价格合适，您知道现在报名价格相当相当合适了啊。因为什么呢？咱们984就是比我们到市面上报要合适，市场指导价啊，上铺5580，我们现在您在984这报名减600，中铺市场指导价6280，您在984这报名减300，是不是给大家省了老钱了？然后再就是啊，这个现在这几天来报名，您别等着要出玩之前了你报名，那个时候啊，就是当地的各个这个旅游的地方，它的酒店啊、住宿啊、餐饮各方面都有飞速上涨的价格，那个时候就没有额外的优惠了。现在除了说上铺减600，中铺减300以外，还有一个大优惠，这个大优惠就是总共19天加起来价值599的自费项目的钱。这个本身我们出去玩导游会推荐自费项目啊，然后这个本身别的团队可能都会卖到1000多，而我们984的团队是599，但是这599啊，您现在来报名旅行社给咱承担，现在来报名旅行社给咱承担，8月27号出发了，您别8月10几号报名的时候，8月20号报名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让旅行社给你承担这个价钱就承担不了了，因为那个时候各方面住宿费用跟餐饮什么的、景点什么的各方面都上涨，那个时候就承担不了了啊。所以现在报名等于里外里给您省去1000多块钱。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白天随时拨通电话啊，当然了景点是非常多的，天山天池著名的高山湖泊呀，然后还包括喀纳斯景区，美轮美奂，简直就像人在画里边游玩。卧龙湾呢、神仙湾呢、月亮湾呢，啊，那是5A级的景区，国家地质公园啊，啊，中国自然保护区，国家自然遗产，被誉为人间仙境，神的花园。晴朗的天空，壮美的山川映衬着宁静的湖水，茫茫的草原包裹着幽深的原始森林，美丽而神秘的喀纳斯湖真的让我们浮想联翩，沉醉其中。哎，太多太多值得去体验的地方，美食美景都在等待大家。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而且只有咱984的团队会要求加了很多餐的特色餐饮，好多好吃的也都在其中。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别的团队可能就一两顿的特色餐，而咱这好几顿呢。啊，这个9大特色餐呢、啊，周围的烩面呢、啊，新疆大盘鸡啊，羊肉串儿，新疆辣条子，驴肉黄面等等等等。您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遗留的一些问题在明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2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4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了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 商务部28号发布了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
0: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了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
1: 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
0: 国家中药局、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28号的20点至29号的20，那吉林、黑龙江、湖北、四川、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吉林的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0: 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紧急地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
0: 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60亿元。
1: 截至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0: 28号11时16分。

0: 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发生了5.7级、5.8级、5.0级地震。
1: 23号以来，截止到28号的21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的检测之中。
0: 近日，在云南南滚和国家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团队确认发现了一苦菊苔科的石蝴蝶属的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了沧源石蝴蝶。
1: 河南商丘一名女孩因为落水了，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的员工王汉林、李冰、文生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之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
0: 近段时间，一些以可爱软萌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大量充斥着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人民锐评发文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相关的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帮助家庭和家长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保护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就是在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山东西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湖南的西北部、广东、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东北部、川西高原的南部、云南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甘肃河西、青海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上海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了，9月5号15点前可以登录申请窗口进行网上预约申报。
1: 天津方面啊，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的积分申报工作已经是开始了，截止时间为10月31号17点。那符合条件的当地的申请人呢，可以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的积分专栏进行申报活动。
0: 听众朋友，盛夏时节了，没有食欲，但是营养这啊别缺失，尤其是大量出汗过后呢，咱要补充这个营养啊，黄瓜籽粉呢是优先选择的。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籽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

0: 浆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那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呢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1: 朋友们，这个时候流汗多呀，这也是补钙呀、补氨糖、补软骨素的关键期啊。来，以下时间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一瓶瓶水在这摆着挺好的哈，这家瞅着，这是外卖小哥的这个箱子，是摆这老些水。
2: 哎妈！大爷
1: 啊，啊啊，
2: 这个吧是个外卖小哥的车，
1: 啊，
2: 他这车后座吧，啊，你看摆了一袋一袋一袋一袋的那个矿泉水，
1: 啊，
2: 饮料，是随便给需要喝不起的人喝的，就是那种
1: 高温作业的，
2: 就像我们这种
1: 啊，
2: 在外面辛辛苦苦干活的，舍不得买水的，你看人小哥上面
1: 免费喝呀，
2: 你看人小哥上面不写了吗？
1: 免费喝，
2: 哎，免费喝，免费喝，
1: 这饮料也
2: 挺好。其实说实话，这小哥也挺不容易，
1: 不容易。
2: 他情况我知道，
1: 嗯，
2: 但是呢，他就说啥呢？他说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免费送水，户外工作者可领上面写的轻重，户外工作者可免费领。大爷，你户外工作者不？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户外工作者哈，
0: 不是不是。
1: 大爷，你有养老保险不？
0: 退休工资8000多呢。
1: 呀哈，
0: 有有有有有。
1: 大爷呀，
0: 啊，
1: 别磨死了。
0: 啊，
1: 养老金那高，
0: 我看看，我不，
1: 是不是？
0: 我不拿，我不拿，
1: 不
0: 拿，不
1: 是，
0: 不拿，不拿。
1: 你要实在渴，说今天没带钱了，
0: 啊，
1: 手机话费
0: 不不不
1: 那个扫不出码了，
0: 不用不用，
1: 那那行，他这个水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困难的人啊，像我们这种，哎呀，
0: 鸭蛋啊，
1: 有压力的人，
0: 你跟我说三遍了，
1: 哎，
0: 我不拿啊，我就摸摸看看啥玩意儿 啊， 啊。你放心，大爷不能占你的便宜啊，
1: 不是我的便宜，
0: 不是占大家的便宜。
1: 对对，反正就是啥呢，大爷，养老金8000多呢，大爷
0: 八千多，八千多，
1: 大爷啊，
0: 哎，
1: 大爷摸差不多，别摸秃噜皮子了。
0: 我看看这袋多大的，这装多大一瓶的。那行，那我撤了啊，哎，小姑娘再见。哎呀。李姐，感谢你帮我看着车啊！呀，这两兜子是啥呀？
1: 别提了，
0: 咋的了？
1: 哎呀妈，我跟你说，说实话，我现在脸都臊得慌。
0: 是阳光晒的吧？你瞅瞅你，
1: 晒啥呀？
0: 啊，
1: 从内心里面就潜藏着一种不安。
0: 你瞅你整那出，好像挺羞愧似的。
1: 哎呀妈，别提了，我呀，
0: 啊，
1: 以小人之心度大爷君子之腹了。
0: 大爷哪有大爷，
1: 嗯
0: 啊，呀？这怎么还给我的花呢？还整，
1: 哎呀妈，别提了，要不就是，嗯，哎呀，哎呀，我天，
0: 那你不提我开车走了？
1: 别，我给你讲讲，
0: 不是，
1: 这事我还得
0: 给你吧，这水都给你吧。
1: 不是，我跟你说咋回事啊？
0: 哎，
1: 刚才这么你不送餐去了吗？
0: 送餐，对呀，啊，
1: 我在这儿吧，就在这儿等待。等单呢，
0: 是
1: 等单，就是过了个大爷
0: 啊，
1: 就摸你那个，就你那个送餐盒下面不挂了一排给说户外工作者免费那个提供水的那个一袋一袋的那个水瓶子吗？
0: 对呀，啊，我寻思帮帮大家呗，我这天天跑来跑去的，应急之人、需要之人，给他一瓶喝喝。
1: 就是啊，
0: 啊，
1: 那大爷就过来摸撒了。
0: 哎呀，
1: 我
0: 那你给他一瓶呗，
1: 大爷。大爷一看穿着就挺体面的，
0: 哦，
1: 干干净净的，哦，我问了有劳保，
0: 有劳保，啊，
1: 还不低，
0: 那人不需要啊。
1: 你听我说呀，他在那摸索，我就寻思完了，这大爷想上占便宜。
0: 那对对对对，
1: 都是有养老金的人，你说你干啥跟我们这些在外面为生活苦苦挣扎又折磨的人，
0: 嗯，
1: 就想这点水喝呢？
0: 嗯，
1: 我就拿话点大爷了，
0: 点大爷，
1: 大爷那啥，大爷说我不喝，我说大爷你要实在没带钱，那个手机。抠不出来钱了，你拿一瓶，大爷说不用，结果就都没出10分钟
0: 啊，
1: 大爷拎两兜子水，就你车座上两兜水，跟我说了这是给你补给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说那花
0: 啊
1: 是他孙女送你的。
0: 哎呀，
1: 那意思就是说就像给你带个大红花似的，
0: 你看看
1: 送你一朵大红花。
0: 哎呀，
1: 就是表扬你这份爱心，对社会的贡献，这份就是利人利己利他之心。哎呀妈呀，大爷说完之后我一下寻思，我才顿悟到大爷干啥，为啥摸你那后面的一个一个的小兜子袋子里面那个水了。
0: 原来他看看他买这水能不能撞顶给别人喝。
1: 对，大爷想看看，就是可能也可能琢磨着看看现在你这水是啥的，按你这规格买。
0: 你都说说这老人家呀，这骨子里的善良藏都掖不住啊。那行，那你拍个视频给我发网上跟大爷说一声哈，你瞅你把事儿想小了。哎呀，这也是一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哈。这老大爷看到外卖小哥做公益的状态，哎，本来呢自己挺不容易的，这外卖小哥还这个弄了那么多水供需要的人临时解个渴应个急，大爷呢也用自己的行动参与其中了啊。朋友们，这里是新闻007，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和男友吵架了，20岁的女孩啊，冲动跳下了18层，幸好呢被大树给挂住了，奇迹生还，但是得进行手术。那么浙江嘉兴一个小区之内的女孩小姨从18楼出租屋要跳楼，经过医院抢救，小姨奇迹生还，但是呢需要进行第3次手术了。那这小姑娘啊20岁了，跟着男友在家乡打工。那7月11号的时候，小姨的家人接到小姨男友打来电话，说呢小姨向男朋友提出分手，双方在出租屋里发生了争吵。那么小姨的叔叔李先生说，她和男朋友近期啊总是吵架，但吵完又和好，反反复复的。那么就在12号的凌晨4点多呢，这小女孩从18楼跳下，随后被紧急的送往了医院。医疗诊断书显示，小姨身体多处受到了损伤， 脾肝有创伤性的破裂，骨盆骶骨耻骨出现了骨折。那么家人介绍说，小姨情况危险，处于昏迷状态，经过抢救目前脱离了生命危险，而且恢复意识，可以进行简单交流，恢复情况良好。这年纪轻轻的呀，还没有意识到啊，这最宝贵的是生命。其实不少网友也表示说，面对负面情绪，内耗与情感矛盾，要学会自己的冷静疏导，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对抗困境，生命可不能重来，请善待自己。
1: 近日，深圳李女士说，全家人呢总生病，就医却找不到原因。最近呢下雨后发现家中墙布发霉了，揭开才发现整个屋子大面积都发霉了。李女士说自己是租的房子，起初呢房东还不愿意揭开墙布，除霉师傅上门的时候表示，这些霉斑呢应该形成了很久了。发现问题之后呢，一家人7月22号就已经搬离了。李女士表示，剩下的房租押金为8300元，房东不愿意退回。房东的意思是，如果不是他们坚持要除霉，他刷层油漆就可以了。如果坚持退钱，那除霉的钱就要自己出。目前的李女士已经投诉至12345了。这家里看不见的地方受潮之后极易滋生霉菌啊，这也是在南方的这个朋友啊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困扰。到了夏天湿气比较重，所以经常会受潮发霉啊。无独有偶，江苏的一名女子也是拆除了她家近10年来的榻榻米，当场吓倒了啊。为啥呢？被榻榻米挡住的墙面全都发了霉，看着真的是触目惊心啊。还好下定决心将其拆除了。
0: 嗯，这望子成龙的心态都有，尤其是呢中高考结束之后啊，有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托关系走后门，让孩子上个名校，找个好工作，看似诱人的捷径，实际呢给骗子可乘之机了。那么在河南许昌建安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披着亲情外衣跨度数年，涉案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升学就业诈骗案。那么根据了解啊，这是于某和前妻离婚之后呢独自抚养的一双儿女。2016年隐瞒婚史和杨某相识相恋之后，两人就同居了。2017年非婚生育有一女，本来就经济拮据，需要抚养仨孩子，再加上呢于某身负巨额外债，常年呢被债主封门讨生活，这生活难以为继，于是呢就想快速的骗取钱财还债务，摆脱困境。那么在整个他呢就开始呢又伪装自己了，坐实了以对外宣称说，哎，他是高校的在职教师，是这个学校校长的干女儿，然后呢亲大伯还是学院的主要领导，手握稀缺的招生就业资源，并且能拿到名校的特殊招生指标，还可以呢疏通关系安置体制内工作。那么为了坐实啊他的教师身份，连续数年时间按时外出，假装上下班，多年的伪装让一众亲友对他的身份呢是深信不疑的。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被告杨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2万元。杨某不服，提起上诉。6月29号二审法院呢全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去年9月，浙江宁波的圆圆啊，刚升入小学1年级。考虑到入学之后看书、写作业等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上升，妈妈呢提前做好了功课，花费了近4000元入手一台网红大路灯。拿到视力报告单那一刻，她心里直呼啊，真的是天塌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圆圆的妈妈看到孩子的视力情况真的是十分的焦虑。那其实呢，大路灯不同于传统桌面的台灯，属于落地可移动的灯具，最核心的特点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书桌，满足读写局部的照明需求，而上光源向上投射至天花板，依靠漫反射补充全屋的环境光，实现桌面主光、空间辅光一体化的照明。而短短1年里，圆圆的裸眼视力持续下降，1年长了200度， 这涨幅远超正常的范围，而医生仔细询问了圆圆日常的用眼习惯之后一语道破了，就是家长没有守住防控近视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完全搞错了。原来呀，圆圆每天放学之后回家写作业，下午4点多持续到6点，晚饭时分，晚间还要在家

0: 读书、上英语网课等。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用眼的复合之下，灯光带来的效果往往会大打折扣。所以要提示大家伙，对于普通台灯来说，大路灯只是属于更高级的照明方案，照度更强，光谱更完整，视觉感受更加明亮舒适，但是目前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大路灯是可以防控近视的啊。所以啊，要提示大家伙，第一呢，在选择这种所谓的大路灯的时候啊，也一定啊不要被它的所谓的护眼呐、什么补光功能啊给忽悠了。提醒大家伙不要混淆灯具红光与叫补光仪的概念啊，因为现在说对于这个眼睛比较好的是补光仪，那它属于医疗器械，依靠这个红光照射干预近视的发展，但是它也存在相应的使用风险，目前呢也是缺少啊支撑这个近视防控有效的科学证据，大家还是要多合理用眼，卫生用眼。
1: 那么在湖南郴州永兴一个汽修店呢，发现了剧毒的眼镜蛇，店内的小狗狗勇敢地迎战眼镜蛇，而且将其咬死，不过呢狗狗嘴角中毒发肿。那么面对这个情况呢，店主也说了，如果说没有这条狗，这条蛇跑进来直接就咬到小孩或其他客人，那后果不堪设想，人肯定会死的。那么根据汽修店老板介绍说，这眼镜蛇钻入店内呢工具架缝隙了，小狗发现它之后一直在旁边叫个不停，眼镜蛇就从缝隙里边爬出来了，小狗呢随即上前不停地撕咬。曾先生说呀，小狗先咬蛇的尾部，之后呢咬蛇的身子，最后呢攻击头部，一番智斗之后呢成功的将蛇咬死了。曾先生说，这条小狗啊他养了有一年吧，平常呢也会抓老鼠，是看家护院的好帮手。曾先生说自己呢在专业捕蛇人后得知，这位不速之客那可不是一般的绅士啊，他是剧毒眼镜蛇，与眼镜蛇撕咬过程当中呢，小狗的嘴角中毒发肿了，但是现在呢已无大碍，这是看家护院的好宝贝啊。
0: 近日，女子将宠物狗放在了超市的干货架，相关事件在社交媒体引发了热议。7月27号，记者走访了事发地广州白云区的一个超市，超市正常营业，门口张贴着谢绝宠物进入的相关提示语，涉事货架已经清空了。那超市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讲述了事发的经过，他表示呢，宠物狗狗主人啊与超市内的另外一位顾客发生了争执，期间顺手将宠物狗放在了干货架上，当时已经马上报警处理，干货架也已经清空消毒了。律师表示，超市有权劝导或者是劝阻顾客携带宠物来进店，如果造成货品的损失，宠物主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听众朋友，近些年我不知道您在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呢，是不是被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困扰。有朋友说，哎呀，你说是咋整啊，这结节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心里边总觉得呢这有个定时炸弹一样。那么有些女性啊年纪大了啊，自己呢也是做这个乳腺检查的时候发现呢里边有多个硬结节，医生也说了，说那你就调理调理吧，保持自己的心绪稳定，对不对？哎，然后呢这个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其实说到了这个结节吧，近些年很多朋友呢都很苦恼和烦心，大家呢做完检查之后也发现，你说这个始终是存在这儿，有这个心里边的惴惴不安。朋友们，我跟您讲啊，面对大家这样的调整的方式的困扰啊，我们现在呢就是很多粉丝和朋友已经呢用了将近两三年了，什么呢？虎眼万年青。虎眼万年青啊，这个呢对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各方面有这个结节需要调理需求的朋友，您选它可是选的太正确了。因为呢它属于天门冬科的这个植物啊，虎眼万年青它的原产地其实呢在非洲南部，它是在清朝末引入我国的，在吉林长白县种植虎眼万年青为地理标志性的产品。我为啥知道它呢？朋友们，说实话，人呢总是在有需求的时候才会需要它。在今年20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家我母亲这儿她就做医院检查，因为我母亲每年呢是当年年底的时候都进行体检，哎，一直以来呢就没啥事儿。可是呢3月份的时候呢，她就在肺子有一个 2.9 厘米乘2厘米的结节，哎呦，当时可真是吓了一跳了。因为之前的小结节就基本上医生说，那你说定期体检就观察它就完事儿了，突然变

成了2.9×2厘米的结节，而且呢，做各方面检查还不太好啊。医生也是说，你这虽然就是没有说发生什么不良反应，但是这个吧，你得仔细的、认真的观察，因为太大了。然后我全家人也都是特别的紧张。我后来呢，就给我的一个那个医生的朋友去那个沟通，他说你母亲那个吃这个什么他听的药物吗？我说吃。说降糖药呢？我说吃。我说那他这降压药呢？我说也吃。他说然后呢就给我出主意，说你这样吧，你用一个就是说不是药物，但是能很好的调理的啥呢？虎眼万年青啊，他就给我推荐。我当时呢就买了一整盒，价格有点高，花了400多。然后呢我说那也买三盒吧，结果就买了三盒。后来又讲价，又说托朋友啥的呀，买三盒花了800来块钱，给省点。哎，你别说这个虎眼万年青啊，我一查他在那个中医上真是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啊，味寒，性味寒，归脾胃经，而且清热解毒什么呢，化瘀消肿散结。哎，这个真好。而且他那个外茎啊，就是那个茎叶啥的给他捣碎了，就是身上有这个疖子疮的肿啊、瘀啊、肿啊给他敷上也特别好。我一看到这个它里边的含量成分，我说它什么，有那个叫滋体皂苷啊，它都是进实验室来进行研究的。还有这个黄酮、虎眼万青多糖。黄酮是啥？身体当中有炎症反应，它很好的呢消除炎症反应，而且微量元素是富含硒，而且是长白山生产的。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说我母亲这个结节可能是炎症反应造成的，对不对？咱也不是啥恶性的，天天我就让她喝。哎呀，你别说，谁也别说，岁数大了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哎呀，可紧张可认真了，每天喝一瓶每天喝一瓶。它是液态的粉，得倒到杯里边，要搅和好几步完给它喝下去，有点苦。但是呢真是对于身体来说，就是她这个她喝了半个月之后呢，就是说哎，儿子你看妈这个乳腺这不硬了，软乎乎了啊，也不胀得乎的难受了。这坚定他信心了，喝完三四盒以后到医院检查，我们是6月24号检查的，2.9，现在是1.1，朋友们。所以说我就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这虎眼万年青啊，我又联系了这个当地的厂家企业，我们小爱商城这也多方的进行沟通。我们在线下粉丝群里边已经买了89套了。所以说今天听节目的，只要听友们听到节目想订的话，哎，大家都可以买啊。我们这个呢就是常规市场指导价，这一盒子多少钱呢？3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盒、两盒、三盒、四盒，四整盒，每盒30瓶的，多少钱呢？569。这个虎眼万年青，它是冻干粉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每个人听好了啊，如果说你买四盒的话，还赠送大家40包的什么呢？就是那个桑黄粉做成的这个汁儿啊，桑黄汁儿，它也是呢去瘀散结消肿的。哎，所以说今天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569，大家能够拿到，常规只能拿一盒，今天给大家四盒，四盒是4个月的用量。我这把呢，我直接团购了6盒，6盒呢799，我觉得价格更合适啊，因为我们这个订的量多呀。想预订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完了我母亲也问说，那个咱们把这个植物整回来，在家里边搁花盆栽上，没啥事的整点那个叶子啥的，泡点水喝行不行？哎，我迅速就问了。然后那人给我回复说，魏通啊，你家老太太真会想着，但是不行。因为他这个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呢，原料是采用了低温的冻干锁鲜，就是说它会达到一定的纯度和浓度，能够起到这样的营养成分的价值和效能。它呢就是呢给它分装成小瓶冻干粉企业，它这个包括吉林大学跟他也来联合研发的啊 ，PICC 质量承保的，他这个整个的制成这种粉末，他才能达到你身体所需要的这样营养的调节。你直接拿来精液泡水，你整不好，他没有进行低温呢、冻干的锁鲜呢，容易中毒了。所以说不能瞎吃。我这一听我说行了，消停了咱就直接买吧，对不对？你关键你喝出感觉，喝出效果了啊，朋友们，叫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啊。目前正规的厂家和企业啊，在业界来说，它这是独一份，大家买都买它的。但是你自己单独买的话，像我当时自己买的话，这一盒子400-500。所以说今天咱这价格你买不贵，你放心吧啊，400-39-0139，保证的品质。它这个企业生产出来也是吉林省当地的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正规厂家，您放心啊。
大家先买四盒吧，是不是？买六盒吧，赠你那个一盒的那个桑黄

0: 超微的粉。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你先买四盒，四盒也赠你四十包那个桑黄汁儿呢。所以说大家呢，你打电话预定四盒569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
1: 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收听新闻007，来看看7月26日一则郑州外卖员急速为旅客为顾客送救命药的视频呢，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当时呢，顾客呢本想着发布视频分享温暖经历，对外卖小哥进行表扬，却遭受了部分网友的指责，称其打赏50元太少了。那记者联系到了当事外卖小哥张帅元，他向记者还原了事发的经过。他说呢，本次订单实际配送里程是8公里，并不是网上所说的10公里。他全程呢在严守骑行安全的前提之下，用时17分钟完成送达。送达之后，顾客为了表达感谢，扫码打赏了50元。当时顾客呢，为了表扬他，便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这一暖心的经历，结果无端遭受了网络暴力，让他内心十分的难过。张帅元说，这是他7月26日上线接到的第一单，顾客下单没多久便打来电话，电话里顾客语气十分焦急，告知配送物品是人血白蛋白，家中病人急需使用，还主动提出送达之后额外支付20元的打赏。那拿到药品的顾客情绪特别激动，不停地向他道谢，当场表示要扫码给他打赏50元。他一直劝他不用客气，先抓紧去照顾病人。张帅元说，能够安全及时地把救命药送到，自己已经是十分的欣慰了。那看到好心的顾客被无端的网暴，他心里是很难受，因为他觉得这一单已经很值了。为了澄清事实，他在自己的账号还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希望能够给当时的顾客能够发个声啊。一个外卖小哥8公里用时17分钟送去救命药，顾客这额外打赏50元之后，被网友指责你这打赏钱太少了。外卖小哥就好心的发声说，好心的顾客被无关的网暴，我的心里特别的难受。
0: 嗯，来朋友们，稍后时间的一首歌曲过后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一首温暖的歌曲，希望照亮大家内心的感动，能够让大家伙感受到清晨的美好。同时呢，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夕阳红旅游专列。这一站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新疆，哎呀，大美新疆，欢迎大家伙，特别是在一年当中新疆最火的季节，那就是每年的九月份。为啥呀？因为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成熟了。大家伙儿还记得你印象当中那新疆的姑娘啊，那个小辫儿甩的甩的的，一根一根啊，编织的特别的细腻，然后那小脖一根一根的盛着那个新疆吐鲁番的葡萄盛到客人面前啊，就是这么的美好，就是这么的浪漫。没错，这就是新疆在我们心底里的模样。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将理想将梦想变成现实。我们的新疆8月27号出发的特价团队现在正在招募之中，提示大家伙，只有8月10号之前才可以享受到我们为大家提供的599的这个必销套餐的这个优惠啊，就不用交这个599的必销套餐。而且呢，原价5580的19天的夕阳红旅游专列的行程，如果您现在报名的话，立减600，也就是4980，哈尔滨起止，没有套路，没有强迫购物，没有自费项目啊，绝无必销套餐。咨询电话18045051668，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您详细的来了解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将会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独库公路中南段，一路解锁山川胜景，来到影视剧当中提到的巴音布鲁克景区，看九曲十八弯的九日同辉，赶赴一场视觉的盛宴。而且呢，我们这次的夕阳红旅游专列真的是有很大的特点和它的优势。首先来说，咱们是舒适的卧铺夜行，日游，省去长途客车的奔波，还有深度直达。如果咱们坐飞机的话，无论你是到喀纳斯，你还是到伊犁，都是要从乌鲁木齐或者从阿勒泰乘坐大巴车，那真的很辛苦的，5-6个小时、7-8个小时才能够达到。而我们是坐着专列，一车贯通，免去30小时的车程，喀纳斯、伊犁、喀什，让你舒舒服服的躺着去。而且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行程很舒缓，领队全程守护，我们全程是东西南北疆全景游。特别赠送给大家什么线路呢？给大家赠送的是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这是甘肃的线路，还有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咱是一次出行4个省份景点一网打尽，我觉得这条线路呢特别适合啊，确实对咱们祖国山河不太了解，走的少的听众朋友，你一次出行把4个省份全逛遍了。以往老哥们老姐们一说，哎呀，你说我这辈子啊，我去过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可能有朋友说我也就去过哪儿哪儿。那如果你这一次出行把这4个省份都走遍了，这西北线的精华景点可都在这儿了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可你那也是曾经去过敦煌的，我去这一个地方，去了甘肃一地，就花了我将近小4000呢。而我们这一回是5000多块钱，游历的是4大旅游省份啊，新疆、甘肃、宁夏、内蒙。而且要提示大家伙，不是我们全程住火车，咱们是有宾馆住宿的，火车只是咱们的大型交通工具，他把咱送到新疆，咱坐大巴车溜达去，送到甘肃，咱坐大巴车去敦煌、去鸣沙山、去月牙泉、去莫高窟啊，然后晚上该住宾馆住宾馆啊，火车只是咱们赶路的工具。所以呢，提示我们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您这辈子只选一个地方出去旅游，那新疆不容错过，就是新疆，没错，就是新疆。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啊， 这时光易逝啊，咱真的不要等待。如果咱们真的想出门走一走，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啊留下一段特别美好的旅行回忆的话，给柯尼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成，直接行程单发送给您，180-4505-1668 180-4505-1668。你要问我这次行程劳不劳累，那你要说19天的行程，那肯定还是有些劳顿的啊，但是相较于其他的大巴出行的线路，那我们这个线路真的是要很舒适了啊！180-4505-1668 180-4505-1668。可你经常说啊，要给自己的父母啊也琢磨琢磨，去一趟适合他们的线路。寒暑假咱别光带着孩子出去玩，也给自己老爸爸老妈妈找一份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线路，让他们搭伴走，一个人出行不孤单，因为全程都是中老年朋友啊，都是中老年朋友。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给我打电话的朋友，不好意思，我8点之后给您回拨回去啊，我现在正在上节目啊，节目之后给您打电话。
1: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妈呀，我在车上呢啊，哎呀，车上可凉快了，我脚踩方向盘，我这个看着手机真得劲儿。小丹呐，你快过来瞅瞅，我这脚丫子薅不出来了呢。
0: 哎妈，咋的了你？火气火燎的，我在这外面正接电话呢。
1: 我刚才呢跟我朋友在那视频，完了之后他给我报个惊天大瓜，我一兴奋一激动，我秃噜一下子，我脚就插方向盘这个孔里了。
0: 拿出来呀！
1: 你看。哎呀，
0: 往外拽！哎呀，
1: 哎呀，
0: 你这是个巧劲儿，你别那个横不楞的往外长，
1: 这不卡脚吗？卡脚脖啊，咋整？你把护手霜给我涂点，抹点护手霜。
0: 你这样式，你这样式的，你这样式的，哎，你身子往这边打斜，
1: 打斜，啊，不行了，翻不过来了，我骨盆都要掰折了。
0: 哎呀，你这一天天呐，你说你咋这么能闯祸呢？
1: 哎呀，你说我这寻思，我这瘦溜的美美的哈，我就往方向盘上踩，我也没寻思不咚咚一下子我插进去了，把脚丫子插方向盘里去了。
0: 你说你一天天咋这么能闯祸呢？你这样式的，你把身子往那边扭一扭，
1: 再扭哈，
0: 扭。
1: 哎妈，不行了，
0: 不行啊，
1: 疼，掰得慌。
0: 那啥也别说了，
1: 咋的呢？
0: 报警吧。
1: 啊？这玩意儿交警罚吗的啊？
0: 报啥交警啊？
1: 那找谁呀？
0: 你找119啊？
1: 不行，他破拆再把我方向盘给我弄碎一溜啊！别报了。
0: 那你就这样式的吧。
1: 不行，
0: 别报了。
1: 你这样不行，车没法开呀。
0: 你就这样式的。
1: 你别的了。
0: 你就在这儿，我天天一日三餐给你送饭。你人家古有孙悟空五行山下啊，趴了500年。哎，今有漂亮小姑娘脚踩方向盘，踏里拿不出来。哎。苟活后半生，我跟你说，没准过段时间你这都成景点了。你这人家雪饼猴在那个长春趴着，哎、你也搁这方向盘里插着。
1: 哎呀，你这可咋整啊？这一天天的，哎呀妈呀，疼！
0: 快点吧，打119吧。
1: 哎，我们看一下啊，这女子你说也是赶巧了，
0: 哎，
1: 这脚啊一下就插方向盘的窟窿里了。其实不止偶发这一件事，其他人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后来呢经过这个消防员啊，用巧劲儿，然后呢再加上调整。

0: 好角度，算是把这个脚丫子给薅出来了。
1: 当时还说呢，
0: 嗯，
1: 消防员说那啥，你那个有没有护手霜挤点？我都挤一管了。
0: 嗯，
1: 然后紧接着，救援人员在这个帮他往外这个拉扯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你们别人别把我拍网上去啊，别发啊，你都不知道啊，我心里建设多长时间呢？我就知道我这事得上网，
0: 哎、
1: 你们别。”别往网上发啊，
0: 嗯，要发记得给我遮挡啊。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潜在的危险系数啊得有个意识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呀，不行，困，妈呀，困，
0: 咋的了这孩子啊？
1: 哎呀，困就
0: 赶紧的，实在不行你就吃个辣条完精神精神，把作业写完了。你说你班主任就跟我关系贼好、跟我处的跟姐们似的，让我提了提了你，天天打瞌睡，天天困，这成绩都下滑了。原来在班级里边排倒数第三，现在都排倒数第一了。
1: 哎呀，别老说我了。
0: 这一天天成绩不能秃噜这么快啊！
1: 不是我说，这孩子这成天困呐、啊，记忆力下降啊，这怎么都跟我高血压一个症状呢？我这血压一高我就犯困，血压一高我就犯困。孩子不能说这遗传了吧？
0: 遗传啥呀？十二，你大孙女十二岁。十二岁就高血压，找这病都找不着。
1: 可不是咋的，老啊，你可别老在这儿给我在这添病了，我可能就是有点懒。
0: 这孩子，你说说，
1: 不行，让医院看看吧，
0: 看看呐。
1: 啥话吧，别说死，万一呢？万中有个一呢？
0: 那行、啊，那老姑娘实在不行，妈领你看看吧。你说这小嘴唇子雀子，小脸雀青的，真好像有点不愚躁。走，
1: 那看我可能也就是个贫血啥的。
0: 行行行，
1: 高血压呀，
0: 那十二三岁的孩子真没招。那个主要情况就这么个情况哈，这孩子是不是平时饮食有辣条子啥的呀？你是孩子的奶啊？
1: 对，我是奶奶。
0: 这孩子高血压啊、哦！
1: 啊，
0: 高血压，
1: 不真让我说中了。
0: 对，
1: 我就说和我说的是这症状一样吗？
0: 他这个吧，倒不是说啥遗传，
1: 遗传
0: 不是遗传。
1: 我也高血压，
0: 饮食方面的，是不是经常吃辣条子、薯片子这些高盐的食物啊？
1: 你在他身上安摄像头了？
0: 没有啊。
1: 那你咋知道呢？
0: 你看看，我就说嘛，那个饮食必须得调理啊，因为他长期高血压会损伤他脑血管，然后呢，损伤脑细胞，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那上课可不嘣嘣嘣犯困呗？啊，你赶紧的，好好调理调理啊，要不然这孩子呀，十二岁了还学啥习呀？天天吃降压药了，要不然接下来呀？朋友们，就是大家在这个饮食上，尤其是孩子啥的啊，可不能说自己自信的就是极端化。你说这个12岁的初中生就吃那个辣条子呀、薯片啊，不离手，这家是想咋吃就咋吃，也不正经吃饭，就导致了确诊高血压了。
1: 嗯
0: 嗯，
1: 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健康哈。
0: 嗯，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
1: 来看一下，近日呢，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公有房产管理规定啊和服务，那规范公有房的租金的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的管理体系。经过前期的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哈尔滨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只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的有关事宜的通知，全面细化了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公租房租金的计划计算的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的管理体系。那本次呢新规呢是覆盖了全市只管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明确合同管理、日常巡查、分类计租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厘清各类房产租金的核算依据，保障国有资产的规范运营。
0: 入伏以来啊，这绿豆啊、赤小豆、薏仁啊，清热祛湿的消暑杂粮迎来销售旺季。通过走访发现呢，为了配合市民就是夏季少量多餐的食用需求，哈尔滨市多家的商超、粮油店纷纷的把这杂粮呢分装成了便携小包装，各类搭配好的杂粮组合制品也备受青睐。 你包括在一家超市的杂粮柜台，绿豆、红豆、赤小豆这些消暑的杂粮排列整齐。

0: 同时安排了黑米、西米、小麦仁、藜麦、黑豆、江米、大碴子、小碴子，十多种杂粮的一应俱全，品类充足。哎，都变成小包装了，吃起来也没负担。然后呢，价格基本上10元以内，也避免了散装杂粮取用不便、受潮变质的问题，这选取上也更加方便。
1: 在南岗区多个供热管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在挥汗如雨，切割焊接更换老化的管道，一派繁忙的景象。南岗区抓紧了这设备体检和维修的黄金期，全面打响了供热冬病夏治的专项整治攻坚战，为千家万户今冬明春的温暖筑牢了坚实的屏障。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3度。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4度，东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3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5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啊，咨询想要咨询，或者是想和我们在这个8月末9月初去新疆看一看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加柯妮的微信，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因为呢，景点特别的多，您需要详细的来看一看。因为你看，咱这回呢去的是东西南北疆，以往啊，就每年9月份的新疆游。旅游专列价格都是18000的，而我们这一回原价5580，现在报名减600，现在报名减600，所以大家伙儿，您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真的是价格很实惠，而且我们不仅是东西南北疆的全景游，还赠送给大家了啥呢？赠送给大家的是宁夏、甘肃和内蒙的精华景点。你要说甘肃有啥呀？哎呦我的天哪，那可是柯妮呀，真的是难以忘怀的一次旅行。景点有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有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为啥没先说新疆？因为咱新疆玩的太全了，大家伙对于新疆的美丽景色那真的都在心里呢啊！特别是九月份新疆的吐鲁番南葡萄熟了啊，咱们去东疆的吐鲁番槐山葡萄庄园、维族家坊、坎儿井、哈密的大海盗魔鬼城、乌鲁木齐的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新疆的西疆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库车大囊城、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咱们要去的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布尔津北屯五彩滩、和睦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斯口岸。同时要提示大家伙，只有8月10号之前报名，咱们才会减免599的必消套餐啊！只有8月10号之前，不过大家伙千万别等8月10号，为啥呢？你早报名、早选铺、早定位置啊，就是这样的。因为卧铺确实存在着，你要报晚了，哎呀，他在5车厢，哎呦，那个朋友在6车厢，一家人分2车厢的这个情况，所以提示大家伙早报名早选铺，早报名早选铺，确定大家伙都能在一个车厢里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特别适合咱中老年朋友，而且夕阳红旅游专列来出行，咱们到达新疆之后啊，有几个是要大巴车拉的景点，咱用专列直接拉到位了啊！所以提示大家伙，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5: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